0: 6 和8533 9210，您打这个电话来告诉我们您的诉求，我们会安排专业的律师给您指导，究竟写一份怎样有效的规范的协议。
1: 对，那你母亲去世的时候，你父�in在世吗？
2: 我父亲早就死了，5、6年就死了。
1: 那么你母亲去世的时候，你们有几个继承人呢？
2: 共4个，兄妹4人。
1: 这个依据是你母亲是承租人，去世的时候。刚才我看那个协议啊，你们几个规定了这个房子的一个处置，说这个房子啊暂时登在你小弟的名下，到底拆迁呢、得的房子也好，得的钱也好，大家再均分。那么有4个人签字，都是本人签字吗？确认，
2: 确认。
1: 我为什么问老人协议上是否都是本人签字？我们知道，如果不是本人签字，事后又不追认的情况下，那个这个协议也有可能涉及无效的一个东西。
0: 李先生说，由于父亲去世的早，在母亲去世时，继承人只有他们兄弟姐妹4人，因此他们所签署的那份协议也是由兄妹4人共同签署。那么这份协议究竟能否成为帮助李先生解决问题的关键证据呢？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问题都指向这个协议了，就是如果这个协议是规范有效的话，那对于我们的咨询人来讲是一个特大的利好消息。因为我们说协议的作用是什么，就是一方面防君子，同时也能防小人啊，就怕大家10几20年之后突然翻脸不认账了，那么有了这份协议来说应该就是铁的证据。
1: 对，那你母亲去世的时候都谁的户口在那儿？
2: 好像我小弟弟他那个孩子。
1: 你小弟弟在其他地方有房子吗？04年的时候
2: 他已经买了，
1: 他的户口也不在这儿，对吧？
2: 不清楚，
1: 但是他不在这儿居住，就你母亲去世的头2年，
2: 没人住就，
1: 这房子就一直没人住，空着了。我为什么问涉案的房屋户籍情况和居住情况？因为公租房是要满足3个条件才能变更承租人：第一，户籍在同一户籍；第二，在北京没有住房；第三，连续居住满2年以上。那么如果他们家庭人都不符合，最后变更承租人就是因为本协议确定的承租人是谁，承租机构给变更的，所以跟本协议更有关系。
3: 您遇到一个法律问题啊，其实里边有可能涉及到一个继承的一个问题，又涉及到一个公房能否继承的一个问题，还有内部析产的一个法律问题。那目前呢，你的优势是非常大的，你的优势就是在你那个协议书上，就你们4个人签订那个协议书，说这个房屋以后暂时登记在谁名下，那么之后如果拆迁或者是变卖，大家均分，这是你最大的一个优势。那么目前你也有劣势，你的劣势是什么呢？你的劣势就是说你小弟弟从这搬走了，他得到新的安置房，你对得到是什么样的房屋不清楚，你对他是不是拿了钱不清楚，这是你的一个劣势。针对你这个案子的一个难点呢，到底应该如何解决，我们和主持人还有嘉宾呢给你合议一下，一会儿详细的再给你解答。
0: 目前对于李先生来说，想要按照2004年兄妹4人共同签署的那份协议来分配拆迁所得，首先应当解决协议的效力问题。那么这份协议究竟是否有效呢？李先生又该通过何种方式来达成自己的诉求呢？律师和观察员合议之后做出解答。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

0: 我以为到店里配服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呢。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夏律师啊，刚才我跟叶导特别着急，嗯，我们特别想看看那个协议，您看过了？
4: 我看过了。
3: 那这个协议签的怎么样？
4: 很严谨，我认为，他的协议已经把这个房子的来龙去脉说得很清楚。首先写明了这个房子这个承租人是我们这个叔叔的母亲，也标明他母亲去世之后，这个房屋的承租人呢，改成小弟弟。但是他已经明确，虽然改成你只是代持的一个意思啊。那么有关这个房子，如果以后房改了，也要归大家；如果这房子以后拆迁了，拆迁款呢，也要归大家，四个人平分。而且他，我刚才问了，他就四个继承人啊。那么他四个继承人都是在上面签了字，
5: 签了字，
4: 都是本人签的字。
3: 所以这个协议真的值得表扬啊，
4: 非常值得表扬。
3: 有了这个协议之后，对我们今天咨询人的维权有帮助吗？
4: 对，如果没有这个协议的话，这个房子就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了，
3: 就差距这么大，
4: 就这么大。因为没有任何协议，就我们又回到公租房的一个问题，他没有继承权的，那谁承租人变更是谁了，拆迁利益就是谁了。但有这样协议，是家庭有个这样的一个分配协议，虽然公房没有继承权，但是我们说它有一定的私产的一个属性。现在法院对这种大家写好了分配协议的是认可的，是认为它是有效的，是可以判的。但你要没有这个协议，法院就直接认为是他小弟弟个人的一个房产。哦，
6: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案例很有干货啊。
4: 对，
6: 就是告诉了咱们观众朋友，就是这样的协议，首先您听好了，是有效的，
3: 对，值得借鉴的啊。
6: 然后第二呢，他需要什么要件，夏律也给您讲得很清楚了。
3: 是，所以有了这个协议，就像是有了尚方宝剑。那接下来夏律师就给我们讲讲，接下来我们这位老人该怎么去维权。
4: 他现在来说应该是和另两位啊，他们不是四个继承人，另外两位继承人，他们应该一起起诉就可以了。他们不起诉现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他小弟弟什么都不跟他们说，拆迁的房子在哪儿不告诉，就说我走了。
3: 人家就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那位是吧，
4: 拿了多少钱不清楚，分是一套房子还是两套房子也不清楚，但是可以直接去起诉。这个问题是很容易就解决的，法院一个调查令，给我们律师开个调查令也可以，我们一查给多少钱啊，几套房子我就全清楚了。
3: 你不说没关系，我可以调查。
4: 对，是可以调查的。
3: 好吧，那把我们合议的结果跟我们的咨询人说一下。好，
7: 经过合议，律师认为目前李先生所提供的这份协议，从内容形式要件上来看签署的较为严谨，并且每个继承人都在本协议上进行了签字，应当被认定为一份合法有效的协议，因此兄弟姐妹四人应当对协议进行履行，对房屋腾退所获得的补偿利益进行均分。那么接下来李先生该如何去做呢？
4: 你好，李先生。
8: 你好。
4: 经过刚才我们的合议啊，对你的法律问题啊，给你进行如下的一个解答。第一啊，就是你这手里的一个协议书，我们认为是有效的。
8: 好啊。
4: 那么大家呢，就是四个人，包括你弟弟，要遵守这个协议书所约定的内容。如果他得到拆迁款了，或者房屋了，那么怎么来区分价值？要给你们三个人来进行分配。这个协议书是大家自愿签订的啊，这个效力是没问题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你所关心的，刚才我们说，哎，不止你弟弟拿了什么，房子在哪不清楚，是否有钱不清楚，这个是没问题的。一旦我们立了案，到法院立案之后，申请法院调查，我们全部都能查清楚。 本案呢，就是咱们这个是一个公租房，严格来说公租房是不能继承的，我估计你看节目我们以前也说过，但是也有特例，就是如果家庭儿女对这个房屋啊达成一致意见，说以后这个房子暂时由谁作为承租人，那么之后的承租利益啊，大家再去平分或怎么样一个分，现行呢，我们的法院呢是尊重这样协议的一个效力啊，也要求对方履行的。而且我刚才也问了，因为在你母亲去世的时候，你小弟弟在北京有房子，小弟弟的孩子也不在这儿住，就严格来说，他也不完全符合称公房承租人的一个身份。公房承租人身份是什么？户籍要在这儿，北京没房。与承租人呢连续居住满两年，也就是与你母亲一起在那儿居住满两年，在你母亲去世的时候往前倒推两年，必须要满足，只有这样呢才能变更到他名下。如果都不符合呢，我们当初啊在2004年的时候啊，基本就是尊重全家的一个意愿，你们推选出来一个吧，变更谁，那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协议，变更到他名下，并不是代表这个房产所代表的利益就全部是他。建议你尽快的提起诉讼，你们其他的另两位，你们三个人一起起诉你弟弟，听明白了吗？
5: 听明白了。
4: 感谢你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今天就解答到此。
3: 李大爷您好，怎么样咨询的刚才？
5: 比较那清楚。
3: 很清楚啊，我听您的这个意思啊，就是咱们家这个案子要想解决的话，还得通过打官司。
5: 是，不打官司这个事情解决不了
3: 啊。是，后续有什么问题再给我们咱们打电话，好不好？好，今天咱们咨询到这儿。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8: 老房问题多，空间小，为了迎接新生，朱女士决定重装。
9: 因为当时我们这个房子已经住很多年了，后来我跟我先生就考虑到就是要孩子嘛，然后趁着这个要孩子这个期间，然后想把这房子翻新一下。
8: 于是朱女士找到了48快装，提出了她的需求。
9: 就是当时我们有跟公司的设计师然后进行一个沟通，首先就是孩子这个入住以后这个环保问题，然后还有就是一个预算就是更符合年轻人住的一个元素在里边，然后更现代一点。
8: 48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设计师给出了针对方案。
9: 特别喜欢这块的一个设计，因为当时你看空间特别小，完全浪费，然后现在给我做了这个柜子以后，然后孩子的很多东西按我们日常闲置的东西都可以往里面放一放。
10: 左手边是这个一个玄关鞋柜然后在之后的话对面呢是一个夹角，所以这块的话之前就没有利用上。那我们现在呢是做了一整套的餐边柜，厨房空间的话呢等于说做了一个 U 字型的橱柜。之前呢因为整体的客厅啊它的采光并不是很好，所以我们把这个厨房的门整体打通了做了一个敞开式的厨房。但是呢因为平时咱们中国人的做菜习惯嘛，可能涉及到煎炒烹炸有一些油烟我们做了推拉门，也就是形成了一个半敞开式厨房的格局最后一个空间就是卫生间了，这也是很多业主的一个痛点，做出干湿分离来。那您像这个呢，我们就是把这个浴室柜外置了然后里边是湿区，外面是干区。湿区的话我们也做了淋浴房包括智能马桶，这是湿区的设计。这样的话等于做了一个三分离。本次装修呢业主提出了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环保问题。咱们公司呢针对这个我们做了一项产品就是雨后森林的磨合漆和磨合泥。这两样产品的搭配呢可以做到，第一个呢就是可以调节室内的空气，第二个呢可以释放负氧离子第三呢同时它可以分解室内的甲醛
9: 的确是达到我们的预期了整体是非常满意的。 整个装修的过程它都是跟着我们就是合同当时的方案然后再一步步进行，中间就是如果有什么调整我们都会及时的跟这个设计师还有他们的一个管家然后进行沟通，然后进行一个小范围的调整，然后是没有不合理的一个增加预算增加这个增项的。
11: 听出来了，整体都特别特别的满意。
9: 对对对。
11: 那如果身边的朋友想要装修会不会给他们推荐四大块
9: 头？我已经向很多朋友推荐了。
11: 好棒的。
12: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块庄，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接好四八块庄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13: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3: 接下来是热线时间，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14: 您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3: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魏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15: 律师，我为了逃避债务和朋友签了一份虚假的房屋买卖合同，把房子过户给了他，现在朋友反悔了，说房子是他的，拒绝还给我，我能起诉确认这个合同无效吗？
3: 观众魏先生非常坦诚，他说就是为了逃避债务，当时呢把一套房子给了另外一个朋友，可是没成想的这个朋友现在变卦了，认为房子就是他的。那现在魏先生该怎么办呢？
14: 现在哈，我认为他呢应该向法院去起诉他的这个虚假的过户行为无效，因为在我们民法典里边是有这个相关规定的，如果说与虚假意思表示订立的这个合同，那么他这个是无效的，他是以真实的这个法律关系来认定。那刚才魏先生也表述了他为什么过户，是基于为了躲债逃避这个债务，所以把房子过给朋友，那实际上他们之间的真实的法律关系并不是为了我们之间是买卖，他的目的是为了逃债躲债，所以说从法律上来讲，那我们认定他们之间隐藏的法律行为就是为了躲避债务，并不是真实的买卖合同。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方也否认了，那我就建议您向法院抓紧时间去起诉确认你们之间的这个过户行为是无效的，因为法律对于审查你们这类的这个怎么讲，它是属于这种与虚假意思表示订立的阴阳合同，那你这个合同它从法律上讲不具备任何效力，也建议您抓紧时间，因为你这个房子在人家名下，人家有可能进行这个处分，比如说出售或者是抵押都有可能，因为他有权利啊。
3: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最后认定当时的这个合同是无效的。
14: 对，通过法院来认定，因为他这个是一个虚假的行为。
3: 嗯，
14: 他实际上他们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什么，但是在这个案件过程当中他可能需要向法院去证明你们之间的这个买卖行为是虚假的意思表示。
3: 嗯，
14: 你怎么来证明？你如果你通过纸面的合同来看，那你们这个就是买卖，对吧？对方可能会主张你就是买卖的一个行为，或者是基于什么法律关系过户的。那这种情况下，因为你自己说了是为了躲债，那么你需要向法院证明你们之间过户是因为你为了逃避债务，这个就需要您来举证了。
3: 李律师，按照您的办案经验来讲，就是这套房子最后认定当时的这个过户程序是无效的，这种概率大吗？
14: 像他这种，实际上因为法律的确是有明确规定的哈。如果说魏先生能够按照您所说的，您能够提供相应的证据，那么您这种法律行为，我认为法院应当认定无效，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虚假的意思表示。
3: 当然我们今天在这个案件当中也看到魏先生他其实是为了解决一件事情，现在又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麻烦。
14: 是的。
3: 那对这件事儿来讲，从您的法律的角度有什么经验和教训分享给我
14: 对吧？那就我还是建议大家哈，就是说你即便说你欠了债，但是你用房子你去制造一份虚假的买卖合同，你把房子转移出去了，然后你以为你不用再去偿债了，但实际上在这种行为下，那你的这个房子有可能没有了，你可能人财两空，钱也要还，然后自己的财产也没有了，这就是你面临的风险。所以说我建议哈，如果说您确实欠钱了，你没有必要说通过这种方式去躲债，因为你在这种情况下房子过给了对方，那从法律上来讲人家就是享有了房子的所有权，人家拿了房产证，你怎么证明这房子是您的？因为人家可能有可能像他们这种情况下就没有支付对价，所以说呢对于您来讲风险很大。如果欠债了，你不要再因为自己这个债务的问题，就像子叶说，你再给自己创造其他的麻烦，你又需要其他的这个诉讼去解决你目前面临的这些问题，而且你这个诉讼是有风险的。
3: 魏先生，所以您看到了李律师跟您讲过说，有关于这个合同的无效，您可以通过诉讼来去解决，因为朋友呢强占这个房屋的行为显然是不公允的。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刚才李律师也讲到说，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再制造一个问题显然不够明智，那么后续如果您遇到法律问题的时候，建议您先去咨询一位专业的律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可以随时拨打律师。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这怎么放着一碗紫菜汤啊？啊，你们谁饿了？这饿了也不能光喝紫菜汤呢。
2: 这个是刚子亲手给您做的一碗紫菜汤。
1: 刚子做的？
2: 对。
1: 哟，我看着还行啊。 啊怎么想起来给我做一碗紫菜汤呢？
0: 哎呀，阮老师可别提了，都怪立冬啊。本来我是想给你做碗馄饨的。
1: 馄饨啊？这里只有紫菜跟虾皮儿，哪有馄饨什么呀？没有啊。啊，难道馄饨那你给吃了？
0: 我能吃吗？啊，那儿
1: 谁立冬，你把馄饨吃了？
0: 可不咋的，让立冬给吃了。
2: 不是啊，不对啊，这也算是吧。
1: 你说什么呢？又是不是又是不对，那到底怎么回事啊？哎，
0: 阮老师，还是我说吧。阮老师
1: 啊，你说
0: 这事儿一言难尽啊。咱们还是看看视频吧。
1: 好嘞，
0: 看了一眼你就全明白了。
1: 行。
0: 苏三离了洪洞县，江山来在大街前。哎，这东西搁哪儿去了？
2: 哪儿呢？
0: 哎，帮哥找个碗呗，这么大个碗就行。
2: 大碗
0: 啊，这么大的，帮我找找，看有没有。
2: 你看这行吗？
0: 哎，行，就这个，
2: 不是
0: 这行，
2: 你找大碗干什么呀？
0: 我找大碗呢。啊，看看带啥了？
2: 紫菜啊。不是你要干啥呀？
0: 我带紫菜和虾米，今天打算给阮老师煮碗馄饨呢。
2: 你呀，啊，煮馄饨啊？不是你认真的？
0: 我当然认真的了，你看东西都准备好了啊。哎，我听说啊，以前的馄饨都是这样做的，放点那个紫菜啊、虾米啊，放碗里，然后一冲水，把煮好的馄饨往里一放就行了，特别简单。
2: 不是你说的倒挺简单，你操作你行吗？哎。要不我来帮你。
0: 这话说的又对我不放心是不是？肯定没问题。放心吧，你先忙去，等一会儿我煮好了，你来吃现成的，行不行？
2: 这你说的啊。行，嘿，吃现成的。
0: 吃现成
2: 的。你忙吧，
0: 去吧，忙你的去吧。

0: 哎呀，这玩意儿不太好拆呀、啊，这玩意儿呢。哎呀，挺好闻的，我放点儿。这上海地方好吃啊。
1: 未曾开眼，我心好惨。

0: 混沌混混沌。哎，我混沌呢？混沌到哪儿去了啊？混沌怎么没了？啊？我混沌呢？啊？
1: 行了，我还是不放心
0: 啊，
1: 我怕你煮不熟。
0: 这有啥不放心的？
1: 你刚才在那儿找啥呢？
0: 馄饨呢？我前两天买的一袋速冻的馄饨放冰箱里了，怎么找不着了呢？你看见没？
1: 你跟我说你什么时候买的馄饨？
0: 我前天买的。
1: 你买完就放冰箱里？
0: 放冰箱了，白色袋子装的，那怎么没有了呢？
1: 白色的袋子
0: 啊？
1: 难不成？
0: 啥意思？你说啥？
1: 不是，没说啥。
0: 难不成啥呀？
1: 没说啥，你先找着啊。我还有事。
0: 哎，不对，你别走别走，你说清楚
1: 干啥呀？
0: 你是不是知道？不会你把我馄饨给我吃了吧？
1: 哎呀，我是吃了一袋馄饨，但是我也不知道那是你的。
0: 你给我过来。
1: 我不知道是你的。
0: 你不知道是谁的你就敢吃啊？
1: 我那天我跟你说实话，我实在太饿了，然后我就找冰箱里都就只剩馄饨了，所以我就给煮了吃的。我没想到是你准备的，我本来还想呢，想着

0: 今儿买一袋放回去，结果你看我这记性我给忘了。
1: 你呀，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
2: 那关键是我现在怎么办呢？万事俱备，就差馄饨了。我这水都烧开了，那现在去买也不敢当呢。
0: 哎，要不这样啊？反正啊，水烧开了，对吧？这也准备好了，紫菜还有那个虾米是吧？你就把这个水倒到这里头，就冲一碗紫菜汤，你这不就行了吗？对不对？你给阮老师，阮老师知道你这份心意，他不会怪你的。
2: 这能行吗？你确定？
0: 我确定，你放心吧，绝对行。
1: 这可是你说的绝对行，
0: 你放心吧。
1: 啊，那就拿着开水往这一冲就完事儿啊。
0: 那水不是刚才烧开了吗？
1: 啊，开了
0: 就行，
1: 真行啊，
0: 直接倒就行。
1: 哎，
0: 就这个啊，搞定！你端给阮老师肯定高兴。
1: 哎，这没有味儿啊，你快整点盐呢。
0: 你没放盐呐？
1: 你没放盐，阮老师怎么喝呀？
0: 这个
1: 你别拿错了，
0: 这个是盐。对，就是盐。你别放多了。
1: 哎呦，哎呀，哎，这就够了吧？
0: 行，差不多。绝对没问题，
1: 真行！
0: 你
1: 放心，阮老师不高兴，我可找你啊！
0: 你尽管来找我，知道吧？啊，你端走，送给阮老师，剩下的事儿我来收拾啊！啊，交给我就行了，
1: 这都交给你了，
0: 交给我，端走。
1: 那我真端走了
0: 啊？你端走吧，
1: 那其他我就不管了。
0: 你别管了，我来收拾。
1: 那我走了，
0: 走吧，绝对行，放心吧啊！
1: 阮老师，你看，我就说让立冬吃了吧，是不是一点毛病没有？
3: 确实没毛病。
0: 我那不也不知道吗？
3: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这没关系。虽然说这个馄饨让你给吃了，但是呢，刚子，哎，你的心意我是领的，你能想着给我煮点馄饨，我特别高兴。平时啊，没白疼你。
1: 那是啊，我肯定会想着阮老师您的啊。我听您说，以前您赶火车的时候，要是饿了就会吃一碗这样的馄饨。
3: 对，
1: 其实我是想着吧，帮你找回以前的回忆。
3: 哎，你还别说，以前的馄饨大多呢都是这样的，不光是火车站附近，其他的那个小摊啊，卖馄饨的也都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呀，基本的配置就是一个竹片，一碗肉米，一碟馄饨皮子。有一回呀，我在一个摊上吃馄饨，我们南方叫馄饨，小馄饨，就是小馄饨。我当时吃那个馄饨，我一边吃我就一边观察，哎呦，就我观察这段时间卖了好多碗馄饨，但是我感觉老板娘桌面上的那一碗肉米好像就没动过，一点都没少
1: 啊。啊，那么多碗馄饨下去了，那肉米一点都没少啊。
3: 也不是说不见少啊，就是你不仔细看你看不出来。我估计这一碗肉米啊，今儿一晚上的馄饨卖下去，他基本上还能，明天还能卖。
1: 这哪有馅儿？这感觉不就是吃馄饨皮儿吗？
0: 就是配着紫菜汤的馄饨皮。
3: 对，我跟你说呀，那种馄饨啊，它里边搁什么呢？搁点紫菜、虾皮，还有来点葱花，来点香油。然后呢，这开水这么一冲，其实那碗馄饨吃起来呢特别特别鲜，加了紫菜了，加了点虾皮了，就是这碗汤的灵魂了。有了这么一碗汤，甭管那个馄饨里头有多少馅儿，反正这个味道马上不一样了。
0: 以前好像就说这紫菜，好像经常能吃到这紫菜，
3: 可不是吗？
0: 现在吧，好像没以前吃的次数多了，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哈。
3: 以前的那个运输啊，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0: 对，
3: 很多新鲜的这个海货没有办法来运输，但是现在呢跟以前它不一样了。
0: 对，
3: 我们买点海鲜多方便呢，
0: 现在选择太多了。
3: 是，所以呢这个对紫菜的这个记忆呢就没有以前那么深刻。
1: 哎呀，确实啊，现在的海鲜可多了，你看鲍鱼、深海鱼，哪个不好吃啊？你说谁还能没啥事儿惦记小时候那紫菜，没事找来吃吃呢？
0: 对，
3: 对呀，对呀。不过刚子还有立冬啊，我跟你们俩说啊，虽然现在的海货是琳琅满目、多种多样，但是就桌面上的这种紫菜，你们哥俩还是要经常的吃一吃，哪怕是今天没馄饨了，就是紫菜虾皮儿鸡蛋汤，就这个蛋花汤，你喝一喝，那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那为什么要经常吃啊？
0: 你看， 我一猜啊，应该就是这东西它的营养很丰富。
3: 对对，还是你聪明啊！我跟你说吧，紫菜里边的营养那可是非常丰富的，比方说那个蛋白质啊、膳食纤维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等等，这些营养紫菜里边全都有。蛋白质能帮助咱们的身体提升免疫力，其实这个我不说大家也都知道。那么膳食纤维它能干什么呢？能够促进我们肠胃的蠕动，帮助咱们改善排便的问题，以及呢改善我们的消化功能，有助于调节咱们的血糖血脂的水平。有这两方面问题的朋友，今儿这碗汤啊你们就可以吃一吃。那么我们再说说紫菜，紫菜里边啊它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包括什么呢？维生素 A、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C， 还有维生素 E 等等等等。
1: 哟，这里边这么多的维生素呢？
3: 是啊，那这些维生素帮助咱们维持视力健康，它还能参与能量代谢，有帮助抗氧化的，还有帮助保护细胞的。总而言之吧，就这些维生素你补充一下，那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说那是非常好的。
0: 对，而且这里头啊我觉得应该还有碘，还有碘这个营养元素。我记得有一阵子哈，就是我妈经常给我吃这紫菜，就说是补充这个碘元素啊。那时候不是预防什么大脖子病吗？哎，
1: 对对对对，李总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
0: 对，
3: 确实呢有一段时间有这样的说法，所谓的这个大脖子病啊就是甲状腺肿大，如果一个人他缺了，就体内缺了碘元素，那他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碘元素它是甲状腺激素合成的一个必要的元素，所以有一阵子为了避免这种疾病的发生，部分地区就会通过吃紫菜来补充碘元素。这也就变相的体现了紫菜里边碘元素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0: 不过我还听说这个紫菜里边呢，还有一种营养，哎，这个就厉害了啊，叫磷脂啊，有这个营养。这说法对吧？
3: 哎，李东啊，这个你都知道？
0: 对呀、
3: 那就不错了。
0: 说这个厉害。
3: 对，这个紫菜里边呢，确实含有磷脂这种营养元素。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啊，磷脂呢，它是一个好东西，它能够起到一定的软化咱们血管的作用。那么对于健脑方面呢，它也有很大的帮助。比方说稍稍长了点年纪的朋友，我们的记忆力呢不太好了，那么磷脂的补充就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而且磷脂呢还能间接的加快血液的流动，保持我们心脏的年轻态，确保我们的心肌呢它正常的进行代谢，还能调节我们脂肪的代谢。而且这个磷脂呢对于保护心脏、保护肝脏、降低胆固醇、延缓衰老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有一句话这么说啊，是紫菜营养丰，心脑双重功，抗氧化成分守护血管通，降胆固醇高，血压稳如松，日常吃一点儿是健康又轻松。
1: 说得好啊，这没想到紫菜这么好。那紫菜里边那个磷脂也这么好吗？
3: 那当然好了，像现在很多上了点年纪的朋友都开始又吃鱼油又吃磷虾油，
1: 是
3: 就这些对身体特别好。对心脑血管方面呢也有很大的帮助。那像这个鱼油啊磷虾油里边，它们就有很大一部分是磷脂它们在发挥作用。
1: 哦，原来磷脂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那要这么说的话，大家多吃点紫菜，多补充点磷脂，那身体岂不是越来越好了？
0: 不是，你想的倒是挺好。那紫菜它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吃的呀。
3: 哎，你别啊，他说的没错，不是所有人都能吃紫菜。哎，比方说 甲状腺方面有问题的朋友。
4: 对，
1: 明白了，明白了。
4: 这个就吃不了很多人。嗯、
3: 对对对，尤其是甲亢方面的问题。嗯，那像这类朋友，避免碘元素的摄入。嗯，那么我们有些朋友呢，你是这类问题，你就别吃紫菜了。嗯，你可以选用其他的方法来补充营养。
1: 哦，这回我就明白了，原来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吃哈。啊，那立冬，你能吃紫菜吧？
4: 你别看那碗紫菜汤了啊！我虽然能吃紫菜，但是我不会给你抢的。再说了，你那碗汤你不是给阮老师做的吗？对不对？你老看着那汤问我干嘛呀？
1: 这碗吧确实是给阮老师做的。我在想、你要是能吃，回头我再给你做一碗啊，让你也尝尝我的手艺。
4: 又，就这一碗紫菜汤，那还叫手艺？你可算了吧。
3: 刚子，不是我说你，这个紫菜汤呢，它真算不得什么手艺。你做这碗紫菜汤，那你买的紫菜应该还有吧？
1: 哎，挺多呢，一大包呢。
3: 一大包呢？那这样，今天呢，我用紫菜给你们哥俩呢来一道番茄紫菜滑豆腐，让你们俩尝一尝。这个你呢也别光喝这个紫菜汤。
1: 真的呀？
3: 真的，
1: 那可太好了。那阮老师，那咱快做吧。
3: 行啊，今天呢教大家做的这道菜叫番茄紫菜滑豆腐。做这道菜需要紫菜、豆腐、番茄、葱花、胡椒粉、盐、鸡精。我先把番茄切丁，豆腐切成块备用。然后起锅烧油，油热后放入番茄块，炒出番茄的汤汁以后，再加入适量的清水，水开后再放入豆腐，加入适量的盐、鸡精、胡椒粉，小火炖煮一会儿后，再放入紫菜，搅拌均匀后，撒上点葱花即可出锅。今天的这道番茄紫菜滑豆腐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你们都学会了吗？
1: 罗老师，哎，您这道菜好啊，那豆腐嫩嫩的，那味道一闻就有紫菜的鲜亮味儿，还有那颜色，哎呦，简直是色香味俱全呐、
4: 对不对？营养肯定也全。你说哪一次阮老师做的营养菜，它不是有讲究的、有搭配的？今儿这个肯定也错不了。
3: 哎，还真让你说着了，我今天这道营养菜呢，也是有讲究、有搭配的。
4: 那您得给我们说一说。
3: 行。首先呢，大家也都看见了，这道菜里我专门放了西红柿，因为西红柿它是一种富含维生素 C 的食材，它跟紫菜，它们俩搭配起来就能够促进紫菜里边的磷脂的吸收，而且有了维生素 C 的加入，还能够提升铁元素的吸收，同时呢，把这个紫菜跟这个豆腐一紫一白搭配在一起，它可以提高豆腐里蛋白质的利用率，来促进磷脂的合成。所以今天这道菜，甭管是对磷脂的摄入，还是对磷脂的吸收，那都是非常好的。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4: 这位友叫虚怀，他说：“阮老师，看您那节目哈、我特别有共鸣。”就刚才立冬说的那个大脖子病，他说我就知道那段时间呢，他说自己也经常吃这个紫菜，就是来补碘，来预防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呢，能吃到这个海里边的东西那可就太多了，每天呢就换着样的来吃，都吃不过来，自己也就不怎么吃这个紫菜了。但是没想到啊，你说这小小的紫菜，它这个营养成分它能那么丰富，看样子以后呢我还得继续的吃一吃。尤其说我现在啊这个排便方面有问题， 也有点上年纪了，说张老师，
3: 嗯，
4: 您说我是不是该多吃点这紫菜？
3: 我看你的这个留言的这个内容啊，好像不是询问的那种感觉，我怎么觉得有点已经肯定了呢？啊，是不是？他好像有点肯定了。
4: 对，
3: 我觉得你已经是自己给自己答案了。
1: 嗯，我也觉得立冬念完之后，好像他自己就决定吃紫菜了。哎，
4: 这可不是我的问题
3: 啊，
4: 他最后是句号
3: 哦，
4: 他不是问号。
3: 那就是已经有答案了。对不 对,
4: 对, 对、哎、
3: 那其实这位朋友啊，如果您不是这个甲状腺方面有问题的话，您经常吃点紫菜真的挺好。紫菜里边有很多的膳食纤维，这个膳食纤维呢能够促进咱们肠道的蠕动，还可以滋养咱们肠道有益菌群，帮助咱们改善这个消化功能。刚才呢这位朋友你还说了你的排便有问题，那么吃紫菜对排便方面是有帮助的，而且有研究表明啊，说这个紫菜多糖还能够抑制有害菌的生长，降低肠道炎症的风险。
1: 那岂不是对症了？
3: 那肯定的呀，而且紫菜里边还有什么藻蓝蛋白、类胡萝卜素等等一些抗氧化的物质，那么这些成分呢能够帮助我们清除身体里的自由基，减少细胞受损，延缓细胞衰老，可以减少一些问题的出现。那么还有紫菜里边还有欧米伽三和牛磺酸，那它们能干什么呢？就是降低咱们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还有胆固醇的水平，这样一来呢就能减少动脉硬化的风险了。所以这位朋友你说自己有点上年纪了，吃点紫菜补充补充一些营养，那我告诉你真的对我们心脑血管方面也是很有帮助的。紫菜里边的营养那可是非常丰富的，比方说那个蛋白质啊、膳食纤维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等等，这些营养紫菜里边全都有。蛋白质能帮助咱们的身体提升免疫力，其实这个我不说大家也都知道。那么膳食纤维它能干什么呢？能够促进我们肠胃的蠕动，帮助咱们改善排便的问题，以及呢改善我们的消化功能，有助于调节咱们的血糖血脂的水平。有这两方面问题的朋友，今儿这碗汤啊你们就可以吃一吃。
1: 明白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留言。立冬
4: 助心若雪，他说通过最近这几天哈、出门买菜，发现自己的身体就不如以前了，买菜算账的速度也慢了，然后转身自己就能忘记给了多少钱。
3: 嗯，
4: 记忆力呢是一点一点的不好了。不光是这样吧，说这体力呀、尤其是这个心脏哈、好像也不行了。
3: 嗯，
4: 就是原来买菜回家，他说走路啊都算过15分钟，15分钟呢什么事都没有。现在回家一看这个手机上的时间呢，现在回家得将近20分钟。
3: 嗯，
4: 而且回家以后呢也不像之前那么轻松，感觉特别累，就必须得休息一会儿才行，然后这个心脏心跳哈、有点不正常了。所以想问问您呢，你说这种情况吃点什么能预防一下呀？
3: 就他说的这个情况啊，这位朋友，我的建议就是吃一些可以帮助你提升记忆力的一些食物，比方说核桃、核桃油啊、鸡蛋、蓝莓、菠菜、深海鱼等等，帮助预防心脑血管方面问题的食物呢，比方说燕麦、坚果、深颜色的蔬菜，还有呢就是豆制品、豆腐、豆浆，还有什么呢？深海鱼，包括什么呢？三文鱼、沙丁鱼等等。这些食物呢你多吃一点，可以帮助你预防心脑血管方面问题的发生。
1: 哎呀，那王老师啊，那深海鱼挺管用啊。
3: 是啊，
1: 又能帮助提升免疫，又能帮助预防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啊。
3: 对呀、因为深海鱼里边基本上呢都有一种营养物质，它的名字叫欧米伽三脂肪酸。
4: 嗯，包括您之前提到的这个磷虾油
3: 啊，
4: 就这两天不说了吗？
3: 对，
4: 它里边就有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
3: 没错，我发现立冬你这个记忆力还真不错。
4: 还行。
3: 看来 你要补点了，他还行。
1: 他是学霸，我比不了。
3: 跟大家讲一讲啊，这个欧米伽三呢，它是磷虾油当中非常重要的成分，就大家可以去看国内外各种文献研究，都可以表明这个欧米伽三对于降低甘油三酯，对于减缓记忆力方面，那都是有着很好的帮助的。不光是这样啊，就对于帮助降低我们的血压，降低胆固醇，减少延缓心脑血管问题的出现以及发生，都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呢，我这么一说以后呢，有我刚才提到的这些方面问题的朋友，你平时呢就可以多摄入一些

0: 就是我血压血脂方面呢都不太好，就目前有点高。以前的孩子给我买的鱼油让我吃，我吃的感觉还行，但是最近看您给齐大卫有解答问题的时候说还有藜夏油，我觉得藜夏油也不错，您说我吃哪个比较好呢？就我好像孩子给我买。
1: 原来这位朋友相中磷虾油了啊，看上磷虾油了，这个没有问题啊。就您刚刚说的那些个情况，我觉得吧，您吃点磷虾油完全可以啊。
2: 嗯，那磷虾油是可以，那他现在他还吃那个鱼油呢吗？
1: 鱼油也不错呀。这位朋友刚才也说了，吃一段时间鱼油了，自己感觉还行啊。
2: 那他到底该是选择这个鱼油还是选择这个磷虾油呢？
1: 这个怎么说呢，鱼油跟磷虾油都可以，对它呢都有帮助。鱼油里边主要起作用的呢也是欧米伽三，是属于甘油三酯型的，那么需要脂化以后才能被人体吸收啊利用。我说了这些之后，我怎么来说呢，我举个例子啊，我举个例子，就是有一种需要排队换票入场的这种感觉，给你票了你才能进去，才能发挥你的作用。
3: 就这个是鱼油。那磷虾油呢？
1: 哎呦，你们哥俩今天是考我来了啊。这磷虾油里的欧米伽三呢，它是属于磷脂型的，跟咱们人体细胞膜结构比较相似，它能够直接融入进去，那它的吸收就会更加直接一些，那效率呢也会更快一些。打个比方说啊，就像立冬你啊拿到了 VIP 一样，你走你的专属的通道，你不需要排队，我跟刚子我们俩就得排队。
3: 那
1: 然后你走专属通道，你就直接到地儿了，就发挥你的作用了，
3: 我就不用再换票了。
1: 对呀，
2: 那要是这么看的话，那还是磷虾油更好啊。
1: 那是啊，而且鱼油里边通常呢只有欧米伽三，但是磷虾油里头不光是有欧米伽三，它还有虾青素、胆碱。那虾青素我一提，上点年纪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吧，它是天然的一种抗氧化剂，专门清除身体里的自由基的。那么有了虾青素的帮助，那就相当于有了一个先锋突击队，它在前头就抵抗那些自由基，那欧米伽三呢它就在后面直接进入细胞来发挥它的作用。再有这个胆碱的一个加入，这个胆碱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这个先锋队的一个辅助队员一样，它能辅助这些营养发挥最大的作用。那现在我们的朋友们你可以想一想了，一个呢是单打独斗，一个呢是既有先头部队还有辅助队员，而且本身的实力都还不弱，那选哪个就可想而知了。
2: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那肯定选磷虾油啊。
1: 是，所以呢刚才这位朋友啊，他如果说要问我的意见的话，我的建议呢就是您选磷虾油，只不过呢相对于这个鱼油来说，可能磷虾油的价格会比鱼油高出很多，毕竟好的磷虾油基本上呢都是从南极那边获得的那些个原材料，都是用南极磷虾把它提取的，那种磷虾油呢都是属于进口的，这个成本呢我不说大家都知道很高，但是反观鱼油的话可能成本就相对会低一些，所以呢就看这位朋友您的这个条件是什么样的，如果条件比较好，我建议你吃一点好的进口的这个磷虾油，这个对你的帮助呢就会更大一些。
2: 我算是听出来了啊，这磷虾油啊还是选好的南极磷虾提取的进口的，这样的磷虾油我们吃了才会有更大的作用。那这位微友阮老师说的这些您都记住了吗？如果没有记住啊可以继续留言。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4: 有一种病不痛不痒，却能在几分钟内夺走一条生命。你以为久坐只是腰酸背痛，你以为腿肿只是累了，危险正在你的血管里悄悄形成，血液瘀滞缓慢凝固，深静脉血栓正在扎根，一旦血栓脱落，它会顺着血管直冲肺，下一秒

0: 就是急性肺栓塞，血管堵塞，氧气断绝，没有征兆，来不及抢救，上一秒还好好的人，下一秒可能就没了。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名医来了，我是嘉璇。深静脉血栓被称为是沉默的杀手，有这么可怕吗？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请到了一位专家，北京西京中医医院的杨国华主任，欢迎杨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杨国华，我国中西医结合周围血管病领域领军人物，从事周围血管病诊疗工作40余年，他是我国首届中西医结合研究生，首创一体化诊疗理论，将中医辨证与现代外科技术结合，融汇中西医精髓。针对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下肢静脉性溃疡等病症，总结独特辨证用药规律，注重个体化治疗，疗效确切且能有效降低复发率。
1: 杨教授，大家都说这个深静脉血栓是沉默的杀手。
2: 对，
1: 它有这么可怕吗？
2: 有这么一说，深静脉血栓啊，常常是发生在不知不觉当中啊。早期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感觉，
1: 没症状，
2: 明显的症状，可能会有些其他因素啊，比如受了外伤以后啊，或者长期的不动不活动啊等等这些情况，因为症状不明显，是吧？比如说我们有很多常见的这个打麻将。打完了一宿麻将腿肿了，有的呢是由于这个坐车，坐时间长了也腿肿了，是吧？所以人们才忽略它嘛。
1: 对，而且静脉血栓它是深静脉的血栓呀。
2: 对，深静脉
1: 有的时候我们去体检也不一定会查我们的，
2: 我们体检常规项目也没有这项检查。
1: 对，除非这个患者比如说他有家族史，或者是他特别关注这个疾病，
2: 或者提出要求来
1: 啊。对，
2: 是这样的，
1: 他得自己去加项才行。
2: 对，
1: 明白了。那您看哈，这个深静脉血栓在我们的血管里，它有这个血栓就相当于埋在我们这个血管里面的雷。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一些方法能不能排除一下我们这个血管里的雷，看看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点点滴滴的一些习惯有可能会诱发这样的一种疾病，好吗？
2: 好，
1: 来我们看这个短片。
0: 春节是中国人最隆重的节日，80岁的高女士在这个新年里享受了久违的热闹，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聊天，这一聊就是一下午。可当高女士第二天早上起床，却发现腿莫名其妙地肿了起来，一连几天都不曾消肿。家人带高女士来到医院，却被医生告知她右腿的深静脉有一个血栓。
1: 刚刚说到了要给这个血管去排雷，这第一个雷就找到了。这是春节嘛，一家团聚之时，就是难免跟家里亲朋好友坐在一起聊天啊，玩牌啊什么，时间会稍微长一点。这阿姨就是坐了有一下午的时间，
2: 对，
1: 结果就出问题了。
2: 一下午估计4个小时左右。
1: 是，
2: 这些都是属于，我觉得是属于它的诱发因素。诱发因素就是说，有些事情呢可以容易发生这个血栓，因为你虽然在不知不觉当中发生了，可是有些问题啊，有些我们叫高危因素嘛，它可能诱发你得这个病，所以这个因素就比较重要了。重要的原因，你把这因素找到了，你避免了就雷就排除了，是吧？所以这是一个，它就是为什么呢？聊聊天就不行了，它是久坐，坐得太长了。得血栓呢，有，我从医学上来说呢，有三大因素啊。第一个呢，就血流慢了。那正常我们血流速度都有一个正常值嘛。你老那么坐着不动，血流就慢了。这是一个血流变慢。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血管粘度增加了。粘稠度增加了。比如说你的血脂高，或什么血沉快，或者一些其他什么白细胞、红细胞有变化，这些时候都会使得血管的粘稠度增加。这是第二个因素。第三个因素呢，就血管可能受到损伤、受到伤害了，无论是什么原因，可能受到伤害了以后呢，就会导致血栓容易增加，就是三个因素嘛。再叠加在一起，可能以这个为主，可能以那个为主，就容易使得血栓形成，是吧？刚才这个病人呢，他是属于年龄比较大，可能这些血粘度就比较高，再又久坐，就占了两个危险因素。
1: 对，
2: 是这样的。
1: 你

0: 您看，我之前还听说，说如果老年朋友经常活动的话，可以促进这个血液回流。
1: 对呀、啊，血液循环呀、啊。
0: 对呀、啊，然后说尤其要锻炼我们小腿上的这个肌肉，
1: 对，
0: 就深静脉，我们就是按摩不着它，就靠我们这个肌肉去挤压它。
1: 对。
0: 然后才能让这个血液很好的回流到心脏。
1: 你还挺知道这个的，这我们是把它叫做第二心脏。
0: 那第二心脏
1: 叫肌肉泵，就肌肉一走路去收缩就给它促进循环嘛。
0: 嗯。
1: 叫第二心脏，因为肺栓塞本身在我们。这个血管专业里面是一个非常凶险的疾病，
0: 嗯，
1: 它死亡率非常高，就是它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出现了，
0: 嗯，
1: 而血栓形成以后呢，那血栓的那个血块，
0: 嗯，
1: 掉下来了，
0: 嗯，
1: 甚至血流到肺里边，把肺的血管堵住了，这你呼吸就不行了，
0: 嗯，
1: 所以如果堵的位置比较大，会出现呼吸压迫症状，
0: 嗯，
1: 就得不到及时治疗的话，很快就会出现肺部的衰竭，
0: 嗯。看来活动很重要。
1: 对，
0: 那咱们再继续看这位这个女士的情况。
2: 春节期间，亲朋好友前来拜访，高女士开心地跟大家聊了一下午，可危机也随之而来。
3: 正月初六，晚上睡觉就发现这个腿，刚这个脚就肿了，就是肿得挺厉害。以往啊，反正也发现这个脚和腿肿。就到睡睡完是第二天就这个消肿了，就散了。
2: 可这一次身体却没有如他所愿，肿胀迟迟不退，甚至越来越沉，连穿鞋都变得困难起来。恐惧在一家人的心里悄然蔓延，家人赶紧带高女士来到医院。经过检查，高女士是出现了下肢的深静脉血栓堵塞了血管，才导致了腿肿。如果血栓一旦脱落，高女士将会有生命危险。更让家人感到揪心的是，当地多家医院都无法进行治疗，建议她到北京的医院去就诊。
0: 那如果您对深静脉血栓这种疾病还想有更多的了解或者疑问的话，现在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入群，我们有专人来为您解答。那高女士等于是坐了一下午，然后第二天这个腿就肿起来 了。
1: 对，
0: 第二天肿起来了、哎、那您说她这个算是深静脉血栓的一些症状吗？
1: 是啊，深静脉血栓主要的症状就是腿肿嘛。
0: 嗯，
1: 因为发生在90%到95%都是腿上的这个深静脉，
0: 嗯，
1: 形成血栓，而且形成血栓过程当中呢是不知不觉的，一旦血栓形成了以后，腿就肿了，是吧？因为有血块了，就把血管堵住了，
0: 嗯，
1: 血液回流回不来了，腿就肿起来了，所以水肿是它第一症状。
0: 嗯，水肿，很明显的水肿。
1: 很明显肿啊！
0: 哎，但是我刚才听他好像提过，之前也有过这种情况。很快就消下去了，没有继续肿。
1: 刚才他说那个水肿的，就是说他是两个腿的活动以后的肿，就正常的时候不肿。
0: 啊、
1: 哦，走路，尤其下午，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个情况啊。
0: 嗯，
1: 就是你去调查一下，很多人老年人尤其是走时间长了以后，到了下午腿有点肿，
0: 嗯、
1: 早晨起来呢睡一觉又好了，是吧？嗯、这个肿啊有区分的啊，肿髓都和下肢静脉有关系。
0: 嗯，
1: 但我们下肢静脉呢包括两大类疾病。两大类，
0: 嗯，
1: 第一大类就是血栓堵住了，回不去了，
0: 嗯，
1: 第二大类是那个开关的瓣膜坏了，
0: 哦，
1: 叫倒流，
0: 哦，
1: 再回去的部分呢又回来一部分，
0: 啊，
1: 能回去，
0: 不能全上去，
1: 全上去又倒回来一部分，所以它什么情况倒下来呢？就是它站立的时候，走路的时候，
0: 嗯，
1: 你就是越站的时间长，尤其越会明显一些，
0: 嗯，
1: 因为你老得控制它呀，是吧？所以就是说，回去的一部分呢，又返回来一部分，
0: 嗯，
1: 来导致它的肿胀，是这么两种情况。
0: 哦，我小时候还真听我姥姥提到过，说这个你要是去买鞋呀，你可不能赶上人家快下班的时候去买，不能晚上去。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你那个晚上你脚比白天脚大。
1: 嗯，你要正常不反流，它也不会肿，就是有反流情况才会这样的。
0: 啊，
1: 所以才会有刚才在说的早期的时候，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情况造成的
0: 哦，
1: 而不是由于血栓。一旦血栓形成的肿，就不会有早晨轻晚上重的这个表现。
0: 哦，是这样。
1: 那堵住就堵住了嘛，哦，是吧？
0: 哦，那您看小时候不懂，那如果那个时候老人说、说那个晚上的脚比早上大，他肯说明他身体肯定有这方面。哎呀，
1: 对，他肯定有这方面见得比较多。
0: 就应该带他去看。

0: 一看，带他去找您看一看这个腿，
1: 对，
0: 是不是？那有可能也是
1: 有点反流的问题啊。
0: 所以才会出现水肿。
1: 对，那早上起来睡觉就好了，为什么又流回去了？
0: 哦，你是跟那个体位躺的那姿势有关吗？
1: 因为是重力嘛，血液也有重力嘛，按照重力有关系，它是往下走的，水往低处流嘛。血液如果没有阻挡的话，它也往低处流。那个我们挡住它那个瓣膜坏了，开关没有了，或者坏了不关不严了嘛。那就越走时间长就流得多。
0: 还真是。
1: 你躺平了呢，就不反流了，它就重力关系，它又回去了。所以早上起来就好了，哦，到下午就有了。
0: 哎，那您说这个怎么判断这个腿肿到底是不是深静脉血栓导致的？
1: 有几个原因啊，就有几个因素啊，就我们看是不是下肢深静脉血栓，这个腿肿啊，一条腿肿还是两条腿肿？这是第一要分析。
0: 那怎么说一条腿是什么？
1: 你看看，要是有你要是其他疾病，比如说我全身疾病引起的肿，比如说什么肾脏病啊，心功能衰竭呀，肝不好啊。都可以肿是吧？可以有腹水，也有水肿，那都是两个条在一起的。它是全身疾病引起来的呀。而血栓形成呢，往往是一个腿。当然也有人得两条腿的，就得了这个再得那，它不是一起发生的。是吧？所以一个腿的肿，你要关注它一下，是不是血栓？
0: 就更得留神了。
1: 对，更得留神了。那腿怎么不肿呢？是吧？
0: 哎，那您说看这个腿肿不肿，咱是晚上看比较准，还是早上看比较准？
1: 如果是怀疑血栓的话，什么时候都一样的，因为它肿了，它就是肿了，它回不去啊。是这样的。
0: 我们找到了雷，然后也找到了相应的方法来给它排雷。那我们看一看排雷之后的效果怎么样？来，
2: 因为腿肿，高女士查出她右腿的深静脉里有一个血栓。当地医院建议他到北京治疗。听从医生建议，高女士来到北京西京中医医院，找到了杨国华主任。杨主任仔细检查了她的右腿，发现不仅明显肿胀，且肤色较左腿明显加深。杨主任当即决定将高女士收治入院。经过三天的治疗，高女士的情况如何呢？
3: 小骨的挺明显挺快，这第三天可能是就基本这个腿就小的。
0: 您看，就是我们大屏幕上这个图，它就明显看得出来，这个住院第一天的时候，这个腿围差是多少？然后这个住院三天，这个是进行治疗了，是吧？
1: 对，
0: 两条腿其实都细了，是吧？
1: 对。
0: 那这个阿姨，您给用什么样方法治的？
1: 就是说，她这个病人呢，因为来的时间比较及时，她在家里头，就是坐的时间太长了嘛，是吧？来的相对来说比较及时，但也超过三天了，手术效果就不好了，不用中医中药的方法。中医认为这个血栓即便是由气虚血瘀造成的，因为你到这坐着肯定有点气虚嘛，
0: 对，
1: 气虚导致血瘀造成的，所以要益气活血，这治疗方案啊。除了我们内服以外呢，还有一些外敷的药物，外敷的药物呢就消肿的药物啊，就是让它利水渗湿，然后促进它的这个肿胀减轻啊，这样的药物就综合的外敷内治来达到这么一个结果。所以它消的还是比较快啊，哎，病人也比较满意。
0: 对，三天就已经消了。
1: 对，消了很多啊。
0: 对，这个而且两条腿粗细已经保持跟原来
1: 基本差不多了啊。
0: 对，那杨教授，您看高女士这个情况还属于是比较幸运的，
1: 对，
0: 是吧？她虽然是腿肿的挺严重的，但是还没有到达像我们刚才说很严重那个肺栓塞，
1: 对，
0: 这种情况。那我们知道您的诊室里面还有一位患者朋友，他的这个经历非常非常的波折啊，我们去看看他的故事。
2: 春节过后，寒意渐消，气温一天天回暖。年过花甲的老张看着家里已经有些陈旧的装修，打算趁春天给家里换个模样。他性子勤快，不愿麻烦儿女，便自己揽下了装修的杂活，想着亲手把家收拾得更舒心。
4: 搬东西，我往楼上搬东西，搬我脚一使劲，我脚这腿就抬不起来了，上台阶楼梯台阶上不去了，上不去了。我说查这怎么回事吧，你查呢？他说你有脊髓空洞啊。
2: 起初，老张只当是普通的腰扭伤，想着拍个片，开点药，歇几天就好。可当检查报告递到手中，医生凝重的神情，让他和家人心里瞬间咯噔一下。
4: 做了一个脊髓空洞的手术，做一个脊髓空洞手术，就一个多月，就是好一个。

0: 没远能凑合着，土地不能走。等以后走丁就越来越重，走走就不能走了，就沉。等到丁以后近11月份拉了不动了，根本就抬不动了，这俩腿抬走到这儿就走不了了，就是一步也走不了了。我说那不行，还得联系李浩大夫，我问问这个是不是还有别的病。
1: 颈椎、腰椎的病变远超预期，严重到必须尽快手术，手术日期很快敲定。家人一边忙着准备术前事宜，一边盼着老张术后能顺利康复，可在术前检查时却出现了意外。
0: 可是这次来到这儿查呢，颈椎对下肢没有个关系，他就说没有压迫哪儿，做颈椎对下肢也没什么用，说干脆查查下肢怎么会。这一查坏了，他说你下肢这出现血栓了，就赶紧就说这别动了，赶紧就制动，就打创凝药，就下了一个过滤剂，也忙活。那时候那腿黑子黑子的肿。
1: 医生告诉老张，他需要先把静脉血栓处理好，才能继续手术。
2: 你看这个情况确实也挺波折的，他本来是腰的问题，是吧？
3: 对，
2: 那个搬东西一拧，然后腰疼，结果一查发现这个腰得需要手术。
3: 嗯。
2: 然后等再次要手术之前又发现了
3: 血栓了，
2: 有血栓。
3: 哎，
2: 那您说这个他这血栓应该不是他这个扭腰造成的吧？
3: 我们刚才讲了三个原因嘛，是吧？那有这个卧床，血流慢，他没卧床，是吧？有血粘度升高，他可能也不是特别明显，还能刷房子。
2: 那
3: 第三个呢，他就是腰扭了一下，那就有外伤了。腰扭的时候呢，再加上他上楼梯腿一说崴一下，是吧？可能这种受伤害以后呢，可能对他的血管呢就有点影响。
2: 那这能判断出来他这个血栓是怎么回事，哪儿来的呀？
3: 他这个血栓，我们刚才有三个要素啊。他这个呢，主要是属于和手术创伤有关系。我们说下肢深静脉血栓最多见的就是手术以后有关的，就是什么疾病呢？骨科的手术。骨科的手术包括腰以下的手术啊，都会导致血栓的形成的。
2: 不能动了，
3: 他不动卧床啊。
2: 对。
3: 第二个呢，盆腔手术，比如说妇科的手术，是吧？再加上呢，就是说肢体的手术。这三个部位的手术，发生血栓的几率是最高的。所以要预防它。
2: 这是不是跟刚才我们说的，比如说像坐火车坐20多个小时，或者打麻将一坐坐一宿？
3: 它有一个手术，有个卧床，大家有手术的创伤，这两个因素就够了。
2: 就长期不动，这个
3: 长期不动
2: 本来就容易。
3: 对，你做手术的时候可能会损伤一些血管，是吧？都有关系。你因为这个手术虽然是骨科手术，但你老不动那块儿，可能把这个活动也慢，再加上术后又不活动，就容易形成血栓。
1: 下肢深静脉血栓的三大形成原因是血流速度减慢，血液变得粘稠，以及血管壁受损。接受腰部以下手术的患者很容易发生这种血栓，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术后需要卧床休息，腿部活动减少，血液回流不畅；二是手术过程中血管可能受到一定损伤，为血栓形成创造了条件。那么我们如何及时发现血管里埋藏的雷，又该怎么把它们扫出来呢？
2: 那如果您对深静脉血栓这种疾病还想有更多的了解或者疑问的话，现在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入群，我们有专人来为您解答。那我知道这个下肢静脉栓塞，如果要是斑块脱落的话，有可能会导致这个肺栓塞。那这种疾病它的死亡率是非常非常是高的，
3: 是很高的一种极危险的并发症。为什么要说到静脉血栓就要说肺栓塞呢？因为肺栓塞就是我们说把肺的血管堵住了，你的呼吸受到影响了，我们就真的大块堵住就憋过去了嘛。而且肺栓塞的血栓来源90%来源于下肢深静脉血栓，所以我们国家就把这个下肢深静脉血栓和肺栓塞列到一起来了，叫血栓栓塞性疾病，简称中医叫 VTE。 从2023年国家卫健委就发了一个通知，三级甲等医院一定要建立 VTE 的防控体系。

0: 为啥要建这个防空体系呢？因为它危害比较大。本来静下肢静脉血栓，应该是就是及时治疗，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的。可是它在你治疗的过程当中，或者在得病过程当中，就容易发生肺栓塞，把肺堵住了，就比较危险了，风险就高了，是吧？所以肺栓塞的防控就非常重要，经常在医院里站成一些非正常的死亡病人。比如说像我们病房就有一个病人，这个做手术的都挺好的了，有一天能下地上厕所回来，就肺栓塞了，就没过来。所以就风险非常高。
1: 那这个肺栓塞是不是它治疗的时间窗特别短？
0: 对，就是你发现的特别及时。还要看肺栓塞堵的血管的大小。就是大面积的，很难救活。小面积的，及时用药还可以。那现在呢？因为技术发达了嘛，也可以从里边取栓，就是及时发现、及时治疗，但是时间窗很短。因为它给你留的时间不长。
1: 那它短，你说短到什么程度啊？
0: 所以我看你堵的血管堵的大和小啊，如果堵在主干静脉上了或动脉上了，那就时间窗就没有几分钟。如果堵的稍微小点的时间呢，就还有时间还会长。今年去年吧，就是一个高三学生找我来看病。他就是因为高考复习嘛，完了就在家待坐的时间比较长，天天熬夜什么的哈。就有一天突然是憋气。
1: 憋气
0: 胸痛，完就送到朝阳医院了。然后就诊断急性肺栓塞，一查是下肢静脉血栓已经起来了。当时他去的比较及时，堵得不算太大，又在溶栓又在抗凝，完了之后稳定之后呢，上我们这中医治疗来了。所以我才发现这个病人，这小孩才就是高考的学生，叫高三学生。
1: 他可能是长期压力，
0: 长期坐这里，
1: 然后再坐着，
0: 就老坐着不动了，他也活动少，为了高考嘛，就拼了。所以像这种肺栓塞就很凶险，
1: 对，
0: 而且还不容易发现，
1: 对，
0: 就是在血栓形成的早期，就是为啥会掉下来呢？就刚刚形成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时候呢，它是软的，它跟那血管壁粘的不太厉害，它随着血流的冲击呢就容易掉，所以现在它有一个预防方法，我们叫那个伞，叫下肢静脉滤器，所以现在
1: 那什么样的朋友需要就是提前先干预它呢？
0: 有我们的放置这个滤器的标准啊。第一个就有肺栓塞的风险病人，是吧？比如说你家族史有这情况啊。第二呢，就是你得过血栓，你得过血栓，既然有血栓病人就容易掉，所以要放。因为它发生血栓以后呢，它上面不光滑，它再形成血栓呢是在这不光滑上面形成的，粘的也不结实。
1: 明白。
0: 第三个就是以前有过肺栓塞病史的，
1: 那你就更得提前，
0: 更得提前预防了。
1: 对，更得挂伞，
0: 更得挂伞了，对。
1: 那如果您对深静脉血栓这种疾病还想有更多的了解或者疑问的话，现在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入群，我们有专人来为您解答。比如说像今天我们分享您几个患者这样的情况，像高阿姨啊，还有刚才这位先生，他如果找到您来了，您是不是还得给他做一系列的这个检查，先帮他们排一排这个血管里的雷？
0: 对呀，因为你现在说是肿了，就刚才那个做腰椎手术的病人似的，他肿了他也不知道，以为要去做胸椎手术，这个
1: 颈椎
0: 手术了，对吧？结果一查说有血栓了，因为术前检查嘛。他要是没有做这个，他也没发现血栓。所以这个下肢深静脉血栓的症状啊，第一是水肿，第二是疼痛，第三呢就是浅静脉扩张，因为它就是堵住了，别的回不去了，就有些侧支旁道就鼓起来了，是吧？这么三大症状。但有人不太注意呢，就没太在意这个事情。那么确诊的这个方法呢，就是做一个彩超，做这个静脉的彩超，因为现在彩超的诊断的准确率啊，占99%。所以一个彩超就够了，就能看到血管里边是不是有血栓的存在。
1: 那咱们给患者朋友做完这下肢彩超，开始排雷，找到雷了，这个时候怎么把这雷给它清除呢？
0: 从治疗的方法上来说呢，有手术的方法，有药物的方法，是吧？那么现在刚才给那病人还说放一个滤器，放个滤网，是吧？这是治疗静脉血栓的常规方法，但是治疗这个方法呢有要求，是吧？它有时间限制。时间限制在这个机会里边呢非常关键。 如果是得了急性深静脉血栓，我们是急性的，三天以内，就72小时以内，叫急性的。这个时候血栓呢还是比较软，还没有那么硬，和血管的粘连呢很轻微的，那么就要在这个时机就能取栓，把它取出来啊，叫静脉取栓。第二呢，溶栓，因为软嘛就好溶，放点药进去慢慢就溶开了，是吧？就溶栓，三天之内。但在手术取栓和溶栓之前，一定要放一个滤网，叫滤器。为啥放这滤器呢？我们不说肺栓塞吗？就防止这血栓掉下来跑到肺里去。就放到像雨伞一样。就放在这个腔静脉这里，就放在主血管这里。让它流流不回去，是吧？所以把它溶开了，或者是把它取出来了，完了再把这滤网拿下来。就好了。就
1: 好
0: 的非常快啊，也不会有任何并发症。西医就是这样一个方法。那么到了过了72小时，取栓溶栓的效果就不太好了。因为血管的血栓和血管壁的粘合力，它在待时间长了就粘合在一起了，就比较结实了。所以效果就差了，就只能靠药物治疗。那么药物治疗呢，中医在这方面就比较有优势了。但是还是有时间限制，时间要
1: 赶早，赶早，赶早，又是要赶早。
0: 我刚才给师姐，有时候经常跟病人说啊，你也来得越早，效果就越好，并发症就越少。
1: 对，
0: 你要来得比较晚，又不及时，效果就不好，并发症还多，有好多并发症，比如说有腿烂了、破了的，叫最终的结果就是静脉性溃疡。有人10年8年都不长，是吧？叫老烂腿。所以还是要及时来去看。而且后期呢，这个血栓呢，通过中医注射的治疗呢，能够慢慢的溶解、缩小和激化，就慢慢变小了，慢慢就通开了，症状那边就恢复了。我跟病人说，我说你要三天之内找到我，得这病确诊了，保证一星期就好了，是吧？如果一星期才找到我，那得一月才能好，一个月才找到我，麻烦了，半年才能好。
1: 那如果您对深静脉血栓这种疾病还想有更多的了解或者疑问的话，现在也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入群，我们有专人来为您解答。那您说像刚才介绍的这位女士还有之前的几位先生哈，我们都用不同的比较有个性化的这种治疗方案哈，给他们解决了这些问题。那您说他们解决了之后还需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什么注意的地方吗？
0: 是需要注意的，因为它还容易复发的。为什么容易复发呢？因为你得了血栓以后，虽然说通过药物治疗各方面或者手术取栓以后啊，它把它拿出来了，没有了，这个镭排掉了，可是血管壁并不光滑了，就像我们拉一口啊，有瘢痕呢，血管里边也如此。你把它拿掉了以后，这个病痕迹还在。不光滑的时候，就为什么会形成血栓呢？这血流的时候就撞击到这个不光滑的地方，就没那么痛快了。就是造成一些细胞的破裂，而淤在这块儿，再生形成血栓。所以要吃一段时间药，是吧？虽然三天好了，但吃那种就是抗凝的药，别让它再形成血栓的那种药啊，要吃半年，是吧？再加上中医中药的一个治疗，让它益气呀、活血呀，让它阴阳平衡啊，保证它一个比较好的效果，这一定要后期用药的问题。再就是说，避免一些伤害，比如说，过度的劳动啊，长期的卧床啊，或者是一些不小心的一些动作呀，跟我们说这三个因素嘛，把它尽量去掉，才能维持一个比较好的结果。还有一个就是说要带个弹力袜，为啥带弹力袜呢？就是说这形成血栓以后腿会肿，
1: 就是那个防静脉血栓那个袜子。
0: 对，要带一段时间。因为你开始刚刚好了以后呢，你的静脉功能都受到影响了。这个病变是这样的，就是说你没有血栓以前呢，我们正常流动都挺好的。在形成血栓以后呢，说这个血管不通呢，影响其他的血管。其他血管的张力啊、弹性啊都会受到影响。你要想恢复得好，那要做一些保护措施。
1: 对，
0: 起码得带三个月的袜子。

姚补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切实措施，推进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为驻扎在西北地区的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两次去见张学良商谈合作抗日。1936年4月9日，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一座教堂中秘密会见，双方一致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中共中央还先后派汪峰、王世英等去见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同他达成合作的初步协议。到1936年上半年，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已经停止敌对行动，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在西北地区首先取得的成效。1936年5月5日，毛泽东、朱德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表示公开放弃反蒋口号。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这是党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实际状况做出的一个重大政策变化。此时，随着日本在华北侵略行动的扩大，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有了一些变化，但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并没有改变。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亲赴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剿共。张学良、杨虎城在向蒋介石提出抗日的要求遭到严厉训斥和拒绝后，于12月12日凌晨采取了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连夜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派遣周恩来于12月17日到达西安。在弄清情况后，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团结抗日的大局为重，独立自主地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据此，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做出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历史作用。

0: 看似最易被人忽视的耳鸣却引发大难题。
1: 耳鸣耳聋来的，但是我们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叫鼻咽癌。
0: 身体、精神、生活，耳鸣的危害波及甚广，
1: 看着什么都烦，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去查，骨膜都被他拍穿孔了。
0: 中西医结合治疗，见效快，疗程短，
2: 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0: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皮肤瘙痒难忍，身体精神双重折磨，
1: 钻心的痒用开水烫，拿那木头棍子搓，
0: 皮肤不同部位瘙痒竟然暗藏玄机，
2: 它都提醒你你身体出现变化。
0: 皮肤瘙痒令人备受煎熬，如何能够重获新生？
3: 当天晚上就美美的睡了一觉，哎，心里可高兴了。
0: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为您化解皮肤瘙痒危机。
4: 这里是职场健康说，大家好，我是江夏。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种非常常见的皮肤病。这种病呀，几乎人人都会得，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那就是皮肤瘙痒症。说到这儿，您是不是觉得有点痒了呢？如果您遇到这样的情况，会怎么来给自己止痒呢？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问问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有没有什么妙招？
5: 我一痒就涂很多的热敷油。
6: 我痒的时候，有时候用那个热毛巾回一下，哎，其实效果也挺好了。
7: 对，我是跟演员马三立老师学的，痒了直接就挠挠。
4: 好的，那就带上您的道具来，我邀请您给我身后的这个小人挠一挠。来，我看你第一下挠哪儿。挠这个部位，它有可能预示你有糖尿病。嗯，好，我们看看第二个部位你想挠。啊，如果挠了手掌、挠脚，它有可能预示着你肝胆方面有问题。好，我们来看看第三个部位，肩膀、后背。有可能是慢性肾病的一个预警，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瘙痒症，它有可能是在提醒你的身体有更严重的问题。好的，谢谢，谢谢您。刚才我们观察团的成员挠出的三个部位的三个问题，是不是您也没有想到呀？瘙痒症看起来是一个小问题，但其实它牵扯到的是我们身体很多严重的问题。今天我们请帮帮团的专家为您一一解析。请到了两位知名皮肤科专家，一位是崔英主任，欢迎您。
8: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4: 还有一位是何志勇医生，欢迎何医生。
9: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崔英主任医师从事皮肤科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40余年，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病分会委员，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分会常务理事，擅长治疗湿疹、皮炎、荨麻疹、银屑病、带状疱疹等皮肤疾病。回志勇，知名皮肤科专家、国医大师传承人，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以传统中医药治疗皮肤疑难疾病为研究方向，结合现代先进设备，医人定方，专病专治。
4: 刚才我跟这位观察团的成员一块儿在那儿挠的小人儿出现的问题，其实都是原来您的真实的患者。
10: 其实我们不要小看这个皮肤瘙痒，皮肤瘙痒的原因很多，而且有很多人会和内科疾病有关系。最常见的什么呢？是血糖，因为糖尿病的患者很多，所以血糖引起的皮肤瘙痒的这种患者也很多。有的是全身痒，有的可能是局部痒。血糖这个增高引起的皮肤瘙痒，局部的呢就是比如肛周啊，还有外阴部位啊，这些地方引起的瘙痒比较多，而很多人还是大面积的皮肤瘙痒。肝胆疾病呢，它的痒就首先从哪儿？从脚缝，还有手掌，你看它一抓，哎，抓这个部位引起的这个皮肤瘙痒，进而扩散到这个全身大面积的瘙痒。肝胆疾病引起的瘙痒为什么呢？一个是胆汁淤积引起，还有胆道阻塞，这些都容易引起皮肤瘙痒。还有就是肾病，肾病也是很常见的皮肤瘙痒，尤其是这种大面积的这个皮肤瘙痒，因为肾病到什么程度？到这个尿毒症期，哎，它大面积的这个皮肤瘙痒，不光痒的剧烈，而且还皮肤会伴发什么黑，颜色发深，特别黑的，还有就是甲状腺疾病，比如甲亢的人，他这个代谢率高，出汗多，然后这个引起皮肤瘙痒，还有甲减的人，他会形成一些粘液性水肿，也会引起皮肤瘙痒。还有精神因素，比如焦虑呀、抑郁呀，还有脑血管疾病啊，也会引起皮肤瘙痒。还有就是肿瘤的患者，比如肝癌、肺癌、胃癌、前列腺癌，还有乳腺癌，这些患者都容易引起皮肤瘙痒。
5: 为什么会引起瘙痒呢？就是我们身体出现变化了，不管我们是全身的痒还是局部的痒， 它都提醒你，哦，你身体出现变化了。是哪一种呢？就是说我们只有身上的皮肤的感觉的痒，却没有任何皮疹。不论你是全身的痒还是局部的痒，它一点皮疹

0: 人都没有，叫瘙痒症。
1: 嗯，它恰恰没有一些我们以为的皮疹呀、风团呀这些表征，
0: 对，
1: 它就是单纯的痒，嗯，而且我还控制不住。
0: 对，
1: 想要去挠，
0: 对，
1: 这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病了吗？
2: 我们今天讲的叫皮肤瘙痒症，它是属于一个独立的疾病。像刚才崔主任也讲了，它痒得非常重的，它的痒起来非常剧烈，而且它挠啊抓呀，有的人甚至想把这个肉抠下来，这么来痒，因为它是钻心的痒。有的人用开水烫，有的这个用各种，还有的拿那木头棍子搓。所以它痒得非常重，这个才是我们说的叫皮肤瘙痒症。你像我有一个患者，是一个40多岁的一个职场人，40多岁一个男性，他来的时候一看眼圈，俩眼圈黑的，一看就是长时间的对睡眠不好，而且又精神状态也很差。来了以后呢，他说大夫你赶紧给我好好治治吧，我这个痒啊都已经把我弄得都快崩溃了。因为他要上班，码农，属于这个行业的，他们本身就加班多，然后他晚上又睡不好觉，这样你白天工作加班又注意力不集中，所以就因为这个事儿，这个老挨领导批评，回家跟他媳妇儿也吵，跟孩子也发脾气，因为他特别的烦躁嘛，又你说工作压力又大又累，晚上又休息不好，
1: 身体还不舒服，
2: 对，又痒。我们一看他的皮肤整个抓的都全是抓痕，肥厚，而且还有色素沉着，整个身上抓的都非常的厉害。
1: 他已经到了色素沉着，就说明他是反复的，
2: 对，
1: 很久了。
2: 虽然他40多岁，但是他是一个长时间慢性的糖尿病患者，他是有家族的这个糖尿病的病史。但他养了以后，血糖控制的就不好，血糖不好，反过来又影响他的皮肤瘙痒。所以我们给他辨证，那赶紧治啊！咱们首先得把痒止住呀。我们给他辨证，他是属于什么型呢？属于风湿孕妇。风盛则游走不定，所以它变身瘙痒；湿盛呢，就会皮肤增厚，所以痒是缠绵难愈。它属于这种风湿孕妇型的。我们这样给它辨证，祛风除湿，然后滋养皮肤，这样呢，它的痒先止住。我们又配合这个离子浴，然后针灸这些治疗，3天，它这个痒就非常明显的就缓解了。所以就这样治疗了2周以后，他这个皮肤瘙痒的问题就完全解决了。所以不但他这个解决了以后，他这个血糖也稳定住了。所以你看，好多内科疾病和皮肤疾病会相辅相成的。不痒了以后，他晚上就休息得好，
1: 对，
2: 休息得好，心情也好，这个时候他血糖也很稳定。所以这样就把这个两个问题都解决了。所以说我们说，如果说痒一定不能去忍着，那你越忍可能越重，进而可能会加重一些内科疾病的一些问题。
1: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崔主任，我们到底痒到什么样的程度需要赶紧去医院就医，能不能给大家一个判断的方法？
0: 我刚开始痒一点点的时候很轻的，可能大家都不会去，但是如果你要痒到10天8天半个月了还在痒，而且呢一点也没有这个
1: 减
0: 轻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你一定要到医院去就医了。有的时候它可以痒一夜，让你一夜都睡不着，那这种情况你一定要就医，否则的话睡不好觉它就可以引起机体的免疫功能低下，然后加重了其他的疾病。再有呢就是说突发性的这个痒，突然的，我没有任何原因就不知道怎么就痒起来了，而且痒得很剧烈，这个时候你要找医生，让医生帮助你查一下，不要以为说我就是身上痒痒有什么了不起的，不要再挺了，到医院去看一看，请医生帮您分析一下，然后通过我们的检查看看查找一个痒的原因。
1: 刚才两位专家已经反复强调了，它有可能预示着你身体会有比较严重的问题，我们还是应该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进行科学的诊疗。如果此时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皮肤瘙痒症的困扰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崔英主任或者是回志勇医生的团队进行科学的诊疗，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开始的时候，何医生讲到的那个案例， 啊，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个很多都是慢性病，导致了皮肤瘙痒，大家会有一点担心，就是我这个慢性病可能短期内也不会治好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我的皮肤瘙痒也治不好？因为我是因为那颗病有问题吗？我才痒的。
2: 不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皮肤瘙痒症，它是属于一个独立的疾病，它只是说和内科疾病两个病相辅相成。你像我们说的这些内科疾病，它是终生携带的，它只能通过吃药控制住，比如血糖、肾脏疾病、肝病，这些它都是通过用药我们长时间的控制到稳定的一个情况。但这个时候我们痒了，它会觉得是我内科疾病引起的痒吗？并不是单纯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单独的治疗痒。你痒好了以后，它会对内科疾病有帮助。你看我们在临床中看到有好多老年人没有基础疾病，依然会出现严重的皮肤瘙痒。所以说这两个问题我们要分开来看。首先一定要把痒治住，因为痒是可以完全治好的，这是没有问题的。我想到两个病人，这两个病人都是我收住院的。为什么印象深呢？因为这两个病人是住的一个病房，一个是周大爷，一个是杨大爷，
1: 病友、
2: 对，而且都是我收住院的病人。这两个病人就是一个是单纯的皮肤瘙痒，一个是因为内科疾病而引起的皮肤瘙痒。咱们先说这个周大爷，周大爷他是属于单纯的这种皮肤瘙痒，他没有内科疾病。他开始痒的时候呢，小腿痒，面积很小，痒一痒，哎，有就像咱们说的挠一挠，虎落虎落，哎，后来抹点药，吃点药也能控制住，也没有太大影响。然后过两年以后开始泛发全身，痒得非常剧烈，他晚上睡觉之前都要抓两个小时才能睡，而且睡了以后呢，比如遇冷遇热他都会痒，睡着以后他抹上药也就盯个两三个小时又开始痒，半夜反复的醒，然后醒了以后再拿开水烫，然后再抹抹药膏或者吃一些止痒的药，就这样反复，越来越重。这个时候他就要重视了，到处看，总是看也看不好。他就是什么，他查了一些所有的这些内科指标，包括一些个血液的检查，包括 B 超呀、CT 呀，这些检查都查了，都没有问题，没有任何的内科疾病。
1: 就是单纯的皮肤瘙痒。
2: 对，他就是属于这种单纯的皮肤瘙痒。
1: 是因为年纪大了吗？是老年人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2: 这个单纯的皮肤瘙痒症在老年人里面发病率很高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老年人他的这个皮肤萎缩，他的这个汗腺和皮脂腺分泌都减少。所以你看老年人好多他就是皮肤就比较干，干燥，他这个皮肤屏障受损。我们说皮肤屏障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皮肤表面的一层保护膜。我们健康的皮肤光泽有弹性，而且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层。老年人的这个皮肤，他的皮肤是什么？他皮肤屏障受损以后，他没有这层膜，那么他一些个神经末梢就会可能暴露在我们的皮肤表面，就会更脆弱更敏感，就像一个小小的电头一样。这个时候稍微有一些刺激，冷热刺激或者洗澡水的刺激，还有一盖被子或者一穿衣服都会刺激而引起剧烈的皮肤瘙痒。所以像这个周大爷这个，我们就给他，因为他没有内科疾病，就好好的修复他的皮肤屏障，他皮肤屏障修复好了，他的痒自然就没事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修复这皮肤屏障呢？这个才是最关键的啊，一定要中西医结合，内外结合，我们要由内而外的治，并不是说光治它的皮肤表面。你光止痒那是不行的，就是我们生机长皮，让它长一个好的皮肤出来。这个时候你皮肤长好了就没有问题了。就老年人的这种皮肤瘙痒都是什么？血虚风燥，肌肤湿痒。所以我们要补血补气，我们通过用一些个药，比如说我们补血的药，比如当归呀、白芍呀，滋阴养血的。同时我们在补血的时候一定要给它加上补气，这是我们说气血调理，气能生血嘛，气能推动血液的运行，所以我们要用一些党参、黄芪这些补气的药物加进去，加进去以后让它的血液能够更好的运行，更好运行来濡养我们的皮肤。濡养我们的皮肤其实就是修复我们的皮肤，从内而外的治。我们再加入一些个，哎，让它比如扶贫这些个，哎，更好的让这些药物能更好的达到皮肤的表层，来调和营卫，调和气血，这样我们皮肤修复好了，它的这个痒自然而然的就止住了。像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周大爷，他单纯的皮肤瘙痒，他的这个我们调理，然后再加上这中药离子浴，再加上针灸这些物理方法治疗， 他呢很快，他五天这个痒就止住了，一个礼拜就很好，他就住了10天，嗯，10天以后他就出院了，后来就调理调理都没有事儿。

0: 哎，他后来说呀，说现在每天睡觉能睡到6-7个小时，而且睡眠质量非常好。嗯，所以他好了以后，晚上也不会再起来再抹药呀，再拿开水烫了。后来他又来了好多次，带着其他病人来找我来看病，所以我们也经常见面。这个是这个周大爷这个病情。再说说这个杨大爷，嗯，杨大爷他就属于内科引起的这个皮肤瘙痒，他晚上白天都痒，就抓，哇，那皮肤抓的惨不忍睹呀。全是那些抓痕，整个看着都，你像我们天天看皮肤病的，看着那以后都非常的重，非常厉害。他就是晚上睡困得特别急了，哎呀，实在是忍不住了，就是再吃点这个睡觉的药，眯那么一会儿，睡那么一会儿，然后待会儿又痒醒了，所以非常重。杨大爷他就属于什么？他有肿瘤，有内科疾病，他有肿瘤疾病，而且现在还吃着这个靶向的药。因为我们知道治疗肿瘤的好的靶向药本身就会引起皮肤瘙痒，所以它又基础又这个身体基础又差，然后免疫力又低，同时又有这个严重的皮肤瘙痒，然后再吃这些药，所以它这个就是痒的就非常的重。这种情况它有这个内科疾病嘛，有内科疾病我们就没给它吃药，我们只是单纯的用的物理方法，就是中药离子浴、照光、针灸这些方法，它不会对它的身体再有任何的影响，不会对他的这内科疾病，
1: 吃很多药，
0: 对他已经很吃很多药，而且他的身体状态也差，如果你再给他吃很多的药，可能会加重他身体负担，我们就给他单纯的外用的这些方法，这样安全，同时对他的这个身体还没有什么副作用。他住了一周以后，他老伴儿就下来以后就说，哎，昨天晚上我们家老杨睡得特好，这么多年了就从来没有睡得那么好，所以他一周效果也就很明显。他们现在已经有4-5年了，都没有再反复，所以很好。
2: 如果此时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皮肤瘙痒症的困扰，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崔英主任或者是回志勇医生的团队进行科学的诊疗，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刚才提到了两位病友都用了这个中药离子浴，所以对皮肤瘙痒症来说，这个方法是非常对症的一个方法。
0: 对，它是就是属于纯中药的嘛，它中药离子浴就是我们把中药的一个离子化，让它更好的能被皮肤吸收。因为我们的皮肤，尤其像这些老年的这个皮肤瘙痒症啊，它抓的像刚才说的这个杨大爷呢，皮肤整个有像一层盔甲一样，一层厚皮在皮肤覆盖着，因为它已经没有它的好皮肤了，好皮肤已经全抓坏了。这个时候，如果你这个单纯的这个中药，它可能很难进去，或者你涂药膏也很难渗透进去。我们要中药离子浴给它这样来泡洗，能够让药物更好的渗透到皮肤的里边去发挥作用，同时还能帮助它这个坏的皮肤代谢，促进它的这个皮肤代谢，促进好皮肤的新生，同时杀菌、消炎、止痒，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是对它的身体没有损伤，没有副作用。对，这个才是用这个方法比较好的。
2: 那有一个问题啊，你看两位大爷的情况不太一样，还有很多其他的患者，他的每一个人的情况也都不一样。
0: 是的。
2: 所以这个中药离子浴，我们这药到底是什么药呢？
0: 我们用的药其实都是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我们来调整用药。比如厚皮的，我们用一些什么药；有感染的，用一些什么药；包括有一些湿疹的一些个或者荨麻疹的一些疾病，我们用的药都是不一样的。比如止痒的一些中药，像我们今天带过来几种，这几个呢，
2: 教大家认一认。
0: 对，比如这个是蛇床子、侧柏叶、苦参、地肤子，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祛风止痒的中药。但是我们同时不能光是止痒啊，我们要给它皮肤滋养嘛，滋养我们要加入，比如说当归呀、白芍呀这些滋养皮肤的，这样让它的皮肤有滋养以后，它才更好的有抵抗力。像这个杨大爷，这个他做了一周，老伴儿下来以后不是挺好的吗？然后就这样做了他在这住了3个礼拜就出院了，出院以后，这个皮肤恢复得很好，它那些大后痂也都没有了，皮肤也变得光滑，也滋润了。因为我们用了这些滋养的中药以后，它不光是止痒，它的皮肤也有这个润泽。其实我们治疗皮肤疾病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恢复你皮肤的状态，就是我们肉眼可见的它的这个光泽、弹性还有这个质感恢复好了，这才是我们说的把这个病治好了，而不单纯说是我们只是把痒止住了。这样你好了以后，它也不会容易反复，
2: 而且它自己就可以抵御外界的一些问题。
0: 对，因为它有这层保护层，它再遇到一些个刺激的

0: 因素，或者是遇到以前一些过敏的因素，可能都不会出现这个过敏的反应了。
1: 如果此时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皮肤瘙痒症的困扰，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

0: 自己自愈的，我们一定要治疗，而且是越早治疗越好。时间长了以后，它可能会加重病情。
1: 好的，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皮肤瘙痒是因为清洁不到位。
0: 这个非常不对，皮肤瘙痒，记住一定注意不能清洁过度。如果越清洁，那么会越损伤我们的皮肤屏障，这个时候对皮肤瘙痒是会加重的。
1: 好，我们来看第三个问题，皮肤瘙痒用点药膏就可以了。
0: 不对，因为皮肤瘙痒呢，我们都是很多因为内在的问题所导致的，所以一定要由内而外的治疗，不是单纯的涂药膏。但是皮肤瘙痒是完全可以治好的，皮肤瘙痒好了以后，同时对内科疾病会有一个积极的作用。
1: 那今天呢，节目现场也请到了一位曾经回声的患者，我们来听一下他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阿姨您好。
2: 我是家族遗传的糖尿病，我患病能有十多年了，其实我这个就是皮肤瘙痒也有好久了，一直没重视。一开始就是后背痒，然后就是肩胛骨这缝特别痒，我就寻思，哎，这也不算啥毛病，也就没当回事儿。然后呢，这病是越来越重，它面积越来越大了，这胳膊腿啊也都痒了，啊，就越来越痒。特别怕就是热，如果太阳一晒着了，就老想去挠。其实，最烦恼的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睡觉的时候你往被窝里一钻的时候啊，哎呀，就觉得哪儿哪儿都刺挠，就想挠，就想抓。然后一开始我老公还给我挠一挠，哎，我一会儿就睡着了。但越来时间越长吧，就，哎，他就痒得厉害。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哎呀，我也睡不着。有时候你睡着了，他一痒又醒了，就睡眠一点也不好。完我老公就不愿意了，说你看你啊，没完没了了，这身上连个疙瘩都没有，怎么能那么痒呢？啊，我就挺生气，跟他吵一架，以后不用你挠了，老这么睡不好觉不行啊。然后就吃点这抗过敏的药，刚开始吧还挺好管用的，还可以，但时间长，过个十天八天呢就不好使了。从最开始的一片儿，后来增加到两片儿，到最后吃三片儿，还得加一片儿那安眠药。你说这安眠药老吃也不好啊，这老公孩子也不理解你，就心情特别烦躁，哎呀，就想一想就委屈就哭，就特别委屈。后来我妹妹看着了，说这总这样不行哈，完就领我找到了回主任，啊，完我就问，我说我这痒算病吗？我说我有糖尿病，然后还吃过抗过敏的药，但是效果都不好，这个病能不能治好？然后回主任就说哈，你就放心吧，咱们肯定得治好。不但治好，把那些药都停了，还不让他痒，这才是真的好了呢。我一听，我说那就试试吧，我就听回主任的，在那住了院，主要用的方法就是小分子熏蒸还有针灸，他就是用蒸汽把那个药都就是蒸到身体里头皮肤上了，就感觉哈，就是汗毛孔都张开了那感觉。而且这皮肤还潮乎乎的，哎，不那么痒了，哎，我就感觉挺好的哈。完那个，回主任说，马上就涂抹上配置好的就是这个润肤的止痒膏，擦完了穿上衣服，然后就再配上中药一起喝。当天晚上我就美美的睡了一觉，哎，心里可高兴了。我就想，哎呀，这可真挺好的，我就坚持就是治疗吧。过这一个礼拜哈，不痒了，又巩固了两周啊。然后你说要停药了，我就有点担心，你说我这个糖尿病还在，如果再反复怎么办呢？哎，没想到哈，过了好几个月啥事儿没有，哎呀，我就特别高兴，这睡眠好了，心情也好啊。非常感谢回主任。所以我就想跟那个屏幕前的那个朋友们说哈，如果有这种皮病的困扰的哈，你就别拖，你就有病就及早的看，

0: 早点恢复健康。
1: 嗯，特别好。关键是阿姨现在整个的状态特别好。您当时是怎么给她治的呢？
2: 你看阿姨来的时候，她一个是降糖药还吃着，然后血糖还不是特稳定，但当然现在已经很稳定了，还吃着三片抗敏药，就止痒药，而且还吃着安眠药，他睡眠不好，所以我们在治疗过程中一点点的把他这些西药都要停掉，最后把他的安眠药也都停掉，这样他皮肤好了，这才是我们说的临床的痊愈。我们给他这样治疗，一个是帮助的把他西药这些停掉，同时把他皮肤给他治好，因为你皮肤好了以后，他睡眠自然就好了呀。他睡眠好了以后还吃什么安眠药，自然就不需要再吃了。你像阿姨来的时候身上抓的也都是很厉害的，痒啊挠啊那些增生啊，还有肥厚也有一些色沉，因为他长时间的这种抓也很痛苦，所以我们把这些药都给他停掉以后，然后用这些个物理方法，这样帮助把他皮肤一点点恢复过来。我们给阿姨做的就是中药小分子的熏蒸，通过这种高压的一个氧舱，通过特定的这种温度还有压力，让它这个中药液更好的渗透到皮肤里去，比如用一些个祛风止痒的，还有补气的药，还有养血的药，就是我们又能止痒又能修复皮肤，这样它的痒就很快就止住了。像他这个做完了以后，他休息的也很好，晚上也睡好觉了，而且他这个因为休息好了嘛，他血糖也就特别稳定了，所以对他整个身体状态都很好。我们还给阿姨做了这个针灸，就我们听的这个针灸啊，它都是我们现在很常用的一种中医的治疗方法，但是皮肤科用的针灸其实和我们这个平时我们比如风湿呀关节炎这扎的针灸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取穴包括手法都是不同的，因为我们皮肤科用针灸，我们更侧重于治疗皮肤疾病，还有选穴都是不是特别的一样。针灸我们也需要辨证论治来治疗，你比如说风热血热的，我们要刺一些比如风池啊，还有大椎穴呀，还有湿热内蕴的，我们要扎阳陵泉，还有血虚风燥的，我们要刺三阴交，肺虚脾虚我们要刺肺腧脾腧等等，这些我们来调理他整个身体的状态。所以你看阿姨她做完了这个针灸以后，不但说皮肤好了，她的睡眠也改善了，哎，他这个血糖也改善了，
1: 也控制住了。
2: 对，所以我们其实是整体来调理整个身体状态，把他的体质要调整一个平衡状态，就我们调好气血，调理阴阳平衡，让他的内在的问题调理好，然后我们在皮肤把他的屏障修复好，这样他的这个皮肤将来其实如果想再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1: 所以今天我们刚才那位患者包括两位专家一直在告诉我们的，第一，不要把它当一个小事儿小病，第二呢是也不要自己盲目的给自己治，痒了我就抹点药膏，痒了我就吃点抗敏药，这是不对的。
2: 是的，
1: 我们一定要找到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医生来给您判断一下您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皮肤瘙痒，进而呢给您一个科学的诊疗，一定要遵医嘱。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朋友也正在经受着皮肤瘙痒症或者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崔英主任或者是回志勇医生的团队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两位专家，也非常感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3: 走了，去北京吧，
4: 拜拜，
5: 我们出发。
6: 就是这里，
7: 这儿好漂亮啊，
8: 我超级想在北京。
9: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0: 哇，好壮观。
11: 在这里，在这里。
12: 非遗是也有温度的。
13: 对，成功。
14: 太震撼了！哇，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5: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出云。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西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想
9: 着
8: 还是个老外
9: 啊，那我是老内。
10: 先给大家送新年，来给哥哥送。
11: 太太的太的太太，
12: 鼓板打，锣声响，我想在这儿打倒。
13: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4: 欢迎大家到北京来！
15: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顽固失眠、重度焦虑，为何在金晶上找到了病因？
1: 严重到夜里的反而几乎就是不眠吧，
0: 疼痛难忍，无法行走，原来是筋结病灶在作祟。
2: 疼痛都好几年了，我都溜不了弯，就在家待着。
0: 壮医金晶疗法如何精准查灶，化解病痛？
3: 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能够精准的查到病灶，精准的治疗。
4: 明白啊，
0: 把握调经黄金期，教您解锁身体的健康开关。看似最易被人忽视的耳鸣，却引发大难题。
5: 耳鸣耳聋来的，当然我们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叫鼻咽癌。
0: 身体、精神、生活，耳鸣的危害波及甚广，
5: 看着什么都烦，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他去查，骨膜都被他拍穿孔了。
0: 中西医结合治疗，见效快，疗程短，
6: 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0: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7: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深刻地体会到，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请您用镜头记录身边的法治故事。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维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您的作品将有机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播出。
8: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9: 我们到了，
8: 循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10: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1: 这太神奇了，
12: 扎起来了。
13: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4: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5: 有新的订单来了，
16: 多喝水啊！
17: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8: 每天吃16个菜品，
19: 还挺全的。
20: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21: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2: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3: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4: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5: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6: 这里是
27: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感知时光，遇见惊喜，这里是时间的礼物，探寻历史中藏满的智慧，捕捉当下正流行的生活，每一件好物都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最佳礼物。
1: 老旧床垫对身体的危害让您意想不到，
2: 睡了有十年了，差不多
3: 大概得有十来年了，
4: 十四五年了吧，
3: 十四五年了，
4: 睡完了觉着好像更累了，觉着太软，起来都费劲，
5: 最怕我老伴儿要一起来干扰我了，我就且睡不着呢，
6: 他那已经塌陷了，我现在的腰就特别不舒服，
7: 哎，有一股不太清洁的味儿，螨虫啊细菌啊，
8: 床垫是甲醛超标了10倍，使用10年的乳胶床垫粉尘化了，对健康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1: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9: 3、2、1，
8: 哇，
9: 我的妈呀，咦，
8: 哎呀，它这个界面已经都粉化了，
9: 这怎么都是海绵粒儿的，还5颜6色的
8: 呀，你看这里面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的
9: 就这个锈迹已经全出来了。我这现在只你看它还是就是那种整个，哎呀，就我这一动大家能看到吗，全掉渣子，哦，里边更是，
8: 看看这个里面全部是垃圾。
9: 所以您想想，就如果睡在这样的床垫，一个是睡眠质量，包括为什么很多人睡完都觉得，哎呀，我这皮肤怎么老痒痒，很可能跟您家这床垫有关系。
1: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所以为了睡眠健康，10年以上的老床垫一定要及时更换。
7: 所以观众朋友，您是不是这床垫啊，只要不破不烂，您就一直躺着不换呢？
9: 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太不负责任了。
7: 没错。所以呢，今天我们栏目组呢特地请来了从事家居用品行业有将近20年丰富经验的王玲经理。来，有请有请。
9: 有请王经理。
8: 两位主持人好，电视机前观众好。
9: 那我就特别想问问王玲啊，就比如说这个床垫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换？
8: 咱酒店行业啊，他们的要求呢5年左右就要把床垫全部做更换，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行业的经验啊，一个床垫最佳使用的寿命呢是5到8年，即使咱们外观保持得良好，但是它的支撑力啊，包括它卫生状况，其实已经在逐步走下坡路了。
9: 那假设我可能没到8年，我们的这个床垫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提示我们必须要换床垫了？
8: 首先支撑失效，床垫表面呢出现一些塌陷。第二个呢，身体不适，咱睡醒后腰酸背痛，有可能问题出在床垫上。第三个，卫生隐患。第4个，异响破损。
9: 就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您一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您家床垫的问题。
7: 其实你看现在床垫已经很高级了哈，就各种材质的五花八门，而且价格也参差不齐。总之大家觉得信息太多了，该怎么挑一个适合自己的性价比又好的床垫呢？
8: 挑选床垫的原则之一呢，就是床垫不是越贵越好。根据大家的情况呢，我现在给大家推荐一款综合功能的床垫，就是现在这款维奇 House 床垫。首先呢，它是正反两面可睡，一面软一面硬，需要软的睡软面，需要硬感的睡硬面。还有呢，它这个中间用的是独立弹簧，
9: 就是属于那种分区睡眠不影响的，
8: 对对对，
7: 就我翻身不影响你轩轩。
8: 还有一个呢，我今天最不想提的就是价格。
9: 不是，这怎么人家来我们这儿都是，哎呀，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性价比了。
8: 您二位啊，可以拿出手机，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搜搜这款床垫。
9: 5999，小6000块钱，
7: 中高端的价格，
9: 对呀，
7: 6000元啊。
8: 您什么时候去找这款床垫，都一直是5999。商场呀，这种它做大型促销活动，最低最低的时候也没低于3000块钱。我为难的状况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栏目组给所有的观众提供的价格仅限10名啊，我拿产品抵宣传费了，
7: 就10个还抵了宣传费，那得非常便宜才行啊。
8: 1米8×2米的床垫1680一张。
9: 什么？1000多块钱？
7: 比他们最低价还便宜将近一半。
8: 1米5×2米的床垫1580，含送货上门。
9: 还含送货上门？
8: 真的？
9: 我要不要先此时此刻也拿
7: 拿手机抢？
9: 我先准备一下。
10: 你们俩抢着呗，一共就10个，赶紧关注。
7: 行行行，咱给观众啊，赶紧抢购起来。
1: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9: 我的妈呀，咦，
8: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9: 全掉渣子。
1: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体床垫，承托感好。
11: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1: 释放身体压力，舒适好睡眠。
12: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1: 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市面上近6000元的价格，实体店活动后也要3280元。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7: 那么低的价格，这质量有保障吗？
8: 质量啊，肯定有保障啊。这就我接下来要说的挑选床垫的第二条，好床垫一定出自正规的大工厂，所以我这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工厂做参观考察一下。
1: 区别于某些不正规小作坊，使用回收料，生产环境差，我们今天推荐的床垫可是正规大工厂出品，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看。
8: 首先，这就是我们现在床垫生产工厂。
7: 哇，好大规模呀。那其实在进这个工厂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个疑问和一个考验啊，尤其是针对甲醛问题，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敏感。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床垫的这个安全性呢？
8: 那今天呢，我也带了一个仪器
7: 啊，
8: 在整个生产环境中，也是我们这个原材料呀，包括这个生产工艺最集中最密集的地方
7: 啊，
8: 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甲醛测试。
7: 行，哎，能看到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
8: 国家规定的标准数值在产品上面是0.08毫克。
7: 大家能看到我进到工厂里头是0.019啊，20，就是在这个数值是上下浮动的。
8: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
7: 那咱们就拿着这个测甲醛的仪器边走边逛。
1: 一张好的床垫，材料和工艺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来到材料区。
8: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区。
7: 哦，就这一片都是，是吧？
8: 我们用了海绵呀，包括这个是我们做的面层的尖棉。你看看，所有的料都用新料，拒绝任何回收料。哎，我们床垫这次配的不是 A B 面的吗？一面软一面硬的，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硬的这边就用的是这个3E环保椰棕。
7: 其实一说到椰棕，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最关心的一点就是甲醛问题。这一片都是椰棕，但是我的数值基本上现在就是在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是怎么做到的它的这个粘合呢？
8: 这个就看我们中间的这个连接层里面有很多这种白色的这种纤维，它是通过高温来做除糖。

0: 补偿，给他们点补偿吧。
1: 听说你又给装了修了。
0: 对呀、啊，
1: 你装修是什么目的？哎、就你不是还你住吗？啊。
2: 面对调解嘉宾，二哥表示，自己之所以要住这里，并不是自以为是，而是因为父亲曾经有过交代。
0: 父亲就说呀、啊，把这房啊开了一家庭会议，接家庭会议之后，就说把这房要过了，干脆就弄了，省得再那什么，
1: 过到你名下去。
0: 对对对。
2: 按二哥的说法，父亲曾为此召集过家庭会议，提出将房子直接过户给自己，但遭到了其他子女们的反对。那最终房子到底过没过户呢？
0: 老三啊，弟妹就在那儿又哭又什么又那这，我们家老爷子，因为我听老爷子搭桥又什么病，我说算别因为，我说赶紧算了吧，别那什么。
1: 当时不同意呗，他们俩，老大和老三，
0: 老大都没说话。
1: 哦，他说话，他也不同意。
3: 然后这事儿就再也没提过了。
4: 就没提过。
3: 那您不担心吗？
4: 咱就亲情那什么呗，反正你将来就这一套，就这房，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呗。
2: 二哥表示，在那次家庭会议之后，自己出于对父亲身体的考虑，也出于对手足情谊的顾忌，便暂时放下了过户的念头。没想到此事一经搁置，竟变得更加复杂了。
1: 当时这个，比如说把这个名字改成你的名字，这用他们同意吗？你父亲同意不就能办吗？当时
0: 他终归是一父母，他五个手指头就都得那什么，是不是？
1: 他还都得尊重，都得听一下他们的意见，
0: 对，都得商量，别到这儿那什么呀，是不是？
1: 那看来你父亲不是特别坚决，说一定要给你。嗯呀，
0: 怎么
1: 别的兄弟姐妹一反对，就打了退堂鼓了。哎
0: 嗨，当然也赖我是
1: 你也没坚持，
0: 我心比较善良吧。
1: 你是心太软，
0: 心太软。再一个就是什么呀？不那阵儿咱懂法还确实太少。
2: 膝下共有四个子女，父亲为何单单要给二儿子过户呢？据二哥讲，这并非是父亲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因为房改时自己出了资。
0: 因为那阵儿父母那阵儿不是房改房吗？八几年，就跟他们说你都跟他们说了，你们都有房味，都有出去，都出去该结婚都在外边住有房，就说那什么，让这房就让我买了，
1: 让你买。
0: 对了，就
1: 当时你爸爸怎么说的？
0: 我母亲还在呢，就说让我，叫老二，就是我不是老二吗？就让我买了。
1: 你当时出了多少钱？
0: 我当时是出了2万，因为我们也没那么多钱。父母
1: 总共是多少钱啊？
0: 总共差1块钱，是3万块钱吧？
1: 父母出了1万，你出2万。
0: 对，后来接着这个慢慢的就都还了呗，就是。
1: 那是用父母的工龄吧？
0: 对，就是为了工龄，要不我们就买了。嗯，这不是工龄那阵，我们不是工龄短吗？这不工龄长不是便宜点吗？
1: 所以当时只能落在你父亲名下。
0: 对对。
5: 哇，你们认为是他是算是父母借他的钱，还是属于跟父母共同买房？
6: 共同买房可能是。
0: 老四就跟我的想法应该差不多呗。
1: 你就说现在老四是什么意思？

0: 给你了，他不要。
1: 哎呀，那我也不落人啊。
2: 二哥表示，自己愿意以亲情为重，在不伤害到感情的前提下，希望能够和谐地解决问题。但提到下一步的举措时，二哥又犯了难。
0: 但是你跟大姐说，你说我等我百年以后咱们再处理，
1: 不是
0: 你跟她说过吗？
1: 我现在没地儿住啊。你说按多少多少多少，要多少，四分之一好，咱们可以签字去。
0: 好，
1: 按照法律是什么？
0: 那什么时候分呀、啊？
1: 就是我
0: 光写协议。
1: 我比如我动不了了，我现在能做吗？我那什么？
0: 那您意思就是说先把协议写喽？
1: 对。
2: 二哥提出，可以先将房产的分配比例落实在纸面上，至于变现，想等到自己百年之后由下一代处理。他的提议能否得到兄弟姐妹的支持呢？
3: 老二现在没有地方住，不能卖房子。然后老大说自己已经73岁了，等不起了。
4: 咱就问您，为什么咱们这边不一块解决呢？是不是？咱们解决完了不也踏实了吗？这别给后一辈让他们再打去，你说是不是？
1: 就按这专家这个和这法律这个，他该拿多少钱？
0: 嗯，
1: 他拿多少钱？
0: 这样
1: 将来以后。肯定这钱肯定要给他，但是不是现在啊？
4: 真有念想，都装修了，有什么念想？一些旧物都没有了，我念想什么？
2: 年过古稀的李家大姐表示，不愿给子女们留下麻烦，这是她求助第三调解室的主要原因。李家二哥则认为，亲情永远都要放在第一位，该给兄弟姐妹的份额，自己绝不含糊。
1: 昨天我跟他们说，亲情和金钱，亲情来放第一位，大伙儿都好了，这家
0: 才叫好。
1: 哎，别说你一人好了，那是没用的，是不是？
0: 大河要没水，小河也干了。
1: 对对。
0: 但是呢，你也得让兄弟姐妹心理上，你得能
1: 都得平衡
0: 顺喽。
1: 对，
2: 姐弟俩的初衷都不错，但就房产变现的具体时间，二人的想法却不一致。
0: 大姐，你刚才第二现场你听到了，这房子它不是要独占，承认有你们的，你跟老二你们商量商量看怎么解决这事儿。
5: 那百年之后，我对我的73了，我有今儿没明了，别是往给下一辈子留下。
1: 不，咱不给下辈子，就咱那什么，不行，咱就立字据。
5: 立字据不行，我死立字据我也不给传到孩子那儿吗？现在干嘛大伙儿都见大夫解决呢？
1: 听那人家那不是。您的身体比我身体还好呢。
5: 好什么呀？好，我也是冠心病，我老三天两头叫上医院。
1: 您这还
5: 是不是？
0: 大姐说，你说变现，现在就拿到现金是吧？
5: 对。
0: 刚才老二说了，给20-30万给你们一人。
5: 不行。
0: 不行。
5: 嗯。
0: 你是说少了还是多了？
5: 少了。
2: 对于二弟提出的每人20-30万的补偿，大姐表示不能接受。那么，大姐心目中的补偿价位会是多少呢？
5: 哥，按照现在的市价，
0: 那你跟老二说一价钱，看他价格，他能接受不？
5: 我
0: 啊，你跟老二商量呗。你这个反正能用钱解决的事儿，这就不叫事儿啊。老二说行，这钱我觉得可以给，第二天就给你打过去。但是你得有数，就怕没数是吧，老二？
5: 数，
0: 你愿意听这数吗？
1: 愿意。
0: 50行不？50。
5: 不行，跟着市场的价儿，现在市场价儿你也得600多。
0: 那就是600万到700万之间。
5: 哦，对，600万头啊。
0: 咱就打一600万吧。
5: 嗯。
0: 老二，这房值600万，值吗？
1: 我不懂，我觉得我也没赚过。
0: 你不懂，
1: 我
0: 人家老大去问了。
1: 他是，
0: 看来值这个数，
1: 有备而来。
0: 那叫不叫有备而来？
1: 肯定是啊，
0: 他肯定做了功课了。
1: 啊，是不是？
0: 600万。他要是四分之一，这你也会算吧？
1: 150万，
0: 是吗，老大？
5: 对。
0: 但是呢，还有考虑老二出资，另外照顾父母比较多，这你得考虑啊。
5: 考虑啊。
0: 啊。
5: 嗯。
0: 然后呢，给你减掉多少？你觉得你能心里能承受？
5: 我也没对你放心，反正该减多少减多少呗。
0: 那就你想让我们专家给算是吗？
5: 我说让专家给算什么？让各位老师给算算。
2: 大姐表示，在相对公平的基础上，只要能解决问题，自己愿意做出让步。这个所谓的让步将如何体现呢？
6: 我觉得您可以先说一个数啊，因为我们算可能这块就会刨出你们之间的这个感情的因素。您看啊，刚才我们说了有这个赡养老人的一个因素，法律这块就会给适当的给他一些补偿，还有他最早的出资。那我觉得这里边是不是还可以有你们家人考虑到的情感因素？
1: 姐，

0: 这边呢，也不要说对他的生活造成过大的负担，让他也住得舒坦点，是不是？咱们综合考虑一下。
1: 老，你可以解决居住问题，这你得考虑。
2: 您听着，我这现在也是多种病。
1: 我知道。
2: 这病我就在那不就出一个离医院近吗？
1: 是啊，对，这可以考虑，但是我就给你提个建议，就是说这个事儿是可以解决的。
2: 而且咱要是一直都在那住惯，
1: 嗯，
2: 是不是？
3: 大哥，您不能这样，
2: 啊、
3: 嗯，您不能说的好像咱们在北京啊，必须得住在车公庄才能治病。
2: 那不是，
3: 您不是这意思是吧？
2: 不是这意思，
3: 咱们郊区也有医院啊，也有大医院的分院啊。
2: 哎、
3: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2: 66。
3: 66哈、
2: 啊，
3: 身体也不好是不是？
2: 对。
3: 所以啊，像您刚才说那个方案，你们大家签一个字据，然后说啊，以后再解决，不合适，因为您也需要钱，所以您，咱们把话说回来啊，卖房行不行？行不行？
2: 我现在不，现在是不同意卖。
3: 多长时间？
2: 随我将来身体情况吧。
3: 您不能这么说，我们这儿都得说准了，给您多长时间？两年时间？
2: 两年就不行了，这还就得。对，我现在66，这怎么着也得
3: 80
2: 吧。
3: 啊，我猜您就想这么说，不行。您这么说呀，是对其他人非常不公平的一种说法。您可以说您多得，您买房的时候给父母掏钱了，您是占着优势的。但是您非要往后拖的话，我相信您份额上有可能这个优势啊，就不好谈了。
2: 不是，
1: 行，老二，刚才你说的都把你的理由你都说清楚了，我们知道了。但是呢，这个事儿不见得会以你的意志为转移，
2: 知道
1: 吗？你得相信，你得听信法律。
2: 是
1: 啊，法律如果这么规定了，
2: 对，
1: 说我就不按照法律来，那你会吃亏的。嗯，
2: 我就是听，这不是听专家的吗？
4: 针对二哥的想法，调解团队尝试劝说，二哥也渐渐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随后，我们又分别联系了李家的三哥和小妹，希望听取他们的诉求。
1: 这样，你们二位的这个诉求我们刚才弄清楚了，但是不是因为老三和老四都没来，我们电话连线一下，看看他们什么意思，我们才好给你们制定一方案啊。好吧，我们现场连线家中的老三和老四。喂，你好。
5: 对，
1: 你是李家老三吧？
5: 啊，对，我们呢。
1: 你好，我是第三调解室主持人张鹏。
5: 我知道。
1: 你哥哥说呀，他也不想独占，也有你们的份儿，但是呢，他想签个协议，等他百年以后再给你。这是老二的意思啊。大姐呢？大姐是说现在就想分，就要现金。
5: 他要补偿得补偿多少啊？这
1: 他老二说了，就20-30万一个人。
5: 那我够呛。
1: 够呛哈！
5: 我现在我的身体就这样，有三长两短，老突变，是吧？
1: 那你倾向于也是要钱吧？现在？
5: 啊，那就是钱吧。
1: 啊，要钱，要多少呢？你有个数吗？
5: 这四个人分吧，这个。
1: 是四个人分，但是你考虑什么呀？老二原来出过资，出过2万。
5: 我给他点完了吗？
1: 给他点儿不是点儿的问题啊，老三，因为当年20000块钱是能买一套房的。
5: 去世以后，这房他一直在住。我就不提。
1: 那这样，老三，你现在心里有个数，比如你想要多少？你有没有
5: 平摊？
1: 哦，平摊占1/4，各占1/4。
5: 对，平摊。
1: 在这个基础上，把这个老二出资再给他一些补偿。
5: 对，
1: 是这意思。
5: 对。
4: 未到场的三哥表示，他认可二哥的出资，也同意给二哥一些补偿。那么，同样未到场的小妹对此的意见又是如何呢？
6: 然后呢，我的意思呢，他住我没意见。
1: 嗯。
6: 然后呢，这房子是要说要卖，那就有我一份儿，别的我不管。
1: 哦，行，
6: 知道吗？
1: 这样，那个房子，你占1/4没什么问题，但是这里边你得考虑老二出资了2万，当年。
6: 这我们知道
1: 啊，这补偿给人家，
6: 他没关系，这都没关系，
1: 都没关系哈，
6: 你知道吗？
1: 给你30万行吗？
6: 不是，你这房子要卖，跟我算，
1: 不是老二说的，
6: 我
1: 亲情价给你30万，
6: 这别人都不同意，我就不同意，本来就是他要同意我就同意，
1: 好的，
6: 那别人都不同意，那我就有要我的四分之一。
7: 二现在没有地方住，不能卖房子。然后老大说自己已经73岁了，等不起了。
8: 咱就问您，为什么咱们那边不一块解决呢？是不是？咱们解决完了不也踏实了吗？这别给后一辈让他们再打一遍。

0: 你说是不是？
1: 就按这专家这个，咱这法律这个，他该拿多少钱？
2: 嗯，
1: 他拿多少钱？
2: 这样
1: 将来以后，肯定这钱肯定要给他，但是不是现在啊？
3: 了解完兄妹四人的诉求之后，调解团队决定到第三现场开会，商讨具体的解决方案。随后我们对双方进行了分开调解。
4: 他们都说父亲曾经说过想那个提出过过户给老二，但是没有实现，就是说这个能认定为说老二父亲想把房子给老二吗？
5: 这个你除非其他人都同意，说确认同意这个房子啊，尊重比如父母曾经有过这个意思，现在他们也都同意说这个房子给老二，那没问题。那如果有争议的情况下呢，现在光是仅是说有过，但是他们之间没有达成一个书面的协议，所以这个事儿还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就默认了。
6: 因为他出资这件事儿你们大家是认可的，这个按司法实践，比如说到法院去打官司啊，要让他多得一份儿。
7: 多得一份了，他也没证据，他我也不知借钱借没借条。
6: 你们都刚才您都认了一下，
7: 是认完，我要是听老母亲说的。
6: 对，这个
7: 实际我也没看见。
6: 我知道
7: 什么东西我也没看
6: 啊，这个、我明白。就是按您现在说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口头表达的这个情况，
7: 嗯
6: 啊，包括刚才连线他们其他人啊，这些情况综合起来，
7: 嗯，
6: 我们可以判断呢，这个房子呢，它应该是出资了。如果放到法院的话，法官也会这么判断，就是司法实践当中也是这样的。我先告诉您这个情况，
7: 嗯，
6: 所以，他出资的情况下，这种房改房，
7: 嗯，
6: 多得一份儿，这个是比较明确的规律。
4: 老二那两万的出资。现在
5: 是多
4: 少
5: 钱？
4: 哎，
5: 咱说
4: 多一份呗。
6: 对，
5: 所以我们之前咱们不是一般的把握的原则，不是都是多一份吗？
6: 是，
5: 就变五份呗。
6: 到法院才是。
5: 啊，对。
7: 啊，从五份儿。
6: 40%。
5: 他拿40%，其他人各20%。
7: 多大一份儿？
6: 就是你们现在是四个人四份儿。
7: 啊。
6: 多得一份是变成五份，算下来比例呢是40%，2%。这个数您先自己心里边先明白一下。
7: 那2%是多少？
6: 2%就是说，您这房子如果600万的话，2%呢，应该是240万。他得40%，40%。
7: 嗯，
6: 这个您明白了吗？
7: 40%他拿多少？
4: 20%就给每个人120万嘛、
6: 哦。
4: 咱就说给每个人100万。然后呢，你看现在有着急要钱的，有不着急要钱的。如果把这个份额能定了的话，着急要钱的先给他们钱，不着急要钱的让他儿子慢慢，就是后边想办法慢慢给，但是有一个约定期限。
6: 父亲呢曾经做过这种表示，就是说生前就想把这房子做给他。第二呢，是他确实跟父亲一块住啊，这个虽然不足以说让他能够多分多少，但是呢这也是一个多分的条件。所以说啊，综合这些，我们觉得比如说给他一个50%，他得300万，你们每个人得100万。他要是给得起就让他给，他要给不起呢，你们就卖房，我们就给他出这个房。
7: 对，这卖房我就同意这卖房。
8: 从份额上来讲您占50%，那么考虑到这个房子如果价值600万，那您就占300万，剩下的300万您每个给每个兄弟姐妹一人100块钱，100万行不行？100万行不行？
1: 100万那只能卖房、
8: 只能卖房。那您现在同意卖房吗？
1: 我现在不同意，那我拿吧。
8: 听我说啊，您现在说啊、
1: 嗯、
8: 不是说您现在提到的您的客观的理由，说我拿不出来、我困难、那每个人都可以提出不同的困难理由，但是并不代表说我又想要房，我又拿不出来钱。
9: 咱们把它份额定下，
5: 对，
9: 就是你占多少，他占多少，他占，咱们只形成这么一个一致的意见，这是最关键的。
7: 嗯，
9: 至于你最后你拿不出钱来，拿不出钱你就得变现，你得给人实现，
5: 对
9: 对吧？
1: 你看这边行不行？100万是吧？
8: 嗯，
1: 那就是现在不能变现。若干年以后吧。
8: 若干年以后，那不行。您提这个理由，现在房子您要占着，要住着。
10: 对于早年间父母买房、二哥出资的这个情况呢，兄弟姐妹们都一致承认，这说明李家子女间的亲情啊还是很浓厚的。专家们也建议，在协商继承分配的这些具体方案的时候，应该对二哥呢进行适当的倾斜。毕竟出资的贡献是实实在在的，无论怎么说都应该得到相应的利益上的体现。
7: 但按他理说，他百年之后再那什么，我不同意。
6: 我知道，我们也不赞成。
7: 对，要不说哪有
6: 这个对您是不公平的。
7: 是对我不公平啊。
6: 对，
7: 我
6: 才这个
7: 肯定是。
3: 针对变现困难这个实际情况，调解团队又提出了另一个折中的方案， 这个方案二哥能否接受呢？
8: 我告诉您，如果您按照司法程序来走，第一，您不会得到这么多的份额；第二，也绝不是说您今天所提到，就是我们提到的说100万的这个钱数。
1: 那我
8: 所以您呢说您拿不到，您拿不出来，对吧？这不是理由。那您现在要拿不出来，我们只能问其他的兄弟姐妹，谁能拿出来？
1: 行，
8: 人家要房，给您钱。这样您同意吗？
1: 行，非要房
8: 就是其他有人，人家能拿出钱的话，人家要这个房，这个钱，人家要这个房，把钱给到您。
1: 行，那这行、
8: 那您就不在这儿住了，这个您也同意是吗？
1: 那你就把我那个国家那两万折的那什么你给我。
8: 我不是刚才给您说了吗？其实按照正常我们说啊，父母的财产来讲，你们四个人是均分，应该每人25%，对吧？那么您只有25%的份额，为什么现在我们说给您50%呢？已经考虑到了说您的出资的那一份儿，还有说包括您对父母的一个主要照顾，对吧？
1: 我知道，我理解这个。但是确实咱现在是。确实是拿不出来钱。
8: 您子女不能帮您拿出来点吗？
1: 子女他
3: 二哥表示，一人100万的补偿，自己实在是无能为力，而且除了这个房子，自己也没有其他居所可取，这该怎么办呢？
0: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2: 听得清，生活更有滋味。
11: 帮耳通很专业，坚持一段时间耳部舒服多了，
12: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0: 帮耳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3: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7: 我听了，就因为我岁数大了，耗不过他们。
14: 二说房子想先搁着，想留个念想，然后就一直搁到现在没有处理。
3: 是什么样的念想，一留就是7年，至今没有任何进展。
14: 他说的是等百年以后，等到200年之后再分。
3: 又是出于什么想法，让70多岁的李家大姐不愿再等下去了呢？
7: 咱能问您，为什么咱们这边不一块解决呢？这别给后一辈让他们再打回来。
14: 之前关系怎么样？
7: 也算可以，
14: 这回
7: 有
14: 了，
7: 不很和谐。
3: 据李家大姐讲述，李家的父母都已100年，平日里几个兄弟姐妹相处的还算不错，但有件事大姐一直想不明白，弟弟为何执意要把问题拖到下一代去解决呢？
1: 家里比如说我，或者动不了了，或者不行，或者怎么着，人一人一份还是怎么着，签个协议，有子女可以带领这什么，将来他终于有。这四个人有活的。
3: 对二哥的说法，李家小妹表示赞同。她认为这事儿没必要着急处理，可以先维持现状，等以后有变动了再说不迟。
7: 等他要自己住不了了，那没有自己能力了，再可以考虑这房子可以卖。他现在活，你说你让他上哪儿去？
3: 小妹说，大姐现在提出要把二哥居住的房子卖掉，这件事她觉得十分不妥。那么二哥目前居住的这套房子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15: 从辅路局搬到新华里，七九年之前我姐就结婚了，就从平房那就结婚就走了。
3: 二哥说，打从这房子一分下来，自己就在此居住，从没离开过。其他兄弟姐妹在成家后都陆续搬走，只有他一直陪伴在父母身边。
14: 那弟弟结婚出去了吗？
15: 出去了。
14: 他是有自己的房子吗？
15: 对，他有。
1: 我得跟孩子商量商量啊。
10: 哎，您是那个？
16: 您说。
10: 是老二的儿子吧？您请坐。
16: 不是，您说吧，什么事儿？您说吧。
10: 你父亲占50%，说白了就是你父亲占50%，其他的剩余部分，其他兄弟姐妹分。你父亲呢？非说要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我说老爷子这不就定了吗？
16: 没意见。不是，分没意见，但是现在不行。
10: 你说现在不行是什么意思？这个份额你同意？
16: 他们几个子女商量去，份额我就份额他们自己商量，但是现在这房子现在不能卖。
3: 二哥的儿子似乎一时间没能理解调解方案，专家们继续不懈地进行着沟通，最终的结果会是如何呢？
8: 你给到每家100万，然后这房子就归你爸了，明白了吗？就全都归你爸了。
16: 那就等于是跟50%没关系了。现在说那个3.5一下给100万就齐活了呗。
8: 对对对，你爸就问你能不能凑出这个钱，他现在凑他自己没这么多钱，给你打电话就问你能不能凑。
16: 我现在因为我现在能不能说，我现在我不知道，我得回去商量，我得看能不能筹。我今天答复不了您，这能不能筹到100万？
10: 好了，
16: 300万。

0: 行，那你回去你们那个跟父亲再商量，好吧？商量完了再跟我们联系，好吗？
1: 啊。
2: 假如二哥继续居住在争议房里，就侵害到了其他子女的利益，因此，对二哥要求的，待自己百年之后再解决此事的这个想法呢，调解团队无法给予支持。为了彻底解决纠纷，我们建议还是尽早解决为好。
3: 调解结束后不久，李家二哥再次与栏目组取得了联系，他告诉我们自己已经与儿子沟通好，会以最快的速度凑齐给大姐的100万元补偿，剩下的200万元将在半年内给到弟弟和妹妹。听到电话那头传来的感谢，我们的心里是无比欣慰，不懈的努力终于换来了圆满的结果，也希望李家四姐弟能够早日落实具体事宜，早日回归亲情，在手足相伴的幸福中安享晚年。
4: 顽固失眠、重度焦虑，为何在金晶上找到了病因？
5: 严重到夜里的反而几乎就是不眠吧。
4: 疼痛难忍，无法行走，原来是筋结病灶在作祟。
6: 疼痛都好几年了，我都溜不了弯，就在家待着。
4: 壮医金晶疗法如何精准查灶，化解病痛？
7: 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能够精准的查到病灶，精准的治疗。
8: 明白
7: 啊，
4: 把握调金黄金期，教您解锁身体的健康开关。看似最易被人忽视的耳鸣，却引发大难题。
9: 耳鸣耳聋来的，但是我们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叫鼻咽癌。
4: 身体、精神、生活，耳鸣的危害波及甚广，
9: 看着什么都烦，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他去查，骨膜都被他拍穿孔了。
4: 中西医结合治疗，见效快，疗程短，
10: 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4: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这怎么放着一碗紫菜汤啊？啊，你们谁饿了？这饿了也不能光喝紫菜汤呢。
2: 这个是刚子亲手给您做的一碗紫菜汤。
1: 刚子做的？
2: 对。
1: 哟，我看着还行啊 啊！怎么想起来给我做一碗紫菜汤呢？
0: 哎呀，阮老师可别提了，都怪立冬啊！本来我是想给你做碗馄饨的。
1: 啊，馄饨啊！这里只有紫菜跟虾皮儿，哪有馄饨什么呀？没有啊！啊？难道馄饨让你给吃了？
0: 那我能吃吗？啊，那儿。
1: 谁立冬，你把馄饨吃了？
0: 可不咋的，让立冬给吃了。
2: 不是啊，不对啊，这也算是吧。
1: 你说什么呢？又是不是又是不对？那到底怎么回事啊？
0: 阮老师，还是我说吧。阮老师
1: 啊，你说
0: 这事儿一言难尽啊。咱们还是看看视频吧。
1: 好嘞。
0: 看了一眼你就全明白了。
1: 行。
0: 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哎，这东西搁哪儿去了？
2: 哪儿呢？
0: 哎，帮哥找个碗呗，这么大个碗就行。
2: 大碗
0: 啊，这么大的，帮我找找，看有没有。
2: 你看这行吗？
0: 哎，行，就这个，
2: 不是
0: 这行，
2: 你找大碗干什么呀？哎呀，
0: 我找大碗呢。啊，看看带啥了？
2: 紫菜啊。不是你要干啥呀？
0: 我带紫菜和虾米，今天打算给阮老师煮碗馄饨呢。
2: 你呀 啊煮馄饨啊？不是你认真的？
0: 我当然认真的了，你看东西都准备好了啊。哎，我听说啊，以前的馄饨都是这样做的，放点那个紫菜啊、虾米 啊放碗里，然后一冲水，把煮好的馄饨往里一放就行了啊，特别简单。
2: 不是你说的倒挺简单，你操作你行吗？哎。要不我来帮你，
0: 这话说的又对我不放心，是不是啊？肯定没问题啊，放心吧，你先忙去，等一会儿我煮好了，你来吃现成的，行不行？
2: 这你说的啊，行，吃现成的，
0: 吃现成，
2: 啊，忙吧，
0: 去吧，忙你的去吧。

0: 钱。
1: 哎呀，这玩意儿不太好拆呀，这玩意儿。哎呀，挺好闻呐，我放点儿。这饭一定好吃啊。
0: 未曾开眼，我心好惨。

0: 混沌混混沌。哎，我混沌的呀，混沌成哪儿去了啊？混沌怎么没了啊？我混沌的啊，
1: 行了，我还是不放心
0: 啊，
1: 我怕你煮不熟。
0: 这有啥不放心的？
1: 你刚才在那儿找啥呢？
0: 馄饨呢？我前两天买的一袋速冻的馄饨放冰箱里了，怎么找不着了呢？你看见没？
1: 你跟我说你什么时候买的馄饨？
0: 我前天买的。
1: 你买完就放冰箱里？
0: 放冰箱了，白色袋子装的，那怎么没有了呢？
1: 白色的袋子
0: 啊？
1: 难不成？
0: 啥意思？你说啥？
1: 不是，没说啥。
0: 难不成啥呀？
1: 没说啥，你先找着啊。我还有事。
0: 哎，不对，你别走别走，你说清楚
1: 干啥呀？
0: 你是不是知道？不会你把我馄饨给我吃了吧？
1: 哎呀，我是吃了一袋馄饨，但是我也不知道那是你的。
0: 你给我过来。
1: 我不知道是你的。
0: 你不知道是谁的你就敢吃啊？
1: 我那天我跟你说实话，我实在太饿了，然后我就找冰箱里都就只剩馄饨了，所以我就给煮了吃的。我没想到是你准备的，我本来还想着今儿买一袋放回去，结果你看我这记性我给忘了。
0: 你呀，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那关键是我现在怎么办呢？万事俱备就差馄饨了，我这水都烧开了，那现在去买也不敢当呢。
1: 哎，要不这样
0: 啊，
1: 反正啊水烧开了对吧，这准备好了，紫菜还有那个虾米是吧？
0: 啊，
1: 你就把这个水倒到这里头，就冲一碗紫菜汤，你这不就行了吗？对不对？你给阮老师，阮老师知道你这份心意，他不会怪你的。
0: 这能行吗？你确定？
1: 我确定，你放心吧，绝对行。
0: 这可是你说的绝对行，
1: 你放心吧。
0: 啊，那就拿着开水往这一冲就完事儿啊。
1: 那水不是刚才烧开了吗？
0: 啊，开了
1: 就行，
0: 真行啊，
1: 直接倒就行。
0: 哎，
1: 就这个啊，搞定！你端给阮老师肯定高兴。
0: 哎，这没有味儿啊，你给整点盐呢。
1: 你没放盐呐？
0: 你没放盐，阮老师怎么喝呀？
1: 这个
0: 你拿错了。
1: 这个是盐。对，就是盐。你别放多了。
0: 哎呦，哎呀，哎，这就够了吧？
1: 行，差不多。绝对没问题，
0: 真行！
1: 你
0: 我看阮老师不高兴，我可找你啊！
1: 你尽管来找我，知道吧？
0: 啊，
1: 你端走，送给阮老师，剩下的事儿我来收拾啊！
0: 啊，
1: 交给我就行了，
0: 这都交给你了，
1: 交给我，端走。
0: 那我真端走了
1: 啊？你端走吧，
0: 那其他我就不管了。
1: 你别管了，我来收拾。
0: 那我走了，
1: 走吧，绝对行，放心吧啊！
0: 阮老师，你看，我就说让立冬吃了吧，是不是一点毛病没有？
2: 确实没毛病。
1: 我那不也不知道吗？
2: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这没关系。虽然说这个馄饨让你给吃了，但是呢，刚子，
0: 哎，
2: 你的心意我是领的，你能想着给我煮点馄饨，我特别高兴。平时啊，没白疼你。
0: 那是啊，我肯定会想着阮老师您的
2: 啊。
0: 我听您说，以前您赶火车的时候，要是饿了就会吃一碗这样的馄饨。
2: 对，
0: 其实我是想着吧，帮你找回以前的回忆。
2: 哎，你还别说，以前的馄饨大多呢都是这样的，不光是火车站附近，其他的那个小摊啊，卖馄饨的也都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呀，基本的配置就是一个竹片，一碗肉糜，一碟馄饨皮子。有一回呀，我在一个摊上吃馄饨，我们南方叫馄饨，小馄饨，就是小馄饨。我当时吃那个馄饨，我一边吃我就一边观察，哎呦，就我观察这段时间卖了好多碗馄饨，但是我感觉老板娘桌面上的那一碗肉糜好像就没动过，一点都没少
0: 啊。
2: 啊，
0: 那么多碗馄饨下去了，那肉糜一点都没少啊。
2: 也不是说不见少
0: 啊，
2: 就是你不仔细看，你看不出来。我估计这一碗肉糜啊，今儿一晚上的馄饨卖下去，他基本上还能，明天还能卖。
0: 这哪有馅儿？这感觉不就是吃馄饨皮儿吗？
1: 就是配着紫菜汤的馄饨皮。
2: 对，我跟你说呀，那种馄饨啊，它里边搁什么呢？搁点紫菜、虾皮，还有来点葱花，来点香油， 然后呢这开水这么一冲，其实那碗馄饨吃起来呢特别特别鲜，加了紫菜了，加了点虾皮了，就是这碗汤的灵魂了。嗯，有了这么一碗汤，甭管那个馄饨里头有多少馅儿，反正这个味道马上不一样了。
1: 嗯，以前好像就说这紫菜好像经常能吃到这紫菜，
2: 可不是吗？
1: 现在吧好像没以前吃的次数多了，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哈。
2: 以前的那个运输啊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1: 对，
2: 很多新鲜的这个海货没有办法来运输，但是现在呢跟以前它不一样了，
1: 对，
2: 我们买点海鲜多方便呢，
1: 现在选择太多了，
2: 是，所以呢这个对紫菜的这个记忆呢就没有以前那么深刻。
0: 哎呀，确实啊，现在的海鲜可多了，你看鲍鱼、深海鱼，哪个不好吃啊？你说谁还能没啥事儿惦记小时候那紫菜，没事找来吃吃呢？
1: 对，
2: 对呀、啊，对呀、啊。不过刚子还有立冬啊、我跟你们俩说啊，虽然现在的海货是琳琅满目、多种多样，但是就桌面上的这种紫菜，你们哥俩还是要经常的吃一吃，哪怕是今天没馄饨了，就是紫菜虾皮儿鸡蛋汤，就这个蛋花汤，你喝一喝，那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那为什么要经常吃啊？
1: 你看，我一猜啊，应该就这东西它的营养很丰富。
2: 对对，还是你聪明啊！我跟你说吧，紫菜里边的营养那可是非常丰富的，比方说那个蛋白质啊、膳食纤维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等等，这些营养紫菜里边全都有。蛋白质能帮助咱们的身体提升免疫力，其实这个我不说大家也都知道。那么膳食纤维它能干什么呢？能够促进我们肠胃的蠕动，帮助咱们改善排便的问题，以及呢改善我们的消化功能，有助于调节咱们的血糖、血脂的水平。有这两方面问题的朋友，今儿这碗汤啊，你们就可以吃一吃。那么我们再说说紫菜，紫菜里边啊，它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包括什么呢？维生素 A、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C， 还有维生素 E 等等等等。
0: 哎呦，这里边这么多的维生素呢！
2: 是啊，那这些维生素帮助咱们维持视力健康，它还能参与能量代谢，有帮助抗氧化的，还有帮助保护细胞的。总而言之吧，就这些维生素你补充一下，那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说，那是非常好的。
1: 对，而且这里头哈、我觉得应该还有碘，还有碘这个营养元素。我记得有一阵子哈、就是我妈经常给我吃这紫菜，就说是补充这个碘元素啊。那时候不是预防什么大脖子病吗？哎，
0: 对对对对，李总，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
1: 对，
2: 确实呢，有一段时间有这样的说法。所谓的这个大脖子病啊，就是甲状腺肿大。如果一个人他缺了，就体内缺了碘元素，那他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碘元素它是甲状腺激素合成的一个必要的元素，所以有一阵子为了避免这种疾病的发生，部分地区就会通过吃紫菜来补充碘元素。这也就变相的体现了紫菜里边碘元素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1: 不过我还听说这个紫菜里边呢、还有一种营养，哎，这个就厉害了啊，叫磷脂啊，有这个营养。这说法对吧？
2: 哎，立冬啊，这个你都知道？
1: 对呀、
2: 那就不错了。
1: 说这个厉害。
2: 对、这个紫菜里边呢确实含有磷脂这种营养元素。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啊，磷脂呢它是一个好东西，它能够起到一定的软化咱们血管的作用，那么对于健脑方面呢它也有很大的帮助。比方说稍稍长了点年纪的朋友，我们的记忆力呢不太好了，那么磷脂的补充就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而且磷脂呢还能间接的加快血液的流动，保持我们心

0: 当的年轻态，确保我们的心肌呢它正常的进行代谢，还能调节我们脂肪的代谢。而且这个灵芝呢，对于保护心脏、保护肝脏、降低胆固醇、延缓衰老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有一句话这么说啊，是紫菜营养丰，心脑双重功，抗氧化成分守护血管通，降胆固醇高，血压稳如松，日常吃一点儿是健康又轻松。
1: 说得好啊，这没想到紫菜这么好，那紫菜里边这个灵芝也这么好吗？
0: 那当然好了，像现在很多上了点年纪的朋友都开始又吃鱼油又吃磷虾油，
1: 是
0: 就这些对身体特别好，对心脑血管方面呢也有很大的帮助。那像这个鱼油啊磷虾油里边，它们就有很大一部分是灵芝它们在发挥作用。
1: 哦，原来灵芝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0: 啊。
1: 那要这么说的话，大家多吃点紫菜，多补充点灵芝，那身体岂不是越来越好了？
2: 不是，你想的倒是挺好，那紫菜它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吃的
1: 啊。
0: 哎，你别啊，他说的没错，不是所有人都能吃紫菜。哎，比方说甲状腺方面有问题的朋友，
2: 对，
1: 明白了，
2: 这个就吃不了很多人。
0: 对，尤其是甲亢方面的问题，那像这类朋友，避免碘元素的摄入，那么我们有些朋友呢，你是这类问题，你就别吃紫菜了，你可以选用其他的方法来补充营养。
1: 哦，这回我就明白了，原来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吃哈。
0: 啊，
1: 那立冬，你能吃紫菜吧？
2: 你别看那碗紫菜汤啊，我虽然能吃紫菜，但是我不会给你抢的。再说了，你那碗汤你不是给阮老师做的吗？对不对？你老看着那汤问我干嘛呀？
1: 这碗吧确实是给阮老师做的。我在想，你要是能吃，回头我再给你做一碗
2: 啊，
1: 让你也尝尝我的手艺。
2: 又，就这一碗紫菜汤，那还叫手艺？你可算了吧。
0: 刚子，不是我说你，这个紫菜汤呢，它真算不得什么手艺。你做这碗紫菜汤，那你买的紫菜应该还有吧？
1: 哎，挺多呢，一大包呢
0: 、那这样，今天呢我用紫菜给你们哥俩呢来一道番茄紫菜滑豆腐，让你们俩尝一尝。这个你呢也别光喝这个紫菜汤。
1: 真的呀？
0: 真的，
1: 那可太好了。那阮老师，那咱快做吧。
0: 行啊，今天呢教大家做的这道菜叫番茄紫菜滑豆腐。做这道菜需要紫菜、豆腐、番茄、葱花、胡椒粉、盐、鸡精。我先把番茄切丁，豆腐切成块备用。然后起锅烧油，油热后放入番茄块，炒出番茄的汤汁以后，再加入适量的清水，水开后再放入豆腐，加入适量的盐、鸡精、胡椒粉，小火炖煮一会儿后再放入紫菜，搅拌均匀后撒上点葱花即可出锅。今天的这道番茄紫菜滑豆腐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你们都学会了吗？
1: 罗老师，
0: 哎，
1: 您这道菜好啊，那豆腐嫩嫩的，那味道一闻就有紫菜的鲜亮味儿，还有那颜色，哎呦，简直是色香味俱全呐，
2: 对不对？营养肯定也全。你说哪一次阮老师做的营养菜，它不是有讲究的、有搭配的？今儿这个肯定也错不了。
0: 哎，还真让你说着了，我今天这道营养菜呢，也是有讲究、有搭配的。
2: 那您得给我们说一说。
0: 行。首先呢，大家也都看见了，这道菜里我专门放了西红柿。

0: 因为西红柿它是一种富含维生素 C 的食材，它跟紫菜它们俩搭配起来就能够促进紫菜里边的灵芝的吸收，而且有了维生素 C 的加入还能够提升铁元素的吸收，同时呢把这个紫菜跟这个豆腐一紫一白搭配在一起，它可以提高豆腐里蛋白质的利用率，来促进灵芝的合成。所以今天这道菜，甭管是对灵芝的摄入还是对灵芝的吸收，那都是非常好的。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李东，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这位友叫虚怀，他说，阮老师，看您那节目啊，我特别有共鸣，就刚才立冬说的那个大脖子病，他说我就知道那段时间呢，他说自己也经常吃这个紫菜，就是来补碘，来预防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呢，能吃到这个海里边的东西那可就太多了，每天呢就换着样的来吃都吃不过来，自己也就不怎么吃这个紫菜了。但是没想到啊，你说这小小的紫菜它这个营养成分它能那么丰富，看样子以后呢我还得继续的吃一吃，尤其说我现在啊这个排便方面有问题，也有点上年纪了，说阮老师，您说我是不是该多吃点这紫菜？
0: 我看你的这个留言的这个内容啊，好像不是询问的那种感觉，我怎么觉得有点已经肯定了呢？啊，是不是？他好像有点肯定了。
2: 对，
0: 我觉得你已经是自己给自己答案了。
1: 我也觉得立冬念完之后，好像他自己就决定吃紫菜了。
2: 这可不是我的问题
0: 啊，
2: 他最后是句号。
0: 哦，
2: 他不是问号。
0: 那就是已经有答案了。对不 对,
2: 对, 对、哎、
0: 那其实这位朋友啊，如果您不是这个甲状腺方面有问题的话，您经常吃点紫菜真的挺好。紫菜里边有很多的膳食纤维，这个膳食纤维呢能够促进咱们肠道的蠕动，还可以滋养咱们肠道有益菌群，帮助咱们改善这个消化功能。刚才呢这位朋友你还说了你的排便有问题，那么吃紫菜对排便方面是有帮助的，而且有研究表明啊，说这个紫菜多糖还能够抑制有害菌的生长，降低肠道炎症的风险。
1: 那岂不是对症了？
0: 那肯定的呀，而且紫菜里边还有什么藻蓝蛋白、类胡萝卜素等等一些抗氧化的物质，那么这些成分呢能够帮助我们清除身体里的自由基，减少细胞受损，延缓细胞衰老，可以减少一些问题的出现。那么还有紫菜里边还有欧米伽三和牛磺酸，那它们能干什么呢？就是降低咱们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还有胆固醇的水平，这样一来呢就能减少动脉硬化的风险了。所以这位朋友，你说自己有点上年纪了，吃点紫菜补充补充一些营养，那我告诉你，真的对我们心脑血管方面也是很有帮助的。紫菜里边的营养那可是非常丰富的，比方说那个蛋白质啊、膳食纤维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等等，这些营养紫菜里边全都有。蛋白质能帮助咱们的身体提升免疫力，其实这个我不说大家也都知道。那么膳食纤维它能干什么呢？能够促进我们肠胃的蠕动，帮助咱们改善排便的问题，以及呢改善我们的消化功能，有助于调节咱们的血糖血脂的水平。有这两方面问题的朋友，今儿这碗汤啊你们就可以吃一吃。
1: 明白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留言。立冬
2: 素心若雪，他说通过最近这几天哈、出门买菜，发现自己的身体就不如以前了，买菜算账的速度也慢了，然后转身自己就能忘记给了多少钱，记忆力呢是一点一点的不好了。不光是这样吧，就这体力呀、尤其是这个心脏哈、好像也不行了，就是原来买菜回家，他说走路啊都算过15分钟，15分钟呢什么事都没有，现在回家一看这个手机上的时间呢，现在回家得将近20分钟，而且回家以后呢也不像之前那么轻松，感觉特别累，就必须得休息一会儿才行。

0: 然后这个心脏心跳哈、有点不正常，所以想问问您呢，你说这种情况吃点什么能预防一下呀？
1: 就他说的这个情况啊，这位朋友，我的建议就是吃一些可以帮助你提升记忆力的一些食物，比方说核桃、核桃油啊、鸡蛋、蓝莓、菠菜、深海鱼等等，帮助预防心脑血管方面问题的食物呢，比方说燕麦、坚果、深颜色的蔬菜，还有呢就是豆制品、豆腐、豆浆，还有什么呢？深海鱼，包括什么呢？三文鱼、沙丁鱼等等，这些食物呢，你多吃一点，可以帮助你预防心脑血管方面问题的发生。
2: 哎呀，那王老师啊，那深海鱼挺管用啊，
1: 是啊，
2: 又能帮助提升免疫，又能帮助预防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啊。
1: 对呀、因为深海鱼里边基本上呢都有一种营养物质。它的名字叫 Omega 3脂肪酸，
0: 包括您之前提到的这个磷虾油
1: 啊，
0: 就这两天不说了吗？
1: 对，
0: 它里边就有这个 Omega 3脂肪酸。
1: 没错，我发现立冬，你这个记忆力还真不错，
0: 还行。
1: 看来你要补点了，他还行。
2: 他是学霸，我比不了。
1: 跟大家讲一讲啊，这个 Omega 3呢，它是磷虾油当中非常重要的成分，就大家可以去看国内外各种文献研究，都可以表明这个 Omega 3对于降低甘油三酯，对于减缓记忆力方面，那都是有着很好的帮助的。不光是这样啊，就对于帮助降低我们的血压、降低胆固醇、减少延缓心脑血管问题的出现以及发生，都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呢，我这么一说以后呢，有我刚才提到的这些方面问题的朋友，你平时呢就可以多摄入一些 Omega 3，那就是非常好的。或者呢，大家直接可以吃立冬刚才说的磷虾油啊，直接吃磷虾油，这样就直接补充大量的 Omega 3了呀。
2: 明白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留言。立冬，
0: 好，咱们再来听一段这个语音的留言。岁月流年，他发的。
3: 袁老师你好，就是我血压血脂方面呢都不太好，就目前有点高，以前的孩子给我买的鱼油让我吃，我吃的感觉还行，但是最近看您给其他网友解答问题的时候说还有磷虾油，我觉得磷虾油也不错，您说我吃哪个比较好呢？就我好像孩子给我买。
1: 原来这位朋友相中磷虾油了啊，看上磷虾油了，这个没有问题啊。就您刚刚说的那些个情况，我觉得吧，您吃点磷虾油完全可以啊。
2: 嗯，那磷虾油是可以，那他现在他还吃那个鱼油呢吗？
1: 鱼油也不错呀。
2: 嗯，
1: 这位朋友刚才也说了，吃一段时间鱼油了，自己感觉还行啊。
2: 那他到底该是选择这个鱼油还是选择这个磷虾油呢？
1: 这个怎么说呢，鱼油跟磷虾油都可以，对它呢都有帮助。鱼油里边主要起作用的呢也是 Omega 3，是属于甘油三酯型的，那么需要脂化以后才能被人体吸收啊利用。我说了这些之后，我怎么来说呢，我举个例子啊，我举个例子，就是有一种需要排队换票入场的这种感觉，给你票了你才能进去，才能发挥你的作用。
0: 就这个是鱼油。那磷虾油呢？
1: 哎呦，你们哥俩今天是考我来了啊。这磷虾油里的 Omega 3呢，它是属于磷脂型的，跟咱们人体细胞膜结构比较相似，它能够直接融入进去，那它的吸收就会更加直接一些，那效率呢也会更快一些。打个比方说啊，就像立冬你啊拿到了 VIP 一样，你走你的专属的通道，你不需要排队，我跟刚子我们俩就得排队。
0: 那
1: 然后你走专属通道，你就直接到地儿了，就发挥你的作用了，
0: 我就不用再换票了。
1: 对呀。
2: 那要是这么看的话，那还是磷虾油更好啊。
1: 那是啊。而且鱼油里边通常呢只有 Omega 3，但是磷虾油里头不光是有 Omega 3，它还有虾青素、胆碱。那虾青素我一提，上点年纪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吧，它是天然的一种抗氧化剂， 专门清除身体里的自由基的。那么有了虾青素的帮助，那就相当于有了一个先锋突击队，它在前头就抵抗那些自由基。那欧米伽三呢，它就在后面直接进入细胞来发挥它的作用。再有这个胆碱的一个加入，这个胆碱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这个先锋队的一个辅助队员一样，它能辅助这些营养发挥最大的作用。那现在我们的朋友们，你可以想一想了，一个呢是单打独斗，一个呢是既有先头部队还有辅助队员，而且本身的实力都还不弱，那选哪个就可想而知了。
2: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那肯定选林下游啊。
1: 是，所以呢，刚才这位朋友啊，他如果说要问我的意见的话，我的建议呢，就是您选林下游。只不过呢，相对于这个鱼油来说，可能磷虾油的价格会比鱼油高出很多。毕竟好的磷虾油基本上呢都是从南极那边获得的那些个原材料，都是用南极磷虾把它提取的。那种磷虾油呢都是属于进口的，这个成本呢我不说大家都知道很高。但是反观鱼油的话，可能成本就相对会低一些。所以呢，就看这位朋友您的这个条件是什么样的。如果条件比较好，我建议你吃一点好的进口的这个磷虾油，这个对你的帮助呢就会更大一些。
2: 我算是听出来了啊，这磷虾油啊还是选好的南极磷虾提取的进口的，这样的磷虾油我们吃了才会有更大的作用。那这位微友让老师说的这些您都记住了吗？如果没有记住啊，可以继续留言。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7: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9: 交通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0000装修好礼包，含送 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分享，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0: 老年人克星，睡眠杀手，小小耳鸣令患者饱受痛苦，
11: 这种声音特别烦，吵得我根本就没法睡觉，
10: 耳鸣危害身心，患者日渐走向崩溃，
11: 生活的正常交流都受影响了。
10: 中西结合，多管齐下，帮助患者重获宁静生活。
12: 跟他采用了无视制药的办法，耳鸣基本就全部消失了。
11: 治疗了一段时间，我的耳鸣啊就越来越好了。
10: 职场健康说，带您揭秘如何告别耳鸣。

0: 大家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主持人江夏。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这种疾病呢，有以下这些特征，就在我们的档案袋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它是重大疾病的潜在的信号，同时呢，发病率也非常的高，中老年高发，还有可能是我们的睡眠杀手。最近呢，我们的健康热线就收到了这样一位观众的求助，他说就是这样一种疾病，让他受到了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折磨，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一块儿去看一下。
1: 两年了，我耳朵里像有只吱了在叫，24小时不停。吱啦吱啦，实在是太折磨人了。我去了很多医院，用了很多办法，这耳鸣就是消失不了。现在我都不愿意跟人交流，谁也不想理。
2: 绝望的孙阿姨四处求医问药，中药、西药、昂贵的进口药品，甚至网络推行的神药，一盒盒推销。她甚至自学气功，说是能治百病。耳朵里那只知了却叫得更加理直气壮。绝望的孙阿姨找到了栏目组求助，她的耳鸣这次能治好吗？
0: 这位观众的求助我们已经收到了，那这耳鸣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知名的耳鼻喉科专家为他做一个解答。一位是李坚瑞主任，欢迎你。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还有一位是肖志医生，欢迎肖医生。
4: 大家好，主持人好。
5: 李建瑞主任医师，知名三甲耳鼻喉科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擅长耳鸣、中耳炎、耳部肿瘤、甲状腺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危重病的诊治和手术。肖志主任，知名耳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中耳炎、耳部肿物等耳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0: 刚才我们这位求助的观众他说了他耳鸣这个问题，耳鸣的发病率很高是吗？
3: 耳鸣这个发病率还是挺高的，因为咱们中国人口基数比较大嘛，发病率10%到15%。假如说10%的话，大家想一想，是不是1.3亿人了？
0: 嗯，
3: 所以这个耳鸣的发病率很高，这是以普通人群中整的连老带小都统计起来。如果是老年人，特别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那么这个耳鸣的发病率就更高了，可以达到30%甚至40%，所以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疾病。耳鸣在随着时间的延长引起来的这些并发症或者是合并症，那么对人的心理啊要产生一些影响，无形中呢对他的健康又产生影响。还有一部分呢表现在以失眠为主，他睡不着觉，老是耳朵有声音在闹，他这个声音呢也是各种各样的，有的可能是流水声，有的可能是电流的声音，还有的是嗡嗡的声音，交替出现各种各样的声音，所以这些声音的性质响度还是比较复杂的，所以的话对他睡眠影响很大。失眠以后大家想那工作效率啊或者躯体性的疾病呢也就出来了。
0: 那到底耳鸣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危害呢？接下来我们就从这几个方面给大家拆解一下啊。首先我们来看看耳鸣可能带来的危害一，这潜在的危害第一个就是会耳聋。
4: 耳鸣呢它时间长了以后啊很容易引起听力下降。为什么会引起听力下降呢？因为耳鸣它是一个早期的一个信号，一个症状。如果你的耳鸣没有得到及时的干预和治疗以后，它慢慢会影响我们的耳蜗的毛细胞的功能，功能一受损以后它的听力就会逐渐下降。刚开始耳鸣不在意，后面感觉说话声音越来越大啊，看电视声音也越来越大，这种表现就是听力又开始下降了。所以它耳鸣很容易导致耳聋，这是一个慢性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耳鸣早期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诊断和治疗。
3: 为什么耳聋呢？因为大家知道呀，咱们人体的血管是有粗有细，比如咱们常见的像心梗，心脏的血管一般可以到2到4个毫米，在毛细血管再往下走可能会更细一些，但供应的血管的主干呢它是比较粗的。这耳朵的血管呢是内听动脉，有这么一个小动脉，这个动脉呢还不到1个毫米，它这个之间的差距就是10几倍。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一旦有血管的痉挛，一痉挛就是一收缩就变细了，变得更细了， 这个时候血供就没有了。如果是堵塞了，有血栓形成，像我们说称之为像心梗一样，那叫一个耳梗，梗了以后呢，这血管就基本上没有血供的情况下，耳蜗这个器官需要靠血液去营养它。一旦是血液没有了，它的末梢神经啊就受到了损伤。如果时间短的话呢，就是它的功能下降，那这个时候呢，听力呢就会受到一些影响。如果时间一长，好长时间没有血供了，这不就发生了这个严重的缺血缺氧，这个时候就造成一个突然就听不着了，所以它这个听力是断崖式的这种下降，这就是我们就出现了最典型的耳梗。那么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不仅是有原来的耳鸣，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突发性的一个耳聋，哎，什么也听不着了。
0: 所以这个耳聋呀，它就是耳鸣拖出来的一个严重的后果。接下来我们看看耳鸣会带来的潜在危害的第二点是失眠，肖医生。
4: 对，耳鸣的第二个潜在危险就是失眠。因为我们这个耳鸣呢，在夜间的时候它特别明显，各种声音在轰轰叫，这吵得病人呢很难入睡，或者是睡到一会他又醒了，然后又到两三点钟又醒了，以后很难入眠，时间长了以后又失眠又耳鸣，耳鸣加重失眠，失眠的同时也加重耳鸣，它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说耳鸣你要不及时治疗，它又也引起你情绪不好烦躁，所以这个耳鸣失眠又有情绪失控，
0: 而且失眠它会带来很多后续的一些问题。
4: 耳鸣导致患者严重失眠以后啊，他的机体抵抗力会下降，然后整个免疫力也会下降，内分泌紊乱，甚至血压增高，包括一些情绪的改变，所以有些抗肿瘤的因子也会降低，所以很容易伴发一些心脏病啊，一些内分泌的紊乱啊，糖尿病啊，都会出现精神状态，还有一些焦虑症。所以说我们治疗耳鸣的时候要同时改善睡眠，重建睡眠，这个非常关键。
0: 就像我们求助那位观众也说哈，就是他自己呢也慢慢的不喜欢跟人多交流了，
3: 对，
0: 其实就是出现了精神类的一些问题了。
3: 对对对对。
0: 但这位观众也说了，他也治啊，也寻求了一些方法，但为什么就没有治好呢？
4: 你要是想把它治好，检测的治疗方法要特别关键，所以我们现在都采一些中西医联合治疗的方法，配合我们一些五十度药的一个靶向菌的治疗，这样的患者可能得到比较好的效果。前段时间我们接待一个患者，70多岁吧，一个阿姨嘛，她也是从外地过来的，在当地各大医院也是开药吃药打针输液都不见好转，整天晚上耳鸣，基本上睡不着觉。他来的时候特别焦虑，特别焦虑。十来天之前，他突然就听不见了，一下子两个耳朵就完全闭住了，闷堵住了，他是非常紧张。到北京来到处求，也到各大医院看了，也是来了也是开药。最后通朋友介绍到我这边来以后，我跟他检查了一下，他的这个听力当时来的时候，左边已经到了60分贝，右边还可以，在30分贝左右。他的耳鸣响的，我们跟他测试都在5级左右，所以他现在晚上睡眠呢特别差。睡眠治疗以后，我们很快的就跟他采用了这个古式制药的办法，就是精准的靶向制药，然后通过中医调理改善他的睡眠，然后一些心理上的安慰跟那个心理治疗，我们中西医结合，包括生理的调理，治疗两周以后，他这个耳鸣有明显减轻了。然后最主要的症状，他有个耳堵的症状，耳闷的症状特别快。他说我找了很多地方，这个耳闷耳堵一直消失不掉。现在治两周以后，耳闷和耳堵基本上消失，耳鸣的症状基本减了一半。然后睡觉又明显好了，现在基本不用安眠药的情况下，都可以睡到6-7个小时。我说达到这个睡眠状态。

0: 耳鸣，好像听起来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因为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就别人听不到这个声音。这个痛苦呢，只有自己默默承受。但是我们有那么多的治疗方法，为什么都没治好呢？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对医生，没有用对方法。如果我们找到了像两位专家这样的医生，你看，我们也可以获得一个很大的改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的困扰，或者已经出现了像耳背啊，甚至是耳聋的一些问题，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像刚才我们肖医生提到的这个股市助药，到底是怎么来治疗的呢？我们求助的这位观众能不能使用这样的治疗方法？我们一块儿去看一下。
1: 股市助药，一种精准的靶向治疗，为耳鸣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
2: 别紧张啊，给您打几次了，因为有经验了，轻轻的给您打啊。
1: 今天是孙阿姨第四次做股市助药治疗，现在的她如何了呢？
2: 哎，挺好的。好了，现在打了第四次了，感觉怎么样？
3: 好太多了。
2: 好太多了啊、哦！白天基本不响了吧？
3: 嗯，几乎不响了，还稍微有一点点耳鸣。
2: 嗯，那挺好。
3: 但是响的声音特别小。嗯，
2: 那就坚持坚持啊、嗯！现在已经打到第四针了。打到第一针的时候，他这个耳鸣的症状就明显的缓解。四天以后，白天基本就不响，估计再打几天就应该差不多了。
3: 这个医院打股市针太方便了，门诊就可以处理，打几分钟就可以回家了。
0: 哎，刚才看这个治疗的过程，我觉得可能很多观众跟我有一点一样的担忧，就是这个针挺细挺长啊，这会疼吗？这打进去？
2: 这个打针是一般不疼的，这主要靠你这个医生的技术也很关键。
0: 嗯，
2: 操作的好，病人是没有感觉的。股市助药啊，它就是直接把药注到我们的中耳骨室，使局部达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浓度。这种方法它是使小剂量的药物直接达到病灶，使这个药物发挥一个最大的效能。它呢可以避免一些全身或者口服用药带来一些副作用。这种方法呢，对我们耳鸣，包括突发性耳聋，还有那个分泌中耳炎、美丽耳病，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手段。特别是突发性耳聋的早期，我们一般打一周左右，基本上听力就可以恢复过来。还有这个分泌性中耳炎的早期，一般也是打一周左右也能恢复过来，很快解除他这个耳闷、耳堵的症状。
0: 嗯，
2: 还有我们这个美丽耳病，美丽耳病急性发作期的时候，它天旋地转，耳鸣也非常严重。伴有听力下降，一般我们打1到2周也能迅速控制这个眩晕的症状，包括减轻这个耳鸣。我们最重要还有一个是慢性神经性耳鸣，这种病人呢，他的病程比较长，所以我们需要打的时间也比较长，一般打2到4周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所以对于广大的耳鸣患者，这种治疗方法它带来了一定的希望和信心。
4: 这个骨室注射呢，这就把药啊打到了骨室里面，那是为啥对这个神经就起作用了？因为这骨室里头的内侧壁实际上是耳蜗的外侧壁啊，它是耳蜗底转。这个耳蜗的底转呢，有一些小的血管和中耳是通着的。这个药物呢，直接渗透到内耳，渗透到耳蜗里面的末梢神经，所以它局部起作用。另一方面，它避免了这些药物对全身的影响。你要打到血管里，打到肌肉里，要吸收到血液里头，整个进行一个循环。那到了耳蜗这个位置呢，它肯定是浓度特别低了。这是一个，再一个，它的一些药物是药三分毒啊，可能对其他器官呀、对内分泌啊、等等啊，可能还有些影响，所以避免它的副作用，又是它这个药物直接呀、作用于咱们这个内耳的神经末梢啊。我有一个患者也是来这儿看病啊，我给他介绍了这个股市助药这个情况以后呢，他欣然就接受了，就打了一针，哎，马上要说，哎呀，主任，我这耳鸣消失了。连我都感到惊奇，所以这个耳鸣这个用股室助药呢，起效的时间呀、效果的这个程度啊，个体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如果你要幸用的话，可能一针就 OK 了。可能不太幸运的话，可能就多打几次。
0: 你看效果这么好，而且也不疼啊，解决了我们这个担忧。但为什么我们好像并没有在特别多的地方见到这个治疗方法呢？
2: 因为这个治疗方法呀、它要开展的比较好，它要3个条件。 第一个它要有这个先进的设备，因为我们打的时候要需要在这个内窥镜下面监视，看到很准确的部位去操作。第二个它要有

0: 一定的熟练的专业操作技术。如果你技术操作不好，如果手不稳，打得不准，那病人就特别难受，那后期他就很难配合治疗了，就达不了治疗的效果。那第三个呢，就是需要时间，因为这种慢性病呢，有的打的时间要2到4周，要反复多次给药。所以说这个医生要有足够的时间去有耐心给病人去治疗，然后病人也有足够的时间去配合医生治疗，所以这三者你缺一不可，万一这个治疗你就达不到理想的效果。我们治疗了几千例上万例的病例，大部分人配合都非常好，效果也非常好。
1: 我越发觉得我们这个求助的观众是找对人了，首先是要找我们节目啊，接下来我们帮您找到相应的专家。那求助的这位观众现在治疗的效果怎么样？
0: 这个患者治疗效果非常好，打到第6针的时候基本上人就消失了。
1: 那现在状态很好的这位观众呢，也今天给我们的节目发来了一段视频，看看他现在的状态。
2: 肖医生您好，今天特意录这个视频是想向你表达我最诚挚的谢意。耳鸣实在太折磨人了，我试了好多地方都没有治好，幸亏肖主任啊仔细评估后建议我尝试股市治疗。说实话，打针前我紧张的要命，那您和团队操作的那么专业那么细致，让我安心不少，过程比想象中顺利的多。现在我的耳鸣的声音已经消失了，睡得也特别好，也爱和别人交流了，真心感谢您肖医生。
0: 看着病人康复了以后，我们心里也是特别开心，也是我们医生的职责，我们也特别能理解患者这种耳鸣的痛苦，所以说能把病人治好我们也是特别开心的。我们也是不停地根据患者的情况研究一些新的方法为病人解除痛苦。
1: 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的困扰，或者有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问题想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 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于主任，我们看很多的耳鸣患者，他好像这个耳鸣一得上了以后，这时间就会特别长，短则几年，长的有10几、10年，为什么会这么长时间？
3: 耳鸣啊，我们刚才都讨论了，它往往是神经性的耳鸣，这个神经的修复呀往往特别困难啊。一般的来说，发现的越早，治疗的越早，效果越好。一般的我们把它规定为就是3个月以内就算急性的耳鸣，3个月以后呢，我们就把它规定为是慢性耳鸣。一般的呢，3到6个月之间呢，这个算有办法的。通过我们刚才，肖主任和我说的一些方法，是这个耳鸣呢，这个声音让它消失，这是最好的一种结局。如果超过6个月呢，我们不能用单一的方法，比如刚才说用这个股市注射效果特别好，那可能我们要增加一些其他的方式。打这个穴位注射呀，中药啊，针灸呀，熏蒸呀，我们一会儿呢可以再把这些治疗的方法也会介绍给大家。
1: 那今天呢，我们节目也请到了一位耳鸣患者，我们来听一下当时他是什么样的情况。
4: 主持人好，二位主任好，大家好。我说说我的情况啊，就是我呀耳鸣啊有10多年了，年轻的时候得过中耳炎，然后好了以后呢，就感觉这耳朵里时不时的就有那种嗡嗡的那种声音，就像咱家里面机嗡嗡的就那种声音，但是呢它那个间断性的也不是声音不太大，所以呢我就没管它。到了更年期前后，我就觉得这我的耳朵有另外一种声音，它那声音特别尖，就是滋滋滋，就好像咱家那个收音机找不到信号了，就那种声音。哎，这种声音特别烦，吵得我根本就没法睡觉，特别到晚上的时候啊，他声音就特别明显。哎呦，我就来回的折腾，反正睡不着。哎，一折腾就1、2点了。我实在睡不着，没办法，哎，我就上地下去走，去转圈。这我老伴也睡不着啊，哎呦，天天跟我吵。当时那段时间，我的状态也特别不好，特憔悴，头发也白了，这脸色也不好看，眼圈呢，你这黑眼圈也特别重。当时我特纠结，你说我吃不吃这个安眠药？我要不吃也睡不着。我原来不是有那个家族性的糖尿病呢，原来是控制的还可以，这一睡不着觉，那糖尿病也控制不好了，一下那个就是。

0: 升上去了。后来我也是经过好多次治疗，也吃了好多药，但是它就是不管用呀。慢慢的呢，就这耳朵的听力也下降了。就比如说我看手机、刷手机的时候哈，还有看电视的时候，哎，就老觉得这声音小，就老想往上调。哎呦，我孩子就说我：“妈，您别调了，你这多大声您还调呀？”我说：“这声音不大呀。”他说：“还不大，您看看都到顶格了。”我一看，还真是。这可怎么办呀？他们就比如说跟他聊天的时候，我总觉得他们在跟我嚷嚷，我就觉得怎么这么没有耐心呀、啊？其实后来我才明白呀、啊，是我呀听不清，就一件事来回的问，给人家问烦了。我就想这样不行啊，你说老是这样的话，生活的正常交流都受影响了。我就想这就得治了，那不治我觉得我自己都要崩溃了。然后我就到处打听，正好我一个姐们儿认识肖主任。然后呢，就说在这儿啊，他治好了。他听说我这情况啊，就推荐我说呀，你上肖主任打耳针。这样呢，我就找到肖主任了。肖主任一看，说您这情况不仅要打耳针，还要加别的治疗。因为我那个中耳炎呢，根本就没好，我以为好了，其实就是成慢性中耳炎了。他这中耳炎呢，他就能导致这个耳鸣。所以啊，肖主任呢，就给我先治疗这中耳炎。这中耳炎一控制了呢，这个耳鸣啊，哎，越来就好了。我这不是时间长了嘛，然后这肖主任呢就给我制定了一个那个综合的方案，不仅打耳针，然后还有中药熏蒸，再加上那个吃中药调理，哎，这样呢治疗了一段时间，哎，我这耳鸣啊就越来越好了。我这耳鸣原来吧就跟那个背景噪音似的，就一直都在。哎，经过治疗以后呢，这背景噪音没了，然后耳朵清净了，别人跟我说话我也能听清了。这手机呢，我也不用调那么大声了，哎，这心情特别好。睡眠呢，也给我调好了。现在有那个健康记录手表，你要是戴上以后啊，你这个睡眠质量它能给你打分。以前呢都是五六十分，现在呢每天都是八九十分。也睡得特香了，特别开心，所以我特别感谢肖主任，真的太感谢您了，给我解决这么大的问题。就是没得过耳鸣的人呐，他不知道耳鸣的痛苦。我跟您说，就跟那个就是您那邻居天天装修似的，就那嗡嗡的响，而且不间断的二十四小时的装修，您说烦不烦？你说你睡不着觉，你这身体就垮了呀。哎，现在通过治疗，我这耳鸣给我治好了，我这人睡好觉了，我身体自然就好了。所以啊，我就说大家哈、啊，就是有病啊，就好好的治，要找这个专家正确的治疗，药到病除。所以我啊，非常感谢肖主任，再次谢谢您。
1: 刚才阿姨有一个描述，我觉得也是可能没有得过耳鸣的人他是理解不了的，就是他一描述我就一下子就能够感同身受了。就是他说像那个收音机收不着信号，你就一直滋滋啦啦滋滋啦啦，这大家都听到过，但是当这个声音像您说的二十四小时出现在自己的耳朵里边，别人又听不到，这个折磨就只能折磨自己。
0: 对，也特别烦，所以只有得过的人才知道多难受。现在消除了耳朵这个声音了，您看现在生活就变得阳光灿烂，
1: 多快乐。
0: 对呀，是啊。
1: 如果说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此刻也在经受着耳鸣的困扰，想要通过中西结合治疗的方法，像我身旁的这个阿姨一样，消除掉耳朵里面的噪音，找回生活的快乐的话，如果您有任何其他的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也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我们也来请教一下两位专家，首先说说这个原因吧。李主任，为什么这个中耳炎它也会引发耳鸣呢？
2: 中耳炎就是那个部分结构在那儿，耳道里面进去是鼓膜，鼓膜里面进去有个鼓室，有个空腔，空腔的里通实际上有结构的，有两个结构呢是跟内耳跟神经是相通的。一个叫窃听窗，那个窗户嘛，一个叫圆窗。你得了中耳炎以后呢，一个是它会化脓的，有脓汁，脓汁里面就有毒素，另外呢有细菌，有细菌才造成的化脓，那么细菌也有毒素，那么通过这两个窗户，还有呢内耳和中耳之间呢，我们这个有内耳的底钻，就是中耳的最里面那一层， 这个时候他还有导血管，这些毒素呢就通过这些导血管呀，通过这两个窗户呀，就进了内耳了。这个时候就把内耳的神经给腐蚀了，最后归根结底呢，它又变成一个神经性的耳鸣、神经性的耳聋。所以这两个是中耳炎可以引起耳鸣、耳聋。咱们在临床上也看到好多这样的病人来了以后，鼓膜是个大疼痛，里头烂的一塌糊涂，都是脓汁，给他清洗啊干什么的，说你为啥早不来呢？他说说张二爷治不好，所以我就不来，耳鸣的我受不了了，我不得不来。所以呢，有些病人也特别可惜，中耳炎是完全可以治好的。
1: 那肖医生，您是怎么给这位阿姨治的？用了哪些方法？
3: 对，这位阿姨刚来的时候，因为她这个耳鸣症状比较严重嘛，然后她以前这个中耳炎，我们跟她检查的时候，她这个鼓膜虽然没穿孔，但是贴得特别紧，贴到我们的内耳壁上去了，她就是鼓膜内陷特别严重，然后又有少量的积液，就是慢性中耳炎，它以后引起鼓膜凹陷以后啊，慢慢的形成负压，负压以后它的咽管就不通，然后有炎症以后就刺激了耳鸣，所以我们来的时候就直接跟他采用了骨质注药，迅速的把这个负压就给他解除了，然后他的症状就很快就解除了。同时阿姨又失眠又有糖尿病，我们用中药的跟他调理啊，还有用一些中药熏蒸的方法，就迅速解散他这个症状，所以他现在恢复的就特别好，
1: 而且见效又特别快。
3: 对对对，
1: 好的。这个中药熏蒸好像我们前面没有讲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
3: 中药熏蒸的原理呢，它是主要是基于中医的中药外治理论，它结合我们这个热力和这个药力的作用，通过我们这个皮肤吸收达到治疗的目的。特别针对这种神经性耳鸣还有这些中耳炎，我们采用一些特殊的一些中药配方，通过这个蒸汽直接作用到这个耳部的穴位和经络，改善这个局部的微循环，疏通血管，然后恢复这个耳部的神经，并迅速的改善这个耳鸣耳闷的症状。特别是对这些中老年人，因为他们本身有很多别的疾病嘛，要经常要吃药，如果再用药的话，它的负担特别大。这种外用药，它就不用吃，可以减少用药的一些副作用，并且这个效果也特别好，特别安全。
1: 太好了，阿姨，谢谢您讲得非常好，
4: 谢谢主持人，
1: 祝您越来越快乐。
4: 哎，主持人，谢谢。
1: 徐主任，刚才我好像听您还提了一个耳穴什么的一个治疗方法，您再跟我们详细讲一讲，这个和我们平时理解的比如说类似于买耳窦呀这个一样吗？
2: 这个问题提得挺好，我刚才的确提了这个耳穴治疗。耳穴治疗是怎么回事？跟这个买耳窦是不一样的。我们主要是呀，把这个药物哈打到这个耳周的这几个穴位，我们常用的这几个穴位呢，大家一听就明白了，叫听宫、听会、耳门、迎风，你看前面这讲的都是跟耳朵有关系的这几个穴位，这里面把药物打进去以后，它起一个双重的作用。一个呢，这个针刺，打针是要针刺的，就像我们针灸一样，但是把这个药打进去以后，这个药物呀通过这个经络呢起一定的作用，就是相当于我们比较长时间的一个针灸，药物呢也通过这个经络和这个血管呢进行扩散，所以说又起到一个药物的作用，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的话呢，这真正达到了一个中西医结合，病人这个反应也非常好。我们这四个穴位呢，通过经络跟全身的一些穴位也是有关系的，所以你看这些耳鸣的病人呢，又有好多合并症，那么我们通过这个经络呢扩散到了全身，这个时候呢不仅仅是这个四个穴位起作用，调动了全身的经络系统，对这个疾病呢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
3: 前段时间我们也针对这种病人也治疗过，就是上次来了一个病人呢，跟他采用的耳穴注射的方法，通过打了5到7次以后，他的耳鸣症状就明显的减轻了。对于打耳穴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1: 我们今天认识了这么多的方法，其实都是想告诉大家，我们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来治疗耳鸣。
2: 对，中西医结合的一些综合治疗的方法来治疗耳鸣。
1: 好，标本兼治，我们是可以帮助大家来找回耳朵里面清净的那个世界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的困扰，或者又有任何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0: 走了，去北京了，拜拜，
1: 我们出发。
2: 就是这里，
3: 这儿好漂亮啊，
4: 我超级想在北京。
5: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6: 哇，好壮观。
7: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也有温度的。太震撼了！哇，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8: 哇！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1: 先从跳舞开始吧。
4: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一海的地球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西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
9: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请终于确认。
10: 我们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

0: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感知时光，遇见惊喜，这里是时间的礼物，探寻历史中藏满的智慧，捕捉当下正流行的生活，每一件好物都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最佳礼物。
1: 老旧床垫对身体的危害让您意想不到。
2: 睡了有十年了，差不多
3: 大概有十来年了，
4: 十四五年了吧，
3: 十四五年了。
4: 睡完了觉着好像更累了，觉着太软，起来都费劲。
5: 最怕我老伴要一起来干扰我了，我就且睡不着呢。
6: 他那已经塌陷了，我现在的腰就特别不舒服，
7: 哎，有一股不太清洁的味儿，螨虫啊，细菌啊。
8: 床垫的甲醛超标了十倍，使用十年的乳胶床垫粉尘化了，对健康形成了很大的威胁。
1: 使用十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9: 三二一，
10: 哇，
9: 我的妈呀，咦，
10: 哎呀，它这个界面已经都粉化了，
9: 这怎么都是海绵粒儿的，还五颜六色的呀？
10: 你看这里面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9: 就这个锈迹已经全出来了。啊，错，我这现在只错。你看它还是就是那种整个，哎呀，就我这一动大家能看到吗，全掉渣子。哦，里边更是，
10: 你看看这个里边

0: 全部是垃圾的。
1: 所以您想想，就如果睡在这样的床垫，一个是睡眠质量，包括为什么很多人睡完都觉得哎呀我这皮肤怎么老痒痒啊，很可能跟您家这床垫有关系。
2: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所以为了睡眠健康，十年以上的老床垫一定要及时更换。
1: 所以观众朋友，您是不是这床垫啊只要不破不烂您就一直躺着不换呢？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对自己的健康问题太不负责任了。
3: 没错。
1: 所以呢，今天我们栏目组呢特地请来了从事家居用品行业有将近20年丰富经验的王林经理。来，有请有请。
3: 有请王经理。
0: 两位主持人好，电视机前观众好。
1: 那我就特别想问问王林啊，就比如说这个床垫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换？
0: 咱酒店行业啊，他们的要求呢5年左右就要把床垫全部做更换。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行业的经验啊，一个床垫最佳使用的寿命呢是5到8年。即使咱们外观保持得良好，但是它的支撑力啊包括它卫生状况其实已经在逐步走下坡路了。
1: 那假设我可能没到8年，我们的这个床垫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提示我们必须要换床垫了？
0: 首先支撑失效，床垫表面呢出现一些塌陷。第二个呢身体不适，咱睡醒后腰酸背痛，有可能问题出在床垫上。第三个卫生隐患，第四个异响破损。
1: 就这些情况如果出现了，您一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您家床垫的问题。
3: 其实你看现在床垫已经很高级了哈，就各种材质的五花八门，而且价格也参差不齐。总之大家觉得信息太多了，该怎么挑一个适合自己的性价比又好的床垫呢？
0: 挑选床垫的原则之一呢就是床垫不是越贵越好。根据大家的情况呢，我现在给大家推荐一款综合功能的床垫，就是现在这款维奇 House 床垫。首先呢它是正反两面可睡，一面软一面硬，需要软的睡软面，需要硬感的睡硬面。还有呢它这个中间用的是独立弹簧，
1: 就是属于那种分区睡眠不影响的。
0: 对对对，
1: 就我翻身不影响你轩轩。
0: 还有一个呢我今天最不想提的就是价格。
1: 不是，这怎么人家来我们这儿都是哎呀，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性价比了。
0: 您二位啊可以拿出手机，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搜搜这款床垫。
1: 哦，5999，小6000块钱，
3: 中高端的价格
1: 啊。对啊，
3: 将近6000元啊。
0: 您什么时候去找这款床垫都一直是5999。商场呀这种它做大型促销活动，最低最低的时候也没低于3000块钱。我为难的状况就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在栏目组给所有的观众提供的价格仅限10名啊，我拿产品抵宣传费了。
3: 就10个还抵着宣传费，那得非常便宜才行啊。
0: 1米8×2米的床垫1680一张。
1: 什么？1000多块钱？
3: 比他们最低价还便宜将近一半。
0: 1米5×2米的床垫1580，含送货上门。
1: 还含送货上门？
0: 真的？
1: 我要不要先此时此刻也拿
3: 拿手机抢？
1: 我也准备一下。
4: 你们俩抢着呗，一共就10个，赶紧关注。
1: 行行行，咱给观众啊，赶紧抢购起来。
2: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1: 我的妈呀！咦！
0: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1: 全掉渣子。
2: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深睡释压护体床垫，承托感好。
4: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鸟儿不觉得空，
2: 释放身体压力，舒适好睡眠。
4: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2: 使用的都是健康环保材料，全部符合国家标准。市面上仅6000元的价格，实体店活动后也要3280元。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那么低的价格，这质量有保障吗？
0: 质量啊，肯定有保障啊。这就我接下来要说的挑选床垫的第二条，好床垫一定出自正规的大工厂，所以我这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去工厂做参观考察一下。
2: 区别于某些不正规小作坊，使用回收料，生产环境差，我们今天推荐的床垫可是正规大工厂出品，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看。
0: 轩轩，这就是我们现在床垫生产工厂。
1: 哇，好大规模呀。那其实在进这个工厂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个疑问和一个考验啊，尤其是针对甲醛问题，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敏感。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床垫的这个安全性呢？
0: 那今天呢我也带了一个仪器
1: 啊，
0: 在整个生产环境中也是我们这个原材料呀包括这个生产工艺最集中最密集的地方
1: 啊，
0: 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甲醛测试。
1: 行，哎，能看到啊，我手里的这个

0: 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
1: 国家规定的标准数值在产品上面是0.08毫克。
0: 大家能看到我进到工厂里头是0.019啊，20，就是在这个数值是上下浮动的。
1: 我们一路走一路看，
0: 那咱们就拿着这个测甲醛的仪器边走边逛。
2: 一张好的床垫，材料和工艺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先来到材料区，
1: 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原料区。
0: 哦，就这一片都是，是吧？
1: 我们用了海绵呀，包括这个是我们做的面层的尖棉。
0: 嗯，
1: 你看看所有的料都用新料，拒绝任何回收料。哎，我们床垫这次配的不是 AB 面的吗？一面软一面硬的，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硬的这边就用的是这个3E环保椰棕。
0: 其实一说到椰棕，很多观众朋友们都最关心的一点就是甲醛问题。这一片都是椰棕，但是我的数值基本上现在就是在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是怎么做到的它的这个粘合呢？
1: 这个就看我们中间的这个连接层里面有很多这种白色的这种纤维。
0: 嗯，
1: 它是通过高温来做除糖除胶处理的，你很容易把它剥离开
0: 啊。
1: 胶合的产品你是剥离不开的。
2: 优秀的生产工艺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采用了6大生产工艺。一，独立袋装弹簧卷制，
1: 看钢的钢丝从机器里过来卷成弹簧
0: 啊，
1: 再到这儿一个装成袋。
2: 二，热处理形成床网。
0: 那它上面附的这一层是什么？就看起来有点像无纺布材质的。
1: 这种它专业叫硬纸棉。
2: 三，剪棉制作，也就是多层面料的缝合。四，就是床垫的复合，依次放上海绵、乳胶等舒适层。五，围边。
1: 全是自动化生产的，所以它的精度非常高。
2: 六，检验包装，床垫的耐用度，弹簧很重要。
1: 那接下来我们针对我们床垫最关键的部位弹簧，我给你做一个极限的压力测试。把这个床垫呢，把它压成一个很薄很薄的状态。完了我们再让它整体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如果弹簧的质量不好的情况下，弹簧可能就压崩了，结构就压散了。
0: 我现在量一下啊，这个抽完真空以后的这个床垫是多少？4点多，应该是差不多4.5左右。咱们现在看它能不能回来。呜、哦，太牛了，一下就起来了。
1: 你再量一量。
0: 我再量一遍啊。23厘米左右，嗯，依旧还是很舒服的。
2: 使用10年以上的床垫，绝对不能光看表面。
0: 我的妈呀！咦，
1: 哎呀，像垃圾一样的东西，我
0: 全掉渣子。
2: 粉尘、异味、各种垃圾材料侵蚀着您的身体，一定要及时更换。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体床垫，探秘工厂。
0: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浮动。
2: 亲身测评，
3: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2: 软硬两面，满足您任何睡感。独立弹簧，互不影响。清爽透气，好床垫，好睡眠，才能有更好的生活。市面上5999元的深睡试压护脊床垫，今天1.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挑选床垫的第三条呢，就是要选择适合大多数人的复合型床垫。那我这个也带了一个样角，同样呢我也带来一个图片说明。整体结构下来是有11层结构，怎么睡都舒服。面层我们也叫这个舒适层，亲肤透气，耐磨不起球，
4: 就是那种很高端的床垫的这种触感和质感。
1: 第二呢是高回弹海绵，它缓冲感特别好，能很贴合我们的身体，分散我们身体压力，提供很好的一个支撑。再下面是这个乳胶层啊，弹性好，透气性强。中间呢就是我们这个主体结构的独立袋装弹簧，睡在两侧人互相不干扰，它是这个核心支撑的结构，能贴合我们脊柱。刚才说的偏硬那一侧呢，采用的3E的这个棉维棕，能提供这个偏硬的支撑力，保护脊柱。
5: 我的理解是这一层其实也更接近那个就是什么？
1: 对对，就是棕面。
5: 那我们这个床垫它适配度呢？这年�轻人啊，老人啊，
1: 应该适合咱们95%的人群。
0: 所以说啊，一款好的、高品质的、高端的床垫，它一定是一款复合型的床垫，并不是那种单一材质。
4: 质的。
2: 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深睡试压护脊床垫探秘工厂
0: 啊，我手里的这个仪器是一个专门测试甲醛的，0.01516，就在这个上下

0: 浮动，
1: 亲身测评，
0: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儿不觉得空。
1: 市面上5999元的深睡式压护脊床垫，今天1米8×2米的床垫只需要1680元，1米5×2米的只需要1580元，仅限10个名额，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挑选床垫的第4条，不能光听别人说好，
3: 你得让我们去躺一躺啊，感受感受啊。
0: 那咱们呢也邀请我们的体验官们一起去感受一下。
2: 现在这两款，就我们今天节目里介绍的两款床垫，一款是1米8×2米的，一款是1米5×2米的。
4: 这个你看那个弹性，一看就特别舒适，特别舒服。那我们在平时我们如果买床垫的话，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床垫的好与坏呢？
2: 一般通过三个方式，首先平躺测试，再一个侧卧测试，还有一个就咱们起身的测试。那平躺测试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首先人在躺在床垫的时候，底下的腰部要有一定支撑，原则上就是我们手可以放到腰下，但是我手掌不能完全的翻转，
5: 是能伸进去，
2: 能伸进去，
5: 但是我要转我就转不动了。
0: 哎，这块就感觉到两边它有一个支撑，我这个点不觉得空
5: 啊。那侧躺呢？
2: 侧卧测试呢，就是我们侧躺的时候呢，看我们的脊柱是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
5: 那起床测试呢？
2: 起床的话，就是我们的床垫软也好，硬也好，我们起身费不费劲，能不能轻易的起身？
4: 你省事儿了，我们家那垫子我起床就得揪着，
5: 不揪着起不来。
4: 对啊，它塌了。
5: 那这样咱们接下来翻一下，再看看这硬的这一面感受如何。
4: 好
2: 的，阿姨，你再试试这面的感觉，偏硬的啊。
4: 还真是，
5: 这躺完感觉怎么样？
4: 这感觉我觉得更硬实一点吧，我本身腰也不太好，我觉得这个挺适合我的，特别平稳，有一些点震动都没有。这起床洗它一下给我支撑住了，
5: 就是它虽然硬但它不硌。
4: 对，
5: 这就是我的感受。
2: 像这个有时候有些老人习惯睡硬床呢，用这个很好，如果咱天气热的时候，这面可能感觉会更凉爽一点。
5: 呀，半夜起床了，
6: 我要走了。
5: 您那边有感受吗？说这个床晃悠。
6: 没有，没有这种感觉。
5: 我就感觉我即使在这晃，那边好像也不是很明显。
6: 不是很明显。
2: 我们再做一个更苛刻点的实验。
5: 就是我把水瓶其实就是代替的，就我躺的位置。
2: 对，
5: 那接下来由阿姨起床起身看一眼这水瓶会不会倒，您感受一下。完全没有影响。大家要知道它其实是很容易倒的，但是我觉得在那一侧睡觉起身什么的可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影响
4: 啊。你别说，这有时候两口子有一个起床就容易影响另外一个人，因为我们睡觉都比较轻。
2: 对，
4: 所以呢你觉得挺适合我们，起码是老年人。
2: 其实总来说，该软的地儿软，该硬的地儿硬。
5: 明白了，
2: 承托的地儿要承托，要下陷的地方要有一定的柔软度。通过今天的节目，我想跟大家传达的是，床垫啊它其实是一个消耗品，即使没有这些明显的问题呢，它上面的这些皮屑呀、螨虫啊，也是我们健康的一个极大的隐患。
0: 当然啊，最关键最关键的一定就是高性价比了。1米8的床垫呢只需要1680元，1米5的床垫呢只需要1580元，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7: 顽固失眠、重度焦虑，为何在筋经上找到了病因？
8: 严重到夜里的反而几乎就是不眠吧。
7: 疼痛难忍，无法行走，原来是筋结病灶在作祟。
9: 疼痛都好几年了，我都溜不了弯，就在家待着。
7: 壮医筋经疗法如何精准查灶，化解病痛？
10: 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能够精准的查到病灶，精准的治疗。
11: 明白
10: 啊，
7: 把握调筋黄金期，教您解锁身体的健康开关。看似最易被人忽视的耳鸣，却引发大难题。
12: 耳鸣耳聋来的，但是我们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叫鼻咽癌。
7: 身体、精神、生活，耳鸣的危害波及甚广，
12: 看着什么都烦，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他去查，骨膜都被他拍穿孔了。
7: 中西医结合治疗，见效快，疗程短，
13: 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7: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14: 开饭啦！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15: 海鲜毛血旺，
16: 葱烧海参丹，
17: 陈记烤鱼。
18: 掌门私房菜，家庭版小锅米线。
19: 大家好，我是开花猫腊排骨火锅店的味道掌门人田丽。
11: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家庭版的小锅米线的制作方法。做小锅米线呢，需要先炒肉酱。这个猪肉馅啊是1:9的肥瘦比例，肉馅鲜嫩，不柴不腻，每颗肉粒儿都能清晰可见。干米线需要提前用温水至少泡4-5个小时。香菇切丁，韭菜切段，葱姜蒜切末。起锅烧油，油烧至70热，先放肉馅快速滑散，下葱姜蒜末，用中小火慢炸，颜色变为金黄色，沿着锅边烹入啤酒，撒白胡椒粉，放辣椒酱和豆瓣酱，继续翻炒大约5分钟，将酱香味彻底炒出来，再把切好的香菇丁放进去，加入草果粉、五香粉、冰糖、酱油翻炒，最后再撒入白芝麻，直到锅里的酱料渗出红油，米线酱就做好了。下面开始煮米线，高汤煮沸，家里没有高汤的用白水是一样的，加一勺酸菜，一勺米线酱，放入泡好的米线，煮熟以后放豌豆尖和韭菜，出锅后撒上葱花香菜，这样一碗香辣

0: 晨晨好，
1: 大家好。
0: 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特别馋这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1: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1: 对，哪耐的，
0: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2: 谢谢两位。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1: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3: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古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0: 没错，
3: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0: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这么一大锅，这小日子过得多有滋有味啊！
3: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呐、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儿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的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涮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好多了。
1: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买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3: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 两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0: 你看这两大盒能吃两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3: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1: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货美食，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
0: 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怎么又舍不得给别人送啊？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呦，
3: 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2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0: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
1: 是
0: 要不这次您跟厂长再申请申请，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3: 我说的真不算，我得去给厂长打打电话，得申请一下才行。
0: 行，
1: 雨桐，要真给四盒，那可是8斤呢。
0: 对，
1: 哎呦，那也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0: 那当然了。这四盒啊，能吃4大顿，
1: 是
0: 咱在外面能吃一顿就得200块钱，所以这太值了。
3: 人家同意了，我们厂长同意是吧？
0: 可以了是吧？
3: 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啊，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0: 哇，来抢2组，
1: 对对对，
0: 这么优惠的一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4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2: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嚼越香，最关键它真的是炖的软烂，你看每一块肉，我觉得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1: 对，
0: 它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1: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2: 是好吃。
1: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牛贴骨肉、啊、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您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3: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
0: 嗯，
3: 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0: 那是啊，这是咱大草原散养牛的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2: 是这
0: 种多多、嗯、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嗯、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
1: 嗯、
0: 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嗯、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1: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嗯，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
0: 啊
1: 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嗯、
1: 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3: 这个美食啊、嗯、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
0: 嗯，
3: 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想吃就吃。
0: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嗯、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这产品抢购啊也快结束了，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您再来块肉，我给您加点面条。
1: 那我来一块儿，这一大口带筋的牛肉吃下去
0: 啊，
1: 又软又烂，
0: 没错，
1: 还带一点小嚼劲，真过瘾。
2: 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
3: 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铁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
0: 啊，
3: 炖南瓜，炖土豆，
0: 对，
3: 或者菜在一块儿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0: 对，
3: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0: 对，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3: 是
0: 太简单了，就跟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1: 对，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得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50块钱的切骨肉，10块钱青菜，你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
0: 呵，
1: 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
0: 带一盒，
1: 对，吃饭的时候
0: 你直接。

0: 大家伙在一起吃特别开心，
1: 对，主人也开心，
2: 对，我带个菜到您家做客啊。所以您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四盒是8斤的，
1: 对，
2: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四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您看看啊，这么大的栗子仁儿，哎呦，质量多好啊！今天啊，就给您推荐这款栗子仁儿，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先尝一个，哎，真好吃，特香甜，
1: 真好吃，比带皮的方便。剥好的栗子仁儿，这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0: 今天这个栗子仁儿不仅好吃，它还便宜。
1: 那我倒要看看到底有多便宜，要是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所以待会儿啊，咱俩可得使劲儿砍价，砍下来它就便宜。
1: 好，
0: 接下来有请厂家代表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来啦，我来啦，我来啦。嗨，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二位好。我的板栗仁儿啊，产自河北燕山山脉的板栗黄金产区，这片区域啊，全是独特的片麻岩土壤，通气透水性特别好，而且呀，富含钾、铁这些微量元素，再加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能让栗子的糖分充分的沉淀。就冲这天然优势，别的地方的栗子那就比不了。而且呀，我们的口感以软、糯、甜、香为著称的，您要吃上这一颗呀，哎呦，满口留香，入口即化，软糯无渣的特点。哎呦，您二位快尝尝吧，特别好吃。
0: 行，咱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瞧一瞧啊，看看这栗子仁一颗颗的，这圆滚滚的，都是金黄色啊，闻着就是淡淡的天然的栗香，倍儿诱人。
1: 还真是跟我以前吃过的不一样。
0: 哎，
1: 嚼一口啊，就化在嘴里了，真是香甜糯软，不硬不噎人，不粘牙不糊嘴，越嚼越香，
0: 软糯香甜。哎呦，我觉得这个形容太贴切了，软绵水嫩，细腻无渣，咽下去之后啊，这个喉咙里面还有淡淡的栗香的那个回甘，这跟市场上就外面那种加了什么香精啊、加了糖的那种板栗仁啊，这完全不一样。我再来看看配料表哈，这个配料只有板栗这一项，其他什么都没加。
2: 我们这个板栗仁啊，主打的就是开袋就能吃，您不用剥壳，不用加热，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这里边呀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蔗糖、香精、色素这些啊，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儿。我们主要追求的呢，就是得香的醇厚
0: 啊，
2: 甜的自然。
0: 哎，我觉得啊，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板栗仁啊，跟我们北京那个怀柔的板栗啊，它还真有点不一样。您给我们好好说说，
2: 这个怀柔板栗和燕山板栗啊，都是特别出名的板栗品种，但是二者之间的这个口感和口味呢，略有不同。我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啊，这个燕山板栗呢，它的果形玲珑紧凑，果身呢端正饱满的，它的外壳是红褐色，哎，鲜艳油亮，
0: 哎，
2: 内皮呢很薄，剥离的时候几乎都这个不沾皮儿。它的这个果仁呢是米黄色的。怀柔的板栗啊，果形中等偏大，果身呢偏椭圆形，外壳是棕褐色的，哎，质地哑光，内皮稍韧，它呢里边是这种淡黄色的。怀柔板栗呢适合做糖炒栗子，所以啊，北京的怀柔糖炒板栗就特别有名。我们这种板栗呢

0: 这次呀，是我们厂长看到了咱们栏目组的节目，特意报名参加的。为了这次活动的宣传呀，我们是一颗一颗给大家挑选的优质果，严选优质的板栗仁，品质啊是高于市面上的。毕竟啊，进咱北京城宣传，不用这种果怎么行呢？
1: 我跟你说，李总啊，来我们栏目组宣传的啊，那都是厂里啊选的最好的特供款，但是这品质好可不代表着价格要高。所以今天啊，对着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来点实在的优惠，你说说吧。
0: 我们厂长的意思吧，是可以不计成本了，可以赔本赚吆喝，就为混一脸熟。平时啊，这一袋得10块钱，20袋怎么着得200块钱吧。今天这20袋。直接给您半价，不到100您拿走吧。
1: 如果大家上那个河北高速的服务区啊，差不多每个服务区都有啊，就这个板栗仁，我经常买一次呢，我差不多就是买上个10袋啊，那10块钱一袋，这就是100块钱，
0: 没错。
1: 如果今天在咱这儿啊，这5块钱一袋，这价格还挺便宜的，
0: 是不是？就是很便宜，因为这可是批发价，零售啊，您那买不着。
1: 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加个但是啊。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说我不满意啊。今天你来我们栏目组，这可是免费宣传，所以你必须再来点诚意，再低点儿。
2: 这半价可不行，得是特价。
1: 对，
2: 这所谓的特价呀，就是特低价，朋友价。李总，快跟厂长再给说说。
0: 实不相瞒，就这个价格已经是顶着压力给的了。毕竟呀，我们这个是品质好的果，您这品质要是稍微再差那么一点的，那价格确实还能聊。哎呦，大家伙手下留情吧。
1: 我跟你说，品质差肯定不行，我们就是要好的。哎，说到这儿，我必须给你听段录音啊，你来听听。
3: 刘厂长，这次来录节目，我觉得你们得额外给我们准备点礼品，我们现场是要发给大伙的，你看看能给多少，这样我好心里有个底儿。
4: 行，那你们要多少组？
3: 当然是得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您得多多支持，这越多节目效果才越好。
4: 我再给你们准备500组够了吧？
3: 哎，好嘞，够了够了，谢谢刘厂长。
0: 真够厉害的，您还有这手呢。行，那既然我们厂长都说了，那您说这剩下这500袋怎么分？
1: 阿姨您看怎么办？
2: 让我说
1: 啊。
2: 行，那呀，一组再多给5袋，就100个名额。
0: 您那意思就是说，这不到100块钱，您直接拿走25袋，这合着不到4块钱一袋啊？好家伙，这可真是便宜到家了，这真是大福利了。
1: 行，咱这福利啊，咱就这么发啊。平常啊，这25袋啊，那价格可是要200多。今天啊，咱们这个优惠价25袋才不到100块钱，咱既然要发福利，就来波大的，让大家赚个大便宜，行不行？
2: 太划算了，这才叫啊真福利。
1: 哎，这款板栗仁啊，老人吃啊，软糯不费牙，过瘾还解馋，营养还健康啊，吃着心里没负担。那孩子要吃呢，没有任何添加啊，心里特别踏实。那么上班族呢，你平常放包里2包啊，或是放在办公室里啊，总比吃那又油又腻的那个零食可强太多了。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
5: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来给大家伙儿算算今天的优惠啊。
1: 嗯，
0: 您在外边买这一袋是10块钱，
1: 哎，
0: 今天呀3块多钱一袋，就说这个价格哪个商家做得到？而且呀，它里边没有添加剂、防腐剂，这配料表里只有板栗仁这一项。
1: 嗯，
0: 我跟您保证啊，这里边要是有任何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甜味剂什么的，
1: 嗯，
0: 我。

0: 不给您10倍，百倍的赔偿都可以。
1: 外面那种糖炒栗子得20多块钱一斤吧，这栗子仁能有多少啊？这不您就算出来了吗？还是这种没有添加剂、没有糖精的栗子仁合适。
2: 这栗子仁啊，我跟你说是越嚼越有滋味，最关键啊，真的是哎，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0: 这个呀是栏目组的特供款，挑的天然的、品质好的栗子，没有任何添加的。它的甜呀是天然的甜，它的糯呢也是纯天然的软糯。燕山板栗它本身就是这种黄灿灿糯叽叽的口感，您要是喜欢吃这种口感呀，或者说您要是喜欢这种天然甜的板栗味儿，您选我们那就选对了。您收着货以后啊，先给孙子们一袋，这孩子回家放学以后饿了，哎，抓上两颗吃，总比吃那些添加剂的零食强。您呀再给老伴儿揣上两袋，遛弯回来解解馋，这老两口啊一边看电视一边吃，越嚼越香。再说呢，周末万一家里来客人了，
2: 对，
0: 您给备上这么一盘，不用大家伙剥壳，哎，你一颗我一颗，大家随手拿着吃，肯定边吃边夸您这板栗仁啊，又好吃又地道。
1: 这孩子们要是上班也给装上几袋，放在办公室里，下午啊犯困了饿了的时候就吃两颗，总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
3: 给大家看看，就是这样的袋啊，25袋不到100块钱，瞧瞧，哎，就是这么一大箱。平常啊这价格您可买不到，最关键你也买不到这种严选的特供的品质啊。但今天我们的优惠名额啊只有100个啊，你要错过了可就抢不到了。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呢，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时间有限，大家抓紧抢。
4: 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大家平常可以多吃点板栗，这天然的板栗仁啊，吃起来又安全又好吃又有营养，这多好啊！
1: 这个板栗仁啊，软糯好嚼，不用费劲剥壳，吃起来不费牙，好消化，这饱腹感呀、也刚好。
0: 没错，
1: 当成两餐之间的加餐呀、最合适了，尤其是咱们老年人吃多了呀，肠胃没有负担。
2: 家里要是来客人了呀，您给摆上这么一盘，随手拿着吃，解馋又过瘾，而且呀，还都得夸您会买东西，还得问呢，您这板栗仁在哪儿买的呀？到时候啊，您可得给我们多多宣传。您要是出门旅游、出去玩的时候，也随身带在身上，这旅途啊，都变得更有滋味了。
1: 那是，等客人走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揣上两袋，有面儿吧？还是咱们这种纯天然，没有添加，吃着放心。
0: 所以啊，我平常包里也得揣上这么两袋啊，忙的时候我就垫吧两口，
2: 当饭吃都没有问题。它的质量啊，大家请放心，我给您郑重承诺啊，用的啊都是新鲜的优质果，没有一颗坏果。要是有坏果啊，您直接来找我。而且呀、这里边也没有任何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个调味剂啊都没有，用的就是纯天然的板栗仁这一项。这一块要是作假呀，我假一赔十。
0: 现在呢，我要开始倒计时了啊，只剩最后60秒了。我们一共啊只有100个优惠名额，名额已经没有多少了啊。那我们是不到100块钱，25袋，这还是厂里啊重点打造的栏目组的特供款，别的地方你还真买不到。一袋啊平均才3块多钱，咱买了之后啊是全家人都能吃，这多实在啊。所以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栗香浓郁香甜软糯的优质栗子仁开抢了，栏目组特供款补贴。

最后价格便宜，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本款栗子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老人孩子放心吃。常温保存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优惠价25袋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雨桐。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那今天节目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闻名于世界的厄瓜多尔白虾大虾仁。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都在咨询关于啊有没有好的大虾仁推荐，那这会儿算是给大家淘到尖货了。那缤纷赶快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好的，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推荐官缤纷。来，两位老师您来看一下啊，
0: 哎，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大虾仁，这个呀是生的。那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大虾仁就给您拿清水啊稍微煮了一下，啥调味料都没放，两位老师赶紧替大家啊来品尝一下。
0: 大家来看一下啊，虾体肥厚饱满弹牙，鲜甜弹嫩，肉质紧实啊，非常的厚实，咀嚼起来口感是丝丝的啊，鲜甜微香，像是见过深的大白虾，吃起来是特别的过瘾，
2: 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赶紧来一口。饱满，鲜嫩，弹牙，口感爽脆嫩滑，肉质啊紧实 Q 弹可口，吃一口想着下一口呢，
0: 哎，
2: 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0: 对，
2: 你看像这个大虾仁啊，无论是清蒸是吧，煎炸清炒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啊，哪淘来的呀？
1: 对，我跟你讲呀张阿姨呀，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就是我给大家淘来的。
0: 哎，
1: 因为这节目组呢让我给大家啊去找这种物美价廉的大虾仁，这个任务压力太大了。妈，你知道吗，这虾仁很多，但是物美价廉的虾仁特别少，现在这个虾仁啊真是太贵了，市面上随便买那么一斤就得1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都是这种大冰坨子，你说这种品质的虾仁咱也不能给大家推荐呀。今天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是非常有特点，精选的啊都是个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的大白虾，而且啊是给您去了头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小均匀，体大肉肥，而且非常厚实，这个虾体呀通透饱满，没有任何的抗生素，而且呀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它本身呢就位于拉丁美洲的这个赤道附近的洋流的交汇处，这宜人的环境啊造就了个儿大饱满的厄瓜多尔白虾。所以啊这厄瓜多尔也被称之为鱼虾的故乡，还被称之为白虾之乡。低密度养殖，科学捕捞，活虾严冻，保证了白虾的极致鲜美，而且啊它的这个肉质很有韧性，
0: 对，
1: 低脂低卡，好吸收，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煮完了以后也不缩水，品质啊是非常过硬，怕饿又怕胖，再或者呀你就是没胃口特别想吃点那个清淡的，咱们就在家里做这个大白虾的这虾仁，回到家呀就简单的凉拌一个白灼虾仁，或者呢拿这个荷兰豆木耳爆炒一个虾仁，还可以包饺子包馄饨包馅饼，营养丰富而且啊特别美味，最关键啊全家人都爱吃，还是一个特别体面的能拿得出手的大菜。
0: 不管咱在家吃什么菜系啊，一旦有了这么好的大虾仁在桌上一上桌，这顿菜立马就显得高级了，
2: 特别是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你要是送上大虾或者是再送大虾仁，这才是真爱呀，有面子。
1: 今天这个虾仁的品质啊那是真的好，高蛋白低脂肪，
2: 没错，
1: 而且呢里面富含优质的蛋白质虾青素啊维生素 A 呀、镁磷硒锌铁钙，蛋白质的含量跟大家来讲它是鱼蛋奶的十几倍，它的钙质含量呢也是极其的丰富，特别适合呀老人孩子和全家人都来吃，个头啊非常的丰盈饱满，这肥美的虾仁啊给您做出来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大快朵颐口口爆香
0: 啊，
1: 煮完了以后呢它也不缩水，咱讲究的就是啊个儿大才过瘾，一口更满足，赶紧给家里人买来尝尝鲜，哎，它就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啊 提升大家的餐桌的菜品的品质，给咱们的家人健康加分。
2: 哎，斌斌啊，我呀挺感兴趣的啊，你赶紧告诉我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呀？
1: 今天啊，我肯定让大家得到实惠。嗯，咱市面上买这种大虾仁啊，怎么着都得100多块钱一斤。那么200克一袋的话，差不多就是50块钱。嗯，那么不到300块钱，咱顶多也就能买6袋。但我们今天呢，厂家呀额外再送给大家一袋，一共是7整袋，并且啊，工厂升级品质。咱们这虾仁不像市面上的虾仁啊，买回去化水之后啊，这个重量减了一半，蒸煮之后呢，又少了这1/3。我们这个啊是绝对不会的。咱们呢上面就是一层薄薄的保鲜冰衣，蒸煮之后不会缩水。
0: 斌斌啊，是这样啊，你这品质啊，我们肯定都是认可的了啊。这个价格咱可以不变，但是这袋数上能不能再增加2袋？
1: 我就说吧，啥也瞒不住你俩。我呢肯定是有点自己的权限，但是我顶多就能送1袋2袋，我是肯定送不了，
0: 就差这一哆嗦了啊，咱努力一下。
1: 那咱这样式的，我努力一下，我下去打个电话。
2: 雨桐啊，再送2袋，不到300块钱，可就9袋了。
0: 对，9袋
2: 够实惠的了，
0: 我买一送。
2: 斌斌是咱自己人，我是想让他再争取一下，让他大力出奇迹，再来一波大的福利，咱再加1袋凑10袋。
1: 成了，两位
2: 成了啊，
1: 同意了，厂家同意了
2: 啊，9袋，
1: 再给大家2袋，凑够9袋。
2: 哎，我还想送亲朋好友啊，这不够啊。你再加1袋，
0: 我就买。
1: 哎呀，阿姨，
2: 10袋，
1: 凑10袋。你这样式的，我这都商量老半天。
2: 斌斌啊，咱可是一窝的呀，得先给观众。
0: 对，这个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是希望啊，节目里面既然宣传了，也给我们大家一个面子。最关键，我们可以帮您多宣传宣传，多介绍几点产品，让大家都了解这么好的虾仁儿。
3: 哎呀，行吧，主持人都这么说了，就给10袋吧。但是这个咱们福利啊，只限节目播出时间段，限200组吧。
2: 哇，争取到了，谢谢王总，给大家争取到了啊！真的是饿挂多耳的白虾大虾仁啊，不到300块钱，咱们10大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赶快开始下单抢购吧！
4: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饿挂多耳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盘啊就吃晚了，所以呢又抄了一盘，还热乎着呢，赶快吧。
1: 哎呀，这个节目啊太费虾了，是不是？哎，这款大虾仁啊，那真的是太棒了。嗯，新鲜好吃不怕比，解冻之后啊，它也不会缩水。每一只的大虾仁啊，就像那个跳动的鲜虾一样，
0: 没错，
1: 咋吃都过瘾，咋吃都解馋。
0: 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啊。说到厄瓜多尔，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啊，白虾还有亚马逊丛林，这个地方被称为赤道之国，离地心啊最远的地方，而且也被称为鱼虾的故乡，足以证明啊在世界上这个白虾的地位了。而且它这个虾肉质脆甜，只有吃过这儿的虾才会发现它跟普通虾仁的区别啊，它是低热量低脂肪高蛋白的，对于啊身材管理有要求的朋友那是太合适了。
1: 厄瓜多尔呢，每出口10万吨的这个白虾里面啊，咱们中国就要消费将近7万吨。这里的大白虾呢，就是你蒸煮完以后啊，不用蘸任何的调料，都特别的好吃。这个地方得天独厚的地理、海

0: 后优势。那么呢，人家赚白虾这个钱那就是躺赚。
1: 这虾界的规则呀、啊，就是越大越贵。厄瓜多尔这个白虾呀，个儿大，每咀嚼一口啊，都是满满的这个海洋的味道。
2: 对，
1: 哎，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啊，健康最重要了，多吃虾呀，能给家人补充多种营养元素啊，变着花样的吃。哎，像那个彩椒荷兰豆
2: 炒虾仁，
1: 炒是吧？鸡蛋羹蒸虾仁，韭菜虾仁饺子，凉拌虾仁，说着都流口水，好吃解馋。送人也不错。
2: 对，哎，
1: 人家心里啊也特别高兴。
0: 咱这个虾仁的口感啊，真心鲜美。
2: 对，
0: 买回去啊就是一场美食的盛宴。所有爱吃虾仁的朋友们，赶快出手啊！因为错过了这次优惠，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最关键啊，咱们都是冷链给您配送到家门口，省去了您自己下楼啊去取快递。如果呢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啊，您就随时联系我们蓝的客服，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随时为您来解决一系列的售后问题。
3: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十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十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介绍的功夫啊，一口一口啊是真没少吃，两盘都进去了。我觉得接下来两位啊，再做点咱这大虾仁的好吃的做法馋着大伙儿。
1: 我给大家呀做一个馋人的凉拌虾仁和一个非常馋人的虾仁鸡蛋羹。
2: 行，那这样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超级馋人的荷兰豆木耳炒虾仁。
0: 这凉拌好简单，虾仁一焯，对吧，加点调味料，这真的是一分钟吃到嘴里的美味。
2: 没错，这个菜看着简单，但是外面至少要你个88-98。
0: 没错，
2: 咱们这个呢不到20块钱一份，你想啊，外面吃一份咱们能吃4份。这个虾仁蒸这个鸡蛋糕，外面至少得卖128呀，在外面呢吃一盘，咱自己在家里能吃6盘。所以呀，赶上合适的大家就赶紧出手，自己家里吃几袋然后送人几袋，多合适。
1: 雨桐，这虾仁真值啊，市面上1斤虾要40多块钱一斤，去头去尾去壳去虾线，是吧？哎，净剩虾呢和这个也差不多，10袋啊合下来也要400多块钱。
0: 比这还贵。
1: 对呀，那费功夫啊，主要是还不如啊买这现成的呢，是吧？变着花样吃呗。周末我们家孩子回来的时候啊，我给他做韭菜虾仁馅饺子，馅饼，还可以包那个大馅的那个馄饨，一口一个虾仁儿，我过瘾呢。还可以做虾仁鸡蛋羹、虾仁豆腐汤。你看，像这个大虾仁啊，无论是清蒸，是吧？煎炸，清炒，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啊！吃一口，想着下一口呢，哎，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0: 对。
1: 我准备啊给老家送2袋，再给我姐姐们送2袋。
0: 我是打算给我爸妈也拿几袋，所以我再多买一组，要不然我就不够分的。那今天说到这儿呢，我们这个抢购时间真的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争取到了这么优惠的一个福利啊，不到300元10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开始抢购了。
3: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顽固失眠、重度焦虑，为何在金睛上找到了病因？
1: 严重到夜里的反而几乎就是不眠吧，
0: 疼痛难忍，无法行走，原来是筋结病灶在作祟。
2: 疼痛都好几年了，我都溜不了弯，就在家待着。
0: 壮医金睛疗法如何精准查灶，化解病痛？
3: 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能够精准的查到病灶，精准的治疗。
4: 明白啊，好，
0: 把握调经黄金期，教您解锁身体的健康开关。看似最易被人忽视的耳鸣，却引发大难题。
5: 耳鸣耳聋来的，当然我们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叫鼻咽癌。
0: 身体、精神、生活，耳鸣的危害波及甚广，
5: 看着什么都烦，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去查，骨膜都被他拍穿孔了。
0: 中西医结合治疗，见效快，疗程短，
6: 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0: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0: 王雷，
1: 我是岳森山律师，
2: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
0: 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
1: 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
2: 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
1: 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
2: 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
0: 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
2: 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
0: 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

在北京呢，有这么一道吃食啊，很特别。您说它是小吃吧，它没有其他小吃那么便宜；您说是正餐吧，它确实算不得一道菜。而且吃它呢，八成不为了解饱，就是为了解馋。这东西呢，就是北京的爆肚。在《燕都小食品杂咏》当中啊，有这么一个打油诗，形容爆肚非常到位，叫“齿钝未能都嚼烂，囫囵下咽果生吞”。因为那爆肚讲究的就是连嚼带吞的那种劲头。接下来啊，咱们介绍的这个味道掌门人呢，就特别钟情于老北京的爆肚、炙子烤肉、铜锅涮肉。但说起来呢，经营这几种美食的都是单奔各有各的店面，可是这位呢就把这几样集合到一起了，用现在话说这叫一站式服务吧。但是有人可能会问了，说这么干他能正宗吗？你还别说，人家这个店呢，那是开一家火一家。

0: 个黑八主刀，让你常来你就常，玫瑰情丝往里边让，泉水清汤润，羊肉美日鲜。
1: 前门大街自古是北京中轴线上的著名商业街，作为北京商业文化和京味文化的发源地，要想在这条美食林立的街上脱颖而出，没有一手令人称奇的绝活可是不行。
0: 来，您慢着，慢着，慢着，慢着，
2: 就可以。
0: 来，楼上请。来客。
1: 在这家主打京吃京味的店里，老北京喊堂让食客们刚一进门就能体会到北京人待客的热情。
3: 咱们老北京的买卖啊，过去都有喊堂，

0: 喊堂呢，一是招揽客人，一是迎接客人，这是咱们门口的一个特色，老北京买卖的一个特色。
1: 他叫曹长鹏，是地道的北京人，学京鲁菜出身，后来有幸拜鲁菜烹饪泰斗张文海为师，如今是京门老鲍三的味道掌门。京门老鲍三在北京有很多家分店，但曹长鹏多年来心心念念的就是能在前门这个最代表北京的地界开家店。今年五一，他的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0: 前门店这个地理位置很特殊，它是咱们老北京最有标志性的一个位置了。咱们要拿出咱们老北京的热情劲儿，拿出咱们老北京地道的小吃，别给咱们老北京的餐饮丢脸。
2: 我们打小生活在胡同里边，人家要是炖带鱼，一进胡同立马就能闻到那种带鱼的香味儿。反正我的印象里，我妈在小炉子上炖一锅肉，那胡同里全是香气。啊，一进来说，哎，今儿什么家炖肉了，在胡同里全能闻得到。
0: 我们的初衷呢，就是想把胡同里边老百姓爱吃的、耳熟能详的这些吃食，咱们在餐厅里呈现给客人。我们想把咱们老北京的胡同做到餐厅里边来。
3: 锅底要带几片羊油啊？
4: 二号桌麻豆腐需要要羊油麻豆腐，单子上没显示是吧？
5: 对对对。
1: 在前门大街上开店，除了保证涮肉、烤肉、爆肚这些看家菜原本的品质，曹长鹏特意亮出了潜心研究了许久的绝招，那就是几道几乎绝技的老菜。其中最亮眼的当属这道清真老菜称包羊肉。
0: 改革开放以后呢，国营的餐厅有很多他就没卖这个菜了，那么以前做过这个菜的这些老师傅呢，有的就是年龄大可能就去世了啊，传承下来的师傅并不多，中间断档了将近30年。
1: 称包羊肉用到的烹饪工具是一个中间微微凹陷的大称，菜名里这个泡字在这道菜里要读作包。
0: 在清真的技法里边，就是包烤涮烧扒，包就是用这称包，在这上面做比在锅里炒它的口感要鲜嫩多汁，嫩很多。
1: 称包羊肉用到的食材极为简单，羊腿肉、大葱和香菜。为了主要突出羊肉的本味，因此对羊肉的品质要求相当高。曹长鹏跑了很多地方，最终选定了这种内蒙产的黑头羊。
0: 就像羊羊一样，干嘛大肚子小短腿儿，这种羊的羊肉里边脂肪含量要比别的羊要会高一部分，它肉会嫩，因为它有油脂在上面包着。
1: 正式制作之前还有个极为特殊的步骤，
0: 在这个包肉之前呢，把称烧热，咱们要往上打点凉水。第一的目的呢，是为了给铁板降降温，让它适合来烤这个肉的温度。第二呢，打水以后呢，它会迸溅出很多的水珠，类似于放鞭炮一样。
1: 水珠滴落在铁板的瞬间，爆裂成一颗颗晶莹剔透的小水珠，噼里啪啦作响，就像是鞭炮声一样喜庆吉祥。这也是这道菜名叫称包羊肉的第二层意思。
0: 这会儿呢，先不要动，稍微的让它水分挥发一下，咱们再给它炒。
1: 称包羊肉讲究旺火、热油、爆炒、转瞬即成，
0: 因为它的厚度比咱们炒菜的锅的厚度要厚，它又不像炙子烤肉那个铸铁的炙子，所以在这上面呢，成熟时间会快，它能够把这个肉里边的水分锁住，又能够把本身的肉香味它给激发出来。
1: 羊肉炒到七八分熟的时候，迅速放入大葱，只用盐、胡椒粉和酱油简单调味，最后撒上香菜，淋上香油。
0: 要用咱们老北京的麻酱烧饼，加这个包好的羊肉，再配着腌的黄瓜条，加上这个糖蒜，这样来解腻，这样来吃。
4: 其他的菜吗？
1: 也许是每天要长时间的在嘈杂的后厨工作，所以曹长鹏有个特别静的爱好，画国画。
0: 我要画一幅画呢，可能需要两三个小时，有时候越写越兴奋，越画越兴奋，可能两三点钟我还画不完。做咱们餐饮的这个行当，每天忙忙叨叨，通过咱们这个写字画画呢，能让我这个心的浮躁劲呢，能给它沉淀沉淀。
1: 画国画让曹长鹏有了厨房以外的一方精神世界，不忙的时候他就会带上近期的几幅作品去请教一位前辈，著名书画家朱铁川老师。
3: 你这画是大气意思，必须得先画重的或者带画淡的。
0: 淡墨是画完重墨以后添淡墨是吧？
3: 淡墨，哎，淡墨
0: 就能分出前后的这个层次了。
3: 淡墨分两三种，画完以后要画带淡的，人实在也好，实实在在的，踏踏实实的，做起生意业余画点写字画挺好。
5: 他现在这个画画的这个水平怎么样啊？
3: 一般，实在吧，都一般。
0: 还是下的功夫少。
1: 虽然曹长鹏的画工被师傅评价一般，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画画的热情。
0: 和这些老师傅身上，咱们能学到的更多的就是敬业精神和这个专业的专业度，对事儿的这种执着的精神头。
1: 老先生们一辈子专注一件事的执着劲儿，总是让曹长鹏很感慨。入行三十多年，他觉得自己在研究传统老菜这件事儿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光要原汁原味的传承，在这个飞速变化的年代，更难能可贵的是要让老菜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红烩蹄尖是在经典老菜烧烩爪尖的基础上，将猪蹄儿改为牛蹄儿创新而成。牛蹄子要比猪蹄儿的异味更重，这就要求曹长鹏在牛蹄的处理上下足功夫。
0: 第一呢，咱们用火烧的方法，毛根给它处理干净，因为它含在皮脂里边的毛根，如果你不用火烧的方法，一旦加热完以后，它皮会收缩，它毛根慢慢就会出来了。
4: 咱们把这个牛蹄给它皮破开，上锅开始煮，这样便于把牛蹄去骨。焯水的同时呢，咱们必须要放这个料酒，能够起到去腥增香、提鲜解腻的作用。给它剔掉，去除牛骨，只剩蹄筋和这个皮。
1: 反复煮水四回，每回都得加入料酒去腥。煮完再用清水冲洗，这样才能彻底去除牛蹄子的异味。
0: 要把这个牛蹄两个蹄瓣中间的这块油脂要给它去掉，这块油脂腥膻味非常大。
1: 牛蹄尖切丁以后，加入高汤煨至软烂入味。
0: 烧烩爪尖呢，是用这个酱熟的猪蹄儿完了来绘制出来的。咱们呢现在用的是牛蹄，这个牛蹄呢里边的牛蹄筋呢比猪蹄里边的蹄筋更丰富，胶原蛋白更丰富。
1: 煨好的蹄筋再次入锅，让糖色均匀的挂在每一块肉上，这时候还要再加入料酒，起到进一步提鲜增香的作用。
0: 因为是烩嘛，它相对这个汁儿芡会比烧菜要多一点，而且咱们添加了这个山药丁和鲜的这个青豌豆，这样的话从颜色还有口感上更加丰富起来了。精选太阳肉一个，把那肉丝归置整齐，把刀拉开，每份呢值四两。
1: 从厨三十多年，每天在充满油烟、声音嘈杂的后厨一待就是十个小时，再加上餐厅经营上的琐碎事务， 但曹长鹏总是保持着平和的心态，因为他觉得自己在餐饮行依旧是个新人，依旧还有很多要学的东西。他要像老先生们一样，用一辈子的时间来诠释这专注二字。
0: 我们中国菜的好的味道要通过我们这些琴行的人做技术的人不断延续下去。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荆门老鲍三味道掌

0: 掌门私房菜元宝散单。
1: 我是荆门老鲍三味道掌门曹长鹏，今天给您带来一道我的私房菜元宝散单。选用新鲜的羊的散丹，颗粒要饱满，水煮40分钟，把它煮熟，用筷子能够扎动就可以了。放点花椒粒、大葱姜、料酒，放点。煮熟的散丹呢，咱们现在给它改刀，切大概有1厘米的宽度就可以了。咱们用高汤呢，把散丹再煨制入味儿，咱们再煨制个15分钟。配料用香菜，咱们给它改刀，只用香菜梗切成寸段，切小料就是葱丝、蒜片、姜丝。咱们开始兑这个碗芡，再放点香油，锅烧热，把散丹下锅，把香菜直接下锅，速火急成。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就从40多岁开始眼花，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老花镜。一开始配100的，100的哎就清楚了啊。再往后又隔了2年，又长了100度，开车的时候就很不方便。就原来是2副镜子嘛，一个看远，一个看近。但是开车的时候看远的那个眼镜呢，就看不了近的，就是尤其是看导航，就很不方便。看电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弟弟在超视力配了，就听他说挺好的，然后就更加坚定了我这个上超视力来看看那个能不能我也配一个看远看近都一样的这个眼镜。后来做了验光，他们都是很专业的，我觉得而不光专业还很敬业。现在戴上超视力呢，就是看远看近都可以。我远处呢看路牌啊，看那个路标啊，看了导航呢我也是很清楚，就是看远看近就都是一副，还防那个紫外线，不用戴太阳镜了。售后服务也很好，配了超视力以后每天都可以来那个做眼贴，做眼部护理。
4: 人不可能永远年轻，但一样可以活得轻松潇洒。1对1量身定制新型花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定制新型花镜，我信赖超视力。
5: 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智修定起草单位，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010-8515-0789。
6: 要说到马店的历史啊，那得说到永乐皇上定都北京，跟着蒙古地区呢经常有茶马互市，这地点选哪儿合适呢？得是北边。哎，北京城的北边德胜门外这地方正合适，所以当时呢这是北京的一个马市。咱等到了乾隆年间呢，这又担负起了给皇家养供马的重任，周围呢有很多啊贩卖马的店铺，这马店因此而得名。等到了清朝嘉庆年间呢，这地方成了北京最大的一个羊市了。从内蒙古啊、张家口啊进北京的羊都在这儿集散交易。鼎盛时期，据记载啊，这地方有马店、羊店，还有这个牛店，共计48家。所以当年老北京啊，有这么一句话，叫“马店无羊，市无肉”。什么意思啊？如果马店没有羊的交易了，这北京城啊就没有卖羊肉的了。下边给您介绍的这个创意餐厅就在马店附近。这味道掌门人呢是做京鲁菜的出身，但是经过自己多年的创作研究，他呢把南方的食材和京鲁菜的做法完美的融合到了一起，让味道跨越了时空的界限。
7: 来这个潘家园旧货市场，有好多那旧书摊，以前那个老的那个菜谱他们有时候会有，现在老的菜谱啊越来越不好淘了，而且他们现在摊主都知道那个书值钱了，以前买的时候还特别便宜，现在就得上百了。
8: 这个对旧菜谱行情十分了解的人叫杨占胜。
7: 有那菜谱吗？老的。
9: 没有。
7: 老板，你这边有那个菜谱吗？
10: 没有。
9: 我有菜谱来。
7: 我看一眼。真不容易。
9: 五十一本。啊？
7: 五十一本？
9: 十都没有了，就这本便宜，这本30。啊。加上这个一共给300，这七本啊，一350，这等于白送一本书，哪儿都找不着，哪儿都没有啊。
7: 您帮我包一下。
10: 我给你包。
7: 特别专业的书就是特别难找。本身这种书发行量就小，然后一般家里都不留。
8: 几本旧书到手的价格不算便宜，但对杨占胜来说如获至宝。来不及走出潘家园，杨占胜就迫不及待地把战利品拿出来，想再仔细看上两眼。
7: 今天这个很难得，收到的全是地方菜，以前都是大的菜系比较多。烩鸡丝管亭这道菜几乎没有人做了，那个年代其实原材料很匮乏，所以人们要在鸡鸭猪牛身上做出不同的菜，让他们各种结合。你看它上面那个图都是手画的，而这个师傅能手绘就有这个功底。在这个书里无意翻到的，当年做的笔你看多认真呀，这一笔一画。
8: 杨占胜今年52岁，是北京一家知名创意菜餐厅的味道掌门，今年已经是他从厨的第34年了。第11届亚洲运动会。1990年，中国首次举办亚运会，国门逐步打开，新鲜事物不断涌进，而碰巧这年毕业的杨占胜有幸进入了一家涉外酒店工作。
7: 当初在学校学的就是传统菜，实际进到厨房发觉我们在学校跟实际厨房运用的东西以及菜品完全都不一样，灶具包括调料都是重新的认识。比如说在学校没接触过蚝油，就是海鲜啊，热菜做牛肉都要用到蚝油，我怎么去用这个蚝油，蚝油它香度在哪儿，那我觉得对我的冲击就很大。
8: 作为比较早接触和感知新鲜事物的人，酒店的厨房不仅让杨占胜大开了眼界，也在他的心里种下了不走寻常路不断创新的想法。如今30多年经验的积累，让杨占胜在融合创意菜的道路上逐渐走出了自己的风格和特色。
7: 碎椒牛肉是吧？
11: 这汤再浇点汤不够，
7: 掐着点点啊。这好，出盘不错啊，虾仁可以走了啊，芝麻也增香的好看，保温的时间长，要不然那汤容易凉。
8: 因为是学传统鲁菜出身，所以在杨占胜的创意菜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对传统鲁菜的改良，最招牌的就是这道葱烧海参。在海参的帐发上，杨占胜坚守了老传统，每一根都要经过泡、洗、开膛、煮、焖、冰6个过程。帐发好的海参充盈滑弹，有柔韧度，即便是对折也可以回弹。而在调味和口感上，杨占胜则做了大胆的突破。
7: 以前我们葱烧海参一般是什么呢？要吃葱不见葱，有一根葱在旁边配着就行了，一般是不吃的。但是我们今天做这个葱烧海参呢，首先那个葱油已经炸好了，但是我们还要炸一部分葱撒在这个葱烧海参上，既能吃到葱油的香味，又能吃到葱本身的香味。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我们要炸藜麦，这个葱烧海参里面呢，我们要配点藜麦，炸完以后就像爆米花一样，它很酥脆，一是够香，二是呢口感有层次感。
8: 烧是一种可以使食材充分入味的烹饪方式，最适合海参这类肉厚的食材，但也十分考验厨师手上的功夫。泡发好的海参加入到浓郁的海参汁里，通过烧制让它们在锅中逐渐融合。
11: 自然入味，自然收芡，把那个汁儿都裹在这个海参上面。
8: 厨师的腕力与火力完美配合，让海参汁儿逐渐浓稠，好似勾了芡。这就是杨占胜所说的自然芡。期间还加入原酿酱油提味儿，
11: 就像打了芡一样，其实它是自然汁。这会儿我们就可以出锅了，然后配着这个藜麦呢，有层次感啊，颜色您看都基本上是一个色系，比较深色。切开以后呢，海参上面就蘸着这个藜麦了，海参吃的是软糯，藜麦吃的是脆，然后吃的时候呢，还能吃到这个炸过的这个葱，葱的香味又更加浓郁了。冲浪海参十位，让他们把那个汤盅给准备好了。
8: 当初刚入行的时候，各国各地的新鲜美食元素让杨占胜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他不断地学习各种新技法，研究外国的食材和烹饪方式。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杨占胜越来越发现，反而是一些传统老菜更值得回味，更能带给他创作的好灵感。这也是他这些年喜欢寻找老菜谱的原因。
7: 传统的东西都是特别好的东西，我们觉得需要扎扎实实的把一些东西学过来。
11: 李亮，来帮我拿一下这个餐具啊。停车场呢？停车场呢？好，刚到的餐具先搬咱们那个餐厅里边。
10: 好，哇，这个好漂亮啊。
7: 你再摆摆，
10: 对，
7: 饼放花瓣，
11: 配上那个冷萃的茶是吧？ 对角好是吧？对角。
8: 杨占胜从老菜谱里获得灵感，研发了一桌荷花宴，预计在七月小暑节气之后上市。而这些精美的餐具正好为荷花宴增添了视觉美感。荷花宴一共十道菜，都是以传统老菜为基础，赋予了它们全新的灵魂。
11: 这个季节荷花盛开，然后咱们用莲蓬结合咱们的那个牛肉和豆腐做一道菜。这是我们用的鸡精汤，这个牛肉啊轻轻地飞了一下水，汤烧开以后呢，咱们放入豆腐，这个有点像我们的传统菜西湖牛肉羹。现在开始勾芡了。它的创意就是我们把传统的那个汤盅换成了现在的这个莲蓬，最重要的还有一步，就是我们把这个芝士片作为一个莲蓬的上面的盖儿，我们用那个火灼一下，是为了让芝士片的香气散发出来，然后汤羹跟芝士一起搅拌着吃啊，非常的香。
8: 糖葱不是葱，是形似葱白的糖块，是来自潮汕的一道传统小吃，主要原料是白砂糖与麦芽糖。在潮汕当地，糖葱搭配的是薄饼，杨占胜则尝试把它与北京烤鸭做了结合。鸭子经过果木烤制，呈枣红色，散发出淡淡的果香，鸭皮酥脆，鸭肉香嫩，烤鸭与糖葱的酥香甜结合，更衬托出了烤鸭的汁香。搭配一根香菜解腻，用少许黑芝麻、花生碎增添谷物与坚果香，带来全新的味觉体验。
7: 刚入行的时候呢，

0: 些老师傅，在我心中都是这个神一样。看到他们的手艺，我尝到的那些东西都是让我就是刻骨铭心，到现在历历在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5年10年啊，他们就悄无声息了啊。我希望我不是那样。
1: 杨占胜说，那些消失的偶像总让他充满危机感，但恰恰是这种危机感为他带来了动力，让他热衷于不停地寻找灵感，不断地尝试变化和创新。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和睦私厨味道掌门杨占胜。
2: 掌门私房菜鲜虾培根卷。
0: 大家好，我是和睦私厨味道掌门杨占胜，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分钟快手菜，鲜虾培根卷。首先我们先把青虾仁焯水，然后我们用培根将虾仁卷进去，我们用牙签将培根固定，把油做热了。烧油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先把这培根卷蘸上干淀粉，现在已经到了50%油温了，把卷好的培根卷放上油里去，推动一下它，炸的已经金黄色了，外焦里嫩，香气已经出来了，颜色金黄。沙拉酱放入锅中，稍微炒一下炸好的培根卷放进去，把沙拉酱和培根卷搅拌均匀即可。

0: 顽固失眠、重度焦虑，为何在金晶上找到了病因？
1: 严重到夜里的反而几乎就是不眠吧，
0: 疼痛难忍，无法行走，原来是筋结病灶在作祟。
2: 我是膝关节疼痛都好几年了，然后去好多医院看过，我都溜不了弯，就在家待着。
0: 壮医筋经疗法如何精准查灶化解病痛？
3: 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能够精准的查到病灶，然后呢我们达到一个这个精准的治疗。
4: 明白
3: 对，
0: 把握调金黄金期，教您解锁身体的健康开关。
5: 这个然我想跟你分享这么一件事儿。
4: 哎，您请讲。
5: 有这么一位马先生，这马先生啊，他这个失眠都已经5年左右的时间，他寻医问药找到了任家峰任大夫。这个任大夫马先生都来到咱们演播室了。
4: 哦，
5: 咱们请他们两位把这个情况跟他们说一下，
4: 现场跟大伙聊聊，
5: 希望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对电视机前的也睡不着觉也有点抑郁的问题的这些朋友有所帮助，
4: 希望大伙都能睡个好觉。
5: 咱们掌声欢迎两位。
4: 好，
0: 任家峰，副主任医师，壮医筋经疗法第五代传承人，从医30余年，擅长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胸痹、胸痛以及胃病、失眠等各类疑难杂症。
5: 马先生，您这个失眠这么严重啊？
1: 很严重，严重到夜里的反而几乎就是不眠吧，
4: 整宿睡不着。
1: 对，
4: 哎，
1: 就是在朦胧状态上，不是
5: 浅睡眠。
1: 对，
5: 是吧？
1: 对，
5: 感觉就是即便睡了也跟没睡，
1: 即便睡了也是在清醒当中。
3: 他跟我说，他说不光是这个睡不着觉
5: 啊，
3: 他说人家给我诊断是重度抑郁。

0: 想去呀。
1: 您打哪儿听说的人大夫？
0: 我在您那个频道上看的
1: 啊，是我们两个人在。
0: 对啊，
1: 哦，介绍
0: 对啊，介绍人大夫。
2: 好，像您这可给人大夫压力很大，弄得人大夫都睡不着觉。
0: 对，
2: 那没有啊，
0: 我这是仰慕人大夫很久了
2: 啊，
0: 我一定要瞧。
1: 所以您试一试。
0: 对，
1: 试一试以后，那个人大夫当时用什么方法？他用中药了吗？
0: 当时没有中药，就是针灸。
1: 就是
0: 跟那个病灶查病灶，
1: 查病灶，用针灸，
0: 对，
1: 多长时间？您差不多情况有了缓解？
0: 我治了四次，
1: 就去过四次，
0: 治了四次，
2: 就睡整宿觉了。
0: 我治了四次
2: 啊，
0: 我把这个药就忌了，不吃了。
2: 哦，那睡眠怎么样呢？
0: 睡眠就明显提高，一觉能睡三四个小时。
2: 那这三四个小时是迷迷瞪瞪还是
0: 不是
2: 实实在在
0: 实实在在？
2: 那就够用了。要真能实实在在睡三四个小时，
3: 是的。
2: 实际上啊，我觉得这对人就其实已经有很大的帮助了。
3: 就说第一次应诊的时候，他家嫂子就补充了，说来到你的诊室，从外面走进来这一段路，我就等了他三次。
0: 对，
2: 哦，
3: 就是走路走得比较慢。我说那为什么慢呀？哪儿难受啊？腰不舒服。
0: 腰，
3: 但是呢，我检查腰又没有太大的问题。最后了解为什么走得慢，就是感觉对生活
0: 没有
3: 任何的希望。
2: 明白。
3: 没有希望。
2: 看什么都黑白色儿。
3: 所以就是自己感觉底气都不足，中气也不足。我在给他检查的时候呢，说实话，他的腰啊有一点问题。所以两次之后，他带个腰围子来的时候，
0: 护腰。
3: 护腰，治完两次护腰就没带，
0: 第二次护腰就不带了，
3: 走路就虎虎生风了。每次来坐在外面很安静的等我，从不着急，就是他说了，以前到任何地方都很烦躁，
0: 对，
3: 到我这儿来，我这患者很多，不是等待，他来的本身挺早，他也不着急，就在那安静的等着，什么时候叫，什么时候到治疗室进行治疗，因为我在。第一次给他查身体的时候，那么他说了他睡不好觉，然后呢对什么事儿都不感兴趣，我就想到了抑郁和焦虑，他爱人又说把那个六院的住院证都开好了，然后我就很认真的去查他，查他的眼睛周围啊，头部啊，有明显的筋结的地方，我说这里我一会儿要给你消灶，然后在他的前胸这里整个全都进行查灶，最后查到胃
2: 也有筋结，
3: 我说你的这里还有，你问他怎么说的，
0: 那个胃是反食，那叫反食管胃瘤，那叫什么？
3: 反流性食管炎。
0: 反流食管炎。
3: 然后在胃区，
0: 对胃
3: 也有筋结。那么这个胃呢，往往跟情绪有直接的关系。
0: 对。
3: 其实我说这不是两个病，是一个病。你看，睡眠和焦虑、抑郁以及胃的问题，其实是一个病。另外腰呢，它只是一个腰椎的。就是腰椎没有太大的问题
2: 啊，
3: 还是颈筋的问题。他整个的状态就是一个颈筋的抑郁，由于情绪的抑郁导致了身体颈筋的抑郁。我们的每一个任何一个动作都是我们颈筋收缩兴奋来完成的。就像说他来我的诊室要走老婆等他三次他才走进来，说明什么呢？他是疲乏无力的状态，颈筋无力，颈筋不想动，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经过消灶解结刺激颈筋之后，颈筋兴奋了，他的整个的这个抑郁的状态就改善了，明显的每次来都有笑容了。
0: 对，
2: 那这个您比方说影响马德哥这个睡眠的这个最重要的筋结是在什么部位啊？
3: 在头上。
2: 头上
3: 和眼睛周围。这个头侧面就是我们这个侧面啊，
1: 太阳穴是附近。
3: 一旦我们想事儿想不明白的时候，越想这里越难受。最终我们的
2: 绞尽脑汁，
3: 我们这个颞筋区这个筋膜
2: 啊，
3: 越来越紧，越来越紧。马大哥这个深层在里边呢，小筋结，在里边扒着很紧。那么我每次用针扎它的时候，里边都是，你就咬着我的那个
2: 能觉
3: 那个针啊，就是就像鱼咬钩一样的感觉。每到这种情况，我心里想，
2: 找着了。
3: 对，
2: 那您比方说像您说这个太阳穴这筋结是造成不能够正常睡眠的最重要的原因，这个要是您比如说照 CT 啊，照这种 X 光片
3: 照不出来，
2: 实际上是看不出来的，
3: 看不出来，
2: 只能靠这种手法，
3: 对，
2: 凭咱们的经验把它查到，
3: 是的，
2: 哦，这也就是

0: 是独特之处，
1: 靠我们壮意精进的一双好手。
2: 这个盘腿是哪难受？
3: 这儿这后边紧，抻得慌啊！
2: 啊，这个盘腿是屁股难受。
3: 这儿，
4: 我是膝关节，疼痛都好几年了，然后去好多医院看过，我都溜不了弯儿，就在家待着。现在我能上什么袁大珠做个八段锦什么的，我骑车还都行。
5: 最早也是因为他这个腰啊、胯骨啊疼不舒服，正好也是在电视台看着这个任主任，那个节目，然后我们就直接就过来了。
2: 您腰不舒服，就是影响生活了。
5: 影响啊，他有时候走道他就走不利落呀，这胯骨这儿也是走不利落，是有影响，影响还是挺大的呢。
6: 我最早是那个颈椎那个突出，三到七节全突出，然后腰呢是膨出，然后我就觉得那有一段挺难受的，眼睛也模糊，头也晕，然后也怕风怕凉，后来看到电视台的节目就上这儿来。有时候走着走着就觉得眼睛模糊，或者是颈椎这一趟线吧，就从牙到耳朵耳鸣都开始难受，最难受就是看着东西就模糊。
7: 任家峰，副主任医师，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壮医精心疗法第五代传承人，擅长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胸病以及胃病、失眠等各类疑难杂症。
8: 这个任大夫啊，其实他把这个人体的这个筋经啊，他做了一张图，
0: 做了个梳理。
8: 哎，咱们从这个图上呢，可以清晰的看到人大致这个筋经啊，都分哪几个方向？
0: 五个点位。
1: 胸部筋区。
8: 哦，胸部筋区。
1: 胸部筋区呢，这五个是一个代表。其实呢，在我们查造的过程中，可能是七个、九个、十个、二十个都可能。但是这些位置查到筋结病灶以后，它呢能引起，就像刚才说的，焦虑、抑郁，甚至咳嗽，以及呢胸部、肺部、心脏一些问题，眶膈筋区，
8: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眼睛
1: 眼眶
8: 的，
1: 对，刚才马先生那个眼眶中间那个，现在看着中间那一条，它那个位置有一个明显的条索在这里，斜向外上方，这条是很重要的，对它的这个情况。那么眼部筋区呢，一共有七个筋节，那么我这样简单画出三个，大家便于识别，
0: 是对称的是吧？
1: 对，
0: 这边仨，
1: 左右都有
0: 六个。
1: 对，其实这是我们人体精筋组织的一个坐标。那么有些呢，就像说我现在这三个点中间那个点，有的人就有病灶，是形成病灶了，有的人呢只是有一点微微的筋，它不是病，颞筋区，这就是刚才说到马先生那个睡眠，颞筋区，颞筋区可以引起头痛，可以引起失眠，也可以引起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症状，在这里就是有些疾病我们在这里去解决。腹部腹部筋区，上边仨，下边俩。你看，就是在腹部容易出现的，就是胃肠道疾病。刚才说马先生这个，焦虑、抑郁这个，在腹部也能够明显的查到筋结病灶。那么今天这几幅图呢，就是简单的代表了这个我们人体的精筋是分为筋区的。每一个筋区都有代表性的筋结点。对，
8: 那我们普通人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筋结的位置，我们能够通过自己的这个摸索摸着吗？
1: 可以啊，
8: 可以啊，
1: 一样可以摸到。就刚才我们所讲到的，说心情不太好，生气了，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胸闷，两胁发胀，那在胸闷、在胸部和两胁部，你自己去慢慢触摸一下，要么就是疼，要么就是这条筋摸到一条筋，或者前胸，大家知道膻中穴，膻中穴，两乳头之间中间那个位置，
0: 对对对，
1: 那这个位置有的时候一摸，这么疼呢，那么有些，尤其是有些女性，这个位置一摸一弹拨，就像筷子一样，在那儿有一条筋，那条筋。那个位置我们叫它快乐穴，那你看，它如果一旦不快乐，这个位置的筋就会出问题，那个筋结就形成病灶了。假如说你生气了发怒了，那你平静下来之后，你再去摸它，

0: 它就没那么大，也不一定疼了。
1: 哦，
0: 如果你要是哎，一直感觉到心情不好，
1: 嗯，
0: 那你去查这些区域，我指的是某个区域。刚才我们说有五个点啊，
1: 嗯，
0: 是其实有很多个点，
1: 嗯，
0: 去查到筋结，你进行治疗，
1: 嗯，
0: 进行弹拨，自己揉，甚至拿手就自己这么来回拨动，拨着拨着，有的人打嗝了。
1: 哦，
0: 甚至拨着拨着，有的人排气了，
1: 明白？
0: 哎，那然后这个气儿就消了吗？
1: 嗯，
0: 就舒服了，心情也会好了。心有千千结，
1: 嗯，
0: 身有千千结，这句话我说过很多次。
1: 嗯，
0: 就是当他心里有事儿、有问题、有很多事儿的时候，
1: 嗯，
0: 那么这些事儿在他身体里都会留下痕迹。
2: 嗯
1: 啊，
0: 所以在临床当中，我在给人解结消躁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是用针，有的时候用手一摸到那个筋结。
2: 只能摸着，
0: 他马上就会有一些情绪的变化，
2: 嗯，
0: 例如哭泣，例如大叫，然后甚至就是哭闹。
1: 哦，
0: 我在临床当中经常发现遇到这样的病人，
2: 嗯，
0: 那么我不会松开这个病灶，
1: 就
0: 您
1: 一摁他就哭了。
0: 对，
1: 那是不是摁着他太疼了？
0: 我说没关系，您继续哭
1: 啊。
0: 他说不疼，就是想哭。我说好，你继续发泄这个筋结，我就给他揉着，或者我给他扎着。过一会儿我松开了，他情绪下来了，再摸那个病灶软了，
1: 哎呦，
0: 消失了。什么意思？把他的心结解开了。
2: 嗯，
0: 就是这个事情不是玄学，是实实在在的，在身体当中会留下的这些东西。
2: 那这个筋结治疗或者筋结保健，它有一个春夏秋冬里边哪个季节合适这么一说吗？
0: 其实呢，夏季是治筋消躁的一个最佳季节。夏天的时候，暑、湿、
2: 就风寒
0: 这三邪啊，对我们人体都产生一定的影响。
2: 嗯，
0: 所谓的暑湿，它呢会耗伤我们的津液，
2: 嗯，
0: 例如出汗。
2: 嗯，
0: 我们的津液耗散之后呢，我们的筋膜就会失去那个韧性。
1: 嗯，
0: 那么我们的筋膜呢，就会产生一个就是弹性下降，从而呢引起一些筋性的问题。
2: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空调的寒邪。
1: 哦，
0: 这个空调的寒邪，咱们说这个空调很好，但是我们如果汗出当风，出了汗之后吹空调
1: 坏了，
0: 那我们的筋会怎么样？会收缩挛缩，
1: 嗯，
0: 会形成筋结病灶，
1: 憋住了，
0: 是使我们的一些老伤旧疾复发。然后再就是湿气，夏季湿气比较大，这个湿呢就让我们身体的腰臀腿
1: 嗯
0: 感觉困重，
1: 嗯
0: 啊，感觉就是这个像有东西裹住了一样的感觉。
1: 嗯，
0: 那么这个感觉出现之后呢，也会使我们的筋发生变化。
1: 哦，
0: 所以这些问题出现之后呢，我们通过经筋疗法进行舒筋解结，
1: 嗯，
0: 可以说夏季舒筋正当时。
1: 哦，
0: 是适应了我们老天给我们的这个阳气，我们顺势而为，还能够使我们的秋冬收藏打下一个基础。
3: 顽固失眠、重度焦虑，为何在筋经上找到了病因？
4: 严重到夜里的反而几乎就是不眠吧，
3: 疼痛难忍，无法行走，原来是筋结病灶在作祟。
5: 我是膝关节，疼痛都好几年了，然后去好多医院看过，我都溜不了弯，就在家待着。
3: 壮医筋经疗法如何精准查灶化解病痛？
0: 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能够精准地查到病灶，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达到一个这个精准的治疗。
1: 明白
0: 啊。对，
3: 把握调金黄金期，教您解锁身体的健康开关。
1: 张大爷、王大妈是吧？
6: 哦，
1: 您得给大伙儿介绍介绍，之前您是什么地方不舒服呀？
6: 就是前几年腿
1: 啊
6: 磕了。
1: 哦，
6: 磕了以后到医院看了很多次，后来呢任大夫跟我治疗
1: 啊，
6: 对病人呢这非常亲切
1: 啊，
6: 像家人一样。
1: 嗯，
6: 对的，这个病情呢了解的非常仔细。
1: 哦，
6: 诊断呢非常准确。
1: 明白。
7: 哎，我的脊椎，我的胃吧，经常的犯，就是吃着饭吧，有时候痛。
1: 哦，
7: 还经常疼。后来任大夫给我治了是三次吧。
6: 嗯，三次。
7: 就好多了。后来我又扎了几次，一共七次。
1: 这个任老师给您治疗的手法是这个扎针灸。
7: 对，
1: 是吧？
7: 还有那个按摩，
1: 哦，
7: 还有拔罐，
1: 反正是多种治疗方式相结合呗。
7: 对，
1: 以前我们就听说这个任老师啊，主要是在这个筋骨方面的疾病啊有所见长，但是今儿我听您这么一说，您这脾胃应该算是内科呀，找这个任老师现在也能给调理好。
7: 我已经好了。
1: 哦，
7: 我爱人家这腿吧
1: 啊，
7: 扎针灸一个多月不管用，
1: 哦，
7: 贴膏药。那个吃药
1: 啊，
7: 随后又没办法了。我说你呢，死马当活马治，
1: 不治也不治也，
7: 就人家介绍去找的任大夫。
1: 哦，
7: 人家怎么着，还真治好了，
1: 嗯，
7: 他走不了几步，
1: 啊，
7: 就疼，哎呀，不能走了。
1: 哦，
7: 反正都去不了，现在玩去，
1: 嗯，啊，高兴着呢。
7: 嘿，
1: 啊，
7: 好热着呢，我们可高兴了。
1: 哎，这个一天爬好几趟香山啊，那倒也不至于，
7: 对，
1: 那倒不至于。
8: 当时呢，张叔叔和王阿姨啊，
1: 啊，
8: 是他的亲戚介绍找我的。
1: 哦，
8: 那么经过检查之后，张叔叔的腿膝关节，
1: 嗯，
8: 有明显的筋结病灶。
1: 哦，
8: 然后在他的腹部和臀部也都查到相应的，就是，所谓的代偿性的有一些筋结。
1: 哦，
8: 那么通过壮义精筋的，刚才阿姨说了，
1: 嗯，
8: 手法
1: 啊，
8: 按摩，其实呢就是查灶和消灶的一个手势。
1: 哦，
8: 然后再经过我们壮义的一个针刺法，
1: 嗯，
8: 消灶解结，最后呢拔个火罐，就是相当于按摩、针灸、拔罐，
1: 哦，
8: 这个一个综合性的治疗。
1: 明白。
8: 治了几次之后，告诉我，嗯，哎，好了。我说你还得来，还得巩固。
1: 哦，
8: 叔叔一共治了几次啊？
6: 十次，
8: 啊，一共治十次。
1: 哦，一共来您这十次。
8: 其实后三四次都是巩固，
1: 为了巩固巩固。
8: 对，
1: 这个听您二位说了这么半天了，能不能请任老师现场再把怎么治疗的这个手法，咱们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展示展示。
8: 好，
1: 好吧，
8: 好的，
1: 行，那先从咱这个张大爷这开始。
8: 哎，张叔您上床。
1: 哎，
6: 趴着吧。
8: 行，先趴着吧。
1: 嗯
8: 嗯。刚才那会儿跟我说
1: 啊，
8: 又去沈阳，又去很多地方玩。
1: 嗯
7: 嗯
8: 嗯，每次都能走多少多远？
7: 走一万多步都没事了。
1: 哦，
8: 嗯，
7: 原来不行，我可着急了。
8: 嘿
1: 啊，
8: 现在啊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这些筋筋呢，啊，
1: 嗯，
8: 跟开始有病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一碰就是这里很酸胀。
1: 哦，啊，
8: 然后现在我发现这个小腿吧，
1: 嗯，
8: 还有点稍微有点紧。
1: 哦，
8: 其他的没什么问题了。
1: 您这现在的手法是在检查？嗯，
8: 我在检查
1: 啊，等于是张大爷第一次去您那儿，您也是用这手法
8: 对
1: 检查
8: 对？先检查，然后治疗，发现问题。
1: 哎，问题
8: 你看这个果窝这个位置
1: 啊，
8: 这里如果有病灶，我就是通过这个手势来进行弹拨消灶嘛啊。
1: 哦，
8: 对，你看这个腿，原来这个腿啊，嗯，这里是鼓出来的。
1: 哦，
8: 现在你看非常正常，非常健康的状态了啊。最关键的壮义精筋为什么能够效果好？对张大爷这个情况，
1: 嗯，
8: 就是我能够精准的找到那个筋结，
1: 嗯，
8: 然后进行消灶。
1: 那就是刚才其实您那个手法去检查病灶，那是最关键的一步。
8: 哎，您说的太对了。
1: 哦，
8: 就是我们在查灶，这个查灶啊，就是首先我们通过查灶找到那个病根儿，
1: 嗯，
8: 那个病根儿就是病灶，然后再通过手法去。现在我在用手法弹拨啊
1: 啊，
8: 我也可以用肘，用这个手肘去进行消灶，
1: 哦，
8: 然后呢，就是在顽固性的那个病灶点上
1: 啊，
8: 用壮义精筋针刺法去消灶解结。
1: 哦，
8: 你看，
1: 嗯，
8: 这个情况，像他股四头肌当时很紧，
1: 哦，
8: 那么我用这个肘臂法啊
1: 啊，
8: 肘臂法来。就这么来回滚压的过程中，
1: 嗯，
8: 弹拨，通过弹拨让这个股四头肌变得柔软，
1: 哦，
8: 它不就有力量了吗？
1: 是，
8: 他不说走路原来走不多远，
1: 对，
8: 现在去颐和园啊，就去爬长城都可以，
1: 哦，
8: 爬山都可以了。
1: 这次您等于是给复查了一次，没有什么大问题，
8: 没啥大问题。
1: 行嘞，
8: 嗯，
1: 那还有咱这个王大妈呀，是吧？王大妈当时是这属于是内科方面的毛病了，
8: 对，
1: 是吧？老说这个胃消化不好，嗯，老觉得这个腹胀，
8: 腹胀
1: 啊，
8: 您说对了。
1: 吐还吐，
8: 腹胀，
7: 疼，
8: 嗳气
1: 啊，
8: 吞酸，
1: 嗯，
8: 然后胃痛
1: 啊，
8: 您上床我再给您查一查，
1: 再查查
8: 是吧？
1: 最近您倒是没有
7: 什么
1: 反复，
7: 什
1: 么
7: 事都没有，
1: 好吧啊，
7: 嗯，
1: 哎，
8: 刚才这二位啊
1: 啊，
8: 我发现就是对于空调
1: 啊，
8: 比我还耐受
1: 哦，
8: 嗯，也不怕凉了，
7: 不怕，
8: 嗯。
1: 哟，看来这王大妈有痒痒肉啊，
7: 就有点痒
1: 啊。
8: 疼吗？
7: 不疼，
8: 不疼
1: 啊。
8: 嗯，
1: 这第一次去要这么摁，这王大妈受不了吧？嗯，
8: 当时按的时候，这里有明显的那个筋结。哦，嗯，比较硬。
1: 你瞧，咱认为这筋结呀，都长在胳膊腿上、腰上，实际上您看这肚子上，要说起来，它也有这筋结。
8: 对
1: 啊，淤堵。
8: 您看、啊。

0: 它这个胃部这个位置啊，
1: 啊，
0: 还有稍稍还有一点点，
1: 哦，
0: 啊，所以今天呢，马阿姨，
2: 嗯，
0: 我再给您扎一针吧。
2: 好嘞，
0: 正好让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看一下哈。
1: 好，行，
0: 好，
1: 等于这个
0: 就在您的这个胃区的这个位置查到了一个病灶。
1: 哦，
0: 对，
1: 来，
0: 来，我还是再摸一下啊，
1: 嗯，
0: 摸到这个点，明显的有。有那种筋结的感觉，
1: 嗯，
0: 然后呢，把它固定住，之后用我们的针刺啊，用我们的京津针刺法
1: 啊，
0: 哎，先进针，
1: 啊，
0: 有感觉吗，阿姨？
2: 有一点
0: 儿，
1: 嗯，
0: 现在它跟当初不一样了，当初敏感的非常敏感，
1: 嗯
0: 嗯，好。
1: 这个很快，
0: 很快
1: 哦。
0: 现在就是说，我的针到，
1: 嗯，
0: 意到，
1: 嗯，
0: 病灶呢消散
1: 哦。
0: 这个病灶呢，当我发现它有明显的筋结的时候，
1: 嗯，
0: 用我们的针的目的是破，
1: 哦，给它破了，
0: 对，
1: 哦，
0: 破而散之，
1: 哦。明白？它这个地方啊，就好比是个气球一样，
3: 是吧？
1: 气郁结在这儿了，
0: 是的，
1: 您拿这针给捅破了，气就消散了，
0: 对，
1: 能这么简单的理解吗？
0: 可以这么理解
1: 啊，哦。
0: 其实它也是一个气结，
1: 气结，
0: 对。
1: 嗯，
0: 筋结呢，它里边呢也充满着一些邪气，
1: 哦，
0: 所以通过这个方式，我们最后一步不是拔罐吗？阿姨刚才不说拔罐，
1: 嗯，
0: 拔罐的目的是通过这个针孔把邪气排出去，
1: 排出去，拔出去，
0: 对，
1: 得嘞，
0: 好
1: 啊。那这个张大爷啊，王大妈啊，得祝您二位啊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健康，好吧？啊，得嘞，那谢谢您二位啊，好，
4: 您点点赞。
0: 这里疼不疼？疼。这里这个有筋结，这里都你听到声音了吗？听到了吧？就是里边有，哎，筋膜的这个所谓的血液循环不畅。其实很多病，
2: 嗯，
0: 尤其是疼痛类啊，
2: 嗯，
0: 都是这些筋结惹的祸。
2: 哦，嗯。
0: 罪魁祸首就是筋结病灶，嗯嗯。所以我经常说，心有千千结，身有千千结，是因为心里有纠结的事情。或者是有一些事情想不通想不开的情况下，它会影响到情绪，影响到身体的京津体系。
1: 嗯，
0: 我们的京津体系呢，它本身喜热恶寒，还有我们的京津体系它喜欢放松。如果我们身体真正能够做到放松的状态，那么它打结的几率就变小。这晚上睡得就早了
1: 啊，
0: 困了就睡啊，要养成习惯。
5: 睡眠不吃药可以睡觉，
0: 不吃药可以睡觉了，
1: 哦，
0: 所以最高兴的就是这点，
5: 嗯，这最高兴就是这点，
0: 嗯，
5: 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0: 嗯，这是一个世界难题，你吃了几十年的睡觉，对吧？
5: 那肯定
0: 现在是不吃了，嗯，
6: 反正我觉得我做完之后回家，它属于是慢慢慢慢慢慢缓解的。
4: 它首先来说，它不留针，扎完以后得扎在那地方，这真的有点扎。哎，扎完特舒服，知道吧？
1: 嗯，
4: 啊，而且效果还是不错的。
7: 原来那个我这不是打风嘛，然后扎完以后这，反正这头晕呀，啊，什么都好多了，眼睛模糊都好多了。
2: 嗯，
7: 然后这个怕风也好多了。
8: 这活动什么的现在还是受限的？
7: 嗯，不受限制。
8: 啊，都没问题。
7: 嗯，
8: 那就是还坚持治。
7: 啊，坚持治。而且是最让我高兴的，就是这个我这膝盖30多年了，下蹲蹲起特困难。然后呢，意外的收获，有一次我偶尔都扎了好几次了，跟人家说来给我扎几次好了。
8: 哦，
7: 嗯，蹲起现在就挺轻松的，不，
8: 哦，
7: 像以前那么困难。
8: 治疗多长时间？
7: 啊，我治了10多次了。
9: 来了，做了，连续做了第五次，上次是第五次，也是星期三做的。完以后就走路啊。还有骑车呀，这都行了。
8: 哦，
9: 啊，真的我还特别高兴。
10: 他不光是治你的这个你说的病，你身上可能还有别的痛，比如像我有这个血糖高啊，糖尿病，还有什么睡眠不好。嗯，主任都摸完了以后就说你可能还有这个病，我说是的，他也帮你治。所以我觉得给人一种就是治疗中感觉有曙光的感觉。
11: 任家峰，副主任医师，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壮医京津疗法第五代传承人，擅长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胸病以及胃病、失眠等各类疑难杂症。
1: 那能不能您给大伙儿也说一说，有没有咱自个儿在家调理筋骨的方法呢？
0: 嗯，好，那么就简单的给大家，就是说一个方法，还是用我们这双手啊，
1: 嗯，
0: 用我们手，假如说你这个手臂不舒服，
1: 嗯，
0: 那你就用这个手去摸，摸哪儿疼啊？
1: 啊，
0: 摸哪儿有筋疙瘩的感觉？
1: 嗯，
0: 摸到之后，稍事弹拨啊，稍微弹拨弹拨
1: 啊，
0: 或者是点按一下，
1: 嗯，
0: 点按住，压住不动，
1: 嗯，
0: 好。有没有酸胀感？
1: 哎，有酸胀感，
0: 有酸胀感。
1: 可是我这并没有筋疙瘩，但是我依然按下去有酸胀感。
0: 有酸胀感，有酸胀感，就按一会儿，按一会儿不太酸胀了，那你的功能更好了。
1: 明白。
0: 更有力量了。
1: 嗯
0: 啊，
2: 这是胳膊上的。
0: 对，
2: 腿上有没有？
0: 腿上的话，我们可以方便的就是膝关节最方便。
2: 膝关节，
0: 膝关节呢，我们可以用这个锥形手
2: 啊，
0: 锥形手，然后放在髌骨上，
2: 嗯，
0: 掐进去，
2: 嗯，
0: 然后屈伸膝关节，
2: 哦，
0: 屈伸膝关节，
2: 嗯，
0: 这个方法呢，有助于膝关节的康复，
2: 嗯，
0: 有很多有那个
1: 啊
0: 风寒
1: 啊。
0: 就是老寒腿的人，
2: 嗯，
0: 或者膝关节有本身有问题的人，
1: 嗯，
0: 经过这个方法呢，他能够得到一些缓解。其实有很多呀，颈部啊，
1: 啊，
0: 眼睛啊，
1: 嗯，
0: 头部啊，
1: 嗯，
0: 哎，偏头痛的人应该多是吧？
1: 对，
0: 那我们就是把这个头痛偏头痛的这个方法，
2: 嗯，
0: 我们在眼睛周围啊和头这个侧面摸一下，
2: 嗯，
0: 摸什么呢？大多数人第一反应是疼，第二反应呢里边有条索，
2: 嗯，
0: 那么你摸到疼了。就离病灶不远了，你再摸到条索，那就对了。摸住它之后，点按住，我们叫定点消灶。大家可以用这个方法呢，如果有偏头痛啊，有眼睛不舒服啊，
1: 嗯，
0: 啊，这些情况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在头的侧面去找这个条索状的筋结，
1: 真好。
0: 对，
1: 这个摁一摁还挺舒服的。
0: 是，
1: 有病治病，没病呢，它有一个这个保健的功效。
0: 一定是这样。
1: 对，
0: 是，
1: 这是自己摁，要是能有别人给摁，就更舒服了。
2: 谢谢刘赞。
1: 好。

0: 人们常说，时间是世间万物的考官。远到文教风化，近到一桌卤菜，无不在时间的挑剔审视之下，应时而生，随时而变，与时俱进。在时间的古典中一路前行，文明的长存长兴之道也许正在于此。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今天的鲁菜人正致力于各种各样的尝试，让历史悠久的鲁菜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更加活色生香的无尽可能。不知不觉间，80后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中坚力量，在鲁菜的世界里也是如此。80年代出生的尹明玉，作为新一代鲁菜大师，也在琢磨着鲁菜的发展，构想着鲁菜的明天。
1: 哎，上哪子？先烫根儿，烫根儿以后再都放里边啊，好吧？那行，快、哎！你让哎，放那个油出来之后，它是不是颜色绿了？对不对？你放油放少，它不绿，它不脆，知道吧？
0: 尹明玉师从鲁菜大师李建国，而李建国的厨艺绝技更是得之于家传。他父亲李长久曾是北京八大名楼之一翠华楼的掌厨师傅，这薪火相传的鲁菜技艺传到尹明玉这一代，一招一式更显传承有序的大家风范。
1: 看把骨，
2: 对，这个刀法呢，在现在讲应该叫百叶，
1: 百叶刀，
2: 百叶换刀。过去那个就是叶子换刀斜的，斜叶子换刀缠印，立刀下去一泼，把印的在这地方拉一刀，为了让它入味。
0: 天下美食出自历代庖厨的精心打磨，妙想天。

0: 诚，当然也与一时一地的食材不无关系。糖醋鲤鱼首选还得说是激流活水养育出的正宗黄河大鲤鱼。老一辈师傅做起糖醋黄河大鲤鱼，独门刀法别致，用料锱铢必较，一切全凭几十年案头灶上的雕琢磨练。到了尹明玉手里，除了扎扎实实地继承传统之外，还通过现代管理的方法，形成了一套烹制糖醋鲤鱼的量化标准，让这道鲁菜名馔实现了量产，而且确保了色香形味的相同品质。但在尹明玉的心中，还有张更大的蓝图尚待实现。
1: 因为这冲炸的这个过程要保持它，就要有里边有水分，还要外皮要酥了
2: 酥脆。
1: 哎，对，就是注意这个汁儿和这个鱼啊要在同步。这里插入鱼来，这里汁儿就打上热油。哎，你浇上以后，这个汁儿往头儿的往上涨，这就是过去讲这个菜必须得快，
2: 对，
1: 慢了不行。
0: 尹明玉那个更大的野心，就是带着黄河鲤鱼过长江，让这道鲁菜精品走向更远的地方，赢得更大的市场。
3: 坚定信心，把鲤鱼做成头牌，做成招牌。
0: 上海曾被戏称为东方魔都，魔镜的两面，一面是开放包容、飞速发展、魔幻变化，另一面则是自成腔调、不轻易更改的市井习俗、饮食风尚，阿拉上海本帮菜有着卓然一家的海派风韵。带着糖醋黄河大鲤鱼南下上海的尹明玉，能让这道鲁菜征服浦江两岸的舌尖吗？这对尹明玉是个挑战，对鲁菜无疑是一次跳龙门过长江的尝试。猛龙过江，要诀就在一个变字上。周元昌是尹明玉到上海后最先拜访请教的海派名厨之一。周大师掌厨40多年，一直致力于上海本帮菜的推广与创新。他创制的新海派创意菜多达500多款，对沪上新老食客精细挑剔的口味有着精深的研究。一南一北，一新一老，两个大师，一道名菜，切磋过招之间，颇有点以武会友、惺惺相惜的侠风古道。这刀工火候的精绝讲究，糖醋油盐的点滴拿捏，成了糖醋黄河大鲤鱼过长江的一次油火修炼。
3: 退三分，鸡蛋和油的比例调整一下，让它更加的酥脆。这个汁里面还要增加山楂，把山楂泡透了以后打上泥，烧在这个汁里面，让它增加这个厚度。这鱼上面撒一点的坚果，使它这个整个菜肴有些动感。这道菜上桌以后能够持续保证它的温度达到65度以上，
2: 温度很重要，
3: 温度很重要，
2: 鱼热三分香嘛，热的时候就更好吃。
3: 菜肴就是说了，就速度、温度、造型。
2: 按照您的思路，我再进行提炼。
0: 柠檬汁、花雕酒、腌制的汤料一变，江南水乡浓郁的糟香和微微的酸爽便袅袅婷婷飘然而至。给鲤鱼挂糊学问最大，高筋粉可增加硬度，低筋粉能增强脆度，而要想

0: 硬脆平衡，少不了玉米淀粉的加入，再添入适量木薯粉、脆炸粉，可让面糊粘性均匀，更显酥脆。色香味中，味字当先，要适应上海人的口味。李明玉在传统的糖醋芡汁中又加入山楂和话梅酱，让口感更加风骚，味道更讲层次。华丽变身的糖醋鲤鱼，既不失黄河畔堂堂正正的鲁菜本味，又多了几分春雨江南的温润与细腻，很快赢得了南方食客的欢迎。
1: 你们好，
2: 你好，你
3: 好，
1: 哎，那个吃的还可以吗？
3: 挺好的。
1: 那个中间这道菜是我们家的招牌菜。
0: 味道之妙，在于守正求新。成败立顿之间，不禁让人联想起那句兵法名言：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鲁菜还在前行的路上，我们的故事同样也在路上。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孔子、泰山孕育出的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这种文化正通过美食传播到世界各地。高鼻子、黄头发的亚历山大·弗雷德是被鲁菜的味道吸引到中国的瑞士名厨，他在济南开了一家鲁菜餐馆。厨师伙计们从来不叫他亚历山大·弗雷德，而是叫他沸腾。沸腾非常喜欢自己这个中文名字，更喜欢琢磨各种鲁菜。
4: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感觉就是我在学，但是我越学感觉我越不懂，因为需要学到的东西是太多了，中国文化太深了，就算很多中国人当地人也不一定懂。我现在基本的中文都能听得懂，但是呢，背后的意思、文化、饮食这些东西我还是要从头来学。我吃到每一口菜不仅是它的味道，也是吃文化、吃历史，就是整体的一种体验感是非常的有意思。
0: 沸腾在济南曾开过一家高档西餐馆，主营意大利菜和法国菜，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沸腾越来越被鲁菜的魅力征服。如今的沸腾已是济南小有名气的鲁菜杨哥，而那间如风雅致的鲁菜馆也成了济南吃货们口耳相传、争相造访的网红店。萝卜号称百姓人参，营养丰富，口感酥脆，但味道偏于素清淡，一经清汤烧制，再加上名贵的法国黑松露，就成了一道中西合璧的新菜品。这道烧玉参也许是沸腾自己研制的第一款西式鲁菜，他请中国朋友给这款得意之作起了个诗意满满的名字：金风玉露一相逢。烤鸭，鲁菜中的主打名吃，沸腾用心体味，从传统的中式烤鸭中发现了异于西方人接受的美食元素。传统烤鸭和面包、奶酪、鱼子酱搭配，一道常见的中国美食竟然与西式大餐无缝链接，完美的融合了起来。相比于烤鸭，宝塔肉制作工艺复杂，味道浓郁，口感软糯，

0: 造型尤其美观。费腾在泰山考察学习的时候，见识了鲁菜面点师傅手中花样翻新的泰山花馍，不禁心头一动，灵感萌生。他把宝塔肉和泰山花馍组合装盘，让肉香浸染面香，面香润透肉味儿。费腾说，这道菜该叫东方金字塔。
1: 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厨房刚试做的绿豆糕，怎么样？
2: 确实原汁原味，非常不错。但是我建议还可以稍微改动一下，
3: 是否能把攻守礼这个动作，加上我们绿豆糕上？
0: 历史悠久的鲁菜。还有那么多未被认识元素，未被唤醒的奇妙，等待着鲁菜人去挖掘，去探索，去开辟新的前路。时间是世间万物的考官，时间也在改变着人们的饮食习俗和生活理念。走出充饥果腹的年代，迈入餐桌丰饶的小康，再到追求健康饮食、讲求生态平衡的今天，人们对鲁菜的认知也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
4: 是现在咽喉说你没有这么圆的，有规矩。
0: 这位在大学读过烹饪与营养专业、戴着眼镜的青年厨师叫冯小辉，他和大多数操刀掌勺的鲁菜师傅不一样，专门负责济南一家大型餐饮公司的菜品研发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站在鲁菜师傅们背后的那个人。
5: 这个好像是有点贵。
0: 面包机是冯小辉的一次尝试，按他的解释就是将面包所含的碳水化合物和鸡肉中的蛋白质氨基酸紧密搭配，以实现营养的平衡。而老食客们尝过后都说，传统鲁菜讲究的就是色香味形意养六大要素，这道新鲁菜融传统与创新为一炉，很有新意。老师傅们说，海参是无味之味，传统的鲁菜海参做法大多是葱烧，借葱油的焦香之味，让海参味分三层，香滑适口，软糯而富有弹性。冯小辉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反复试验，创制出了2.0版的海参捞饭，既不失传统味道和口感，又增加了膳食纤维和维生素的含量，使得营养更加均衡。
6: 好，下锅燕麦进来用。
0: 2017年9月10日，美国洛杉矶塔斯廷商城听说一家中国正宗鲁菜餐厅要开业，远远近近的食客们纷纷慕名而来，在店外排起长队。济南厨师杨小璐精心打造的鲁菜名吃黄焖鸡就此正式登陆美利坚，

0: 黄焖鸡，味道可口，营养丰富。一波美食，热气腾腾的捧来，常给南来北往的客商们送上一份故乡烟火、家常饭菜的享受。
1: 鲁菜呢，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包容性的菜系。我们济南老商埠开埠的时候呢，当时这个南来北往的五湖四海的这个宾客，商人都。

0: 来到我们济南老商铺品尝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鲁菜，通过这些五湖四海的这个食客、四面八方的商人的这种大融合，也把我们鲁菜呢带出了我们山东，走向了全国各地。
1: 在全球各地开了6000多家黄焖鸡米饭分店的杨小璐，就出生在山东济南这条老街上。作为土生土长的济南人，杨小璐对这里的世事变迁、时风变幻有着独特的记忆。杨小璐得到姥姥的真传，算起来这道传统黄焖鸡在他家已经传了4代。在姥姥传给他的鲁菜老味道上不断更新雕琢，成了他最快乐的事。
0: 随着时代的这种发展，现在采用的是燃气，燃气呢相对来说这个火力燃点要比这个碳呢集中的很多。现在的黄焖鸡呢，我们采用的是鸡腿肉，选用的是这种特制的一种砂锅来制作黄焖鸡，使用了这些标准化以后，保证了这个出餐的速度，适应了现代人的节奏，同时呢也没有失去我们鲁菜的这个老味道。
1: 坊间传说，西安人对面的情感胜过对初恋情人的情感。陈天一在西安生活了20年，早就为西安花样翻新的面食所征服，但一次偶然的济南之行让他认识了黄焖鸡米饭。
2: 12年时间，我去济南看我儿子，在街上转的时间，走到了一个小吃店门前，吃饭的人挺多。到过去一看，是黄焖鸡米饭。进去吃时间，吃了味道非常好，和老板商量了，把他带到西安。2012年6月份，在那个高新区开了一家第一家店，店一开起来，生意非常火爆。到现在干10年了，黄焖鸡，170-180家店。
1: 随着陈天意的第一家黄焖鸡店在西安开业，这道风味独特的鲁菜快餐在古城西安迅速站住了脚，闯出了名声。
2: 根据西安这边的口味是以酸辣为主，在辣椒方面辣味要重一点，酸这方面有醋瓶子在桌子上放的，根据自己的情况。
1: 姥姥今年93岁了，常年在外奔波的杨小璐一有时间就会陪着姥姥逛逛老街，晒晒太阳。饭店里食客往来，街头上车水马龙，时光在无声流逝。在祖孙俩看来，这里面有多少鲁菜的味道，就有多少人生的味道。做了一辈子鲁菜的姥姥，如今怎么也没想到，开埠区的老味道再次传遍了中国，传出了国门。
0: 要么有黄焖鸡了，

0: 们循着鲁菜的熟悉味道，走过大街小巷、都市山村、高山海岛，我们循着鲁菜的悠久历史，穿越时空隧道，探秘古往今来。我们结识无数可敬的鲁菜人，走进他们的故事，倾听他们的感悟。我们记录鲁菜的昨日与今天，也推想着鲁菜的未来。一位叫做华赛的美国朋友来到中国山东，在和中国学者做文化交流时，偶然提出民以食为天这句古语，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民以天为食？仔细想来，这理解其实颇有深意。以天为食，即一饮一食，都离不开一定地域的气候、地理、物产等自然环境，也离不开历史、人文、风俗习惯等文化环境。
1: 哟，哎呦，你看到没有？哎呀，
2: 这是关键了，这第六次了。
0: 鲁菜生于齐鲁大地，香飘中国，走向世界。它是极尽精致的，也是质朴家常的。它是渊源悠远的，也是不断前行的。它可以沉之庙堂，成为中华饮食文化、礼制文化的载体，也是市井人间、平凡岁月中的家常烟火。鲁菜的滋味充盈在齿颊间，跳跃在灶火上，也安顿在苦辣酸甜、人生百味的交替轮转之中。鲁菜深厚的文化滋味，值得我们用更多的精力、更深的敬意去细细的

0: 我是椰果，来中国快20年了，在北京工作安家也有14年。但是前几天我在北京怒气几十公里，又被狠狠震撼了一把。因为什么呢？事情还得从我家的一盆花说起。
1: 我是肥大了，还是肥大？
2: 哎呦，问一句啊，我找那个给植物看病的那个叫园艺驿站，您知道在哪吗？
1: 你是谁呀？你这个老外中文这么好？就在那边，你超过了。你看你怎么没看到呢？这多明显的地儿啊！我们也是，他有问题，我这来请教来了也。
2: 好嘞，
1: 咱一起走。你这花这叫什么花啊？你这个你这不行啊！你养花技术，你这花你这还能救吗？这个应该扔了。这个
2: 别扔了，别扔。这个是我刚结婚的时候跟老婆一块养的。
1: 哦，有纪念意义。
2: 对，有纪念意义，就不能太轻易的放弃。
1: 是你这个想起这个能想起你老婆来。
2: 谢谢谢谢，是是是。
1: 行吧，快到了，就这里边。卢老师，来一老外问你花的。
3: 哎，您这好漂亮啊！我的妈呀，这可不像是看病的地儿啊，
0: 像一个胡同里的绿色客厅。
4: 我们这个也是在园林绿化局跟政府街道办共同支持我们一块儿做这个园艺站。
3: 帮我看一下吗？
4: 问题比较严重啊！
3: 哎呦我天哪！
4: 你看这是吧？找着能找着问题吗？
3: 哎呦我这这么脏啊！
4: 嗯，您这个是它属于一个自吸盆吗？浇水从下边往上吸的，对吧？
3: 嗯嗯。
4: 你要保持这个水分在这个位置。这个里边有好多这个干的叶子呀，
3: 是，
4: 包括一些死掉的呀，都要给它修剪掉，对吧？
3: 哦。
4: 你这个今天先放这里吧，我晚点给你处理完，你再来拿走。你刚才不是好奇咱们这个驿站吗？刚好设计师今天来取花，你感兴趣可以问问他。
5: 你好，你好，深深，幸会幸会。
2: 久仰。
5: 你好，谢谢。
2: 我听说您是这里的设计师，是整块这个驿站的设计师。
5: 对对对，我给你看看他之前的照片啊，你看原来就是一个荒废的这样一个。
3: 哇。
5: 嗯，就这样荒废一个小楼。这个是2018年的时候，当时就想说跟街道商量，怎么让这个绿色的植物赋予灰色的胡同生机，把现代的生活融入历史街区，所以正好就利用这个荒废的空间。因为胡同你知道都是灰墙，但有很多的小空间，我们这样给它做个示范，我是个样板。整个你知道这个片区叫东四3到8条历史文化街区，是一个北京最古老元大都就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街区。它本来是灰墙，所以我用这些花给它赋予生机，然后带动了整个的这个区域的发展。而且你知道北京其实就是不光是有胡同的卫花园，往中心城区走还有这种跟商场结合、跟功能居住区结合的这样一些城市公共绿地，然后再往外围走还有郊野的林地湿地，然后再往最外围走是一个城市的生态屏障，你去爬山呀，去这个森林里啊，其实北京是一个好几环的这样一些绿化。我这只是最小最小一个点，
2: 它这个都是有关联。
5: 对，
2: 其实它算是一种基因。
5: 对对对，其实就是说不是关于这一棵树或者一朵花了，而是说我整个的这个城市就像一个大公园。
0: 没想到北京能把胡同里的堆杂物的边角地儿改成能歇脚的驿站和居民共享的小花园，既保住了胡同的味儿，又给老百姓增加了绿色空间。
1: 这叫喜园儿
3: 啊！
1: 我们设计师的理念多好，多高级！既然来了，给我干点活儿。
2: 行行行，
1: 个儿高，帮我捡那个最高的，底下的就不用捡。
4: 这里已经开谢了，对，
1: 别扎着啊！嗷嗷嗷嗷嗷嗷嗷！
4: 往下再剪，再往下剪，
2: 再往下，
4: 对，留两片叶子就可以，可以，哎，对，
2: 哇，这么多剪呢？
4: 对，
1: 所以说我们第一年就不舍得，去年我们就玩真的了，下狠手了，
4: 下
1: 狠了，哎，今年的花特旺盛。
4: 这是这个百合，给它做一个固定，
1: 使劲儿把那个棍儿往下插着，
2: 一会儿别崩了，棒，
4: 很三道就可以了。
2: 看看这成果行吗？
1: 行，太棒了。其实4年前咱们小院又脏又乱，荒地长杂草，杂物堆满地。后来两位邻居带头开荒，赶紧把李兰给拉进来了。这个是我们的设计师，我们这儿住了一个宝。
6: 这边有一个硬伤，土壤我们真解决不了，去跟街道反映，我们说能帮我们把土壤解决了，这样我们才能种植物。
1: 说到这个土，办事处给咱们来了，大概是17、18吨土，三轮车就弄坏了两个。 没有政府支持，我们也是做不到这一块儿。
2: 你说这其实靠一个人、两个人可能完不成吧？
6: 做不成，很难复制。各种各样的人要有，出力的要有啊、哦，设计能力的要有执行力的，都要在这里面。这就是一个共建的概念。国外其实也有这样的共建花园，
2: 对。
6: 其实我们仓十二可以说就是花园城市一个最好的注脚。嗯，现在就出现了，大家开窗就能见到绿色，
2: 是
6: 近距离的都能感受到花场的美好。
0: 我在向南胡同十二号院确实感受到，共建真不是一个口号。这里的花园改造项目的成功实践，为老旧住宅区绿地更新带来了创新的模式与持续发展的动力。将小区的管理权还给居民，也增强了居民幸福感。金阿姨听说我喜欢骑行，特意给我推荐了北京的骑行北京绿道，还有白福泉公园，我决定去看看。我一路骑行，绿色在我眼前一层一层打开，原来这座城市藏着无数低调又动人的自然生机。
2: 哈喽，我要不要帮你们拍照片啊？我看你们自拍啊。
7: 可以可以。
2: 这还挺有意思，我没听说过在公园旁边就有可以领证。
7: 这边这个应该是昌平区第一个户外的巡回登记点，我们也想不一样一些。
2: 不一样不一样，你们太不一样了。那这也算是一个官方的结婚吗？结婚证？
7: 当然了。
2: 一样的是吧？
7: 有章的，有章的，有章的。好，看
2: 看。我们要不要找一个地方，我给你们拍几个婚纱照？你说的那种啊。你知道这边当然非常漂亮，但是你们二位也算是这个风景的一部分，也特别的美好，很漂亮，给这个地方带来很多的温暖。以整片绿意做见证，原来城市的绿色空间既能让人放松身心，也能见证普通人满满的幸福。
0: 站在回天台往远处看，北边是燕山山脉，南边是北京中轴线，西边小西山轮廓若隐若现，脚下是成片的森林和草地。但你绝对想不到从前是什么样。
2: 你好，请问一下，你是不是

0: 里的工作人员。
1: 啊、哦，是是是。
0: 我刚才看到好多照片，就很多是废墟啊，包括很多的垃圾场。这个跟这个公园有什么关系啊？
1: 虽然咱们现在眼前全部都是绿色，
0: 对，
1: 但是其实东小口地区

0: 是睡城。
1: 是为啥叫？
0: 因为咱这个地区的人呢，白天大家都出去工作了，然后就其实是没有什么人在这块生活，然后晚上的话大家也只是回来睡一个觉，满足自己最基本的生存需求。
1: 明白。现在不一样了。
0: 对，现在比如说在咱们这个公园里，比如说你周末想来公园露个营啊，或者是说想参加一些活动市集，甚至是听音乐会，咱们都可以来到家门口的奥北森林公园，然后你出门以后200米500米，咱们就进入到公园环境里。
1: 所以你说就是我骑车，我骑过来感觉好像是一个公园接着一个公园，这就正好是一个设计是吧？
0: 对，咱们那个42公里道其实串联了咱们奥北十园，穿行其中的话其实就像是一个生态的动脉一样。
2: 一次出行多元体验，住在这周围也太幸福了，这样的规划真是完全从居民的角度出发，关键是这个速度与力度绝对体现了中国速度。
0: 您知道吗？其实今年习总书记是在我们昌平植的树。哦，我们欣欣当时也在现场进行保障工作，咱们也可以跟他一聊一聊。
1: Hello， 这么巧，
3: 是今年的3月30号那一天呢，总书记来到我们昌平的百善镇的郊野公园参加我们的义务植树活动，这是一年一次的。我也是很有幸亲历了这个过程，总书记也是现场身体力行的培土为堰，然后提水浇灌，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是那么娴熟，也是给我们现场的参加植树活动的群众还有我们的少先队员起到了很好的一个示范引领的作用。总书记亲手栽下适合北方生长的树木，总书记在现场也嘱咐我们，植树造林呢要久久为功，要一步一个脚印走，一代接着一代去做。我们北京呢也是从2轮的百万亩造林，再到创建成功全域森林城市，再到我们现在花园城市的提出，也是经历了很多年的历程。其实我们提出花园城市建设，我们的目标是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算下来，这已经是总书记连续第14年参加首都义务植树了。十几年持之以恒的指引与北京上下共同的努力，才换来了北京现在这么大的绿色变化。
2: 原来北京满眼的绿色是十几年一步一步用心种出来的，太让人震撼了。从缺绿到连片成林，从绿起来到活起来，我相信所有生活在北京的人都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与收益。
1: 趁着时间还早，我打算去白福泉遗址公园看一看，那里可不只是一片好看的水边绿地。
4: 京杭大运河的北京段最北端的起点就是这里。
5: 嗨，
4: 你好，你好，
1: 我看你们讲的很有意思，我听一下可以吗？
4: 可以，欢迎。
1: Nice to meet you。
4: 欢迎。当时北京城水源匮乏，喝的水就是玉泉山的水只能皇家水。
2: 我之前去大陈岛就感慨，中国做绿色转型的时候从来不会丢掉自己的历史，这里也是一样，不光种了树修了绿道，还把大运河源头的老古迹保护起来。如今经过生态修复改造，大片湖水湿地，成片林木重新铺满河岸，花草飞鸟随处可见，把千年水利文化和城市生态绿地融在了一起。
6: 慢点，热烈化。
7: 端午节为什么要包粽子？
8: 屈原。
7: 对，今年屈原非常棒啊！我来教大家。
1: 让孩子们在这里尽情玩耍与体验自然的同时，又把历史给感受了，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智慧。
9: 出发！
1: 在北京看见园林人的坚守与付出，更看见千千万万普通人用心守护自己的家园。我是椰果，来自乌克兰，我比谁都懂得安稳和平踏实的幸福有多么珍贵。
10: 哇，好很多了。
11: 谢谢、
1: 好，拜拜。
2: 良好生态人人共享，美好家园合力共建，这不是一句口号，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这里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0: 看似最易被人忽视的耳鸣却引发大难题。
1: 耳鸣耳聋来的，当然我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叫鼻咽癌。
0: 身体、精神、生活，耳鸣的危害波及甚广，
1: 看着什么都烦，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去查，骨膜都被他拍穿孔了。
0: 中西医结合治疗，见效快，疗程短，
2: 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0: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3: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5: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卡酷七色光，
7: 为梦想添砖加瓦。
4: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8: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4: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9: 有些事一生一遇，
10: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9: 有些事一遇一生，
11: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9: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2: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3: 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14: 一尊金色的白玉蓝奖背后藏着多少影视演员的故事？近日，第31届白玉蓝奖落下帷幕，凭借电视剧《蛮好的人生》，孙俪呢再度提名白玉蓝奖最佳女主角。
15: 生活的每一天都是我沉淀我演戏的过程，我觉得生活帮助我很多，然后让我在镜头前可以更好的表现自己。
16: 老贝，帮我那个眼镜。
17: 三姨好啦，
18: 再见再见。哎，
19: 向你老公丁继伦丁教授来说，丁教授快来收贺礼了，三婚大吉大利。
17: 我听着，
16: 慢点，三姨好，我收。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我不想再低三下四卖保险，我不想再看人脸色了。
20: 我想靠自己从泥潭里站起来，把身上洗干净再继续唱。
15: 一年的电视剧有那么多，我能走在这儿，我最差也是第5名了。
21: 是，
22: 姐，
15: 对不对？已经很优秀了，
22: 来了就赢了。
15: 对，
22: 来了就赢了。
15: 好心态决定女人的一生。
14: 虽然这次她和奖项失之交臂，但是白玉兰对孙俪来说早就不陌生了。 此前他曾经先后凭借着《辣妈正传》和《芈月传》两次拿下视后奖杯。白玉兰完整地见证了孙俪的蜕变。早年间她还是典礼上的一名小司仪，青涩腼腆，而现如今她已经能够从容地站上领奖台，手握着奖杯，成为能够挑大梁的实力派演员。
15: 其实我是上海人，然后白玉兰对上海人一定不会陌生。然后我刚坐台下的时候，我在想啊，其实我第一次触摸到白玉兰奖杯的时候，我记得是我初中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是一名舞蹈演员，然后我的工作是作为司仪，把奖杯送到颁奖嘉宾的手上。对，但今天我很开心，我是一名演员，然后我今天拿到的奖杯，这个奖杯是属于我的。然后我想说是如果从小是我自己选择了舞蹈，那很感谢表演今天选择了我。然后因为进入表演这个行业，可以让一个平凡的自己拥有一个更五彩的生活。
14: 五岁就开始学习舞蹈，早年是专业舞蹈演员的孙俪并非是表演的科班出身，但是她演起戏来却有着那种天然的灵气。从第一部作品就拿下金鹰奖的潜力股，再到斩获白玉兰视后的成熟演员，孙俪只用了11年的时间。当然光有天赋远远不够，这份亮眼的成绩离不开她长年累月的认真和付出。
20: 要不停地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我说过一点，就是我说我特别不希望，就是我进了这个组，大家就觉得好像可以卖钱了，就是就不认真做了，就大家没有花很多的力气。我说导演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说我会花十分的力气甚至更多，希望把这个角色做好。我也希望剧组所有的部门它是匹配的，就大家是可以心往一处使的。
0: 画的五颜六色的剧本和随时掏出的笔记，还有吃到一半的饭以及背的行云流水的台词，是演员孙俪的标配。
6: 他台词最多，但他都是一遍过，反而让其他的演员压力就会很大。
16: 啊不，他接他我怎么想，不必了，给卫生
18: 他会有。
21: 孙俪是个特别用功特别勤奋的演员，
23: 一直到说明天是跟孙俪的戏，我们都会提前把所有的那个台词背得滚瓜烂熟。
24: 有时候你知道一个戏一场戏它会有一个气场，如果谁破掉那个气场的话，那个气就会泄掉，可能在第二遍第三遍来你就可能几十遍都会过不了，就很奇怪。对，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大家也很卯着劲儿，而且导演要求很高，有一两句台词过不去，他说话都很直来直往，然后说怎么回事啊，没背词儿吗？就是而且当了好多人面说，你会觉得非常心理压力。
25: 他的剧本铺的满地都是，然后他有些台词背的连他的助理都会，这可见他下了多大的功夫。平时我们聚会去吃饭，他坐那儿简简单单的吃一口，说我不行，我得马上回去准备明天的戏。
26: 将士们，我承诺你们，从今以后你们所付出的一切血汗都能够得到回报，任何人触犯秦法都将受到惩处，秦国的一切将是属于你们和你们儿女的。今日我们在秦国推行这样的律例，他日天下就都有可能去推行这样的律例，你们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你们敢不敢去争取，能不能做到？
27: 我们有，我们敢，我们做。
14: 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张照片，这就是小时候的孙俪。成长于单亲家庭的孙俪从小就和母亲相依为命，童年的经历让他早早看到了感情里的无奈。小小的孙俪呢，于是对婚姻产生了恐惧，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打定主意自己这一生都不会嫁人，会一直陪在母亲的身边。那小时候的他到底都经历了些什么呢？
0: 1982年9月26日， 孙俪出生在上海虹口区海伦路上的一户普通人家。从孙俪的降生开始，她就在父母的吵吵闹闹中度过。终于在孙俪12岁那年，一纸判决书结束了孙俪父母之间的婚姻关系。一向活泼好动的孙俪在这一年体会到了一夜长大的感觉。
1: 跟我妈说别哭，我说反正以后我也不会结婚的，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就过了。
2: 我妈妈在我很小时候就离婚了，而且我周围很多的长辈他们都没有很幸福的婚姻，所以应该说在我幼小的心灵上面就有一层阴影。
0: 父母的分离让孙俪生出了对婚姻的恐惧与迟疑，在她年少的心里悄悄埋了些许不安。但所幸妈妈始终是她身边不曾缺席的温暖，也正是这份沉甸甸的母爱，让小小年纪的她萌生了想要回馈妈妈的想法。
3: 给你妈买过第一件礼物是什么？
2: 直接给钱了。我记得我第一次赚大钱的时候赚了10000多块钱，还没有拍戏之前，我从杭州回来抱着那10000块钱在火车上，就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透视眼能看到我的钱一样，就是5分钟看一看那个钱。其实我很累，那时候不舍得打车，但是我在想到底是花30块钱划算还是丢10000块钱划算，就自己打一车回家了。10000块钱，然后一到回家，我妈已经挺晚，11点多，我妈快睡着了，我把钱撒在床上，告诉我妈我赚钱了，就蛮高兴的嘛。然后就看到我，就那种幸福感，不是说钱有多少啊，就是你一张对我一张，你一张我一张，然后想着明天恨不得要买很多东西，然后一算可能都超过10000块钱了那种，想着自己还要存7000块钱。
0: 因为从小在单亲家庭长大，所以孙俪对妈妈有着相依为命的情感，而妈妈对孙俪则是既疼爱又严厉。就这样，从小在妈妈羽翼庇护下成长起来的小孙俪，是一个安静懂事且敏感的孩子。
2: 我的性格有时候就会像你说我的脸一样，会挺倔的。
4: 是吗？
2: 对，有时候也会的。
4: 也会。那你倔完以后妈妈伤心，你会去赔礼道歉吗？
2: 用另外一种方式赔礼道歉，假装问一下什么事情，商量一下什么事情，对，就过去了。
4: 妈妈就心领神会了。
2: 对，我的经纪人以前就说过，孙俪，我知道你了，你不会轻易说对不起，就你如果你认为自己做错了，你会主动来联系我一下或跟我说一下什么，就是你认错的方式了。
4: 我遇到过这样的人。
2: 是吗？
4: 他可能憋一周不理你，但是他主动给你打招呼。
2: 我憋不了那么长，最多2天吧。
5: 孙俪坦言，她与母亲的关系如同闺蜜，互相学习，彼此都是对方的试验田。
2: 我妈吃任何菜都会说这好吃吗，那你就试一下不就完了吗，我就会拿一筷子试一下，嗯，好吃的你吃吧，就是我是我妈的试验田。就我妈有时候也是我的试验田啊，比如说接受一个新的护肤品，因为我脸有时候会比较敏感，我跟我妈讲，我说我的脸一直要上镜，不能出任何问题。但我妈的皮肤跟我是一样的，她不敏感的东西我肯定不敏感，她敏感的东西有时候我也不太敏感，所以我就让她先用，如果她用得好了我再拿回来用。
4: 你妈妈最常跟你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2: 以后衣服买大一号。因为我妈妈身材很娇小啊，对，我的衣服我的鞋她基本都能穿。
4: 那为什么还要买大一号呀？
2: 就因为我瘦嘛，啊，对，有时候穿特别紧的衣服她就穿不了，对，所以资源共享。
4: 其实有的比如说自己写日记什么你妈会看吗？
2: 不会，因为我都带锁。日记上都带锁啊。
4: 就是说如果不锁的话也有可能被看。
2: 我现在接触了很多妈妈，有些小孩已经快到叛逆期的妈妈，嗯，然后她就说她偷偷了看了自己女儿的日记。其实小孩也很单纯，封皮上写了一个谁看谁是猪。妈妈想我就是属猪的，没关系，那就看一下吧。然后打开看了。
4: 但是有的孩子现在和母亲之间又是侦探和反侦探的关系，就是把自己的那一页放一根小头发，
2: 啊，是吗？
4: 对，然后妈妈要是动了以后吧，妈妈不知道她孩子已经精明到这种程度，就发现了。
2: 哦，真的？
4: 对，
2: 那太厉害了。其实大人也有犯错的时候，您为什么需要一个小孩就像一个完人一样，每件事情都做对的？

0: 我妈妈从来没有告诉我说，啊，我是妈，你必须听我的。啊，很多时候我们可以都商量着来。我妈说，如果做主了，哪天因为路是我自己走的，万一哪天我后悔了，那会怨她。
1: 孙俪就这样坚持着自己演艺的梦想。2014年，孙俪第一次拿下白玉兰的视后。有意思的是，当时上台领奖的人并不是孙俪，而是她的丈夫邓超。
2: 电视连续剧最佳女演员得奖的是《辣妈正传》孙俪。
3: 恭喜，让我们有请邓超上台领奖。
4: 今天也是一个难得的日子啊，这个因为太太坐月子没有办法来到我们这个现场，也通过我们的屏幕，通过我们的电视，想在这里跟太太说点什么。
5: 我想说的是《辣妈正传》，然后让她入围，她确实生活中就是一个辣妈。然后呢，这一年我做我自己的电影基本没回过家，然后她肚子里有一个，然后还带着一个大的，所以真的很不容易。她现实生活中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妈妈。谢谢，我借这个平台说一下谢谢。
1: 孙俪和邓超可以算得上是娱乐界的模范夫妻，而白玉兰也记录下了无数个见证他们爱情的点滴瞬间。在孙俪曾经遗憾的和事后失之交臂的时候，邓超特意送上了一束白玉兰花骨朵，安慰他，在他心中，孙俪是他永远的最佳女主角。回顾他们的缘分轨迹，还得从这张照片开始说起。幸福像花一样，是邓超和孙俪的定情之作。两个人最后呢，又在甜蜜蜜里相恋相守。而对于拍摄期间相处的点滴细节，他们至今说起时，脸上仍然是藏不住的甜蜜。

0: 真好听。
1: 落后分子，对落后分子。
2: 甜蜜蜜当中最重的一场吻戏，一个长镜头，特别长的一个镜头，就是一直特别多少年没在一块儿，终于在一块儿了。
3: 然后我头发吹得特别特别顺，
2: 有两台机器。
3: 然后他那个西装，你看这扣子，
4: 不是西装，是里面衬衫的。
2: 我以为是拴着一根什么他衣服上的绳子，像这种绳子什么，但我这个手就动不了了，因为我得脱衣服下来。
5: 头发其实是
2: 头发，
5: 多粗一撮啊。
3: 就很大一撮，
5: 那么多一撮，
3: 特别疼。后来我去那个换衣服的时候，哎，一看头发怎么那么长，有一绺，然后一抓全下来，肿了一块，脑袋后面。
5: 你心疼吗？
2: 心疼。
5: 你赔礼道歉。
2: 错了。
5: 哎，我问一下，你们演吻戏完全是那种很投入，没有任何杂念，
3: 没有。一直笑场，
2: 你们是真情侣，为什么会笑场呢？
3: 那么多人看着你，好意思吗？
2: 就像我们自己的生活被别人看了一样。
3: 对啊，最搞笑的是他沾了好多胡子，然后不是一吻嘛，然后我说
2: 完了，他变成我了，我一看我怎么搂一哥们儿了，他这一圈你知道吗？我没了，我的胡子没了，
5: 他这一圈的原因呀，
2: 还特深情的看着我，我俩就会有时候像闹着玩一样。
6: 我看你们两个像小孩扮家家酒，
2: 很多时候是这样。
5: 那我能问一句，你们的恋爱是认真的吗？
3: 是的。
6: 你们在海南岛被偷拍是故意要给他们拍的吗？
2: 不是，我们后来恍然大悟是他某些人。
3: 我们是七月份去的，我回来以后，我经纪人我在三亚每天给我打一电话，安全不？安全不？有人跟着你不？没有，特安全。然后回来以后我还说呢，我说你看我们保护特好，我说没有人发现。然后这话说的不出一个星期吧，
6: 网上铺天盖地都出来了，
2: 对，一夜之间。
5: 你们现在怀疑是谁拍的？是卖贝壳的人？
3: 其实我们会想起来，看到边上有一个黄色的皮艇，我还听到他们说上海话。
2: 那对人呢，是他们是从海里回来，然后可能看见
4: 认出来了
2: 啊，然后他们在上岸，过了一会儿又下去，然后就在身边，然后我就看见他们岸上人在拍他们，我们以为在拍他们，我估计是这样。
7: 恋爱了。对，我觉得和邓超在一起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比任何一件工作上的成就都开心。发觉他已经在远
8: 方。常常有人说邓超和孙俪长得是越来越像了，其实所谓的夫妻相只是两个人相爱的外在表现。就在两个人的容貌越来越趋同的时候，实际上隐藏在他们背后的各自的性格和习惯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反差。多年来两个人相爱相杀，恰似太极阴阳般形成了完美的互补。邓超呢，本来是个夜猫子，到了九点就不想睡觉，但是为了契合孙俪的作息，硬生生地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孙俪呢，本来喜欢独处，不喜欢喧闹，但是她愿意陪着邓超去球场打球，接纳邓超呼朋引伴的热闹日常。两个人的相处就像冰与火的碰撞，他们不同却愿意彼此接纳。这种带着烟火气的包容和坦诚，恰恰是他们爱情保鲜的秘诀。两个人在经历了六年的爱情长跑之后，终于修成正果。在2011年2月8号的微博当中，两个人幸福地晒出了笑得灿烂无比的这张结婚照片。而那天也正好是邓超的生日。

0: 2011年6月7日，邓超和孙俪在万众期待中走进了婚姻殿堂。
1: 泰拳是从头唱到尾，然后还有文杰，沈文杰。其实真的我没有要求他们这样，我真的没要求，是他们给我的惊喜。
0: 婚礼上，孙俪大方公布怀孕喜讯，让这场幸福的仪式多了一份即将迎来新生命的温柔期待。终于，在2011年11月12日的凌晨，这个小生命如约而至。邓超和孙俪给他取了个小名，叫等等。
2: 因为我们就觉得现在生活节奏太快了，希望他什么都慢一点，所以什么都等一等。最重要的是因为他爸爸姓邓嘛，人家不是唱那个隆重出场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
2: 所以就等等，就是一直有隆重出场的感觉。

0: 在邓超和孙俪的百般疼爱下，等等幸福地长大。几年后，这个温馨的三口之家再次升级。2014年5月，小女儿小花的出生为这个家又增添了许多温暖。在育儿上，孙俪和邓超各有分工，孙俪管生活，邓超就负责对孩子进行启蒙教育。
1: 小沙发磕这儿，那你磕吧，我是那个，我不会扶他的，从来不扶他，从哎呦什么的，磕完他第一眼，你看小孩永远看他。如果你是那种哎呦，他就啊就开始了。如果你是那种，你看看，起来吧，怎么样，疼吗？他会知道那个东西，危险。出去就要这个脏，老人家都爱那样。而且是不是太脏了？没事，脏脏吧，吃吃拉肚子拉呗。你之后就知道，慢慢知道。我就带他出去淋雨。

0: 他现在永远有个手势，他一见到我，比如说雨天，他就会这样，因为我带他出去，我抱他出去，因为我爱林雨，只要不病就行了。就他要去接触跟你们雨滴的关系，因为他就这样看，然后他会很惊喜，很神奇。
1: 在孙俪眼中，已经是两个孩子爸爸的邓超，有时候也像个顽皮的孩子。
2: 我有时候看着他在那儿逗小孩，我就会去试两个小孩在那玩儿。
3: 是，
2: 他就有这样的本事。他有一招你知道吗，就是每天骗小孩，我说这个已经骗了老掉牙了，已经不知道多少回了，就拿那手指啊什么掰掉手指啊，每个小孩见到小孩就要骗一次，那小孩就问他又疼吗，然后他就特别得意，哎呦手指在我自己看着我觉得特别着迷，是他像演一出戏一样，
3: 对对对对对，
2: 又在那儿说故事，又在那儿随便他拿一个叉子都可以在那儿，哎呦说半天故事，又跳又唱，
3: 是
2: 太有意思，就是一个演员本色。我经常对他说的话是你冷静一点。很多人问我你觉得你幸福吗，我说不出来。我觉得幸福是很多很小小的感动，很多小细节汇集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4: 白玉兰奖就像一位老朋友，默默地守候着一代又一代的影视演员。他见证了孙俪事业和家庭的双丰收，也记录了倪大红脚踏实地的演艺生涯。这一次白玉兰上，倪大红凭借着在电视剧《生万物》中塑造的宁学祥，再度入围最佳男配角。
5: 趁人之危的下三滥，你也不打听打听，俺宁学祥是谁，轰出去！想你咋办。
4: 虽然没能成功折桂，但是倪大红呢早已经手握这座奖项。2019年，他凭借着电视剧都挺好，成功斩获了最佳男配角。剧中那个爱耍脾气张口就要手磨咖啡的叛逆老爹苏大强，让观众是又爱又恨。也正是因为这个角色，倪大红彻底的火遍了全国。
6: 这大米饭太干了，有点夹生啊。
7: 让你在外面等着，你进来干什么呀？
8: 闹半天你找这个来
7: 啊？给我，那是我的东西。
8: 好村长，你偷偷摸摸干什么？
7: 快给我！
9: 我的个老天爷呀！大哥买两块糖葫芦你也记呀？那不全家人一块吃的吗？
7: 我和你妈没吃。
8: 只要家里出事了，爸就要着急上厕所。现在又改高血压了呗？
7: 你说我这出门太着急了，我这药也没拿。哎呀，
10: 要不是因为你这破房子，能闹成这样吗？
7: 明成，你看看，他打丽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0: 是啊，你怎么跟爸爸说话的？
11: 我就这么说了，你别再装糊涂了，爸，行吗？有意思吗？又选地段，又要三室一厅，你怎么不把故宫买下来啊？你一个人住三室一厅干嘛？你跑步吗？我妈走了以后，你变得太狂野了。我觉得
10: 明成，你不能少说两句啊！
8: 我妈说的没错，苏大强，你就是个窝囊废，你就不配有家，不配有儿女。
12: 少说两句，少说，咱们解决问题为主。
7: 赵美兰，
8: 就说什么你？
7: 你就是赵美兰。
1: 倪大红在观众心中早已是当之无愧的实力派戏骨，可鲜为人知的是，这样一位备受认可的演员，少年时期却并不被身边人看好，甚至很多人断言他根本不是当演员的料。当年报考中戏时，他更是接连三次落榜。
6: 80年代嘛，这个那时候对这个学生的这种形象的要求，他还是有一个。
13: 就是觉得您颜值不够。
6: 对对，用现在的话来说，大概就是颜值可能不是太高，但是跟人品没关系啊。
13: 我知道您父母都是这个话剧演员，他们支持不支持您这个如此痴迷？
6: 非常不支持。他们都觉得您就是不是干个电工啊，或者是木工啊，学一手艺。哎，当时那会儿呢，如果说是真是能有这样的一个工作，从 从徒弟开始做啊，那是一辈子的手艺，
13: 收入稳定，
6: 哎，
13: 对，
6: 嗯，做到八级木工或者是八级电工、
13: 钳工，真的就是衣食无忧了，是吧？
6: 对，父母是这样对自己，这样要求。
1: 三次落榜的经历让出身在演艺世家的倪大红很受挫，父母也希望他能早日参加工作。在家庭的压力下，倪大红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演员梦想。第四次报考中戏，这一回他终于得偿所愿，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这一年他22岁。
2: 那前面那三次都失败了，为什么还要坚持考第四次呢？人家说事不过三呢。
6: 分事儿，分人，就是我觉着我还没撞上南墙，我觉着我离南墙还有段距离。
2: 哎，你当时有给自己设底线吗？
6: 其实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考，如果真的是考不上了，那人生可能就改变了，真的是改变了。
4: 我身后的这张照片呢，是中戏82班同学的一张合影。在这张照片当中，您可以看到很多您熟悉的身影，比如说在《亮剑》当中饰演楚云飞的张光北，《三国演义》当中饰演赵云的张山，当然了，还有站在最后一排的饰演苏大强而火遍全国的倪大红。凭借着不撞南墙不回头的韧劲，倪大红终于敲开了艺术院校的大门，走进了中戏82班的教室，圆了自己心心念念的演员梦。而要说起那段在学校里学习生活的日子，倪大红呢可谓是趣事糗事一箩筐。一提到这个，他们班的同学可以说是滔滔不绝。而对于倪大红最终成功考上中戏的原因，同班同学们也有特别有意思的独家解读。
3: 大红这样，大红在考团之前应该是鸡西坏团。
13: 鸡西坏团，
6: 对，
3: 他是鸡西坏团，已经是一个专业演员。哦。另外，他呢是出生在应该是戏剧世家。嗯。他爸爸是我们国家非常著名的话剧演员
13: 倪振华，
3: 哈尔滨话剧院的倪振华。说部电影大家都知道，《保密局的枪声》里边的张忠林。嗯。
14: 就我头
3: 发。大红的父亲，所以大红呢虽然形象不地，但有优点。为什么？皮肤特别白。中央戏要招什么样的人呢？是招的是艺术家，是招的是艺术人才，不是招的你。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准确，所以呢他是艺术家。
13: 不能反思。
1: 中央戏剧学院82级表演班可以说是明星班。1994年《三国演义》刚一播出，张光北和张山就着实火了一把。除了这两位之外，班里还有一位同学以演正面人物为代表，《亮剑》中赵政委的扮演者何正军也是荧屏上的常客。而当时的倪大红虽然和他们同班，但因为相貌并不出众，所以对自己很不自信。
6: 不太自信，哎，真的是不太自信。首先从我们班同学来说，就是我就不是很自信。嗯。
1: 当年在班里，倪大红虽然是班上的班长，但并不是因为他学习成绩突出，而是因为22岁的他是班里年纪最大的学生。
3: 我在我们班呢，我和朱彤，我算大的。
13: 我们算大。
3: 但是反正我知道我是60年。他是59年的，大红你是0年。
13: 大红，你哪年的？我老怀疑这事儿。
3: 要我们，你看朱彤，
13: 朱彤我知道，
6: 我想起来了，我好像是51年的。
13: 我老怀疑。
15: 那个人，我要哎，主持人要求发言啊！今天我们同学中午集合的时候啊，
16: 等一下
15: ，我们同学集合的时候啊，说咱们班还有些遗憾，最大的遗憾啊，大家想了想说，到现在不知道倪大红到底多大岁数。
3: 通过这么大伙儿这么开玩笑，我原来我们班真不知道谁最大，现在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大红，
6: 张三，
13: 没有，大红第一大，这个朱彤第二，我第三。
1: 倪大红虽然总被老同学噎得说不出话来，然而当年在学校，他可是出了名的鬼灵精。
14: 是这样，
16: 你门功课别的老师都对我们都特别好，你说像我形体这么差，老师对我也很好。就是一上外语，我们这石老师吧，就天天批评我和大红。
17: 我
16: 你呀、啊，还张山，你这作为班干部啊，对外语这么不认真啊，你们还当。

0: 没有半干部，一天到晚批评我们，批评完以后，我和大伙你就想得呀，得过关呀。就有一天，考背课文。
1: 第二天正式考试，
2: 怎么个过关呢？
1: 真背不下来，
2: 真背不下来，
1: 实在是
3: 大红穿了个鸭绒衣啊，感冒了。
0: 是，啊，
1: 我找我们同学孙国英，帮我把这段
3: 全录下来，
1: 然后找别的班去借了一这小这窝
2: 克曼，
1: 然后那时候呢还得找一个话筒，这耳机，我就四挨个宿舍，男生宿舍、女生宿舍去找。后来几天我也不背了啊，哎，差不多蒙上，那时候头发也长，再戴一棉帽子，然后大衣领子再一立起来，
3: 从棉花里掏
1: 了点儿，哎，这手还得搁在这里边搁着，然后你得开关呢，我还得在里边，老师开始吧，快开始吧，他一摁，不管你老师说开不开始，我就得变了，再不念这段过去我跟不上。
4: 倪大红当年在学校除了在考试方面有一套之外，最大的爱好就是吃。
5: 我觉得我和大红有一次，倪大红是也不知怎么是家里有点钱了，是给寄钱来了怎么样，大红说林博啊，咱俩去吃点那个刀削面去。哎呀，刀削面，哎呦，他一说我就觉得那个口水都会流出来，我觉得太好吃了，尤其是刀削面里面有那个肥肉块
2: 肉丁
5: 啊，然后我俩就走，我就为了能多吃一碗，走到新街口里面，
6: 不那个东华门，
5: 东华门哪儿啊？
6: 东华门。
5: 然后我得走过去，然后我们俩就开吃。我说一人吃几碗，我说咱吃着看呗。啊，他说为了吃几碗，咱吃着看吧。我俩就一人吃了八碗。
2: 我多大的碗呢？
7: 就那么大的碗。
0: 我跟你讲，基本上半斤一碗的那种。
5: 对，
0: 那时候碗大，
5: 这么大。那时候确实实在。吃完了，我俩人旁边人看着我俩，就这俩人有病吧？哪来的呀？然后我俩因为戏剧学院，他不知道我们戏剧学院，咱会表演呢。我问，你叫那俩人来不来了？他说不知道啊，来，要这么多怎么？行，咱俩先吃吧，吃吧。反正我们俩带表演的是吧？啊，就怕丢人。
2: 不好意思。
5: 不好意思嘛。然后后来一出门，砰，裤腰带折了。对不对？
2: 谁的裤腰带折了？
5: 我裤腰带折了。
2: 天哪！
8: 哎，
2: 那个
8: 还有
5: 拎着裤子回来的。
8: 还有这个大红吃饭呀，太香了。我是最爱去他们宿舍跟他吃饭去。
3: 吃饭香。
8: 他吃饭那个带动力强啊，
2: 啪啪啪的是吗？
8: 啪啪啪还不说，
3: 好几盆一周的一块儿。
8: 然后那个带动我们就那个速度加快呀，呼
2: 这样。
8: 反正那时候我经常去他那儿蹭饭吃。
5: 愿意到他们宿舍吃饭的还有一个原因，这个我得透露一下。后来这个老何后来发现了。老何呢，每次放假回家呢，他妈妈就心疼儿子，给他搞了很多就这样的辣酱。他每次吃饭以前呢，他就拿那个饭勺，一勺辣酱就放在饭盆到食堂打饭。哎，就是老何能不能给我们来点？没多少了。没多少了，就没办法，他就锁在那柜子里呀，木头箱子，他锁上了。然后呢，我们几个同学海涛，我们就坏呀。倪大红以大红为首的说，咱就不能把它弄开吗？我说锁着呢呀。大红说这好办，咱把后面板儿给它起开。我们就把这箱子啊挪开了，它靠着墙挪开以后，就把这后面板儿给它撬开，然后我们直接进去拿，一人拿一勺，咵快完了以后再给它放进去。那个我说得定好吧，大红说定什么好啊，下次拿方便。就不用定了都。
2: 发现了吗？
5: 他有感觉，他有感觉，但是我们每次也特别有技巧，就不能弄太狠了，你知道吧？完了弄完了就弄平了，是吧？基本上他吃多长时间，我们跟着吃了多长时间。
4: 大学生活固然充满着欢乐，但也有不少让人头疼的科目。对于倪大红和他的同学们来说，形体课无疑是其中最让他们感到痛苦的课程。
1: 就是我们班真的是刻苦，
2: 我知道，
1: 就是不管是我们这样的，或者是大虾米这样的，都刻苦。尤其是我们班形体，那个形体真的那个练功服，那个练功服下来都是就跟那个毛巾头湿了一样的。
2: 刚才这个倪大红老师提了一下，说那个时候劈叉太痛苦了。朱文红老师，您觉得痛苦吗？
9: 当时我有点
2: 功夫，
9: 一点痛苦，
0: 他不痛苦。

0: 他那个比较痛苦呢，
1: 脚尖基本踢在这儿。
0: 张山比较痛苦，他比较痛苦，为什么呢？他脖子还是歪的，他一下去以后一会儿说：“哎呀，朱彤不行了，怎么我怎么了？把脖子给端一端。”他的脖子啊，真是这样的，要一二三，咔嚓，
2: 颈椎不好，
0: 常常是胯没劈下去吧，脖子歪了，他很痛苦。还有一个痛苦啊，张光美也痛苦。哎呦妈！他常常完了以后，小声嘀咕。这是我这会儿没法干，这是干嘛呢？没意思，这个。
3: 他为什么痛苦？就是太硬了，是吗？
0: 太硬。
4: 我们班在第一年学期汇报的时候，全班应该说99%的同学横叉，一二三全下。
3: 横叉是指八叉吗？
4: 对。对
3: 哇，那很厉害啊！
2: 对
4: 啊，剩下那个没下子的就是我。
5: 所以叫
4: 他们最后我们班形体到二年级结束的时候，摔，桌子两层落起来，从上面硬摔下来，像他们这都跟玩儿一样，我也得摔，而且我们老师特狠吧，就非得让摔我，他壮啊，腿粗知道吧，他当底座，我摔我，摔我们班有一个老师叫胡乃耀老师，抄我就保护
3: 我，明白。
4: 后来第二天跟我说：“光美，今儿你就别练了。”我说：“怎么了？”说：“我胳膊抬不起来了。”
3: 我还以为老师扶你。
4: 完以后呢，又摔。他等胳膊恢复的时候，又让张山摔我，我咣的又摔这儿。摔完以后，他过来说：“光美，别练了，你及格的，再练你基本上摔死了。
6: 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张照片，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惬意地躺在地上，懒洋洋地睁开眼睛，脸上扣着一本雨果传。没错，这个小伙子就是年轻时期的倪大红，而他饰演的角色正是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当中热爱雨果的文艺青年段雨国。这部电影是他人生当中参演的第一部电影。
7: 怎么玩啊？
8: 没意思。
7: 明儿礼拜天你不进城？
8: 没意思。
9: 影片中倪大红饰演的段雨国是一位极具代表性的成长型角色，从前期的青涩浮躁到后期的沉稳勇敢，倪大红将角色的转变诠释得鲜活生动，展现出了早期的表演潜力。而对于年轻的自己为什么会有幸出演谢晋导演的电影，倪大红当时很久都没能想明白。
8: 指导员，帮我改改这首我写的诗。
7: 什么题目啊？
8: 题目哦不，这个诗就是幻想的翅膀飞向那遥远的四方啊。我有。
10: 上了形体课，然后形体课下来很累，我这模样，然后那个又上完心理课那种很累，就那个我也不知道有人在盯着我嘛，然后就回宿舍了，然后就中午去吃饭，去饭堂打饭去吃饭，然后松山就说那个谢晋导演知道吗？我知道，
5: 太知道了，
10: 他要拍一电影，然后高山下的花环，我说哎，我说高山下的花环小说我看过啊，挺棒的，然后那个你想去吗？啊，就有点懵。他说那个要不你一会儿就拿着饭上我房间来吧。然后就跟我说那个他们刚才看到你了，在车里边说我下课的时候，然后说那个如果你要是想去的话呢，就给我一地址，然后让我晚上去
3: 到那儿
10: 去见导演。我也真的当时不知道怎么就能够
7: 虚无他法眼，
10: 因为我这形体也不是不太利索啊，我班形体都是不错，学戏曲的，学体的跳舞的，所以我这形体也不太利索，这个站没站相，坐没坐相，他们是先瞧上我这样，可能就是觉得是不是比较适合那样的一个不太靠谱的那么一个逼。否则的话我觉得也不会就是考虑到我，确实是挺幸福。
9: 还没毕业就被谢晋导演选去拍电影，这给倪大红的演艺生涯开了个好头。踏入影视界后，他接连交出多部口碑佳作，从《我是乡巴佬》到《都挺好》，

0: 倪大红慢慢被广大观众所熟知。在拍戏时，倪大红从来不计形象，始终抱着一颗为角色服务的真心，把每一个角色都演到骨子里。就像倪大红曾经的大学老师评价的那样，倪大红的美不在外表，而在创作。
1: 倪大红美，
2: 哦，美啊！
1: 对，为什么美呢？他创造的形象美。
2: 对，
1: 这是一种创作性的美。我们的倪大红创造了那么多形象，他这个创作呢，就向美的方向转化。当然，他是很努力的，

0: 这份全心投入的态度正是他最动人的职业坚守。
1: 多年来，倪大红始终坚守着三条铁律：烂戏给多少钱都不接，剧本呢必须他亲自过目，绝不参加综艺捞快钱。一座白玉兰奖杯见证的从来不是奖项和荣誉，更是演员日复一日的坚守和蜕变。无论是孙俪逆风成长、温柔通彻的演艺人生，还是倪大红潜心演戏、打磨细节的匠心精神，都印证了一句话：所有亮眼的成绩从来都不是偶然。这两位演员用半生的时光守护着对表演的初心。
2: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2: 看似最易被人忽视的耳鸣，却引发大难题。
3: 耳鸣耳聋来的，当然我们一查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瘤，叫鼻咽癌。
2: 身体、精神、生活，耳鸣的危害波及甚广，
3: 看着什么都烦，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再去查，骨膜都被他拍穿孔了。
2: 中西医结合治疗，见效快，疗程短，
4: 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2: 职场健康说正在播出。

0: 我的耳鸣啊好多年了，家里呢都不理解我，天天呢跟我吵架，天天呢跟我嚷嚷。
1: 我们跟他说话呀，他根本就不搭理我们。你声儿再大点吧，他又说你嚷嚷，你说这怎么办呀？这个
0: 耳朵里像就像那滋儿滋儿哇的一直响，就跟夏天的知了一样叫唤。我十几年了，你说话声音太小，我听不见。
1: 耳鸣，谁不耳鸣啊？我有时候还耳鸣呢，我也没像你这样啊，对不对啊？这个半夜里不睡觉，就跟这屋里边来回这么转着圈，这么这拉磨，哎，他不睡啊，弄得我们谁都睡不了，哎，要不然他就看手机，开的声还挺大，你说这日子怎么过吵的，谁都睡不了觉。
0: 我也想睡觉，到了晚上呢，耳朵嗡嗡的哈、啊，给吵醒，睡不着，要不到了三四点就被耳鸣又吵醒了。我也是吃过很多药，但是没起什么作用。
1: 行了，你呀别说了，我觉得这耳鸣啊根本就不是什么大事儿，你当回事儿。
0: 很痛苦，我的耳鸣到底能不能治好呢？
2: 看了刚才的小片儿啊，我想很多的观众已经大概猜出来了，这位求助的观众得的是什么病？耳鸣。但耳鸣这种病呢，在很多人的概念里面，它不是一个什么大病。为什么求助的观众会这么的痛苦？

0: 它背后会不会隐藏了一些重大的疾病呢？接下来我们就邀请两位专家跟我们一起来拆解一下耳鸣这种病。首先欢迎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孟青主任，欢迎孟主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接下来我们欢迎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冯文凤医生，欢迎冯医生。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也要欢迎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了解耳鸣这种病，欢迎大家。
3: 孟青，副主任医师，知名耳鼻喉科中医专家，传承于中医世家，师从著名中医大师，从事耳鼻喉科中医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善用经典方剂，真药并用，标本兼治，在中医诊疗耳鸣、耳聋、中耳炎、眩晕、鼻炎等疾病方面都有着独到经验。冯文凤主任，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中华医学会耳鼻喉分会会员，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鼻喉科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眩晕、耳石症、中耳炎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医术精湛，深受患者好评。
0: 首先想问一下冯医生，为什么耳鸣会这么的痛苦？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2: 其实耳鸣啊是一种叫声音幻觉，它是在外界环境中没有声源的情况下呢，它感觉到耳内啊或颅内产生声音。最常见的耳鸣呢，一般是蝉鸣、啸叫声、火车的嗡嗡声，还有各种声音，有的是单纯的一种蝉鸣，有高音调的，还有的是高音调和低调混合的声音。
0: 刚才看小片的时候，我就在想，耳鸣这种病感觉上是不得不知道，一得受不了。
2: 对。
0: 但这种受不了呢，是旁人不知道的。接下来我们会让大家听到这种声音，我们来听一下。哦，这个就是蝉鸣。
2: 对。
0: 是吧？像像蝉在叫。嗯。这个有点夸张。啊。对，受不了的就可以举手啊。哦，这个有点像啸叫，这个我受不了，这个我得举手。啊，这个我受不了。问问观察团的朋友们，你们平时会有这种偶尔的情况？
4: 我这个耳朵的声音就是光是左耳啊，右边没有，那声音比这尖，
0: 比刚才听到的这几种还要尖，
4: 还要尖，比那滋滋又啊，哎，但是一会儿就过去了。
5: 我就有那种偶尔，特别偶尔，就那种持续的那种。
0: 就像我们刚才听到的最后那种声音，
5: 哎，对，但是没有那么尖利，挺难受的。
0: 这个偶尔就已经很难受了。
2: 对，
0: 如果像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他是24小时，
2: 是的，
0: 那这太影响他的日常生活了。
2: 然后我们有句老话叫“久鸣必聋”，但是“久鸣必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长期的耳鸣如果不得到及时的治疗，听力就会逐步下降。耳鸣的患者当中呢，大概有2/3的患者呢伴有这个听力障碍的。所以呢，他们经常是把手机声音调大，把这个电视声音放大，还有一个就是叫九聋必吃。人耳是获取外界信息的一个重要器官，当他这个耳朵听力障碍的时候呢，他对外界就不能感知了，所以呢，他又跟别人交流就有障碍，慢慢的他就不愿意跟人交流了。
0: 耳聋对于生活的影响，刚才小片的这位患者，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我在一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说，耳鸣这种病它有几大特征，其实第一个就是重大疾病的一个信号，大家千万不要忽视它。
2: 是的。
0: 那有可能我的耳鸣是因为隐藏了哪些重大的疾病？
2: 像我们耳鼻喉有比较常见的疾病呢，一个是叫听神经瘤，还有一个叫胆脂瘤，另外呢还有一个叫鼻咽癌，鼻咽癌也会造成耳部的损伤。我以前有一个患者，他呢就是耳鸣耳聋来的，他说我这耳朵已经堵了有几个月了。我们检查呢，他是一个叫分泌性中耳炎造成的这个低频的耳鸣，然后看到骨室内有积液。但这时候我们就跟他讲，我说这个我们要查一下鼻腔。当然我们一查呢，发现鼻腔长了一个肿物，是一个耳鼻喉常见的一个肿瘤，叫鼻咽癌，幸好呢，他这个发现的比较及时，我们通过放疗、化疗给他治好了。因为这个鼻咽癌的话呢，它早期治疗是效果是非常好的，但是比如说它到了一定的级别以后，它会通过那个颅底一个叫破裂孔进入颅内，转移了以后就没有办法治疗了，人就不行了。 啊，后期呢，我们随访这个患者呢，他这个恢复得非常好。
0: 听完冯医生说，你们是不是也很担心？这背后会不会是隐藏了什么疾病啊？我耳鸣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或者到什么程度，我需要去就医了？
2: 耳鸣伴有，耳闷、耳堵、耳闷胀
0: 感的感觉。
2: 对的，对的，这些呢，常常是一些重大疾病的一个早期的表现。

0: 那像他这样的情况还能治好吗？
1: 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通过纯音的测听，如果听力在60分贝以内，大概率是就会好的。我有一个患者，年龄呢大概都80岁了，也是长期耳鸣。他自己觉得呢，就是一个可能就是年龄大了啊，逐步的这个功能退化造成的耳鸣，然后听力也逐步下降。有一个偶然机会呢，找到了我。后来我们通过检查呢，发现他就是一个分泌中耳炎造成的耳鸣和听力下降。然后我们通过给一个骨髓注药啊，把它液体抽出来，他当时就觉得听力就减轻了。他觉得我听的声音呢，确实是很清楚了。原来坐公交车的时候，或者坐地铁的时候，他什么都不干，就专门看着那个站牌子，生怕坐过站。这时候呢，他干别的他都可以听得到了。这也说明什么呢？有些疾病呢，就是通过我们专业的治疗是可以快速得到恢复的。
0: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情况，比如说你听到我们刚才测试的这个声音，你说哎，我好像以前也听到过，现在频次可能增加了，或者是在跟父母长辈的聊天过程当中发现他们也受到了耳鸣的困扰，或者已经出现了耳背、眩晕、耳聋这样的一些情况，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我们刚才那位求助的观众，他的耳鸣究竟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有没有办法给他治好呢？我们也是带这位观众找到了我们的冯医生，我们去看小片儿。
2: 齐女士在丈夫的陪同下，找到了耳鼻喉专家冯文凤主任。对于耳鸣需不需要治疗，冯主任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1: 这耳鸣啊，一定要治，因为耳鸣时间长了以后啊，它听力会下降。啊，咱们说有句老话叫“久病必聋”嘛。
2: 随后，冯主任又通过耳内镜对其女士的耳部进行了详细的检查。
1: 让您挖都破了，这儿有结痂，连骨膜是内陷的，然后上面这个干尖儿。这个是个干块，对，然后上面这有个小坑，我给您试一下，您别动啊。这儿听到吗？
3: 听到了。
1: 嗯。这边听到吗？
3: 这边吗？
1: 两边一样吗？
3: 这右边声大。
2: 为了有更详细的耳部听力功能数据，齐女士又进行了纯音测听等检查。
1: 您这呀是一个叫神经性的耳鸣，还伴有这个神经耳聋吧？啊，然后呢，这个是您的听力啊，您看呢，第一条线呢是正常，啊，第二条线呢是就听不见了。我跟你交流的声音在大概在60，正常应该在25以内，啊，你看你这左耳朵好一些，它在刚过了第一条线，过得不多，所以听得就更清楚一些。右耳呢，你看有好多都已经过了第二条线了，所以呢，现在就是有的听得到，有的听不到。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叫语言分辨率就差了，有时候知道说话不知道说什么的。但诊断明确了，这叫神经性的耳鸣伴神经性耳聋。所以呢，我刚刚跟你讲嘛，就是这个耳鸣时间长了，听力肯定会逐步下降。但是有时候这下降的是这个一点点的，自己感觉不到。如果一旦就说听力完全过这条线，那就没法治了，只能戴助听器了。所以呢，耳鸣呢一定要及早治疗。要知道，所以呢，像您这病吧，是由于啊耳朵里边血液循环不好造成，里边缺血了，这血管不是咱们变窄了吗？给它扩一扩，扩宽了以后，血过去了，然后营养也过去了，然后这耳鸣就会逐步消失了。所以呢，这个呢需要做骨髓注药治疗，啊，往耳朵打针。
2: 骨髓注药是解决神经性耳鸣安全又有效的方法，效果怎么样呢？
1: 感觉怎么样？
3: 感觉有点轻盈。
1: 轻松一点了，舒服多了哈。行。
2: 通过冯主任十多天的中西医综合治疗后，困扰齐女士的耳鸣彻底消失了，听力也恢复了，一家人又重新回归了健康美好的生活。
0: 刚才我们看这个小片儿的时候呀，我发现耳鸣对他的影响很大了，因为听力下降的比较明显。您用了一个什么方法给他治？感觉效果特别好。
1: 叫骨髓注药。骨髓注药的话是治疗耳鸣的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办法，一个靶向的治疗。我们看一下这个模型，这个呢是耳廓，是咱们能看到这部分，这是耳道，啊，在耳道的尽头啊是有个骨膜，它的里边是叫骨髓，我们把药就打到骨髓里边，这叫耳蜗，我们可以把它拿出来。这是一个小小的像蜗牛一样的东西，哎，这耳蜗里边呢，它是掌管咱们听觉的，叫内耳。这个呢是一个普通的血管，这个呢是我们内耳的血管，它只有0.2毫米直径，啊，类似一个头发丝那么细。 啊。

0: 这么细的血管呢，一旦出现痉挛的话，血液循环就不好了。因为咱们内耳呢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仪器，它呢需要大量的血液供应，然后一旦缺血以后呢，听神经就会受到损伤，首先就表现成耳鸣，啊，耳鸣时间长了以后，听力就会逐步下降，就会造成耳聋。我们骨齿制药呢是一个靶向的治疗啊，它比普通的口服药物呢要效果好得多。我们是把这个药啊通过这个耳道透过骨膜注入到骨齿，打到这个耳蜗的外壁，这样的话就能把这药物啊快速进入耳蜗，因为耳蜗上面有一个叫蜗窗，通过小窗户药物就能渗入到内耳了，这样的话就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治疗效果。我们去年呢就接诊了一个患者，这个患者是一个7岁的一个老太太，这也是通过骨齿注药来解决她这个耳鸣啊耳聋的问题。她的耳鸣呢有20多年了，严重到呢她无法入睡，啊，有的时候呢就是勉强睡了以后呢，可能后半夜2、3点钟又醒了，醒了以后入睡就更困难，尤其是当她这个生活压力大的时候啊，比如说跟老伴儿生气啦，或者孩子有什么事情啦，她就会更严重。睡眠不好的话呢，其他器官也出问题了，比如说血压高啊，这个血脂高啊，包括这个糖尿病，这些病情都会加重。她觉得呢，所以呢我也一定要去治，结果呢通过这个朋友的介绍呢，她也是找到了我。我们给做了一个检查啊，做了声音测听，发现呢她听力损失已达到了70分贝，因为咱们正常的这个耳朵呢在25分贝以内是正常，超过25分贝就算是耳聋了。这个患者呢，通过我们这治疗，通过骨齿注药啊，通过这个针灸的一个理疗，治疗的第二疗程的时候已经非常好了。他跟我讲，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呢？我看电视好了。他就说，原来我看电视啊，最不喜欢看的节目就是相声，因为别人哈哈大笑，我从那儿发呆，听不清内容。然后现在呢，我可以听，都这些都可以听了。治疗4个疗程巩固，我们后期观察效果非常好。
1: 太好了，这个老奶奶恢复得这么好，我们也特别高兴。为什么这个方法使用的地方好像不是特别多？
0: 因为这个骨齿注药呢，需要一个非常高的技术，因为耳朵呢，它位置还比较深。所以呢，骨齿注药呢需要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治疗。首先，第一呢，得需要一个电视耳内镜，啊，我们把这个通过一个仪器把耳朵放大，这样的话呢就会很精准。然后这个手呢需要非常稳的，而且需要2只手的这个配合，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训练，才可以精准的治疗。
1: 难度非常的高。
0: 对，是的。
1: 您现在一天大概能做多少这样的骨齿注药的？
0: 现在是不低于100个，因为非常熟练了。啊，非常熟练的话呢，每次呢注射时间大概就也就1分钟，啊，患者几乎没有什么痛苦，啊，而且疗效非常好。我们治疗耳鸣呢，与其他医院不同的方法呢，是一个我们双医共诊的一个治疗方法。西医的这个骨齿注药呢，是一个快速的一个治疗方法，快速解决耳鸣的问题。中医呢，调理，防止这个听力下降。
1: 孟主任，您是中医耳鼻喉科专家，中医治耳鸣它有什么很厉害的地方？
2: 我们专业的耳鼻喉科中医治疗耳鸣更具有针对性。像冯主任介绍的这个老人家，耳鸣已经20多年了，另外他还有失眠、心烦啊等等这些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给他辨证论治，发现他是肝肾阴虚的情况。我们中医也认为，就是肝经啊，就是在遁行于耳部，所以这个肝肾阴虚，它可以引起那个虚火上炎，就可以出现一系列的，比如说耳鸣啊、心烦啊，然后睡眠不好啊，有的甚至出现眼睛干涩呀等等的一系列的症状。再有呢，它就是肾阴不足哈，肾气不足。我们中医认为这个，肾开窍于耳，它有那个补脑生髓的作用。肾气虚呢，它造成那个耳部的那个不能充氧，也可以引起耳鸣。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这些问题，要给他用一些滋补肝肾的药，然后还要清净他的虚火，比如说用知母，就可以给他滋养肾阴，然后还可以给他降火，另外加上山茱萸、杜仲等等这些药，然后给他用补肾。因为他睡眠不好，我们在方子里面又给他加那个夜交藤、酸枣仁等等。同时呢，这个病人我们还用那个针灸、皮内针等给他一起治疗，主要给他用一些对耳鸣有帮助的穴位，比如说耳门、听宫、听会、宜风等等。因为他睡眠不好，我们可以给他加一些安眠穴， 还有那个心经的穴，有那个神门等等，所以经过治疗耳鸣好转的比较快。
1: 这两位专家都通过好几个案例告诉我们，如果您有耳鸣千万不要等，我们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标本兼治，治好耳鸣，还您一个清静的世界。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聋、耳背甚至是眩晕这样一些问题的困扰，以及其他的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呢，孟主任也提到了我们中医的治疗方法有很多，有针灸，有皮内针，我们还可以内服一些药物。您说到这个皮内针，今天孟主任带针了，有没有朋友想试一下？可以举手示意我，好看。哎，那叔叔和阿姨都很积极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孟主任给您试一试这个皮内针。
2: 皮内针哈，就是和针灸一样，也是通过特定的穴位，然后进行治疗。它贴上以后呢，它就持续的刺激这个耳朵周围的穴位。头和耳朵是人体的那个穴位聚集的地方，啊，很多条经哈都在耳朵这儿汇聚。所以我们治疗的时候呢，就是根据不同的病人，用不同的那个穴位，进一步改善耳部的供血供氧，治疗耳鸣。皮内针这都是无菌的啊，操作的时候也和针灸一样，都要注意这个无菌操作。
1: 我原来以为呢，它是跟耳窦差不多。
2: 它不是，它里面有一个小针，啊，就像一个摁钉一样，这就算贴上了。我再给您选耳门、听宫、听会这几个穴位，另外再加上宜丰。回去以后，你可以这个按压这些穴位，也对耳朵这个循环，啊，血液循环，然后
1: 持续刺激它，
2: 啊，持续刺激，
1: 冯医生，刚才您提到了，我如果出现耳鸣，很有可能是因为我这个内耳血液不循环，然后血管变窄了出现的问题。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他都有基础性的疾病，会不会加重我的耳鸣？
0: 但是带有基础疾病的患者，他们的耳鸣呢，一般都是几年、十几年，甚至我见得有50年、50多年的都有。他60多岁嘛，十几岁开始耳鸣。但是呢，像这样的患者呢，只要他听力没有这个严重的损失，都是可以治疗的。我之前有一个患者啊，他就是一个三高的患者啊，他耳鸣已经十几年了。他本身呢是一个书画爱好者，书画嘛，他需要静下心来去画的。但是呢，他耳鸣造成他心烦意乱，看着什么都烦，别说画画了，平常见一些日常生活都会发脾气。他慢慢整个人的性情也改变了，慢慢的他就不太愿意写字了，也不愿意画画了。你想嘛，他如果说像耳边经常有一个小蚊子在这飞。你根本没有办法静下心来，所以有的时候呢，他有的时候下意识要拍一下，啊，最严重的时候有到医院他去查，骨膜都被他拍穿孔了，所以呢，这个耳鸣呢会严重影响他的正常生活，造成他呢他那个入睡困难，有时候呢到凌晨2-3点钟还没有睡觉，这样的话呢，他原来的基础病呢就会加重，所以呢他辗转呢就来到了北京啊，找到了我，经过系统的分析呢，我们觉得他的基础病比较多，所以呢我们就建议他住院治疗，除了那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个骨质疏药，还给他做了一个我们最新的中药小分子熏蒸治疗，包括这个皮内针的一个治疗啊，通过我们的治疗的话，大概2周，他跟我讲。他说我恢复好了很多，声音小了，然后我入睡也好了，也可以睡到6点多钟了，恢复到正常了。后来呢，他特意给我邮寄了一幅画，啊，写了4个大字“妙手回春”，非常大的一个大横幅，现在还挂在我诊室里边。
1: 啊，他又可以活跃在书画这儿了。
0: 对，是的，是的。
1: 刚才您又说到了一个小分子熏蒸，它也是对耳鸣特别起效的一个治疗方法。
0: 这个治疗的话呢，就是我们通过一个仪器，把这个中药的一些成分把它分解，啊，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啊，通过这个皮肤，啊，渗入到皮下，啊，慢慢吸收，进入到内耳，啊，促进血液循环。中药呢，它不含有激素，啊，不含有这个对身体有害的成分，没有副作用，所以患者用起来也比较安心。
2: 我们呢开发了几个药方，其中有一味药哈，就是我们耳科常用的药，有一个药叫石菖蒲，这个药呢就是有开窍醒脑，还有抑制的作用，它对耳鸣效果不错。路路通也是我们耳科常用的药，它有那个利水通经， 开窍的作用，再用一些葛根等常用的药物，然后可以给它促进血液循环，提升身体的阳气，改善耳部的供血，可以进一步的开窍利耳，疏通经络，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
1: 耳鸣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质量了，但是我们用中西结合的方法给他治好了之后呢，他这个生活质量就恢复了，甚至比以前更好了。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或者是有耳背啊、耳聋这样一些情况，还有其他的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针对耳鸣呢，我们还有哪些误区？接下来邀请冯医生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耳鸣就是上火了，吃点败火药就行了。
0: 错误。引起耳鸣的原因很多，不一定是上火，比如说叮叮穿塞可以引起耳鸣，中耳炎也会造成耳鸣，它会引起耳鸣、耳聋啊、耳流脓。另外呢，老年人的这个高血压、高血脂也会造成耳鸣，所以呢，我们要有针对性的检查，做针对性的治疗。
1: 第二个问题，耳鸣是小病，并不会影响衣食住行。
0: 错误。耳鸣的话呢，有的时候呢是由于一些严重疾病引起的，比如说我们耳鼻喉常见的一个病叫胆脂瘤，如果不进行针对性的治疗，会引起严重并发症，比如引起颅内并发症，造成严重的后果。
1: 第三个问题，耳鸣根本治不好。
0: 错误。耳鸣通过查找病因，进行科学的治疗，包括骨质注药，包括中医的调理，绝大部分是可以治好的。
1: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也来了一位曾经冯医生的耳鸣患者，我们也来听听阿姨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呀。
3: 我这个耳鸣啊已经是十几年了，就这个耳鸣啊得分那么几个阶段几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啊，那是十多年前我更年期的时候就开始耳鸣，但是呢还能忍受，那就凑合就过了。这个第二阶段呢，我这个耳鸣就开始厉害了，就像那个电钻似的，滋滋的，这难受啊，这晚上就睡不了觉，家里边事儿又多，心烦意乱的，就到处求医看病，结果呢，钱花了不少，还是没有效用。这最糟糕的呀，就到了第三阶段了。这长期的耳鸣啊，就造成这耳背，这个耳背啊，什么都听不清，跟孩子打岔，孩子就跟我嚷来嚷去呢，就没法沟通了。关系也紧张了，那个烦呐，没法过这日子，精神焦虑，心情烦躁。干什么都提不精神来。最糟心的呢是有天早上起来一只耳朵听不见了，这可就着急了，我急得我直哭，就上医院了。这个啊是机缘巧合，就碰上了冯主任了，就说我住院了，说你那耳朵这边打针，开始我还挺有点紧张，结果这冯主任这个手法啊，特别的好，往这个耳朵里边打针，我这个耳鸣啊就消失了，最后呢，这听力呢还给我做了一个叫音频共振，就是拿这个探头，抹上药，凉刺刺的放这个耳朵里头躺着，过一会儿治疗好了，这样呢就过了一周。我这个耳朵呢就恢复听力了，现在耳鸣也没有了，这个耳聋的现象也消失了，我这心情啊就特别好。我就想啊，我也不算太老，我还有享受生活呢。现在好了呢，我早上起来公园溜溜弯，唱唱歌，跳跳舞，有时间呢我还去旅游旅游，这心情好，身体好，所以啊我就特别感谢啊冯主任。
1: 谢谢您。 阿姨现在特别开朗啊。阿姨刚才提到了，我这个耳鸣就消失了，后面好像您还用了一个新的方法，是在我们前面都没有讲到的一个方法，您又是一个什么秘方啊，给我们的阿姨治，让她的听力恢复了呢？
0: 这个治疗方法呢叫声频共振，声频共振可以这个迅速的改善耳蜗的微循环啊，增加耳蜗的营养啊，改善听力啊，消除耳鸣。声频共振呢是一个什么原理呢？就是说刚才讲了，这个耳鸣呢是由于血管痉挛造成的。比如说胳膊腿痉挛了，抽筋了，那怎么办呢？赶紧揉，揉一揉，它缓解了就好了。啊，所以呢，咱们这个血管也可以做按摩。咱们这个内耳呢是包在颅骨之内的，在很深的地方，咱是碰不到它的。所以呢，我们通过现代科技的话呢，就想到一个办法，就叫声频共振。给这个内耳做一个按摩，咱们通过这个有一个探头伸到耳内，伸到这个耳道这儿，然后这块我们加上药液，然后通过一个声音的传导，一个震动刺激到这个鼓膜，鼓膜后边三块听小骨，三角骨就会震动起来了。听小骨的尽头叫灯骨，灯骨呢又连接到内耳，这样的话就等于说给内耳做了一个按摩，这样的话呢会达到非常好的效果，而且这个治疗是没有任何损伤的啊，是一个无创性的治疗。好多患者呢，治疗下说，哎呀，觉得效果非常好。有的时候可能一两次、两三次，就觉得哎呦，效果非常明显。啊，像刚才这个案例是这样，做了三次，明显改善，甚至就没有声音了。
1: 而且听力也通过这样一个方法，声频共振的方法，恢复得很好了。
0: 对，是的，
1: 正常交流就可以了。所以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耳鸣，或者是像耳背啊，甚至是耳聋这样一些困扰，还有其他的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好了，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来拆解耳鸣这种病，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4: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5: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6: 我们到了。
5: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新。
7: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8: 这太神奇了！
9: 扎起来了！
10: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1: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2: 有新的订单来了，
13: 多喝水啊！
14: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5: 每天吃16个菜品，
16: 还挺全的。
17: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8: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9: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0: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1: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2: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3: 这里是
24: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卷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因为历史原因，老母亲名下没房，没有自个儿的老窝，那说话就是不硬气。
2: 您看啊，这回我跟我母亲搬回来以后，我虐待我母亲，我逼着我母亲洗澡，我逼着我母亲下楼遛弯，我不给她吃的。
3: 有这事儿吗？
2: 拿出证据来，问我母亲吃的怎么样。
4: 谁听谁说的？
2: 您吃的怎么样？我就每天给您做饭，早中晚三。我不是说您说的
4: 啊，谁说的？
2: 早中晚三餐，您觉得我给您弄得怎么样？
3: 第二句您说我们几个人是被安置人，有权利在这儿住。
2: 对，
3: 来，您听我把刚才那话说完啊。他现在有这个要求，如果有这个要求，您后边那句话就是不讲情分的话。说白了，你们三口都有权利跟这儿住，满足不了他的愿望。
2: 不是我没有情分，是他们太没有情分了。
3: 谁？
2: 就是我的母亲跟我的姐姐呀。
3: 您不用说您姐姐的事儿，
2: 他们就是想什么呀？我在这儿住，把我爱人和我儿子轰出去。我走的时候，因为我打电话，我就说了，我说你拿着身份证。
5: 你要他不给啊？你要他，你都要了，他们可不都得拿着吗？你这老不说实话。
2: 能尊重别人吗？不要太霸道了，还是那霸道劲儿不要拿到这儿来，好不好？
4: 他老娘的，
6: 他已经对母亲和弟弟有这种恐惧。就他听到他们的声音，他都会很紧张，很惊恐。
5: 你别老骚扰我了，你既然把人接走了，你也不跟我说，是不是？你现在你让老太太老骚扰我，你是什么目的呀？
7: 老太太骚扰你了吗？
5: 没有，他让老太太老找我呀。
7: 有事就找你。
5: 后来我妈陆续不断又有2次住院，那他就直说了，我可管不了。直接就说不管了，我说不管就不管吧，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怕他们，
7: 怕他们，弟弟他们。
6: 王女士哈，我想问你，你到底怕的是什么？我问你，弟弟凶过你吗？就是说话很厉害，他凶你吗？
5: 就那次电话里破口大骂我，都给我骂懵了。
8: 姐弟针锋相对，母亲养老生变，
2: 就因为我们三口都来住来了，我还报过警啊。
9: 我回来
10: 还给我
9: 啊，
10: 你还给我，
9: 你得给我生活费，
10: 费
9: 我白给你了，就你这心眼儿。
8: 房产分配成谜，冲突接连不断，该如何找寻真相？
2: 啊，
11: 哪年卖的？
2: 就我父亲刚谈了3年。
11: 然后卖房款呢？
2: 卖房给他们了。
11: 您说等于说那个，您的意思就那儿还有他的房呢？
9: 啊，
11: 那房不是卖了吗？
9: 他给卖了，
11: 卖的钱呢？
9: 卖钱他又换了一地儿，这你问他去。
7: 终于见到女儿了，
12: 去了先吓你了，吓你
7: 啊！行了，大妈，你终于见到女儿了。
12: 是啊，我们家俩都对门，
7: 不对门都见不着，
12: 不敢。
7: 等会儿，
8: 在财产之争背后，究竟承载了多少沉重的情感？
9: 我没跟他打过架，
11: 就这一年多给人接走，才生活一块儿，就这么大矛盾，
9: 就这么大毛病。
7: 还有一次啊，您那个出了门以后啊，对门不是您女儿吗？
9: 啊，对，
7: 您哐哐哐敲她门，叫她，
9: 啊，
7: 您叫女儿，
9: 啊，
7: 敲她门，
9: 她不敢开，
7: 您叫她干嘛？
9: 她没开是怎么？我也忘
7: 了。是她没有开。他就报警了，也
2: 我在屋，在这屋呢，老太太敲你门，敲你门，我姐在屋，就是不开门，那喊的声音比敲门的声音还大，就不开。过一会儿警察来了，敲我这门，
9: 我们娘俩反正是不敢见面，一见面我你又上你闺女那屋去了。
7: 那您现在是想怎样呢？是还想跟儿子在这儿住呢？
9: 得嘞，我就饶了我吧，
7: 不愿意了。
8: 对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母亲称记不清楚， 但对内心自己现在的真实想法，他却表达得十分明确。
7: 您这什么意思？让他们出去？
9: 那可不是，就是让他有房啊，外边。
7: 那您一个人在那儿能住吗？这个我看您需要人啊。
9: 我雇一保姆成不？我这一个月呀、你要说起来也共产党养着我呢。
7: 您有多少钱？
9: 我有5000多块钱。
7: 一个月？哟，那不少。
9: 我也饿不着，我有个窝我也饿不着。
7: 还有存款吗？存款？
9: 有的。对对了，您真好。我的存款呢，他一跟我接他那儿去啊，他那媳妇一下了车就带我啊上那个银行了。现在让我去那银行，我
7: 还没进门就奔银行了。
9: 银行我那有20万块钱存款，
7: 取去了。
9: 哎，而且

0: 到那儿啊，他得没有我签字，人家不给他呀，我傻了呱唧的。
1: 您就给签了？
0: 就签了。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带着我去的。
1: 哦，这钱取出来搁哪儿了？
0: 搁哪儿了？他说他没跟我说搁哪儿了。
1: 存他那账号上了。
0: 我说哎，我问我儿子，人家都转他账号。
1: 为什么要转他账号上？
0: 那、啊、我儿子把装大，我说给您留着。
1: 那你说搁我这账上不是更安全吗？
0: 就是的。
1: 嗯，您想给要回来？
0: 那是。
1: 嗯，
0: 那是
1: 20万。
0: 20万，还有利息什么的。
2: 交流中，母亲表达了两点诉求：一是让儿子全家搬离三居室，二是要20万元存款，连本带息归还。闻听此言的女儿一旁沉默不语。
1: 那女儿有什么要求？对女儿有要求吗？
0: 女儿不敢，
1: 不敢有大动作，
0: 不敢。我们娘俩都是对门的，就离着这一大步远，谁也不敢上谁家哪儿去。
3: 那您现在想怎么安排您的养老计划呀？想跟谁住啊？
0: 我惹不了他们，我也没那脑子，我也不想跟谁没事较真玩。
3: 您想跟谁住？想跟儿子住，还是想跟闺女住，还是想自己住啊？
0: 我自己住。
3: 那儿子他们一家三口都搬出去？
0: 那我那个爹那个我老伴儿没死之前，我们那不是有一个那个他们单位给的房子
3: 啊？您的意思就是说，原来单位那房子不是卖了，然后买了一个两居，让他们还回到他们自己那两居住去？
0: 对对对对。
3: 啊，然后您自己要住这三居？
0: 对了。
3: 然后将来雇保姆？
0: 哎，对。
3: 雇保姆需要他们出费用吗？
0: 需要。
3: 需要？需要出多少钱呀？
0: 这按咱们北京的这平均水平，我不雇保姆去，我也不便宜呢，我这一月5000多呢。
4: 钱不够呢，保姆钱不够呢。
0: 那不够，
4: 让他们再出。
0: 那个我要抚养费，
4: 赡养费，
0: 赡养费。
2: 为了更全面的了解情况，调解团队也接通了魏道场的大儿子的电话。
5: 抚养老人是儿女应尽的义务。我呢，不是搞推脱，我呢是今天我是癌症患者。这些年呢得了病以后，确实也花了不少钱。但是呢，如果他们需要的话，我可以出赡养费。
6: 我哥哥那个直肠癌手术，
0: 那老大呀，人家这一家好着呢，人家不跟我这儿捣乱。
3: 那您想让大儿子给您养老吗？
0: 我不想。
3: 不想？就是
0: 不，他也不跟我捣乱
3: 啊。
0: 他不捣乱
3: 啊。你也不想让他赡养，然后呢让他过他自己平静的生活。
0: 哎，对对 对， 对， 对
3: 啊，也不要打扰您。是吧？
0: 人家好着呢。
3: 行，就由这俩儿子和女儿赡养是吧？儿子和女儿这俩孩子赡养是吧？
0: 可不是
3: 啊。
0: 我也有退休金。
3: 行，明白了啊。
2: 但让89岁的老母亲独自居住，还是难免令人担心。即便女儿就住对门，可以照应，但对小儿子一家而言，这同样意味着巨大的改变。
7: 您现在的要求就是说，别干扰您的生活，您还想一个人住在这三居室里？
0: 对。
7: 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之前装修是您让儿子装修的吗？
0: 他要装修的，
7: 他要装修的，
0: 他跟我这么说的
7: 啊。
0: 他说他也看出来了
7: 啊，
0: 转他。
3: 我想问您一下啊，如果儿子在那儿住，把您那房间给您调大了，您不说您那房间太挤了吗？一进去都得直着走不进去吗？都得侧身吗？给您换个大间行吗？让儿子住那大间，让您住行吗？
0: 得了，我不跟他一块住。
3: 坚决不同意一块住。
1: 但是当时为什么要跟儿子走，这我记不住了。
0: 他挺光彩的。
1: 反正您这个
0: 儿子借走了，见着儿子多好啊。我也觉得是挺好。得了，
8: 老奶奶，来我们这儿有些事儿得说准了
0: 啊。
8: 您今天可千万别跟儿子调解完了之后让他出去了，以后您再回来还想找儿子，再让他回来
0: 啊。
8: 所以这事儿咱们得稳当
0: 啊，
8: 给他办稳当了啊。
1: 把女儿请上来听听她有什么说法好吧。有请女儿上场。终于见到女儿了，你终于见到女儿了。
9: 是啊，我们俩住对门。
1: 住对门都见不着。
9: 不敢。
1: 等会儿。
2: 或许是因为许久未见，母女重逢的瞬间，两人都掉下了眼泪。
1: 几件事想跟您核实一下，就是你们一家人啊，对那个一个时间点啊记忆犹新啊，说2023年11月17号，
10: 星期六，
1: 是周六。
10: 绝对是周六。
1: 那天，你的弟弟来把母亲接走了。当时好像您在场啊。
10: 我在场。
1: 您没有问问他为什么要接母亲吗？
10: 没敢问。然后他们挺气势汹汹的三口子就进来了。

0: 了，
1: 怎么气势汹汹的呀？
0: 一句话都不说。那个我弟弟上来进门，他也没叫门，他把钥匙直接开开门了，进来了，然后抱着我妈的哭白脚，哭白脚儿啊，就跟我妈说走，我妈说走，我妈也跟他一跺脚走，就这么一句话，拿卡来，各种卡全都拿走了。
1: 但是当时好像说你母亲是跟他
0: 联系了，那我不知道，之前我不知道，之前这些事儿我什么都不知道。
1: 这情况你
0: 跟我妈在一起，我妈都没跟我说，所以因为这个事我得了抑郁症，我特别自责，我以为我照顾我妈照顾的不好，妈妈嫌弃我。我
1: 那你当时可以问问母亲啊，
0: 我没敢问，我什么都没问，他们就走了。后来到下个礼拜六25号，我跟我的孩子说咱们看看奶奶去吧，买的东西看奶奶去。到了他家之后，我们站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谁没搭理我们，连我妈都不理我。
1: 还有一次母亲啊，啪啪啪打您这门叫您名字，您不但没开门还报了警了。
0: 对，
1: 那怎么回事？
0: 那我挺害怕的。
1: 又怕什么呀？
0: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怕他们。
1: 怕他们？弟弟他们？
0: 因为我第一次他们走了，我已经得抑郁症了。后来那个我们街坊大姐老陪着我，还有我孩子有时候周六周日休也陪着我，带我出去散心，就好多了。后来他们这次回来，我一看见他们，我就不舒服，我就心里不好受。
1: 妈妈那时候叫你的门，你为什么不开门呢？
0: 他拍那门怕都邪乎，都不是一般的拍门。
1: 哦，你吓着了。
0: 我就是怕他们有点儿。
1: 怕母亲也怕弟弟。都怕。
2: 对，那天有一天是我妈玩的命的敲，因为我妈也不受控，她岁数大了。我觉着哈，我也不知道怎么，可能是他们让我妈敲吧，就玩命敲，把我门敲的我害怕呀。后来我没办法，我报警了。
0: 然后那个我就报警了，报警警察来了，说的那个怎么回事，他我弟弟让我妈妈妈您来说。后来警察说的你别老叫老太太，你说。后来我说的让我弟弟说，我弟也没说出什么来，我妈就说我想见我女儿，就这样。其实打他们搬过以后，我经常上大街上漫无目的的走，我妈经常也打电话叫我，你回来你回来，你穿一紫色衣服我看见你了，你回来。后来我听见我街坊跟我说，邻居说的，你妈又出去了。我说干嘛去了？我妈，你妈说的，我找我闺女去。
3: 对母亲敲门自己报警的举动，女儿做出了这样解释。她声称自己如今精神状况欠佳，任何一点过激举动都会让她感到恐惧。
2: 警察也没说什么就走了，走之后我妈还继续敲。后来我试着哈，就给她开个门了，我妈进来了。进来之后她抱着我要哭啊，她还给我跪下，我说妈，你不知道我瘦吗？你干嘛呀？她宝贝儿啊，闺女啊，叫着我的小名，她说你给妈妈开个门。
1: 你母亲说有时候还敲墙跟你取得联系。有这个事儿啊？你也怕这弟弟？你跟弟弟小时候有过节啊，还是说什么时候有过矛盾，你也老怕他？
0: 就从这次那个把我妈接走这次没有沟通，然后还有我妈2017年的4月17号凌晨，我妈突发脑淤血，那时候我就在那屋里住呢，马上打120，到了天坛医院。
2: 我凌晨，我住在那屋，我妈突发脑淤血，她说她把凌晨把我叫醒了，我一下蹦地了，我妈怎么了？我头疼，我立马意识到她是脑出血，赶快打120，给我妈送到紧急送到天坛医院。那时候我妈就慢慢就昏迷了。到天坛医院抢救嘛，出了院之后那一直是瘫痪。全程是我一个人照顾。
0: 第一次我妈住院，那是我弟弟，那时候就实事求是说还不错啊，他上夜班我上白班。
1: 哦，你们俩盯着啊。
0: 后来我妈陆续不断又有2次住院，那她就直说了，我可管不了，直接就说不管了。

0: 管就不管吧，我认了，给我看孩子，我什么都不说了，我全程陪护。
1: 听说你老住地下。
0: 那在医院，人家不让你上病床，你就得住地下。这怎么？
1: 那你想说明什么呢？
0: 我今天我就想说明，把生活给别老那么一惊一乍的，你别老骚扰我了。你既然把人接走了，你也不跟我说，是不是？你现在你让老太太老骚扰我，你是什么目的呀？
1: 老太太骚扰你了吗？
0: 没有，她让老太太老找我呀。
1: 有事就找你。
0: 我也不知道她干嘛呀。你也跟我说，直说。你走时候你也不跟我说呀，你说了吗？走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说呀？
2: 女儿委屈地表示，自己将近30年陪伴父母左右，先是照顾瘫痪的父亲，后又陪伴中风的母亲，而其他两位兄弟几乎是不见人影，到最后反倒是自己成了外人。
3: 王女士哈，我想问你，你到底怕的是什么？我问你，弟弟凶过你吗？就是说话很厉害，他凶你吗？
0: 就那次电话里破口大骂我，都给我骂懵了。我真是的，我挺自责的。他是说的，给你抓屎抓尿，给你孩子抓屎抓尿。我当时挺真的特别自责。哎呀，我想这是怎么把老妈送到弟媳妇家去了？后来我再一仔细想，我不是啊，不是我送的，是你接走的。打那以后，我情绪特别不好。
3: 事实上是他接走的，还是妈妈想去的呢？你
0: 知道吗？我也不知道，我妈
3: 没跟我说过。你没有问过妈妈？
0: 我问她，她也不说，她也说不出来。
3: 那在你看来，母亲的头脑是清楚的还是不清楚的？
0: 她有时候清楚，有时候不清楚。
3: 她有时候会混乱，是吗？
0: 对。
3: 就她说过的话，她说我没说过。
0: 对。
1: 你跟弟弟，你们俩就缺少沟通啊！你可以问她有什么话。
0: 还有，她这次把钱拿走了，她第一次把钱也抱走了，我们从来不说，就这么忍着。
1: 那对于母亲的这个赡养，您有什么计划没有啊？
0: 之前一直是我照顾我父亲，我爸爸瘫了，插着尿管，剃头刮胡子都是我一个人洗涮抓屎。我妈瘫了也是，我现在呢，我做了2次大手术都不太好，我就想着让我妈呢，百年之后，让她有一个独立的空间，能够我给赡养费我都愿意。给多少钱我都愿意，只要你把我的药费跟那个饭费留下来就行了。他已经都90了，
1: 把谁的饭费？
0: 把我的饭费跟那个医药费给我留下，剩下你判多少我给我妈多少，我出赡养费给我母亲。
4: 那个女士，您想和母亲住在一起吗？
0: 我不行了，我已经得了2次癌症了。
1: 姐姐的状态是不是？我觉得是不是她是像她所说的，确实有点病态。
3: 是的，她如果她恐惧的东西，比方说她已经对母亲和弟弟有这种恐惧，就她听到他们的声音，她都会很紧张，很惊恐，就非常的痛苦，所以他只能用物理距离来隔离，他没有别的办法。
1: 有几个问题还得跟您核实一下，就是丰台北大地这个房子原来是父母的，
5: 是
1: 您后来给卖了，卖完以后又买了。
5: 是这样，他们让我卖了，不是我自己要卖，我自己要卖，他们不愿意，我卖得了，卖不了，我父母的房那个名字呀，我父亲的名字呀，
1: 他们让您卖的，您给卖了，钱您又
5: 钱给他们了。
1: Okay,
5: 因为这个钱是这样，卖这房子得需要我父亲签字，因为我父亲的名儿，得需要我父亲签字。卖完这个款要打到我父亲的账上，不是打到我的名下的，不是打我名，因为这是谁的房，谁的名儿是打到谁的名，
1: 打到你父亲账上，
5: 对，打我父亲账上。
1: 那后来就没，你没有拿这笔钱再买一套房？
5: 没有，
1: 没有这事儿。
0: 那钱哪儿去了？
5: 没有。
0: 你这人
5: 没有。
1: 儿子说没拿卖房那笔钱再买一套
5: 房，一分没拿。
0: 你怎么承认？你说说，
5: 一分没拿。
0: 那谁卖去的呀？
6: 那会儿老头在。
0: 谁去的呀？我爸爸那会儿都瘫了，都走不了路。
2: 在买房款的去向问题上，姐弟俩再次发生争执，母亲则明显更倾向于女儿，她的画风矛头也直指小儿子。
1: 还有一件事。

0: 老不说实话。
1: 就是这个，你把母亲接走以后，老母亲说了，拉到银行去了，把她20万取出来了。
2: 我觉得老太太90了快，我可能带她要看病需要方便点。
1: 哦，
2: 就这么简单。
1: 跟母亲说了，
2: 说了，说了。
1: 老母亲她跟您说了，转20万的时候。
0: 是，她
1: 说了。
0: 她说赶明天有个看病什么的，得需要这钱。
3: 面对各方质疑，儿子王先生一一解释。他说自己从无侵占财产的念头，只是因为母亲高龄又决定跟自己共同生活，所以他才将存款悉数保管以备不时之需。
2: 早中晚三餐您觉得我给您弄得怎么样？
0: 整天我这老犯我那贵，
2: 他老说人家偷我的去。
0: 你瞧，你给我买那几个背心就都没了，
2: 被窝被窝，人家给他一被窝，哎，结果他告诉他自己的被窝没了。你说，
0: 你
2: 其实您忘了，我这刚想起来，您这被窝您在哪儿呢？您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2: 您那床底下是大箱子，您知道吗？
4: 来来来，老三，你听我说，就是老人到这个时候啊，他这个脑也是退化的，他跟身体机能是一样的，而且有这个老阿尔茨海默症的这个前兆的时候，他会容易怀疑别人偷他东西，他会觉得他自己放的东西他自己都不知道放哪儿了，他也经常会怀疑别人害他或者别人偷他东西。这个人通常是女婿或者是儿媳妇儿，首先怀疑的就是这个。所以呢，我们也感觉到他的思路是有一些混乱的，我也非常怀疑他有一些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个前兆。那包括这种怀疑别人呐、别人害他呀，给他投毒啊什么的，就这种症状。包括你看那个背心儿，如果他说别的我还想一想，你说这背心儿，你这儿媳妇儿他是不会要老太太这款式的。
5: 爹爹太霸道了，从小就霸道。
6: 我刚才还教您啊，就是您跟您姐姐相处当中，我觉得您可以给她点好话，给她点好话。一个是她有这病，另外一个就是家里人相处啊，这也是个办法。
7: 您要是说您要觉得儿子用儿子照顾也行，儿子也愿意照顾您吗？不是
0: 啊，是啊。
7: 您不也说吗？天天晚上给您端洗脚水，每天都做，对吧？有几个儿子能做到呀？
0: 就是的，
7: 是不是？
0: 我这一点我承认。
7: 对，所以呀、咱就您不是也说了吗？也不想让儿子离婚吧？都这个年龄了，
0: 这么大岁数那么混、
7: 对呀、所以咱就踏实在这住着得了。我们一会儿给儿子也做做工作，好不好？
0: 一天到晚唱唱咧咧的，那
7: 回头我们替
0: 他就吹事儿。
7: 我们替您说说他的后台
0: 啊，他后台
7: 我们替您说说啊。
1: 那我们就是在调解的时候，一个是把财产这个事儿说清楚。首先老母亲这个历史原因吧，名下无房。说实话，没有老窝，你说话没有那么硬气。你说让谁走，你出去。
4: 对对对，
1: 这可能就没这么底气。
4: 对，
1: 啊，那就是在这个情况下，怎么让老母亲安度晚年呢？还是得指着这个儿子和女儿。
4: 对对对，
1: 是吧？女儿多来看看。
4: 嗯。
1: 儿子呢，在媳妇儿面前多说点母亲好，在母亲面前说点儿媳妇儿好。
4: 是。
1: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冬梅律师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7: 因为他们家呢，虽然有两处房子，一处是西单的这个房子，另外是关于北大地的房子。北大地的房子就是房改房。那么当年到底这个房子卖出去以后房款是怎么样，来龙去脉，那肯定卖的房款是属于父母的，但是究竟有没有儿子拿这个房款去购房，那也就是说我们只能追究当年的房款的问题，即使想追究也追究不了新的购房，也就是说新的这个房子和这个父母还是没有关系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关于西单拆迁的这个问题，那么西单当时拆迁的时候安置人是8个人，就是说相当于两居和三居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承租房，
2: 现在也是承租房，
7: 现在还是承租房吗？
2: 还是承租房。
7: 也就是说西单从公房承租房然后拆迁变成承租房，那现在其中的一套房子的承租人是弟弟，也就是老三，另外一套承租房呢是老二，也就是这个姐姐。那么这两套承租权就是还是属于你们的，只不过当年的被安置人8个人对这两套承租房是可以主张居住权的。那么居住权呢是随着人去世以后直接就灭失了，比如说姥姥当年是在这个被安置人员里的，那么他对这个房屋是有居住权的，但是姥姥去世了以后这

0: 这个房子它的居住权自然就灭失了，所以呢这两套房子目前为止登记在弟弟名下的承租房，那就是承租人就是弟弟，登记在姐姐名下的承租房就是姐姐，将来如果哪一天有房改，那你们各自去购买就可以了。
1: 结合各方的说法以及现有材料，调解团队梳理出了三处争议房产的法律脉络。在此前提之下，希望各方能摒弃前嫌，齐心协力，让大家庭重归和谐的气氛。
0: 关于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其实就是母亲的赡养问题。您看，咱们这两套房子是对门，是一个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优势。这样的话，母亲想看儿子就看见儿子了，母亲想看女儿就看见女儿了，是这意思吧？
2: 好，
0: 对，
2: 好。
0: 所以呢，
2: 别回来又数落我，你又上你闺女那屋去了。
0: 不会的啊，不会的。所以呢，你们应该现在要做的是共同把母亲的养老问题解决好，因为母亲父母吧，应该说奋斗这一辈子，大多数的这个财产也好，或者说他们的积蓄也好，现在都在你们二位手里边。所以我希望不管是从作为子女的角度，还是从其他的我们这个法律角度也好，或者其他角道德角度也好，我们一定要把母亲的养老问题解决好。那经过我们劝解呢，就是您呢也经常要欢迎姐姐去您那儿，那姐姐呢也应该做到一些释怀，母亲当然更是来去自由，想在儿子这儿就在儿子这儿，想去女儿那儿就去女儿那儿，谁也不许阻止。你们两个人只有孝敬母亲的份儿，没有阻止母亲的权利。另外想提醒一下二位，母亲现在可能记忆力不太好，这个跟她年龄有关系，也许有一点老年痴呆了。那这种情况就更需要你们要分辨是非，母亲有时候说的话可能不是她本意，她可能记不清楚，或者她想象出来的一件事儿。那你们就要更要对对方有理解，弟弟要理解姐姐，姐姐也要理解弟弟，好吧？
3: 好的。其他专家还有什么要说的？
4: 我想说老人是幸运的，有你们这么特别孝敬他的孩子、女儿和儿子，都这么孝敬老人。我觉得未来有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妈妈可能会在女儿面前说你弟弟对我不好，你别往心里去啊，他可能他现在思路是混乱的，你们可以自己上网去看一看，就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前期会有什么啊，会有什么症状，他会怎么着，他特别容易引起家人之间的一个矛盾。你们在对于孝敬老人这件事儿，你们一定要团结在一起，一起共同来把老人的晚年照顾好。
3: 来，您听我说啊，他呀是您家这三个孩子里边现在最有能力去赡养您的人啊。我们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他身上责任挺重的，能者多劳嘛。我觉得他的心啊，赡养您的心没问题，但是您二位啊，从您的角度来讲，从姐姐的角度来讲，可以跟他可以跟他唠叨，但是呢，也要考虑他的情绪啊，不要让他崩溃啊，否则的话，您的这个养老生活呀、啊，会出现风波的。
5: 他呀，
3: 所以大家互相谅解。
5: 不是我们娘俩的毛病，娘俩不敢见面。
3: 是。
5: 不敢见面，
3: 以后大家都注意吧。
6: 好
3: 吧，
6: 几位专家说的都挺好，我都同意啊。那个你们家这个情况貌似赡养问题，实际上跟财产脱不了干系，因为历史原因，老母亲名下没房，没有自个儿的老窝，那说话就是不硬气。现在既然已经成了这个格局了，你们姐弟俩就别产生隔阂和嫌隙了，
5: 就是，
6: 因为老母亲手里没什么财产了，就这30万也仅够他养老了，所以别互相防着了，
5: 对，
6: 好吗？希望你们姐弟齐心，齐力断金，母亲也顺心，让他安度晚年。还是那句话，好眼缺一只，好儿缺一个。我觉得你们两位都堪称好儿好女，希望把老母亲养好，让她安度晚年，好吗？弟弟，你同意吧？
7: 同意，同意，同意。
6: 姐姐，老母亲，
1: 这场牵动人心的调解至此告一段落。值得欣慰的是，无论是挨了责骂的儿子，还是受了委屈的女儿，他们的心都始终牵挂着母亲。从今往后，希望姐弟俩相亲相爱，互相扶持，用彼此间更多的爱与包容去回应母亲的召唤。

0: 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
0: 参与，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8: 朋友，真心实意，
9: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0: 国际真实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1: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2: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3: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4: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5: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4: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6: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7: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18: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17: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9: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20: 有些事一生一遇，
21: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20: 有些事一遇一生，
22: 叫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20: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23: 最佳男主角于和伟，
24: 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杨紫。
25: 2026年6月26日，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颁奖典礼如约而至。当晚，于和伟凭借《沉默的荣耀》获得最佳男主角，杨紫凭借《生命树》获得白玉兰最佳女主角。作为业界公认的风向标，白玉兰奖素来竞争激烈，表演奖项的入围阵容更堪称神仙打架。捧得大奖的于和伟与杨紫二人，正是以踏实精湛的演技和不断精进的艺术追求，实至名归地获得白玉兰奖杯。
23: 6月26日，第31届白玉兰奖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于和伟凭借《沉默的荣耀》获得了最佳男主角奖。其实他和白玉兰的缘分远不止于此，早在2018年和2021年，他就曾经两度获得白玉兰的肯定。为了塑造好《沉默的荣耀》当中的吴石将军，于和伟在幕后可以说是做足了功课。颁奖典礼现场，当他深情唱起自己亲自谱写的主题歌时，台下的共鸣达到了顶峰。那一刻，所有人都由衷地感叹，这个奖颁给他，实至名归。
26: 我觉得当时好像跟我们的作曲老师商量，就需要一首特别朴实的，最质朴的歌词。后来我随口就说了几句，后来我们的作曲老师就说好啊好啊，就这个，然后再丰富一下，就是这个。但是我尝试一下吧啊。
27: 月亮好美，大海好静，妈妈在唱歌啊，哥哥在捉虫，那是我的清晨。我总是睡不醒，夕阳很亮，江水很

0: 译者是吴石将军啊。然后那本书的序言里面会有介绍这本书的作者生平，当然译者也有名字，吴石。生平写着译者生平不详，颇感遗憾。我记得当时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眼眶是湿润的，因为那个时候做了功课，我了解了很多很多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也在想，这是一份幸运，我有机会去塑造这样的在当年的无名英雄。我觉得那个时候没有人知晓他的名字，或知晓他的事迹。我觉得今天必须让他的名字让大家知道了解。所以这是我对于我一个演员来说万分的幸运。我觉得其实他们更应该被知道，被热爱。
1: 眼下解放在即，你要是能够在家乡看见心中的男人，那是多么幸福的事情。现在台湾白色恐怖的程度比你我所经历的严峻甚多，
2: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毕竟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
3: 近年来，于和伟在多部电视剧中出演重要角色。2024年，由他主演的《我是刑警》深受观众的认可和喜爱，引发收视狂潮。
4: 我在西山分局刑警队，
5: 那挺好啊。
4: 行，你好好赶紧卖吧。
5: 哎，别走，别走，别走！
4: 干啥呀？
6: 警队呼我，这么晚了，第一天报道就呼我吗？
7: 是有啥事儿？
8: 双哥，这里是这行人吗？
9: 去现场，去现场。
3: 电视连续剧《我是刑警》深情讲述了老中青三代刑警之间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传帮带故事，展现了那份跨越岁月的忠诚与担当，以及那份深植于心的精神传承，犹如烈火烹油，永不熄灭。

0: 从艺二十多年，近百部作品，白玉兰金鸡等大奖加身，于和伟早就是公认的实力派演员。台前的硬实力源自他台下的低调和踏实。1992年，21岁的他考入上海戏剧学院，家里的哥哥姐姐立刻表态砸锅卖铁也要攻，甚至卖掉了外甥的钢琴，为他凑齐了追梦的学费。然而满怀期许从上戏毕业的于和伟，迎来的却是长时间无戏可拍的窘境。2003年，在高希希执导的《历史的天空》中，32岁的他饰演反派万古碑，一举收获了观众的好评，也一不小心成了荧屏上的坏人专业户。
1: 什么叫下狠手啊？这是革命的需要，非要跟无产阶级专政较量，咎由自取，谁也没有办法。
2: 江碧达，
1: 你是不是觉得你这种土匪习气、军阀作风，可以让你横行霸道一辈子？你有没有想过会有今天呢？
3: 我们都知道这部戏是03年拍的，那个时候你已经从上戏毕业有7年了，
1: 对，
3: 是吧？
2: 毕业7年了。
3: 然后这部戏应该算是你的演艺生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戏。
2: 对。那你。

0: 演的这么成功之后，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有点觉得大器晚成？上戏都毕业七年了，才轮到这样的一部戏。
1: 没有，我觉得还好。我觉得不算早，但也绝不算晚。因为我到现在我也觉得我很幸运，真的很幸运。因为还有很多一样读了四年的书的我的同学啊，他们基础啊各方面条件都很棒，但是因为很多原因到现在自己热爱的也没有从事，或者是去做了别的，有很多。所以我算是幸运的，可以说非常幸运。
0: 所以哪怕等熬了七年，那我觉得你怎么能够把这么一个彻头彻尾的这么一个坏的小人，那么演得这么活，演得这么好？
1: 这问题问得我挺慎的慌，我突然反思我是不是就这种人啊？我其实，
0: 反正那六年我没琢磨那么
1: 多。对，我觉得那六年啊，其实我体会很多，体会很多，跟你因为。从毕业到走向社会，你的生活状态完全就发生变化，
0: 是
1: 让我重新用另外一种眼光去看世界，去理解世界。我觉得是跟这个有关系，
0: 有关系。
1: 也是从那六年以后，我开始成熟了，我开始理解坏人。如果在大学的时候，你让我演万古碑，可能我只能演一个表面。
2: 天上飘着些微雨。

0: 片子当中那段唱，我就有点嫉妒，唱的挺好的。
1: 不
0: 啊，你知道我是歌星啊。
1: 他前面几句
0: 准备好音乐啊啊，你好好唱，我不会嫉妒你。
1: 我看我想想词啊，天上

0: 叫我如何不想他？哎呀！
1: 在2007年的电视连续剧《纸醉金迷》中，于和伟扮演的范宝华是一个唯利是图的投机商人。
2: 我也是头一次，这也怪你，你太美了。好，只要你肯原谅我，你怎么样都行，打我也行，使劲打，行吗？
3: 他多少个耳光啊？
4: 导演还比较可怜我，就拍了两三条吧。
3: 两三条，
4: 我估计也得有一二百个，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3: 演的反应也不，
4: 而且是观众看到的，就是这个打这个耳光啊，这个实际上是剪掉了很多。先是搂一大全景，这一场戏40个耳光，最少40个耳光。哎，然后再拍近的来，还得再接着打，
3: 再接着再打啊！嗯，你看那些戏，你看，哎呦，当时一口气没憋过去吧？
4: 没有，其实我让他使劲打，因为我觉得这个他就实打实的。因为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跟那个罗海雄说，我说你别，他先拍的时候，他知道这场戏嘴巴子多，他说这个于老师，我可这个要我真打了，我说你千万别假打。千万别假打！
3: 你还假打了？那怎么
4: 行？你撞撞撞，然后就假打，那就有问题了。
3: 对对，
4: 这一嘴巴子挨上去，跟三股风过去，那完全
3: 是两码事。对，
4: 包括你的状态都是不一样。嗯，导演也要求他真打。
3: 不过现在已经消肿了很多了吧？哎，不错。
4: 反正从那以后，我觉得这两个人
3: 脸型更好，
4: 有点宽。后来他们其他人也问过我，就打完之后什么感觉？我觉得我跟他说，我就觉得暖和啊，因为当时拍戏就真的特别冷。好。

0: 啥呢？我感觉热热的。
1: 哎，你好，哎，董事长，董事长好了，好了，哎，董事长身体康复了。
2: 钱玉啊，你还认你这个哥哥吗？如果你还承认我是你哥哥，你听我一句劝，去投案自首，把你拿走的那些钱全部还上，这样会减轻你的罪过。
3: 哥，就算我把钱全部拿出来，
2: 可以不坐牢吗？你不了解我，我不会坐牢的，永远都不会，哪怕只有一天。
3: 那你还是想让我替你去坐牢？
4: 你演了坏人之后，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
0: 当时刚刚演完《烈日天空》的时候，我去中央电视台，当时录一个节目。当时走在中央电视台那个大厅里面，其中就有一个演员，是谁我就不说了，嗓门挺大，而且我根本不认识他，但他性格很外向的嘛，直接嗓门特大就喊：“快看呐，快看！”全国人民最讨厌的一张脸出现了。我也跟他也不是很熟，但他敢说，但我觉得至少他对这个人物认可。
4: 是是是，这说明你演戏啊。
0: 对对，对这人物
4: 真的是给。
0: 对，还有在剧组里也有过，演完《烈日天空》《万古碑》的时候，再加上我在剧组里不说话，我是到一个新环境里先是不说话，那么再加上他们看完《万古碑》了，我再不说话，哎呦，他们很多人就都离我远远，然后问他穿什么衣服，你去问，你去问。真的啊，还是有影响啊，也是因为这个，我觉得打那儿以后我就在想，我能不能演不演这么坏，
4: 不演那么坏啊，
0: 也有这个想法就开始。
5: 在有限的反派戏当中，于和伟总是能够挖掘角色背后复杂的人性，力求让每一个人物都鲜活立体，拒绝雷同和脸谱化。这份执着的背后是他作为演员的踏实与敬畏，甚至有一次为了拍好一场戏，他几乎豁出了自己的性命，差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2: 脾气还跟当年一样？
6: 苏密生，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幼稚无知的小姑娘了。你干什么？你松手，松手。

0: 挨打我都看见了，你刚刚这又打了一把，挨打。这事儿我都忘了。今天放出来，人家这打的也挺狠的，
1: 也挺狠的。嗯，
0: 除了挨打的时候，还有更悬的事儿。刚刚在放那段芦苇荡的那个戏，真的是很危险。就是在那个芦苇荡里面，他那个是冬天拍的戏，就是我跟他在那个芦苇荡里嬉闹，我就把他抱起来，把他的棉袄接起来，用头伸到他的怀里面去。哦。哎，然后他在这儿就去打，就是闹嘛。 结果就在我把它棉袄接起来，把脑袋伸进去的时候，先是跑了一二百米了，人在急促的在呼吸。哎，我一蒙到你蒙进去之后，我突然感觉，我这么一呼吸，一个那个芦苇的这个毛，
1: 毛
0: 我感觉有一大团的，一
1: 团，
0: 一下就，哎呦，就呼在这儿，就呼到嗓子眼儿，正好呼在那儿，我立刻就觉得。 而且如果正常，你让我憋气儿憋个二十多秒，我觉得没问题啊。但是那个是需要供氧的，人刚跑完呢，就一下就没了。
1: 他把你嗓子眼儿，
0: 一下就
1: 气管那儿，
0: 气管给堵上。我觉得气管是一下就给堵上，堵上之后，然后我就开始挣扎。
1: 哎呦，
0: 在那头就开始挣扎，然后这个时候李林老师以为我在加戏。<笑> 我就拼命的想出来
1: 啊，他就拼命不让你出来，
0: 拼命的不让我出来，知道吧？当时的确。

0: 挺危险，
1: 当时的确挺危险。我都有一瞬间我都有点无助了，
2: 你觉得要窒息了，
1: 我真的就要死在这个女人手里了。
3: 于和伟向来对己严苛，却也乐于为年轻人铺路。每当有人前来请教，他总愿悉心点拨。在这份亦师亦友的交流中，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正是杨子。
4: 这次去参加重大活动，我跟那些年轻演员们在一起，我就觉得他们是那么的好。我真的要说几句啊，就是关于表演，他们想去自己的表演上更好，有礼貌，重感情，单纯。哎呀，特别感动。
5: 有谁是给您印象比较深刻的？
4: 杨子。
6: 在第31届白玉兰奖的颁奖典礼上，当最佳女主角的名字揭晓，杨子站上颁奖台的那一刻，泪水终于决堤。这位成为白玉兰史上首位90后视后的女孩，在聚光灯下哭得像个孩子。
7: 爸妈，我拿到这个奖了，女儿没有让你们失望。
8: 你是最棒的。
7: 我想，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其实我以前是一个很不自信的人，我总是觉得自己做什么好像都差那么一点点，幸运和运气好像离我都很远。但是今天这座奖杯好像告诉我，有梦想有努力的人一定会走到他想要的方向跟道路。我想告诉所有屏幕前那些平凡却有梦想的人，只要你坚持，不要在意外界的眼光，坚持自己的初心，一定能够达到梦的彼岸。我会带着今天所有人给我这份荣誉，继续拍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3: 生命树这部剧实景拍摄于高原，当地氧气稀薄，漫天风沙，条件十分艰苦，即便是经常来高原的胡歌也会有强烈的高原反应，更不必说不常深入高原的杨子。拍摄过程中他们克服了许多困难。
9: 其实我在来之前会觉得说应该会困难一些，因为这边的环境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但我第一天去的时候确实是有点懵了。我记得就是风很大的时候大家睁不开眼，因为那沙子太大，都是黄的，进你眼睛你什么都睁不开，头发都不行了。

0: 要做人高调演戏，对，然后还要保持自己专业的专注度，就是我想演好，我敬爱演戏，敬畏感。
1: 这份根植于心的敬畏感，不仅成就了角色，更为杨子赢得了搭档演员们的尊重与好评。
2: 想我了吗？
3: 你怎么来了？
2: 感
3: 动。进去吧。
4: 大家对杨子的印象，可能他都是一个很大大咧咧，然后很就是那种开开心心、开心果的那种形象。但是其实他有非常细腻的一面。
5: 嗯，毕竟是个女人嘛。
4: 对对对，就是感知能力非常的强大，所以我觉得脆弱又敏感，然后细腻但是又大条，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
0: 说好错了，
4: 就是对于专业这方面，我就也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但我觉得他很厉害的是，他会把现场的气氛就是调节的大家最舒服的一个状态。
0: 他就有一天跟我说，我明天跟你讲个笑话，一定非常搞笑。我就说好啊，

0: 啊，之后他就准备了一晚上，我也不知道他在准备什么，我以为第二天会让我笑到不行，结果到现场就跟我说，我给你讲一个笑话。我说你说，他说讲完了。
1: 那你笑了呀？
0: 我笑的是无奈的笑啊，我以为你准备一晚上准备了什么。
1: 我在这个组真的是遭遇了人生的滑铁。
2: 在第31届白玉兰奖的颁奖典礼上，杨子那闪烁的泪光当中，有他长久以来积压在心底的自我怀疑和不自信，但更多折射出的是他出道多年在质疑声中不卑不亢，一步一个脚印打磨演技的辛酸和苦尽甘来。这眼泪是释怀，更是岁月对他最好的馈赠。
3: 因为从小大家就会跟我说你不够漂亮，你当不了演员，就是而且到后期我发福，所以我的成长轨迹没有说一路很好，大家都说哎呀你小童星你多漂亮多美，不是，我是一直在被人否定否定中就成长，就自己往升顶的那种，就是大家都说你不行的时候，你觉得啊不行那算了吧，那就是可能是真的完了。
4: 面对质疑，杨子也曾经怀疑过自己，在那段无人知晓的至暗时刻，他只能一次次在崩溃边缘努力将自己拼凑完整。
5: 我自己有过就是觉得自己不自信的时候，经常有，比如人家会总是说哎你是那个小孩，你演得了成人戏吗，说你这转型不了，就很多人会跟我说这样的话，我在想是不是自己真的就像他们说的，永远只能是这种小孩的感觉，个人成长不了，就是烦恼过。因为拍了情景喜剧，人家就会觉得你演戏特别夸张。其实你并不是演每个戏都是这样，但就会给你定位。比如说演以后的戏，就会有个人突然走过来跟你说，你不能那么演，按你那种演法的话，这个戏没法看了。然后我当时就特别难过，我心想我都没有演，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
6: 但实际上你自己已经很夸张了，是吧？
5: 就还没有演呢，就是
6: 还没演呢，
5: 只把剧本给我，
6: 哦，人家就开始给你敲警钟了。
5: 对，所以我就觉得，那我一定回去好好要揣摩这个角色，我演的时候一定让你们觉得我不是那样的。
4: 伴随质疑而来的是令人窒息的沉寂，杨子经历了职业生涯中的灰暗时刻。一度陷入长达半年的无戏可拍的困境。
0: 大家可能觉得我加入你，哎，你是个小童星，你是不是拍很多戏呀？只是大家都认识你，但没有戏找你。那时候也没有微博什么的，也不懂什么热搜。也是我发胖、长痘、青春期，所有人告诉你说你拍不了戏，因为你形象不好，你很胖。那么多好看的女孩，你怎么发展呀？
4: 无人看好的时候，要自己看好自己。这是杨子在成长中学到的很重要的一课。最终，杨子用实力打破所有偏见，向世人证明，他天生属于这片舞台。
5: 以前印象最深的是我拍《家有儿女》的时候，丹丹阿姨跟我说，她说：“你自尊心实在太强了，你不能这样。”她说：“也许你会学习，就是。”以后找一个正式的工作，这个选择对你来说比较好，因为那时候家有儿女我也是放不开，然后丹丹阿姨就是非常就跟我谈过心，她说你有想好你以后的路吗，她说我的建议就是你好好学习，可能演戏并不是特别适合你，
6: 因为你当时没放开嘛。
5: 对，然后我当时这个话我就是在我成长过程中我一直会想这句话，结果后来等到我高三的时候，那个时候又见到了丹丹阿姨，她看到我，她给了我一个拥抱，她说姑娘好样的，她说以后走这条路吧，我心里就觉得证明了我自己。
0: 不是每一个机会都是给你的，我觉得现在做的就是在你现有的能力和现有的这些东西上面你好好去演，好好去拍，我觉得可能每一个镜头都每一场戏都不是过场戏，因为很有可能这场戏播在电视上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导演或者说制片人看到了，他会觉得哇你是个好演员，所以这其实都是机会吧。

杨紫把荣耀化为一句清醒的誓言。这个奖杯是演员杨紫的起点，她选择将巅峰化作新的起跑线，而放眼于和伟，三度邂逅白玉兰。有人感叹她拿奖拿到手软，但是更多的人感慨，不是她追上了奖杯，而是奖杯终于追上了她。一老一新，一少一长，虽然境遇不同，却殊途同归。他们都将自己交给了角色，在岁月当中不动声色地打磨演技。在这条孤独的演艺之路上，所有的结果都值得他们曾经的付出，而白玉兰奖则是时间给他们的最好答案。

0: 好吧，大哥，你像个这儿的，你会玩啊？对，可以，可以，
1: 这鱼得把它吃了。

0: 走。
1: 啊，明白了。你来给他报仇的啊？
0: 他这么老实人，你动他干啥？
1: 你看你们这几个人造型，应该也是江湖儿女对吧？既然是江湖儿女，就应该知道走江湖的规矩，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那这哥们儿非得要把我吃个啥也不剩，剩个土壤酱再赢我，这他妈不找茬呢吗？对吧？是不是你？
0: 是我。赶紧坐。你骑下的车怪得了谁啊？是不是你打的？
1: 是啊，咋的？
0: 给他赔不是。再赔点医药费就完了。
1: 我到现在还没动手打你，不明白咋回事吗？你看看你后边站着这一个货，都什么德行了，啥造型了？刚才我听着冰冷。

0: 我说你蹦着进来的呀？
1: 你说现在我要真给你们打坏了，是吧？你说你们要去报官，做那些什么什么司法鉴定，我没法解释你们身上哪块伤是我打的。
2: 他身上的伤我拍下来了啊，他要是再有伤，那就是你打的了。
0: 不凡，你挺欠啊，哥们。
2: 我这新买的相机用上了，你让我自己来一张啊，我留个证据。
0: 一会儿得让你欠啊。
3: 你说你们两个，一个破了头，一个跛了脚，这就是
1: 天坛地缺是吧？
4: 我叫霍东风。
1: 不是啊，
3: 他叫霍东风。
0: 大林三峡之首霍东风。
1: 不是你们刚出来吗？
4: 一个多月。
0: 那你确实是个熟子，真的。但是今天咱碰着了，你也刚出来没几天，实话实说，我也活了几天了。看见了吧，我这肠子呢跟人干仗打折了很多根，到了医院西医说我活不了了，
5: 我们家人呢就给我找了一个江湖郎中接的狗肠子。
0: 你说既然我也活不了几天了，那我还在乎你是谁吗？
4: 跟你说这话哈，太崩耳了。你长得跟哮天犬似的，你叫唤的真崩耳朵。
0: 我现在咱们有别说那有的没的了啊，你就实话告诉我，你今天来找我干啥来了？干仗是吧？那怎么的？就这几个人啊？我还是等你叫援兵啊？
5: 这样我说两句。哦，那个。
6: 哎，你要拍他吗？你把那个，你再给人来一张，先来一张，
2: 留个证据好说。留个证据，
0: 你比他更欠。
6: 不是，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弹劾，对吧？你摆了这棋局，就是想稳的解决，咱没必要动手了呀，没必要啊。来，咱俩来吧，是吧？
0: 你是瞎吗？看不出咋回事了。现在跟棋没关系。再说俩猫掐架，你个耗子劝什么玩意儿呢？滚犊子！

0: 我简单总结一下啊，今天咱们应该说打了一场完美的漂亮的胜仗。
1: 对，
0: 首先从配合上，以我跟哥为首，
1: 没错，
0: 哥一脚上去我马上就上拳，那个狗肠子毫无反抗之力，
1: 咔咔两下
0: 根本就没碰着我们。
1: 对，
2: 这狗肠子是吧，
0: 啊，
2: 长得跟哮天犬似的，我都不稀得动它，要不是为了你我转头就走了。
1: 我哥都不稀得揍他。
0: 你不是为了二胖吗？
2: 我二胖
1: 二胖
2: 是啊，
1: 二胖，
2: 我跟你说，二胖他自己他都能解决这问题。
0: 你流血了
1: 哟。
0: 你去医院吧。
1: 去医院还去上午那家？
0: 上午那家。
3: 哎呦，浩哥，
4: 小浩你来了。
3: 嚯，又来视察了。
4: 咋都还都认识啊？
1: 我哥以前每周都来一回，他已经是这儿的大客户了。你没听过那个传说吗？只要是我哥带了置办商的，一律有提成。哎，慢点，哥。
4: 霍儿，可有年头没看到你了，你是去外地了还是进去了？小伙儿，你说咱俩还是有缘分的。我大学毕业第一天上夜班，就是给你做的手术，就在这儿，你还记着不？你可是真有挺劲儿啊！
5: 你别说了，我求你了，要我自己来。
4: 你现在让我说，我还不说了呢。完事儿了。
6: 二胖，
3: 嗯，
6: 跟你老舅打招呼。
3: 哦，
7: 嗯，别打，别打，别打，我这就回家了。我不愿意看见他，看见他我还得犯病。
6: 爸，你别生气，都怪我没管理好他。
7: 哎，这跟你没关系，我都管了他30多年了也没管好。他从小就是这样，这山望着那山高，干啥都没个长性，那也不像最近这么穷折腾啊。他这是怎么了？
6: 谁到了
3: 老爷，他看到孟孟同学家里都有夏利，他也想有夏利。你说我老舅那么有本事，凭什么还没钱呢？
7: 你老舅的问题啊，不是没本事，是本事太多。知子莫若父啊，我断定啊，他这辈子也赚不了多少钱。
3: 今天我和我老舅一个多小时就赚了100多，要不是有人捣乱，今天起码能赚800。
7: 你是越来越像你老舅了。
6: 嗯呐，
7: 我没表扬你，我是说你不靠谱，越来越像你老舅了。
3: 我觉得我老舅挺好。
7: 嗯，好不好的，以后看吧。
3: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7: 他还是先帮帮自己吧。走了。
3: 爸，哎哎，老爷，我送你。
7: 哎，不用不用，他要是再这么不靠谱啊，你还是回老爷家吧。老爷照顾不好你，还照顾不坏你，啊，省了你跟着他，学一身毛病。
6: 赶紧轰他！
3: 爸。
0: 真是奇妙的一天。
8: 跟我们混啊，每天都把着你很奇妙。是不是？
9: 是啊，
0: 我这一天已经很奇妙了，我回家找我老婆去了。哎，给我送回家吧。
2: 你回啥去啊？那必须唱歌去，喝点。
0: 喝啥呀？你这刚缝完针你出来喝酒啊？
2: 那喝酒跟刚缝完针有啥关系？大家都忙活一天了，放松放松。
0: 别你们放松吧，我回家了。
8: 你别废话啊，这大半天这都为了你，不知道吗？再说都知道你唱歌好听，就等着听你唱首歌呢。书上说得好，择日不如撞，就这么定了啊。
0: 走。
2: 要不你先回去。
0: 啥意思啊？哎，你这不还我吗？我想不通。不开快。
6: 你刚才给没给你老舅打招呼啊？
3: 没有。
6: 你给他打一个。 让他回来吧。
3: 用不用吓唬吓唬老舅？
6: 你就给他留言，说很晚了，该回家了。
3: 好。
9: 高哥，小姐，
0: 哥，医院真认识那么些人啊？
2: 我怎么说也是大客户啊。
0: 哎，那以后我们去医院提你好使不？
2: 外科肯定好使，别科不一定了。
0: 我媳妇儿叫我回去了，我哥，我真得走了。
2: 不该，你不该往人家可来。
1: 走吧，
2: 跳进陷阱都回头人那个戏呀、啊！你不该明知陷入不悔改。
5: 二胖和老六，谢谢你啊！这么多年照顾二胖，现在看我了。
2: 不该，嘿，不该，你不该听凭命运的安排。你早日到我身边来，爱情路上有苦也有甜呐、啊，我就盼望着这份你的身后来，嘿，来来来。来

0: 我干的，我认。小胡啊，虽然是老熟人了，你那出跟谁俩呢？啊，你这跟谁俩呢？啊，还有一个，那么多人都你一人干的，谁先？他们都没动手。谁先？你真没动手。赶紧的，回村里。还有你们，来来来，快点。
1: 走，
0: 赶紧走，快点。
2: 阿姨，等会儿。
0: 动作都快点。
3: 不是，
0: 别磨叽，快点。
4: 这是老舅33年来第一次进看守所，刚开始他还有些不知所措。

0: 响。
1: 什么事进来的？
2: 大家都
1: 可以呀、啊，看不出来，跟谁打的？
2: 有个叫狗肠子。
1: 狗肠子？打赢打输了？
2: 算是赢了。
0: 你可别吹了，
1: 狗肠子也是个炮子，你这熊样，你能跟他打？
2: 也有朋友帮我。
1: 谁帮你啊？
2: 霍东风。
1: 老炮子霍东风啊。
2: 啊，
1: 大林三峡那个
2: 啊。
1: 啊，那你朋友啊。
0: 走。
1: 正常啊，来新人都得先过过堂，服服水土，是吧？
2: 嗯。
1: 但我看你呢挺顺眼，也不招人厌啊，主要你还是霍东风的朋友啊，你就在这儿睡吧啊。
3: 你好，我们是团结路派出所的，跟你了解一下情况。
4: 哎，你说，
3: 崔国明是你们厂的职工吗？
4: 对啊，技术部的。
3: 平时在厂里有没有什么牵扯联系呀？
4: 哎呦，那可太多了，我跟你说。哎，现在正停职反省呢。
3: 那你说说。
4: 比如说呢，哎，经常迟到早退，消极怠工，哎，动辄擅自离岗。还有，上个月刚被我们通报批评。
3: 还有没有别的事儿？
4: 哎呦，有，那他那个破事儿可太多了。
5: 比如说，办公室弄得乱七八糟，贴的全是衣着暴露的女的。
3: 这些在外边不算牵扯劣迹，他还有没有什么聚众斗殴、偷摸拐骗什么的犯罪行为？
4: 哦，那倒没有，不过他也没那个胆儿。
3: 行了，大概我们了解了。
4: 哎，别，
3: 谢谢。
4: 不是，您先别挂，您跟我说一下他到底犯了什么事儿啊？
6: 这钱先欠着吧。
7: 您猜崔国明怎么了？
6: 说什么呢？声音大点，
8: 这儿他妈又没人。
7: 您猜崔国明怎么了？
6: 喊什么喊？天天猜的，我又不是猜谜选手。
7: 不是，
6: 什么事？快说答案。
7: 崔国明啊，被抓了，被公安局抓。
6: 因为什么被抓了？办什么坏事了他？
7: 娘，听我慢慢道来。
5: 昨天早上他带着个胖小子去公园摆象棋摊儿，然后呢跟个流氓打了起来，他打输了，然后呢去了医院。您猜怎么着？
7: 不猜，咱不猜。

0: 他把霍东风找来了。这不但有霍东风呢，还有好几个小流氓，哎，他们就开着他们那个破面包车在那儿转呐、啊、转呐、啊、转呐、啊啊，
1: 最后转进派出所了。
0: 啊，没有，他们呢，就来到了一家烧烤店，找到了那个流氓，然后呢，他们就发生了激烈的打斗。哎，警察来了，然后他们一溜烟全跑了。您猜他们又干啥去了？不猜，咱不猜，他们又去了 KTV。警察在 KTV 门口呢，又发现了他们的破面包车，然后把他们全都抓了起来。
2: 然后呢，
0: 在看守所了。刚才刚跟我核实完他在咱们厂的情况。
2: 他是真能折腾啊！汇报完了吗？
0: 完了。
2: 出去。哎，
0: 那你忙。
2: 还出去，出去，出去。哎。现在上面要求我们精简人员，确实这是没有办法。咱们厂子呢这几年效益不好，但是我们这个厂子又有几万人，很多呢都是为咱们厂子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同事老员工，让谁下岗不让谁下岗，我想咱们肯定得有个说法。我的建议，首先就不认真工作的啊，其次就是工作能力和业务能力差的，再次就非重要岗位上的啊这些冗员啊，大家也说说意见。
1: 好，应该这样，让谁下岗不让谁下岗，我们都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2: 嗯，是。对于这些下岗的同事，我们还有买断工龄的方案。啊，我还是那句话，究竟谁下岗，咱们民主决定。

0: 杵什么？
1: 我，你他妈抢我馒头，你还有理吗？
2: 你妈的！干什么喊？谁？三个！
1: 大哥，他打我！我的，我。
0: 谁都敢打呀！
3: 因为个打架呀，我以为你专门进来营救我越狱。
4: 你可真瞧得起我！哎呀，认识你几十年了，没想到你在号里支棱起来了。行了，人生高光啊！
3: 你问他们服不服就完了。
4: 我听说你到处跟人吹你真杀人了。
3: 好忽悠啊，那不是光打吹呀、
4: 啊、你知不知道这里边有人会因为想立功就会去告发你，你说的每句话都会成为证据。
3: 律师说的？
4: 我说的。最近我在研究法律，我知道你没杀人。
3: 我没杀人呢，我有那胆吗？别说杀人了，就警察最近审我，那问我话我都害怕。每次问我我就招，问我啥我都认，认完大不了第二天翻供呗。
4: 别自作聪明，嗯，听我的，如果没杀人，就别到处吹牛。
3: 啊，行，那我坚持坚持。哎。我爹跟我闺女在外边咋样？你说以后这俩人咋整？
4: 你放心，有我了，我会照顾好他们。前段时间啊，我给你找了个律师，不太靠谱。接下来我会给你找个靠谱的律师。
3: 哪儿找去？
4: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5: 崔广明，
1: 哎，
3: 喊到，
1: 到，
5: 出来。
1: 是。

0: 那个谁，霍东风没出来啊？
1: 听说一时半会儿出不来了，这才出来三个月，就三天两头干仗，现在正严打，就他那么多的前科劣迹，怕是要劳教。
0: 劳教就两三年啊，那还好，劳教还可以。
1: 劳教还好，那你去啊？
0: 不是，爸，
2: 红娘。
0: 哎，再见。
3: 你上这儿指导工作来了？
0: 体验生活，我跟人干架了。
3: 打输了吧？
0: 怎么可能？我啥时候输过？
3: 你打赢你还这个熊山？那打输得啥样啊？
0: 老惨了，肠子都换成狗的了。
3: 吹！
0: 你来干啥来了？
3: 我接人啊。
0: 你又组织上了？
4: 组织啥呀？
0: 出台。
4: 臭婊子！
0: 你笑啥？说你呢？
3: 玩来找我啊？
0: 谁玩你呢？可哎呀！
4: 来上菜了。
5: 嗯，收拾。
4: 你慢点吃，2.5小时能饿成这样呢？
5: 我这里边吃的好呢，那警察都认识我，电视上见过我。他们吃啥我吃啥，最大给我酒喝了。那爸，
1: 你打算啥时候回厂里上班啊？
5: 他们不给我停职吗？厂长给我穿小鞋，我先等着吧。
1: 厂长咋就跟你穿小鞋了？啊？我觉得厂长对你够仁慈了，我要是厂长，早把你开除了。
5: 也不至于开除吧？
1: 怎么不至于啊？你现在是不是想等着厂里请你回去上班啊？
5: 那不然呢？
1: 然后就胡混。你都30多岁的人了，都混进看守所了。那霍东风是什么人呢？你怎么可以跟他混在一起啊？
5: 把这人真不坏。
1: 那政府不能随便冤枉好人吧？他都劳改多少次了？他在里边的时间比在外边还长，你就跟他混混去。
5: 不混了，不混了，以后躲得远点。我在里边的这20个小时，已经把我的未来给规划好了。
1: 嗯，你说说。
5: 我想考律师。
4: 你考律师？
5: 嗯。
1: 哎，你学过一天的法律吗？
5: 我学过2天，在霍东风家学的刑法。
1: 瞧你挑的这地儿，瞧你找的这老师。
5: 哎呀。就是因为我懂法，所以这次进去呢，我才非常快的就出来了。我跟他们掰扯法律，一看我懂，哎呦，我行，那就出去吧。
4: 哦，啊，你放出来是这个原因啊？
5: 啊，
4: 那我真是误会了吧？我以为是咱交2000块钱罚款才把他放出来的。要这么个情况，咱把钱要回来吧。
5: 不是，
4: 你都普通罚单，还为什么要交钱呢？是
5: 不
4: 是？
5: 不
4: 行，我
5: 得把钱要。哎，你干嘛干嘛？
4: 啊？
5: 怎么还上劲了呢？你就不懂法，你这2000块钱是必须得交的，那我在里边再跟人聊聊法，我就放出来的会比较顺畅，我是这意思。要钱呢你还？我也好好想了一下，我现在在我的这个职业里边啊，已经进入瓶颈了，我没有办法再上升了，所以索性我换一个职业。
4: 哎，爸。什么腿？
5: 他就是吃饱了，没事。
4: 赶紧吃饭，吃完饭回家。
5: 你给我拿100块钱。
4: 要钱干啥？
5: 我买律考的书啊。
4: 你真要考啊？
5: 当然了，咱俩十几年了，我虽然有些时候确实不太靠谱，但是我的学习能力你是清楚的，对吧？我要想学的东西就一定能学会，并且学好。100块钱多一分我还不要呢。
4: 拉倒，一分钱我都不给你。
5: 你不给？

0: 那我就要求你了。
1: 求啊。
0: 很贵。
1: 哎，改。多少钱？
0: 100。你装什么糊涂？大雷在里边啊，挺好的。嗯，您放心，没人打他，都挺好的。嗯，再一个呢，咱们要相信法律的公正，把这真凶啊，早晚得被找着。嗯，还有一个，我现在也在学法律，到时候我可以为大雷亲自辩护，您就放心吧。嗯，没事没事，说啊。我不是给了你1000多块钱吗？怎么还吃了这么清汤寡水啊？哎呦，叔，有我在，别担心。小雪，不着急，慢点吃。以后想吃了、饿了就来这儿，啊，想点什么点什么。你爸肯定不是杀人犯，他一定会放了。李薇，慢点吃，慢点吃，孩子，我帮你结账，慢慢吃。你记着，这小姑娘以后她来店里吃什么，你就让她吃饱吃好，记我账上就好了。
2: 哎，那个，她是你那个哥们儿那姑娘？
0: 对，就是你又送腰子又送韭菜的那个。哎呀，
2: 这怎么样现在的？
0: 如你所说，有进去了。
2: 可惜了，那个啥广告啥的我没看着，采访
0: 这回啊是涉嫌杀人，不会那么快判，也不会那么快出来。嗯，
3: 吃完腰子杀的人呢？
0: 第二天。
3: 跟我那腰子没关系吗？
0: 很难说啊，这玩意儿他得消化消化是吧，差不多就上劲儿了。
3: 你这跟我那……
0: 哎，咱俩不扯了。但你放心，他绝对不白吃你腰子，他言出必行。
3: 这就别打广告了。

0: 听说你元旦表演单人舞蹈啊？去，
1: 那必须展示啊！
0: 我的天呀，我学了6年舞蹈都不敢表演动物，你怎么敢的？哪怕认真学过一天，
1: 我老就一天法律没学过，不也要考律师呢吗？
0: 我爸考律师，我不用当众表演，你这属于当众现眼呀！哎，你站没到，脸蛋子上的肉都得颤抖半天的，
1: 这样才有节奏，有感染力。
0: 算我求求你了，你能不能别跳了？我们班好多同学都知道你是我表哥了，你要是真跳了，你让我咋活？
1: 你会给我尊严的活。
0: 那要不然你先跳一个给我看看。
1: 我还没学呢。
0: 那你跳什么跳啊？
1: 你要相信我的潜力，真逼急了，我什么都做出来。
0: 就算把你逼死了，你能把这道数学题做出来吗？
2: 我支持你，二胖。血压逐之低，低下欲沾泥，一朝红日起，依旧与天齐。现在的困境不代表是永远的困境，别忘了你很小的时候就拿过爬行总冠军，加油，都不要再说话了啊。
3: 真是辛苦你了，要不是你，我怎么会能把厂长约出来？嗨，
4: 约他吃个饭还不容易的事儿吧？啊，可是你找他干啥呀？
3: 哎，就是我那儿子崔国明的事儿。
4: 国明啊，哎呦，他可是有名的聪明啊！啊，大家都知道，小时候学习就好啊！啊，后来他不是上了工大吗？他能有啥事儿啊？
3: 也没啥大事儿，就是太不踏实，成天的想法太多。老厂长在的时候啊，惯着他，宠着他，日子还算好过。这新厂长一来，哪能容下他这样啊？

0: 就会这样。
1: 再美。
2: 哎呀，
0: 我们给你介绍一下啊，
2: 这是鼎庆隆的崔总经理，
0: 钱总经理，我刚退的。
3: 久闻大名，
0: 来来来，请坐，请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好，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3: 你坐坐坐，你快坐，你坐，坐坐坐，好，
2: 你这最近刚上任，肯定挺忙啊。
4: 别提了，领导，一脑门的官司，
3: 企业呢？亏损四年了，啊，上面呢又让我们精简员工，哎，你说我刚来就遇到这个得罪人的事儿，该咋干？
2: 这下岗都轮到你们厂了？
3: 可不是呗，第一家就到我们厂了。我们厂的这个营业额一般，但职工人数是全市第一啊，几万人，几万人就是几万个家庭啊。你说我一来就让我干这个。可能是不好弄啊，
4: 也想通过这个机会呢把厂子整顿一下。
3: 比如说咱们厂子就一个刺头吧，成天是不好好上班，不是迟到就是早退，办公室的弄得也是乌烟瘴气的，你让他轻视检查吧，他倒好，到夜总会唱歌去了，
5: 而且呢整天和社会上这些老社会人混一块儿，还打架。
0: 对，
3: 哎，前两天是不是打架进派出所了？
0: 对呀，
3: 你是像这样的人，他不下岗谁下岗？
2: 对，这种人不下岗啊，南平众怒。
3: 哎，这个人好像也姓崔，
6: 崔国明
3: 啊，对，
6: 崔国明
3: 啊。
6: 我们买断孤零那一天，第一个走的就是他。
3: 我们班子呢也统一了个意见，类似于这样的人，谁说行都不好使。他不走谁走？
7: 哎，赶紧起热菜。
2: 这人，都请到了是吧？哎，酒呢？都喝成那个份儿啊！你咋就是不让我说呢？
7: 我丢不起那个人。哎，咱老哥俩没得说，啊，这，我不能让你为难呐。
2: 你这个人呐。脸皮太薄啊啊！
0: 这酒不是白喝了吗？
7: 没有，没白喝。哎，咱哥俩这酒不是下肚了吗？是不是？慢着点啊！金强，天凉了啊，和你那睡去吧。
8: 这次正好赶上严打，加上他又是名人，不抓他抓谁？你看像我这样的，拘留15天就放出来了。其实我今天找你是有正事儿。霍哥跟我说了，说要把这钱给你，养二胖需要钱，拿着拿着。
9: 二胖啊，我们养得起，不用这钱。你啊，快让他改善改善
8: 过程。要不是霍哥，我也挣不到这个钱，是不是？
9: 你就让他在里边好好的改善伙食啊！你先拿回，你先拿回，真的。
8: 其实我们挣的钱也不少，他在里边。我挣的这个钱啊也是他的。
9: 对，我不是说了吗，你要再跟我这样的话我就跟你急眼了，就别解释这些了。
8: 行，那我就先收着。哎，你什么时候回去上班啊？
9: 不想上班了。
8: 为啥？那么好的工作。
9: 我有更大的事业。

0: 今天这顿饭，做的还是不错的。其实啊，你认真学是吧？在鼎庆楼当个大厨还是有可能的。你有这天赋。
1: 我咋就当大厨了？不是要考律师了吗？爸，
0: 那不是还没考下来呢吗？
1: 我没考下来，但我考得非常好，堪称完美，无懈可击。哎，你干嘛？从小到大，我，你可以说我不靠谱，但考试这件事儿啊，那谁敢说我不行啊？
0: 那倒是。不过，这离成绩下来还有几个月呢，啊，厂子里又不招你回去上班，这段时间你打算干啥呀？
1: 哎呀，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呢，我觉得我呀，还是非常适合做案头工作的。我想写一本现在最流行的武侠小说，啊，我连笔名都想好了，就叫《古龙巨》。哎，等我的书一出版，就叫《古龙巨著》。我有高中同学在出版社，哎，他说我的天赋很好，我也能写，然后呢，以我这本事呢，一个月就能写出一本来。哎，这一本呢就5000块钱。那你想一个月我能挣5000块钱，那比厂子里面牛多了。
0: 这个我不反对。反正你待着也是待着，省得出去惹是生非，是吧？可是咱说好了啊，写就安安静静的写，不许出门，写成了就成了啊，写不成的也没啥。厂子里要是找你回去上班，你随时就得回去，啊。
1: 是这样吧，我可以简单的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武侠小说的来源。50年代的澳门呐，他们组织了一场拳师比武大赛，哎呦，那场比赛简直就没法看了，抡的全都是王八拳，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无招无式。但就这次比赛，有一个大公报的记者来灵感了，他叫梁羽生，就写了一本小说叫《龙虎斗精华》，一下火了。这个梁羽生还有个哥们儿叫查良镛，查良镛一看梁羽生火了，他不干了，他也要火，他就写了一个《书剑恩仇录》。最后呢，把这个查良镛最后的一个镛字拆开，变成了自己的笔名，他就叫金庸。哎，
2: 古镇今夜

直到长大之后才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子带里裹着崔健，一口酒配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座也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爱说。

0: 那这跟你要当作家有啥关系啊？
1: 我就说，就是他没有这场比武比赛，他也就不会有这灵感。我不进那个看守所里呢，我也不会有这个灵感。我这个小说厉害，我这个小说比他们那个更庞大，我这都出国了。大反派是东瀛人，他叫狗长子啊，姓狗的狗，黑白无常的常，儿子的子，无恶不作，十恶不赦，那就是个大坏蛋。
0: 行了行了，你爱写就写吧，不许出家门啊。
1: 你看像我这种，我是就是因为出去跟狗肠子干架，我才有这个灵感嘛。我要不干仗，那也没有这灵感。
2: 不是，那你得出去干多少仗才能写完这本书啊？你干脆啊去劳改队写，那儿的素材更丰富。
1: 哎吧，我
0: 行了，你吃饭吧。嗯，赶紧吃饭。
3: 老舅，咱这主角叫啥呀？
1: 霍东风。
3: 太好了，用的是我爸的名字。
1: 你爸本来就是大林三峡之首侠，所以霍东风这个名字很合适。
3: 那反派呢？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狗长子，东瀛人。
3: 哎，老舅，那你现在写到哪儿了？
1: 狗长子被霍东风打得鼻青脸肿，口吐白沫。是需要大还丹续命，他就派他的手下去寻找大还丹。由于他手下过于聪明，把一坨干狗粑粑当成了大还丹给他带了回来。狗长子吃了一半，突然拍案而起，大叫：这哪里是大还丹，这分明是绝世美食。
4: 继续，
5: 什么事儿啊？

0: 开心啊。
1: 霍小杨在蒋小老师写的新小说。哎
2: 呀，是吗？
0: 什么内容啊？你们笑这么开心、啊？
1: 讲到大反派把臭狗屎当成大淮南吃了下去。
0: 行了，别讲了啊，准备上课吧。你那舞蹈练得怎么样了？
3: 非常好，
0: 非常好。行了，快点吧。
4: 这都多久了，为啥还不放人呢？
5: 我就一小刑警，我哪来的权利放人？
4: 来，你听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抓捕后，侦查和羁押的时间不得超过2个月，情节严重的，经检察院批准，可以延长1个月。我说的没错吧？那这都多久了？
5: 哎，你说的没错，那难道是我们非法羁押他吗？哎，《刑法》158条，你知道吗？159条，你知道是什么吗？
4: 知道，都知道，《刑法》158条。对，理论上你们可以再继续羁押他1个月，159条，在这个基础上，你们还可以再继续羁押1个月。问题是你们现在没有关键的人证和物证，因为他没有杀人，那你们怎么给他定罪呢？
5: 那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定罪，所以我们还在羁押他呀。就是因为证据不足，所以检察院才会一遍又一遍退检。还有，你大学那会儿不是学的什么宇宙飞船的吗？怎么对这法律条文还这么……
4: 我刚考完法律，
5: 什么？你考律师？
4: 对的，你给我介绍律师不靠谱，严重不靠谱。我真的很懊恼，我很愧疚。如果当时不是因为我嘴欠，他就不会去算命，不算命就没有这个破事儿了。
5: 行，你这人吧，说不靠谱还真不靠谱，但靠谱起来……
4: 哎，你别说的有的没的，你有没有什么办法？你咱们得想办法了呀。
5: 有一个办法，你回去学刑侦去，啊，你把真凶抓出来，那他不就无罪了吗？
4: 你玩我？
5: 我不是玩你，我觉得你真的可以学会的。
4: 刑侦是你们的事儿，
5: 是我们的事儿啊。我们都觉得郭大炮他就是真凶，你还有没有事儿？行了，走了。哎，忙着呢。
6: 哎，哥，哎，上回我带着那个小女孩在这吃肉的那个，我说我都结账了，他那小孩来过吗？
7: 来2回了，就搁门口转悠，不敢进来。我出去喊他，撒丫就跑了。
6: 哎，这孩子，你下回啊，你就拽住他，跟他说别怕，让他吃饱。
7: 行，
6: 给我烤30个串，我5个馒头片，我打包。
7: 行，
6: 给我50串吧。
7: 行。
6: 哎，上回我跟郭大炮在这聊天，我说让他找一个算命先生，你听见了吗？
7: 没有啊。咋了？
6: 没事。
8: 爷，
6: 爷爷说啥呢？
8: 他说，他不让我去约烤串，因为上回你带我吃烤串回来以后，我拉几天肚子。
6: 哎，吃太快了，你慢点吃。
9: 叔，我律师证快下来了，到时候我可以替大雷亲自辩护。
8: 谢大爷，你知道霍小杨要表演独舞吗？
9: 知道。
8: 他要表演什么？
9: 星的约会，我教他的，他现在自己练的。啥意思？
8: 没有，挺好，挺好。
10: 爸，你自己倒水啊，我正赶稿子呢，同学催呢。
11: 写多少了？
10: 10万字，还差2-3万。
11: 你书名叫啥呀？
10: 沧海洗剑录。
11: 哦，这名字不错。厂里最近联系你了吗？
10: 没联系我干啥？我律师证可下来了，他说我当律师，谁跟他们鼓的那个古董机器？
11: 儿大不由爷啊，你好自为之吧。你成天说要突破瓶颈，这我也希望。总之你记住了，你不是光棍一个，你上有老下有小，别人家就一个孩子还好说，你这儿可有俩呀。
10: 以后可不只有俩了。
11: 还有谁啊？

0: 我开玩笑的。嗯，
1: 书接上回，这天霍东风走过了一个小树林，他发现一个女侠倒在了小树林里。那个女侠呀，长得年轻貌美，霍东风当时就觉得惊为天人。于是霍东风掏出了自己的独门解药，可是当女侠醒来的时候，误以为霍东风就是刺伤她的那个人，于是女侠直接拔出宝剑刺向了霍东风。
2: 恩将仇报呀，
3: 太可惜了。
4: 那接下来呢？
1: 残忍。霍东风被女侠刺得奄奄一息，这时啊，女侠才反应过来是自己错怪了霍东风，于是女侠找来了一匹快马，两个人就这样骑着快马赶往了女侠的家。然后几个月的时间，在女侠的呵护下，霍东风的伤终于好转了，功力也恢复了九成。
4: 还好，
3: 这太吓人了。
5: 那这个女侠和霍东风结婚了吗？
1: 嗯，这个得明天再讲，咱们明天再讲这个故事，好不好？
6: 哎呀，别这样。
7: 有个名字吧？
8: 是啊，
7: 快说快说。
9: 对，可以啊，
10: 就是
7: 还不快说吧。
8: 哎呀，说吧。
1: 崔小红，老幺，最后女侠和霍东风在一起了吗？
11: 秘密，你舞蹈练得怎么样？
1: 非常好。
11: 给我们瞧瞧。

0: 非常好，
1: 我这个水平是指不出你是有什么问题了。孟孟老师，您觉得呢？
2: 我是学民舞的，不懂这些，不过看起来还不错。
1: 哎呦，我第二话谢谢您。哎，孟孟，我要是能成为著名作家的话，你觉得我这根钢笔能卖多少钱？
2: 1块。
1: 我买的时候还8块多呢。
2: 但是你想想，你要是想成为著名作家，到时候你这支笔得破成啥样了，钢笔尖估计都得磨没了，现在已经够破了。
1: 那有些东西就是越破越旧越好啊，比如说古董。
2: 那是因为人家那些都是古董，起码几百上千年了。哎，你这支笔刚用多久啊？况且我们班好多同学笔都跟你那一样。
1: 那我这支笔贵不能是因为这是我用过的笔吗？
2: 你用过的笔凭啥就值钱？再说谁能证明你这支笔是你用过的呀？要不然你今天也用我的笔，让我的笔也值钱。

0: 你是我的亲生女儿，为什么这么喜欢和我抬杠？
1: 因为遇到不靠谱的人就是要辩论，不然会使他变得更加不靠谱。
0: 我怎么不靠谱了？
1: 你干任何事都不靠谱。
0: 比如？
1: 比如你说要给我买的夏利车在哪儿呢？
0: 就知道会是这样。好，今天我让你见证买夏利车的过程。我的稿子写完了，我的同学在出版社，待会儿我会去见他，你可以跟我一起来。
1: 我不去，我今天要去学舞蹈，你忘了？
0: 那你就少了一次见证历史的机会。
1: 我可以去吗？哎哎哎，老幼，
0: 等我换好衣服。待会儿等人来了以后，你慢点吃啊，感觉就像我不给你饭吃一样。
1: 那我能再要五十份肉串吗？我看你都没吃。
0: 行啊，等你长大了，我把这个串店给你盘下来，让你当老板，想吃啥吃啥，好不好？
1: 那可太好了，这是我的梦想。
2: 这边。
3: 哎呀，来的稍微有点晚了。
0: 坐坐坐。
3: 哎呀，这你家公子啊？
0: 我姐的孩子。
3: 你姐长得就好看，你这外甥长得，你觉得跟我是不是有点像？眉宇之间的轮廓上，
0: 聊稿子，
3: 聊稿子，看了，嗯，太有才了，行文非常的流畅，情节非常的曲折。但我确实是没跟我们社长说呢，因为啥呢？有几个问题我想跟你咱们再探讨一下，然后我稍微改吧改吧，我再给社长发过去。
0: 明白。
3: 这个书的主角叫霍东风是吧？嗯。啊，咱本地那个流氓头子就叫东风。咋了呗？啊
0: 哈，你先听人把话说完。
3: 啊。啊，咱上高中前不是有什么大林三侠，我总能听到这名儿，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嘛，
0: 这名就别动了，因为这个重名的多了。再一个就是这个咱这是全国发行的，对吧？嗯，其实无所谓，而且霍东风本身这名字就挺像大侠的名字，对吧？
3: 哎呀，行，这名都小事儿，咱不改，咱聊内容
0: 啊。
3: 内容方面吧，我觉得。你能不能让你外甥去出去玩个游戏机啥，玩半两小时再回来？
0: 为啥呀？
3: 有点少儿不宜。
0: 你这样他也能听见啊。你把串拿出去再热热吧。嗯，
1: 快
3: 多吃点啊。哎呀，胖孩儿，咱开始聊啊。
0: 好，
3: 咱这个书所有的内容啊，这个人物啊，门派呀，侠义精神啊，这些全都没有问题。问题就出现在这个主角太正经了。
0: 嗯，
3: 你现代的读者都愿意看点带色儿的，你明白吗？
0: 嗯，
3: 你这书里一个光腚的女的都没有啊，一点那种情节都没有，你说这书谁能愿意看？
0: 那你是想让我写黄色小说？
3: 嗯，不是那个意思
0: 啊，
3: 我的意思是你每隔十几页，哎，你来上那么一段，我相信以你的文笔，这种情节你肯定能描写的生动刺激。我告诉你，就照我这么写，这书至少卖20000本，但要照你现在写法，100本都卖不上。
0: 我明白理解，我可以写，但是你觉得我在哪儿写比较合适呢？加进去
3: 很好整。
0: 嗯
3: 啊，这个主角这个霍东风，
0: 嗯，
3: 跟女侠崔小红是不是得有段床戏，对吧？然后那个反派的大女魔头，他俩再来一段，那多刺激！你要是说能把追捕他的女神谱，他俩再写那么一段，那这书太刺激，全带色儿，太愿意干了。
0: 嗯，哎，你觉得让霍东风跟他的兄弟们来点床戏怎么样？
3: 妈，那太好了！这书我能卖1200万本。我跟你交流艺术，真的文学创作，我真的我后悔这么多年，这个事儿真太有精神。
0: 你帮我把这条给老板。
3: 那行，
0: 我先去尿尿。
3: 那你尿你来。
0: 好，
3: 今天跟你聊完之后，真太好了，激情散了。哎，那个，哎，老板，来，条给你。 大作家的纸条，
2: 收好，以后成名扔一边。
4: 太好了，这个62，
5: 啥玩意儿？
3: 62，
4: 串62。
3: 这串我一串没吃，跟我有啥关系？不，
6: 这不是你吗？这个。
3: 搁哪买的？
2: 老发财，走，
3: 包，
2: 谢谢。那串打包不？
3: 不要了。

0: 这小明星啊，这长得像谁呢？海龙。
1: 来，小妈妈。
2: 高兴啊，高兴。那个，我提一杯啊，哥，感谢大家参加我儿子的满月酒。
3: 我那个干了，大家随意。
0: 以茶代酒啊。
3: 嗯，谢谢。
4: 感谢。这儿真好玩，长得呀。来，
2: 叫人干爹来。
0: 人家在满月哪吒呀，他叫出来你敢答应吗？
3: 我替他叫干爹干妈。
4: 这是锅包肉吗？弄得跟疙瘩汤似的，这啥意思？怎么会这么做菜呢？
5: 这不是张大厨被巨福楼给挖走了吗？人家那儿工资开的比咱这儿高一倍，原来崔经理在的时候他不好意思走，
6: 所以我都没好意思请崔经理，
0: 怕他来了生气。
5: 小声点吧。
7: 哇，太咸了！
5: 你喝点水，喝点水。
4: 小孩啊，就这么大最好玩吗？这排骨真的，我操！
7: 哎呀，你就别吃了，你还
4: 等着长得跟梦梦一边大的，又开始气你了，你等着吧。
7: 他专门气你，谁让你那么不靠谱？
2: 这谁说的？这我崔哥老靠谱了，干啥老像样了。
3: 这回你再考上律师，那就老厉害了啊！
0: 哎，他像样，他能被停止？我听说你们要买断工龄了。他肯定首当其冲，指定第一个。
4: 我从小到大什么都是第一，你等我绿考，等我绿考成绩。
0: 闭嘴吧！
7: 确实太咸，
0: 不吃。
7: 喝点水，喝点水，再给你倒点。
8: 嫂子，我这人从来不插话，但今天我得插句公道话。我崔哥，他不在厂子干了，他出去干点啥都行。那崔哥体格子，扛个沙子。
0: 啥体格子？
8: 蹬个板低啥的都行吗？
0: 哎，一个啊，工大的毕业生扛沙子。哎，我跟他结婚的时候，我还真看了一眼他那个大学毕业证，我瞅着不像假的呀。但你看他每天这一出一出，你看像个大学生吗？
4: 我像不像不成了，我就是。哎，你尝尝这狮子头，这就是馒头。哎，你尝尝，来来来，
2: 大家都吃的怎么样了？
9: 呀，挺好挺好，谢谢汤经理给打折啊。
10: 客气客气，来，这是。
9: 哎呀，不用不用，
10: 这是给孩子的，又不是给你的。
9: 哎呦，
10: 声音洪亮啊！
0: 哎妈，你小点，
10: 以后必成大器。
0: 小点声吧，吵吵八火的，给孩子再吵吵去。
9: 汤经理，坐下来喝一杯吧。
10: 不了，还有其他客人，你们慢慢喝。对了，过几天有好消息告诉你们。
9: 啥好消息啊，你快说呀。
10: 过几天再说，你们先喝点啊。
9: 行，汤经理慢走啊。
3: 你说这挺大的人，下手没轻没重的，还
0: 得吵吵把火，
4: 拖着点脖子。
3: 他不就是一经理吗？你没必要这么哈着的。
9: 你这打击面可太广了，以前崔经理在的时候我没尊敬他吗？
3: 不是，他跟崔大爷能一样吗？那咱尊敬人应该的，你看他那个样，看就不是什么好人，是吧？
9: 你凭啥说人家不是好人啊？就你是好人。
3: 你看这话，我不是好人，你能嫁给我吗？
1: 凑了把火，
3: 我要不是好人，能嫁给我？
10: 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啊！来来来，
4: 哎，吃饭吧，
0: 吃点这卤货吧，也就这能吃点。
4: 啊，孩子真可爱，长得小猪羔子。
3: 什么话？
10: 跟你太像了。
4: 真羡慕你啊，啥都不用想。你说我这个，帮我姐养我外甥，现在又多了个郭大炮的女儿，还有他爹。我也想像你一样，每天做的数学题，
11: 无忧无虑，最快乐。

0: 才，我都说了不跟你玩，你为什么非要玩？你别弄他了呀！
1: 咋的了？
0: 他把我跟我同桌借的小孔眼镜弄坏了，我跟他说了好多遍，别让他玩，他非得玩。
1: 眼镜吗？那坏坏了，再买一个不完了吗？
2: 就是啊，
0: 这是高科技，100多呢。
2: 行了，来，进屋来。

0: 这啥高科技啊？这100多？
1: 为啥呀？
2: 说是高科技，能治疗近视。我真不是故意的。
3: 哎，行，别说，再买一个。

0: 当下学校里流行的小孔眼镜，老舅发现了商机。
1: 老舅和我舅妈去我姥姥家了，你猜
2: 我老舅要干什么？
3: 不重要。
2: 为什么不重要？
3: 你爸是去打狗还是撵鸡？有那么重要吗？
2: 这次太靠谱了。
3: 上次写小说不也这么说的吗？我看肯定是没戏。
4: 你们俩就是一伙的。
5: 还是爸做的好吃，在景颂楼的菜没法吃。哼，
6: 你这半宿半夜的跑我这儿来，就是要投诉景颂楼的饭菜不好吃，我也管不着了。
7: 不是不是，这不是正事。爸，您看这个，
8: 这不是二胖转换眼镜吗？
5: 啊，
8: 这怎么又弄成这样了？你们爷俩真是一个比一个能粗。
7: 我让爸看看。
6: 啥呀？怎么连镜片呢？
7: 那个让二胖给弄碎了。您就看那边那个，您戴上试试，就有一种管中窥豹的感觉，是吧？但这个呢，哎，它就是现在号称高科技小孔眼镜，外边卖100多。
6: 这有什么科技含量啊？
7: 您说的太对了，我也研究了一天，这什么高科技呀？这伪的呀！这得有什么技术含量呢？镜框就是普通镜框，这材质的眼镜片更是到处都有。所以呢，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8: 你又有了？
7: 嗯。
8: 你才停止多长时间？你卖过唱，摆过旗摊，写过书，咋的？卖眼镜啊？要？
7: 是这样啊，这东西的成本也就5块钱，可是他们在市面上卖100多，这是何等的暴利！这不是奸商吗？这不是欺负人吗？100多块钱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说，那不是谁都能承受的。我要做的事儿就是把它的价格降下来，让每一个近视的小朋友都能够戴上便宜的小孔眼镜。
8: 啊，你拯救了全市的小朋友？
7: 我要拯救全国的小朋友。我就定价在19.9块，20块钱都不到，这普通家庭绝对能承担得起，成本也就是13-14块钱，我赚个毛6块钱，没什么大问题吧？您像霍东风在鱼市里边哈，靠这个商品流通环节加价，他是挣着钱了，但是他不创造价值。我要做的事情不一样，我既为社会创造了价值，也为社会做了贡献，同时我还赚着了钱，这可不是2全其美，3全其美。
6: 需要多少钱啊？
7: 启动资金10万。
6: 你们有多少钱啊？
8: 5万。
6: 行，剩下的我出。
8: 爸，
7: 爸敞亮。
6: 好好干，要干就干利国利民的事。
7: 必须的。
6: 明天你们谁跟我到银行取钱啊？
7: 我。
9: 我觉得我这次能赚一大笔。
10: 你天生就不是做生意的料，我现在就关心你的律师证啥时候能下来。

0: 你虽然做生意不行，但你这嘴儿好使。
1: 等我拿律师证，我就给郭大炮打官司。他这官司不好打，我一战成名，以后好多人会来找我。这事儿我已经跟郭大炮他爸还有他姑娘都说了。
0: 你已经说了？
1: 嗯。
0: 你律师证还没考下来就说了？能不能别总干这种屎还没拉下来就先把狗喊来的事儿？
1: 嗯，这比喻吧，倒是比较准确，但是太粗俗了。
0: 这算粗俗吗？
1: 嗯。
0: 你知道我每天下班前，我得花多长时间给自己做多少心理建设，我回家看到你，我才能不骂你吗？
1: 等着吧，你会为我骄傲的。

0: 前啊，顶层楼张老爷子活着的时候啊，常说一句话，把爱好跟赚钱结合起来，那叫出息。如果把爱好跟赔钱结合起来，那叫败家。我知道你的能力，你好好的把自己的能力和赚钱结合起来啊，做个有出息的人。厂子里那工作呀，不干就不干吧。
1: 要么怎么说你是我亲爹？
0: 你别让你亲爹操那么多心就行。
1: 我就陪您溜达到这儿啊，我得去火车站。
0: 啊？
1: 我已经订好了，去温州进货。
0: 你这么雷厉风行啊？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瞧好吧您。
2: 从改革开放以来，咱们全市最大的独立运营的国营饭店啊，只有七家，现在其中三家啊已经被个人承包了。现在上级指示，咱们顶青楼也将由个人承包，自负盈亏。当然了，咱这个饭店啊，不是谁想承包就能承包的，那是需要一定的门槛，比如承包费就要先付25万。
3: 25万？
2: 我呢，是肯定有意愿承包的。我保证，我承包以后留下的员工，工资每人每月涨150到300块。当然了，咱这次承包啊，是面向全社会招标，虽然我希望很大，但是也希望大家都支持我。
4: 必须支持。
5: 90年代初，国企的铁饭碗被打破了，不少厂子都转给了私人承包。只这冰山一角，那些机灵的就逮到了商机，个体小商铺是越来越多。大伙还在厂子里捞闲科的时候，他们已经嗅着改革的风，在新的行当里闯荡开了。
6: 师傅，帮我把货搬到车上拉到厂子，30。40。35不讲价。
7: 38不讲价。
6: 37马上走。
7: 38。
6: 哎，走。
0: 郭明回来了吗？
8: 没呢，爸，说是今天到家。
0: 我还以为国明有啥事儿呢。
8: 他没事儿。顶青楼说要改个人承包了，5年。
0: 给谁承包啊？
8: 说是公平竞标，然后竞标前呢，得把这一年的承包费一次性交齐，25万。
0: 那得，多长时间交上？
8: 就这2月呗。
0: 那现在有人承包吗？
8: 那汤总想承包，那顶青楼落他手里不废了吧？现在那俩厨师都跑了，老顾客都有意见。爸，咱们承包吧，您继续当经理。
0: 咱家钱不够啊。

0: 你姓崔吧？
1: 啊，你是？
0: 不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你。
1: 你是谁呀、啊？
0: 我认识你姐夫，霍东风。头一日子呀，刚出来，我们还没等见着面呢，听说又进来了。他这人啊，就这性格，仗义。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犯过事儿，全是为朋友。他今年47岁，虽然少管，这24年，外边23年。
2: 你是他哥们儿吗？
0: 你知道不知道70年代后80年代初那阵儿，咱们大林区三峡呀？
2: 你都认识？
0: 你姐夫，大侠。我二侠，哎，下边坐着，打扰我视线呢。哎，
1: 马上。
2: 你拿着。
0: 志崔，
1: 哎，
0: 找钱？
2: 哎，不找不找不找，
0: 说好的38，
2: 您拿着吧。
0: 我干活的不是要饭的。
2: 昌子哥，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0: 爸，你是去建筑队上班了吗？身上咋这么脏？
1: 那你爸不是工人阶级吗？咋的？嫌弃我呀？你知不知道是工人创造了你们的幸福美好生活呀？这电视，你看笔、橡皮、铅笔盒、收音机，还有这厨房里边的刀子、勺子、小饭肠、手电、蜡烛、盘子、碗，全部都是工人创造出来的。
0: 哪一个是你创造的？
1: 很好，那我要告诉你，我很快就可以创造。
0: 好，呵呵。
1: 干啥？
2: 阿舅。
1: 嗯。
2: 我知道你想干啥。
1: 说说。
2: 小孔眼镜。
3: 我倒不是对汤经理有意见，我就觉得肯定经营不好鼎庆楼。那鼎庆楼是爸的心血，也是我工作十几年的地方。不是想当老板，就是不想看几十年的招牌被人给糟了。
4: 咱们真能竞标？
3: 当然可以了，但是得有25万，就剩两个来月，咋整？
4: 嗯，差不多。
3: 啥玩意儿差不多？
4: 等我小姑眼镜赚了钱，就差不多了。是吧？明天7点钟我起来开工。
5: 对于老舅这样工大毕业的高材生来说，做小孔眼镜就是小菜一碟。几天时间，他就做出了比市面上更上一个档次的产品。

0: 19.9，小孔眼镜19.9，小孔眼镜19.9，小孔眼镜19.9，小孔眼镜19.9，小孔眼镜19.9，小孔眼镜19.9，小孔眼镜19.9，小孔眼镜19.9，小孔眼镜19.9，小孔眼镜19.9，小孔眼镜19.9，小孔眼镜小孔眼镜
1: 翠哥，
0: 小孔眼镜19.9。
2: 哟，杨小姐，你怎么来了？
0: 19.9。
1: 你过来啊。
0: 19.9，小孔眼镜。
1: 你卖什么呢？
2: 小孔眼镜。
1: 小孔眼镜。
2: 保护视力的，我自己生产的。
1: 你自己生产的？
2: 是。
1: 挺厉害呀、啊。我试试啊。
2: 你试。
0: 小孔眼镜。
1: 啊，哎呦，这么多孔呢。啊。我戴上好看吗？
2: 你戴啥都好看。
0: 19.9。
1: 那肯定。
0: 19.9。
1: 多少钱？
2: 19.9啊。
0: 19.9。
1: 我买。
2: 哎，别，你不能买，你拿几个？
1: 我拿什么拿呀？
2: 19.9。
1: 哎呀，你做生意，你创业，我
2: 就是，
1: 哎，我用不了那么多。
2: 咱不戴，
1: 你不戴，
2: 小姐，快快，
1: 不行，我得把钱。
2: 哎，你上车，小姐，
1: 不能这样。
2: 上车。
1: 真的，吓我一跳。
2: 走，快。
1: 哎，
2: 走吧。崩的时候为啥不喊一声？
3: 我故意的。
2: 为啥？
3: 你在这卖东西跟我们打招呼了吗？我叫李军，天天在这。
2: 你是大林三峡的李军吗？
3: 正是。
2: 幸会。

0: 这眼镜在外边卖100，我12块钱给你，你可以卖19.9块，每一个净赚8块。
1: 你上次给了我10块，就在我这儿把人给削了，这次你得做多大个事儿啊？啊，
0: 这回不削人，只赚钱。
1: 不信，
0: 你得信，挣了钱你就信了。
1: 行吧，先留2副。
0: 2副够吗？
1: 我怕2副都卖不出去。不是，你关门干啥？
0: 啊，我冷。
1: 你把门打开，我留10副。
0: 行。刚才说好了啊，
1: 再加5副，
0: 15副啊，行。
2: 爸，你今天又为咱家美好生活创造了多少？
3: 嗯，其实第一天业务还不是很熟练，卖了13副。
2: 嗯，你弄了10000多副眼镜，按照你这速度，也就差不多3年就可以都卖出去了。
3: 我是一个好的产品制造者，我的产品是没有问题的，但并不代表我是一个好的营销者，在营销方面我确实有所欠缺。嗯，
2: 老何，
4: 老郑，我帮你卖。
3: 你咋帮我卖？
4: 我拿到学校去卖，我们同学一定会买。
3: 你很聪明啊，这是个好办法，我明天先给你10副。

长大之后才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子带里拨着推荐，一口酒杯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座也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爱说。

0: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1: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李中原、袁胜男
3: 的鱼了。
1: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4: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5: 左面
1: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6: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出样子给二我看呢。
7: 中原胜男，
1: 平凡的烟火，
8: 露两面面，
1: 露出最深的依赖。
9: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心。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1: 云南最高海拔6740米。最低海拔76.4米，是中国地貌最复杂、气候类型最丰富的省份。云南很早就是人类迁徙的走廊，这里就像一个民族孕育所，分化形成了众多族群。在中华民族56个成员中，云南有26个世居民族，其中又有15个属于云南特有少数民族。这些从远古走来的特有少数民族，他们在云南的高山峡谷间演绎出的生存智慧，他们在时代变迁中延续和创造民族文化的能力，都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0: 善种水稻的阿昌族又迎来了一年之中最重要的收获时节。地处高黎贡山余脉的霍萨坝子，雨量充沛，阳光充足，这为水稻的生长提供了绝佳的环境。历史上阿昌族培育的豪安宫品种曾号称水稻之王，直到今天，阿昌族聚居的区域依然是云南优质稻米的盛产区之一。对宝平村的县常德一家来说，水稻并不是唯一的收获，水田里还藏着其他的秘密。讲究农田综合利用的阿昌人家，在插秧时放入稻田的鱼苗，经过近五个月的自然生长，已经成为最鲜美的应季食材。
1: 又抓了一个高姐，这高姐来了，又抓到一个了。
0: 一家人满载而归，一顿丰盛的晚餐也开始着手准备。鲜嫩肥美的鲤鱼最适合炭火猛烤，而二指见方的小鲫鱼油炸过后酥脆生香。过手米线是晚餐的重头戏，产自户撒的大米支链淀粉含量丰富，用当地红米做成的米线最是香滑软糯，配搭的佐料品种繁多。带皮猪肉烤至七成熟，剁碎后放入豆粉、辣椒和酸水搅拌，再依次加入花生、大蒜、香菜和猪肝等，一碗别具风味的酱料成为了激发美味的秘方。以手做碗，抓上一小团米线置于手心，再放上被当地人称为帽子的佐料，直接入口。米线软糯弹牙的质感与帽子酸辣爽口的味道，就这样同丰收的喜悦一起融化在了辛勤劳作一年的人们的心尖上。
2: 太好吃了。
0: 总人口4万余人的阿昌族，是云南省世居的8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而户撒居住着全国1/3的阿昌族。当地妇女喜欢以银项圈、银手镯为饰，缠绕圆盘黑包头或盘辫，穿圆摆对襟衣，着筒裙，胸前佩戴用毛线织成的菊花。据记载，源于古代低羌族群的阿昌族先民，历史上沿藏彝走廊从西北进入澜沧江、怒江流域。唐宋时期，时称寻船蛮的阿昌族先民，以大理、云龙地区为中心，逐渐发展壮大。宋元时期，其中的一支南迁到了户撒坝子，而另一支则沿云龙、宝山、腾冲一路迁徙，最后定居于梁河地区。

0: 杨业生是梁河当地颇有名望的阿昌族学者，也是40多年前首次收集、整理、翻译阿昌族创世史诗《遮帕麻》和《遮咪麻》的主要参与者。梁河阿昌族信仰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和祖先崇拜。天宫遮帕麻与地母遮咪麻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护佑之神和祭祀活动的主掌之神。他们造天之地，制服洪荒，创造人类，制斗邪魔，而使宇宙恢复和平景象的神话故事，被人们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完整记录在长达2000多行的创世史诗《遮帕麻》和《遮咪麻》中。
1: 三心二扫啊，嘎那拉大经兵啊。孟达彩耶拉哈红哥，瓦色帕早得拉哈下个桑。
0: 在离护撒阿昌族乡不到200公里的宝山龙陵县龙山镇蛮代大寨的村民们，正在为一场婚礼做着准备。居住在龙陵的阿昌族总人口只有1000余人，大家习惯称之为小阿昌。对于新郎张立顺来说，要想娶到阿昌族姑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临近傍晚，在村口等待了近4个小时后，属于迎亲队伍的考验才真正开始。
2: 欢迎来到蛮代呀！
3: 到龙卡雷啦，然后有人是修黑哈。
2: 哟，等好修剪，你们从江那边走到江那边来不容易了。
4: 你走上去，实时就到了，干什么呀？
0: 蓝门是阿昌族独具特色的婚俗。每一道看似简单的关卡都别有深意。竹竿门检验的是调侃刁难之下男方家的气度。过桥门在于告诉新郎要善于识别真伪，脚踏实地。劈柴门象征着山地民族的火塘文化。阿昌族婚礼的拦门最多的可达17、18道，但无论怎样，新郎都不能说话，全靠伴郎巧舌化解。这既是对新郎品德性情的考验，也是在向新人传递为人处事的道理。拦门结束，新郎得以进入堂屋。

0: 华山一号管家。
1: 换上女方家准备好的阿昌族服饰，新郎就算是得到了正式认可。
2: 只盼望今日国国厚荣华富贵万年中。
3: Hello。
1: 当新郎退出堂屋时，女方亲友早已端着大盆小桶等候着。泼水的瞬间带来无限的欢乐，也寓意着冲走晦气，亲人从此清洁平安。第二天是婚事的正日子，村外的竹林里，一小队人马早已悄然行动了。竹子生长能力极强，砍下新竹做成筷子，有着快快生子的好意头。很快，两根长达3米的新竹被绑上红线，并挂满了各种瓜果。
4: 冬瓜吊上两个，
5: 相亲相爱。
1: 这是人们对新人早结硕果、早生贵子的美好祝愿。院内，新郎身披蓑衣，腰系刀罗，化身为大雨天犁田耙地的农夫。接下来，他将用重达30-40斤的特殊长筷，给每一个平辈亲友夹取食物。作为一个重视农事的民族，长筷系新郎不仅让欢乐顿生，更是在告诫新人从此以后要勤耕苦作，才能过上五谷丰登的好日子。戏闹过后，就到了分别的时刻，所有的不舍与惦念都在此时得到了倾诉。吉时不知不觉就到了，在全寨人的陪伴下，一对新人离开了家门，即将开启属于自己的全新生活。

梁河是中国阿昌族聚居最多的地方。三月，万物萌发的季节里，生活在这里的阿昌族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盛大节日。

0: 那辣椒嘛，啊，快点拿来，哎，那个师傅，哎，来对吧？
1: 做馄饨嘞，哎，
2: 从来八块才煮啊，八块才煮啊，那时候生的辣，我都怕，我都要跑到那天辣，然后就在老屋。
3: 国袍曹明宽是遮帕麻和遮咪麻的国家级传承人。每逢阿昌族的重大节日和百姓起房盖屋、娶亲嫁女的重要场合，人们总会请曹明宽主持仪式，吟唱史诗。今天是阿昌族最为隆重的阿路窝罗节，受关张村的邀请，准备就绪的曹明宽带着徒弟出了门。

0: 3月20日举行的阿布窝罗节，是由流行于梁河、腾冲、龙陵等地区的窝罗节和流行于富萨地区的阿路节合并而来。传说遮帕麻和遮尼麻上天的时候，人们架起遮帕麻留下的神剑，跳了3天3夜的舞，唱了3天3夜的歌，于是就有了窝罗节。这是向始祖遮帕麻和遮咪麻表达敬畏与感恩的庄严时刻。
1: 遮帕麻、遮咪麻，他这一下，俺说你们几岁的？刚好两天，我好不一样，看见猪拉的弄钱切干。
0: 窝罗由阿昌族先民狩猎生活中的呼应词窝罗演化而来，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庆祝捕获猎物的原始歌舞，其动作以模仿飞禽走兽和人们的生产劳动为主。在最善歌舞的烧干的带领下，男女老少绕台而跳，尽情释放着心底的热情与喜悦，也在集体的狂欢中传承着一个族群共同的记忆。节日的欢庆在持续2天后落下了帷幕，但古老的传统与文化却正以一种新的方式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2: 这个吃的材料是用来做什么？
3: 哪个？
2: 吃的这个材料是
3: 什么？这个是高包头啊，我们带的这个高包头。
2: 用来做这个是吧？
3: 是的。
2: 吃出来又染色是吧？
3: 对，太厉害了。
2: 要煮。
3: 它不能染，它是要靠煮的。高包头的话，就是我们阿昌族妇女才可以戴的高包头。
2: 意思这样子以恢复你啊？
3: 没有结婚的话，就是简单的戴一个花辫子。像我这个的话是，像皮的话，它就是我们阿昌族比较传统的阿昌族服饰。
0: 一大早迎春晚就迎来了新村里的第一批游客。这座以传统织锦文化和民族服饰创新为主题打造起来的展馆，是关张村乡村旅游中的重要一环。也是迎春晚事业开始的地方。
4: 我只好把这个借钱重新穿一穿了。
5: 不要紧，你就借了，你借了你就可以穿了。
6: 以前呢，我是在文工团上班的，在文工团上班的，我觉得作为一个阿昌族，我就特别喜欢我们的民族，特别是我们的服饰，还有我们的织锦。我们阿昌族跟其他少数民族的服饰，其实更大的区别是在于两样东西，你通过那个高包头，还有我们的花筒裙就能够区别。
0: 传说过去外敌侵扰，阿昌妇女为了给前线的男人补充箭支，特意为阿昌汉子包上了1尺5寸的包头，妇女把箭射向包头，以此运送箭支，最终击退了敌人。从此已婚妇女缠高包头的习俗便一直保留了下来。五彩斑斓的花筒裙则源自阿昌族独特的扣花工艺。阿昌族织锦除了常规的经线、纬线，还需按照祖辈传下来的配色和图样编入9种不同颜色的粗棉线。扣紧之后形成艳丽繁复的花纹，每完成一件花筒裙，扣花高达20余万次， 如此复杂高超的技艺，不仅需要细致与耐心，更离不开每一个阿昌妇女了然于心的那份娴熟。

0: 昌族作为云南八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他们在云南西部的河谷盆地与丘陵山地之间建立起繁衍生息的家园。千百年来，在与其他民族的杂居交往中，阿昌族不仅始终传承延续着自己民族的记忆，更以开放包容的民族文化性格不断接纳着其他民族的文化。也许正是这种难能可贵的坚守与包容，使得这个至今总人口40000余人的民族，在时代的流变中获得了不断发展的力量。
1: 有些事一生一遇，
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 有些事一遇一生，
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4: 最佳男主角于和伟，
5: 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杨紫。
6: 2026年6月26日，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颁奖典礼如约而至。当晚，于和伟凭借《沉默的荣耀》获得最佳男主角，杨紫凭借《生命树》获得白玉兰最佳女主角。作为业界公认的风向标，白玉兰奖素来竞争激烈，表演奖项的入围阵容更堪称神仙打架。捧得大奖的于和伟与杨紫二人，正是以踏实精湛的演技和不断精进的艺术追求，实至名归地获得白玉兰奖杯。
4: 6月26日，第31届白玉兰奖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于和伟凭借《沉默的荣耀》获得了最佳男主角奖。其实他和白玉兰的缘分远不止于此，早在2018年和2021年，他就曾经两度获得白玉兰的肯定。为了塑造好《沉默的荣耀》当中的吴石将军，于和伟在幕后可以说是做足了功课。颁奖典礼现场，当他深情唱起自己亲自谱写的主题歌时，台下的共鸣达到了顶峰。那一刻，所有人都由衷地感叹，这个奖颁给他，实至名归。
7: 我觉得当时好像跟我们的作曲老师商量，就需要一首特别朴实的，最质朴的歌词。后来我随口就说了几句，后来我们的作曲老师就说好啊好啊，就这个，然后再丰富一下，就是这个。但是我尝试一下吧。
8: 月亮好美，大海好静，妈妈在唱歌啊，哥哥在捉虫，那是我的清晨。我总是睡不醒，夕阳很亮，江水很

0: 是我的痛，脚下有石斑，头上有。
1: 我记得好像当时在《沉默的荣耀》开拍之前，我看过一本书，那本书是翻译过来的，是一个学术方面的书，译者是吴石将军，啊，然后那本书的序言里面，会有介绍，这本书的作者生平，当然译者也有名字，吴石，生平写着，译者生平不详，颇感遗憾。我记得当时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眼眶是湿润的，因为那个时候做了功课，我了解了很多很多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也在想，这是一份幸运，我有机会去塑造这样的在当年的无名英雄。我觉得那个时候没有人知晓他的名字，或知晓他的事迹。我觉得今天必须让他的名字让大家知道、了解。所以，这是我对于我一个演员来说万分的幸运。我觉得，其实他们更应该被知道、被热爱。
2: 眼下解放在即，你要是能够在家乡看见心中的男人，那是多么幸福的事情。现在台湾白色恐怖的程度比你我所经历的严峻甚多，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毕竟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
3: 近年来，于和伟在多部电视剧中出演重要角色。2024年，由他主演的《我是刑警》深受观众的认可和喜爱，引发收视狂潮。
4: 我在西山分局刑警队，
5: 那挺好啊。
4: 行，你好好赶紧卖吧。
5: 哎，别走，别走，别走。
4: 干啥呀？
6: 警队呼我，这么晚了，第一天报道就呼我吗？
7: 是有啥事儿？
8: 双哥，这已经最吓人了，
9: 去现场，去现场。
3: 电视连续剧《我是刑警》深情讲述了老中青三代刑警之间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传帮带故事，展现了那份跨越岁月的忠诚与担当，以及那份深植于心的精神传承，犹如烈火烹油，永不熄灭。

0: 从艺二十多年，近百部作品，白玉兰、金鸡等大奖加身，于和伟早就是公认的实力派演员。台前的硬实力源自他台下的低调和踏实。1992年，21岁的他考入上海戏剧学院，家里的哥哥姐姐立刻表态，砸锅卖铁也要攻，甚至卖掉了外甥的钢琴，为他凑齐了追梦的学费。然而，满怀期许从上戏毕业的于和伟，迎来的却是长时间无戏可拍的窘境。2003年，在高希希执导的《历史的天空》中，32岁的他饰演反派万古碑，一举收获了观众的好评，也一不小心成了荧屏上的坏人专业户。
1: 什么叫下狠手？这是革命的需要，非要跟无产阶级专政较量，咎由自取，谁也没有办法。
2: 江密达，
1: 你是不是觉得你这种土匪习气、军阀作风，可以让你横行霸道一辈子？你有没有想过会有今天呢？
3: 我们都知道这部戏是03年拍的，
2: 03年拍的，
3: 那个时候你已经从上戏毕业有7年了。
2: 对，
3: 是吧？
2: 毕业7年了，
3: 然后这部戏应该算是你的演艺生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戏。
2: 对。
3: 那你演得这么成功之后，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有点觉得大器晚成？上戏都毕业7年了，才轮到这样的一部戏？
2: 没有，我觉得还好，我觉得不算早，但也绝不算晚，因为我到现在我也觉得我很幸运，真的很幸运，因为还有很多。一样读了4年的书的我的同学啊，他们基础啊各方面条件都很棒，但是因为很多原因，到现在自己热爱的也没有从事，或者是去做了别的，有很多，所以我算是幸运的，可以说非常幸运。
3: 所以哪怕等熬了7年。那我觉得你怎么能够把这么一个彻头彻尾的这么一个坏的小人，那么演得这么活，演得这么好？
2: 这问题问得我挺慎的慌。我突然反思，我是不是这种人啊？其实，
3: 反正那6年我没琢磨的太多。
2: 我觉得那6年啊，其实我体会很多，体会很多，跟你因为。从毕业到走向社会，你的生活状态完全就发生变化，
3: 是
2: 让我重新用另外一种眼光去看世界，去理解世界。我觉得是跟这个有关系，
3: 有关系。
2: 也是从那6年以后，我开始成熟了，我开始理解坏人。如果在大学的时候，你让我演万古碑，可能我只能演一个表面。

0: 片子当中那段唱，我就有点嫉妒，唱的挺好的。
1: 啊，不不不不不
0: 啊！你知道我是歌星啊。
1: 他前面几句
0: 准备好音乐啊啊！你好好唱，我不会嫉妒的。
1: 我看我想想词啊，天上

0: 在2007年的电视连续剧《纸醉金迷》中，于和伟扮演的范宝华是一个唯利是图的投机商人。
1: 我也是头一次，这也怪你，你太美了。好，只要你。

0: 你原谅我，你怎么样都行，打我也行，使劲打，行吗？
1: 打多少个耳光啊？导演还比较可怜我，就拍了两三条吧。
2: 两三条，
1: 我估计也得有一二百个，差不多。
2: 眼睛反应也不，
1: 而且是观众看到的，就是这个打这个耳光啊，啊，这个实际上是剪掉了很多。先是搂一大全景，这一场戏四十个耳光，最少四十个耳光，哎，然后再拍近的来，还得再接着打，
2: 再接着再打啊。你看对那些戏，你看，哎呦，当时一口气没憋过去吧？
1: 没有，其实我让他使劲打，因为我觉得这个他就是实打实的。因为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跟那个罗海雄说，我说你别，他先拍的时候，他知道这场戏嘴巴子多，他说这个于老师，我可这个要我真打了，我说你千万别假打，千万别假打，
2: 你还假打我那？
1: 然后就假打，那就有问题了。
2: 对对，
1: 这一嘴巴子挨上去，跟三股风过去，那完全
2: 是两码事。对，
1: 包括你的状态都是不一样的。嗯，哎，导演也要求他真打。
2: 不过现在已经消肿了很多了吧？哎，不错。
1: 反正从那以后，我觉得这两个人
2: 脸型更好，
1: 有点宽。后来他们其他人也问过我，就打完之后什么感觉？我觉得我跟他说，我就觉得暖和啊，因为当时拍戏的真的特别冷。好，嗯，他们俩打完之后感觉热热的。
3: 哎，你好，哎，董事长好了，好了，哎，董事长身体康复了。
4: 田玉啊，你还认你这个哥哥吗？如果你还承认我是你哥哥，你听我一句劝，去投案自首，把你拿走的那些钱全部还上，这样会减轻你的罪过。
5: 哥，就算我把钱全部拿出来，
4: 可以不坐牢吗？你不了解我，我不会坐牢的，永远都不会，哪怕只有一天。
5: 那你还是想让我替你去坐牢？
2: 你演的坏人之后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1: 当时刚刚演完《烈日天空》的时候，我去中央电视台，当时录一个节目，当时走在中央电视台那个大厅里面，其中就有一个演员，是谁我就不说了，嗓门挺大，而且我根本不认识他，但他性格很外向那种嘛，直接嗓门特大就喊：“快看呐，快看！”全国人民最讨厌的一张脸出现了。我也跟他也不是很熟，但他敢说，但我觉得至少他对这个人物认可。
2: 是是是，就说明你演戏啊。
1: 对对对，这人物
2: 真的是给。
1: 对，还有在剧组里也有过，演完《烈日天空》《万古碑》的时候，再加上我在剧组里不说话，我是到一个新环境里，先是不说话。那么再加上他们看完《万古碑》了，我再不说话，哎呦，他们很多人就都离我远远，然后问他穿什么衣服，你去问，真的，啊，还是有影响啊，也是因为这个，我觉得打那儿以后我就在想，我能不能演，不演这么坏，
2: 不演那么坏啊，
1: 也有这个想法就开始。
6: 在有限的反派戏当中，于和伟总是能够挖掘角色背后复杂的人性，力求让每一个人物都鲜活立体，拒绝雷同和脸谱化。这份执着的背后是他作为演员的踏实与敬畏。甚至有一次为了拍好一场戏，他几乎豁出了自己的性命，差点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4: 脾气还跟当年一样。
7: 苏密生，我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幼稚无知的小姑娘了。你干什么？你松手！松手！

0: 你为什么
1: ？
2: 挨打我都看见了。
1: 你刚真又打了一顿。啊，
2: 挨打
1: 这事儿我都忘了。今天放出来，你看这打的也挺狠的。
2: 也挺狠的。嗯。除了挨打，说还有更悬的事儿。
1: 刚刚在放那段芦苇荡的那个戏，真的是很危险。就是在那个芦苇荡里面，他那个是冬天拍的戏，就是我跟他在那个芦苇荡里嬉闹，我就把他抱起来，把他的棉袄接起来，用头伸到他的怀里面去。哦。哎，然后他在这儿就去打，就是闹嘛。结果就在我把他棉袄接起来，把脑袋伸进去的时候，先是跑了100米了，人在急促的在憋气儿，憋个二十多秒，我觉得没问题啊。但是那个是需要供氧的，人刚跑完呢，就一下就没了。
2: 他把你嗓子眼
1: 一下就
2: 气管那儿
1: 气管
2: 给你呼住了，
1: 我觉得气管是一下就给堵上了，堵上之后，然后我就开始挣扎。哎呦！在那头就开始挣扎，然后这个时候李林老师以为我在加戏，我就拼命的想出来啊，
2: 他就拼命不让你出来，
1: 拼命的不让我出来，知道吧？当时的确挺危险，当时的确挺危险，我都有一瞬间我都有点无助了，
2: 你就要窒息了，
1: 我真的就要死在这个女人手里了。
3: 于和伟向来对己严苛，却也乐于为年轻人铺路。每当有人前来请教，他总愿悉心点拨。在这份亦师亦友的交流中，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正是杨子。
4: 这次去参加重大活动，我跟那些年轻演员们在一起，我就觉得他们是那么的好。我真的要说几句，就是关于表演，他们想去自己的表演上更好，有礼貌，重感情，单纯。哎呀，特别感动。
5: 有谁是给您印象比较深刻的？
4: 杨子。
6: 在第31届白玉兰奖的颁奖典礼上，当最佳女主角的名字揭晓，杨子站上颁奖台的那一刻，泪水终于决堤。这位成为白玉兰史上首位90后视后的女孩，在聚光灯下哭得像个孩子。
7: 妈妈，我拿到这个奖了，女儿没有让你们失望。
8: 你是最棒的。
7: 我想，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其实我以前是一个很不自信的人，我总是觉得自己做什么好像都差那么一点点，幸运和运气好像离我都很远。但是今天这座奖杯好像告诉我，有梦想有努力的人一定会走到他想要的方向跟道路。我想告诉所有屏幕前那些平凡且有梦想的人，只要你坚持，不要在意外界的眼光，坚持自己的初心，一定能够达到梦的彼岸。我会带着今天所有人给我这份荣誉，继续拍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3: 生命树这部剧实景拍摄于高原，当地氧气稀薄，漫天风沙，条件十分艰苦，即便是经常来高原的胡歌也会有强烈的高原反应，更不必说不常深入高原的杨子。拍摄过程中他们克服了许多困难。
9: 其实我在来之前会觉得说应该会困难一些，因为这边的环境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但我第一天去的时候确实是有点懵了。我记得就是风很大的时候大家睁不开眼，因为那沙子太大，都是黄的，进你眼睛你什么都睁不开，头发都不行了。我在这儿

调做人，高调演戏，对，然后还要保持自己专业的专注度，就是我想演好，我敬爱演。

0: 这份根植于心的敬畏感不仅成就了角色，更为杨紫赢得了搭档演员们的尊重与好评。
1: 想我了吗？
2: 你怎么来了？
1: 你表姐现在有时间啊，所以自己来陪陪你，怕你一个人待得无聊，敢不敢动？
2: 对杨紫的印象，可能她都是一个很大大咧咧，然后很就是那种开开心心开心果的那种形象，但是其实她有非常细腻的一面。
3: 嗯，毕竟是个女人嘛。
2: 对对对，就是感知能力非常的强大，所以我觉得脆弱又敏感，然后细腻但是又大条，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
3: 真好说吧，
2: 就是对于专业这方面我就也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但我觉得他很厉害的是，他会把现场的气氛就是调节的大家最舒服的一个状态。
3: 他就有一天跟我说，我明天跟你讲个笑话，一定非常搞笑。我就说好啊，然后他就准备了一晚上，我也不知道他在准备什么。我以为第二天会让我笑到不行，结果到现场就跟我说，我给你讲一个笑话。我说你说，他说讲完了。
2: 那你笑了呀？
3: 我笑的是无奈的笑啊，我以为你准备一晚上准备了什么。
2: 我在这个组真的是遭遇了人生的滑铁。
4: 在第31届白玉兰奖的颁奖典礼上，杨紫那闪烁的泪光当中，有她长久以来积压在心底的自我怀疑和不自信，但更多折射出的是她出道多年在质疑声中不卑不亢，一步一个脚印打磨演技的辛酸和苦尽甘来。这眼泪是释怀，更是岁月对她最好的馈赠。
5: 因为从小大家就会跟我说你不够漂亮，你当不了演员，就是而且到后期我发福，所以我的成长轨迹没有说一路很好，大家都说哎呀你小童星你多漂亮多美，不是，我是一直在被人否定中就成长，就自己往升顶的那种，就是大家都说你不行的时候，你觉得啊不行那算了吧，那就是可能是真的完了。
0: 面对质疑，杨紫也曾经怀疑过自己，在那段无人知晓的至暗时刻，他只能一次次在崩溃边缘努力将自己拼凑完整。
3: 我自己有过就是觉得自己不自信的时候，经常有，比如人家会总是说哎你是那个小孩儿，你演得了成人戏吗？说你这转型不了，就很多人会跟我说这样的话。我在想是不是自己真的就像他们说的，永远只能是这种小孩的感觉，跟人成长不了，就是烦恼过。因为拍了情景喜剧，人家就会觉得你演戏特别夸张。其实你并不是演每个戏都是这样，但就会给你定位。比如说演以后的戏，就会有个人突然走过来跟你说，你不能那么演，按你那种演法的话，这个戏没法看了。然后我当时就特别难过，我心想我都没有演，你为什么要这样说我？
6: 但实际上你自己已经很夸张了，是吧？
3: 就还没有演呢，就是
6: 还没演呢，
3: 只把剧本给我。
6: 哦，人家就开始给你敲警钟了。
3: 对，所以我就觉得，那我一定回去好好要揣摩这个角色。我演的时候一定让你们觉得我不是那样的。
0: 伴随质疑而来的是令人窒息的沉寂。杨紫经历了职业生涯中的灰暗时刻，一度陷入长达半年的无戏可拍的困境。
5: 大家可能觉得我加入你，哎，你是个小童星，你是不是拍很多戏呀？只是大家都认识你，但没有戏找你。那时候也没有微博什么的，也不懂什么热搜。也是我发胖、长痘、青春期，所有人告诉你说你拍不了戏，因为你形象不好，你很胖。那么多好看的女孩，你怎么发展呀？
0: 无人看好的时候，要自己看好自己，这是杨紫在成长中学到的很重要的一课。最终，杨紫用实力打破所有偏见，向世人证明，她天生属于这片舞台。
3: 以前印象最深的是我拍《家有儿女》的时候，丹丹阿姨跟我说，她说：“你自尊心实在太强了，你不能这样。”还说：“也许你会学习，就是。” 以后找一个正式的工作，这个选择对你来说比较好，因为那时候家有儿女，我也是放不开。然后丹丹阿姨就是非常就跟我谈过心，她说你有想好你以后的路吗？她说我的建议就是你好好学习，可能演戏并不是特别适合你，
6: 因为你当时没放开嘛。
3: 对，然后我当时这个话，我就是在我成长过程中，我一直会想这句话。结果后来等到我高三的时候，那个时候又见到了丹丹阿姨，她看到我，她给了我一个拥抱，她说：“姑娘，好样的。”她说：“以后走这条路吧。”我心里就觉得证明了我自己。不是每一个机会都是给你的，我觉得现在做的就是在你现有的能力和现有的这些东西上面，你好好去演，好好去拍。我觉得可能每一个镜头都每一场戏都不是过场戏，因为很有可能这场戏播在电视上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导演或者说制片人看到了，他会觉得哇你是个好演员，所以这其实都是机会吧。

0: 杨紫把荣耀化为一句清醒的誓言。这个奖杯是演员杨紫的起点，她选择将巅峰化作新的起跑线，而放眼于和伟，三度邂逅白玉兰。有人感叹她拿奖拿到手软，但是更多的人感慨，不是她追上了奖杯，而是奖杯终于追上了她。一老一新，一少一长，虽然境遇不同，却殊途同归。他们都将自己交给了角色，在岁月当中不动声色地打磨演技。在这条孤独的演艺之路上，所有的结果都值得他们曾经的付出，而白玉兰奖则是时间给他们的最好答案。
1: 法律啊，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引导更多的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欢迎来抖音搜索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或扫描海报二维码，下一个爆款普法作品就是你了。
2: 新闻工作者，我深刻地体会到，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请您用镜头记录身边的法治故事。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您的作品将有机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播出。

是演员王雷。作为一名演员，我常在角色中体验不同的人生。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其实就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欢迎关注并参与法润精华三 V 作品征集展播活动。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律师门诊室，我是子月。今天我们探讨的呢是再婚后的遗产纠纷的案件。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的这位咨询人

0: 原本呢，在丈夫去世之后，她手握了一份丈夫生前给她写的遗嘱，她想着可以安度晚年了。可是没有想到，在丈夫去世之后的60几天的时间里，继子突然出现，要求分割遗产。那么当初丈夫给她写的这份深情款款的遗嘱，能否对抗继子的诉讼请求？这个继子她有继承权，又能继承多少份额呢？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1: 火化当天了，她就上我家里边去要财产去了。
2: 丈夫离世，留下遗嘱，将财产全部留给再婚妻子。
3: 一旦认定这份遗嘱，那他儿子没有一点继承份额。
2: 然而尸骨未寒，继子便一纸诉状将他告上法庭，要求分割遗产。
3: 打印出来的遗嘱有一个要求，就是他每月必须都要有签字。
2: 两套房产的归属成谜，白纸黑字的遗嘱为何面临挑战？他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保障？律师门诊室再婚遗产风波现在为您播出。
0: 你好，穆女士，律师门诊室的子叶。
1: 哎，你好，老师。
0: 您是遇到什么法律问题了？跟我说一下。
1: 我想这段时间呢，然后遇到了一个官司，然后是我爱人的孩子起诉我的一个官司，然后我想委托咱们的老师们，然后帮我答疑解惑。
0: 您爱人的孩子等于说不是您亲生的？
1: 对对对。
0: 那您跟您爱人是再婚家庭？
1: 对对对。
2: 穆女士与丈夫虽然是再婚家庭，但是俩人感情和睦，夫妻关系融洽。丈夫与前妻育有一子，平时并未与丈夫同住，而是由前妻抚养。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穆女士与继子之间关系如何？丈夫离世后，继子又为何将她告上法庭？
0: 您跟这孩子关系怎么样？
1: 平时关系还可以。
0: 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夫妻去世之后，白天都没到，
1: 对，
0: 他就起诉了。
1: 火化当天呢，他就上我家里边去要财产去了。
0: 火化当天，
1: 68天又把我起诉了。
2: 穆女士称，在丈夫病重期间，一直由她悉心照料。然而丈夫火化当天，继子便上门索要遗产，得知遗嘱存在后，更直接将穆女士诉至法院，要求分割父亲留下的两套房产。
0: 您当时什么心情？
1: 孤独、无助、失望，
0: 本身唯一的依靠没了，然后现在又来一官司，而且还认为是曾经的亲人。
1: 对，
2: 手持丈夫留下的遗嘱，继承本该顺理成章，但继子一纸诉状却让穆女士吃了官司。遗嘱效力存疑，那么房产究竟有没有继子的份额？带着困惑，穆女士走进律师门诊室寻求专业帮助。
3: 你好，我是阮思乔律师。我看咱们今天是有一个遗嘱继承纠纷的一个案件，您给我简单说一下这个情况吧。就是这个我看当时你们这个遗嘱主要涉及的是两套房产。
1: 这个房子呢，然后是我爱人去世以后，然后他把这房子然后过户给我了，房本下来是我爱人的名字。但是呢，他生病的时候呢，他儿子也没有管他，也没有照顾他。然后我跟他是再婚，我没有孩子。所以呢，我爱人呢，为了保证我以后的生活，他给我也立了一份遗嘱。另外，怕孩子给我捣乱，也把这个房子呢单独变更给我自己了。然后单独所有了。
2: 穆女士介绍，涉案两套房产中，一套是丈夫家拆迁得来，丈夫在病重期间已经过户给她，并立遗嘱明确归其所有。但另一套穆女士婚前申请的两现房，继子却也要求分割，由此继承纠纷更加复杂。
1: 还有一套房子呢，是我个人，就是与我爱人就是领结婚证之前申请，自己个人申请的一个一居室。政府给我一个就是福利的房子，是两现房。是我一个人个人申请的。
3: 是在婚后申请的是吧？
1: 是婚前申请的，我们是12年领的结婚证，是08年8月1号申请的。
3: 什么时候下的本？
1: 就是领完结婚证以后才下来的。
3: 领完结婚证下来的。
1: 2015年吧，好像是。
2: 经过律师的追问，我们了解到穆女士名下的这套房产虽然是婚前以个人名义申请的，但取得房产证的时间却是在与丈夫结婚之后，这就给了继子分割该房产的理由。那么这套房产到底属不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呢？

0: 后才取得的房本，所以这就有一个问题了哈。因为我们说很多房本都是延迟下发的，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房产到底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是属于我本人的个人财产？
1: 其实刚才您说到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当事人他申请，申请完了这个房批下来了，那我觉得我是反正要是我认为，是就应该从申请算。因为我申请的时候，
0: 我还没跟您结婚呢。
1: 我目的是我跟您还没结婚呢。
2: 但是这个房子取得呢是在您领结婚证以后，所以它确实是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但是在您爱人死亡之前立了这份遗嘱，
3: 婚前申请的房子，婚后下的房本，那么这套房产究竟属于穆女士婚前的个人财产，还是婚后的夫妻共同财产呢？经过律师解读，它应该是属于婚后的共同财产。但是在本案中，另一个关键的证据出现了，穆女士的丈夫留下了一份遗嘱。
2: 然后您当庭，我看您那儿出示了一份遗嘱，如果是有遗嘱的，按照法律规定叫遗嘱继承。也就是说只要您有遗嘱了就不走法定继承了。也就是说这个遗嘱上写给谁就是给谁。但是呢，我看您这个遗嘱判决呀也是这么认定的啊，这个是对您很不利的一点，就是您这个遗嘱正常来讲，这种打印出来的遗嘱，在最后签字有见证人，您这两个要件是法律要件是符合的。但是呢，咱们国家对这种打印出来的遗嘱有一个要求，就是它每页必须都要有这个签字。结果呢，您这个遗嘱呢打印的是双面的，是吧？实际上你这个字号调整一下，如果是就在一面上，那这份遗嘱就给您认了。一旦认定这份遗嘱，那他儿子也就是起诉你的原告没有一点继承份额。现在您就是说写的这份遗嘱是谁给您写的呀？
4: 那个打印的，这是那个有一个律师给打印的。
2: 一个律师给打印的。
4: 对。
2: 那你这个律师当时签署遗嘱的时候在场吗？
4: 他在场，他宣读的这个。
2: 他宣读的，但是没有告诉你第一页要签字。
4: 对，没有。
2: 我看您这个已经是一审，现在判决下来了，这个二审上诉了。
4: 对。
3: 继子将穆女士告上法庭，要求分割父亲遗产。穆女士尽管手握遗嘱，但因其存在重大瑕疵，并没有得到法院的认定，因此穆女士一审败诉，判决继子享有两套房产各20%的份额。穆女士并不认可，于是坚定地提起了上诉。
2: 先得说不利的啊，光看遗嘱对您肯定是不利的。另外还有一点对您不利的是什么呢？您在一审的过程中，这两套房归属没有说清楚，也说您这两套房是不是属于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我在这个法庭笔录里啊，我看您这边承认是说这套房子这两套房都属于共同财产，所以法院是依据您的这个自己承认做出的判决，也就是等于您放弃了争取这套房子实际上是您个人财产的所有的权利了。
4: 我没有放弃。第一次开庭呢我也是在住院的，然后我都没有开庭。
2: 您的代理人说的话代表您的意愿，当时您签了一个应该有这个全权委托代理的这么一个协议，
4: 对，
2: 所以他说什么就代表你说的是什么。没关系啊，我们先梳理对您不利的因素，一会儿呢我会跟专家我们去合议一下你这个案件，然后给您一个确切的一个诉讼方案，如何通过这份证据，如何通过重新认定财产范围，看看这个遗嘱能否推翻，来帮助您维护您的权益。
3: 律师指出，本案关键问题在于未在一审中明确遗产范围，由于在一审的庭审中承认了两套房产均属夫妻共同财产，导致法院如此判决，这对穆女士十分不利。接下来律师将与主持人嘉宾合议，重新制定诉讼策略，力争通过认定财产范围和遗嘱效力来维护穆女士的合法权益。
0: 其实我刚才跟贾老师在观察室当中真的是一头雾水啊，阮律师，就是我们看到过很多案件，像今天这种，就是当事人已经把这个遗嘱拿过来了，而且据说还是有律师见证的。
2: 对，
0: 这么一个铁证面前，可是当事人打官司一审竟然是败诉了，所以我们觉得就很纳闷，那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2: 在我们的这个代理过程中啊，大量的民间的这种遗嘱在法院那儿认定无效。很多人都认为，我当时也找人两个见证人在场，我也签字了，我也按手印了，也有日期，最后无效。为什么呢？他对遗嘱的规定不了解。咱们国家遗嘱规定，比如说自书遗嘱，大家记住了，如果

0: 做立遗嘱的话，尽量自书遗嘱。什么叫自书遗嘱呢？我们来看这份，它前面都是打印的。
1: 啊，
0: 我们国家对于打印遗嘱和自书遗嘱的要求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这个遗嘱全都是您从头到尾自己写的，摁手印签字见证人就 OK 了，不管您写多少页，最后一页签字就可以。但是如果是打印遗嘱，法律要求一定每一页都要签字，而且光自己签字还不行，见证人在每一页也要签字。
1: 明白。
0: 哎，他不能说你自己变通。哎，所以这一份如果像咱们本案说觉得我这个很冤呀，这个形式都很齐全呀，
1: 对，
0: 但是您别忘了您这个字儿是打印出来的，就不符合条件，所以大量的遗嘱都被推翻了。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所以您看到现在因为这份遗嘱没有被法院认可，所以导致我们当时的两套房子现在应该是都没有什么着落。而且更重要的是哈，就这两套房子其实我们发现就是全部都是有对方的份额，或者说我们咨询人都没有完全的拿到手。
0: 对，
2: 这个也让我们觉得还是挺冤的，这是为什么呢？
0: 那我们这份遗嘱的问题就在于什么呢？没有提前认定清楚遗产范围，也就是说哪些属于遗产，哪些是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哪些是我个人财产，
7: 不清晰。
0: 哎，如果个人财产是死亡人的，他当然可以立遗嘱了。那如果这个财产是继承人的，那他根本就不属于遗产范围之内。那如果是他和他爱人之间的夫妻共同财产，也就是说这个遗嘱只能有一半是生效的，也就是他自己的那一半才能去立遗嘱发生继承。
2: 也就是说我想分一分这篮子里的鸡蛋哪个是我的。
0: 对，
2: 我先得把这个篮子里到底有几个鸡蛋我要弄清楚了。
0: 对，而且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在法院的诉讼过程之中，他的代理人也是把这些直接认定为自己承认说这些都是共同财产，等于主动放弃了自己的份额。咱们国家法律规定，如果在开庭的过程之中你做出的所有对你自己不利的供述，法院是直接可以认可的。
1: 嗯，
0: 哎，你如果说这套房子啊是我的，那您要提交证据。如果说这套房子是被告的，
1: 嗯，
0: 不用证据了，因为这个对你不利。我们法院认为你说自己对你不利的东西肯定是真的呀，哎，这可以直接就认定了。所以这两项加起来导致他一审 本来是可以胜诉的一个案件，最后遗产要不回来。
2: 那阮律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0: 所以现在关键呢就是二审，因为咱们国家本身二审翻案率就很低，你要把一审的给他推翻了，那您必须有新的证据。所以他这两套房我看情况还不一样啊，其中一套有一个关键的证据，一审他根本就没有提交，也就是说我们一开始说的确定遗产范围这块，那他有一个他爱人去世之前对他的一个过户赠与的这么一个协议，实际上在他爱人死亡之前一个月已经把房子归他所有了。他其实开庭的时候只要把协议提交，配合房产证的这个证据，然后跟法官释明说这个房子是我个人的，这个官司基本上他这套房子就保住了，不用分了。但是一审的时候他没有提交，所以二审的时候我们必须把这个作为新证据提交上去，让法官认识到，哎，这套房子一审确实判错了。然后对于另外一套房子，那就是我们遗嘱的问题。那这个遗嘱虽然不符合我们说的这个打印遗嘱的形式，但是我们看到他的视频里边身边有两个人，而且呢有律师宣读，那宣读的过程中说一句他确认一句，说一句确认一句，那这个有没有可能在二审里边翻过来，虽然书面遗嘱认定不上，能不能认定成口头遗嘱？如果认定成口头遗嘱，他一样有法律效力，这样第二套房也就打回来了。所以我们在做诉讼的过程中一定要根据手头的证据来制定方案，而不是说根据我的经验，根据我应该想怎么打，然后再去组织我的程序。我们法院判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
1: 准
0: 绳，为准绳。所以不管你怎么打，一定是根据您手里的武器根据您手里的证据来打的。所以呢也借此机会，咱们电视机前面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哈，立遗嘱我们不要回避这个事儿。你如果说今天省事儿了，你说我简单的写一个，如果我们写一定要把它做实，一定要做扎实。千万您写一个如果您写一个无效的遗嘱，到最后所有的进程不光和您原本的意思相违背，而且可能导致您的继承人本来挺和睦的，最后打起来了。
2: 是，
1: 就咱们一般很忌讳这个事儿。比如说，你这还活着呢，是吧？还在世呢。
0: 对，
1: 生老病死，这谁也跑不了，
0: 谁也跑不了。
1: 那我们不如，如果有财产的话，或者你有后代有孩子的话，提早做好准备。
2: 那接下来打官司的过程当中，贾老师，您这边有什么给他的建议吗？
1: 就是尽快的把这个事儿找一个专业的律师啊，就是敬业的律师，赶紧把这个事儿去给他分析分析啊，剖析一下。完了，其他呢，我觉得就等着律师完了介入。把他这事儿捋清楚，得到该得到的，甭管是房还是钱，给他一个，说白了给他一结果。
0: 对
1: 啊，我觉得这么好的人一定要保护他。
0: 对，
2: 好，那接下来把合议的结果跟我们咨询人说一下。
0: 好的好的，刚才我和两位合议老师已经讨论过了，现在我给您一个这个解决的方案啊，也就是说按咱们二审的这个代理思路啊，您一定要听好，咱们现在涉及两套房的关键问题啊。咱们先说603这套，也就是说603自从你们取得第一次取得房本的时候，它是属于你们夫妻共同财产的。然后你的丈夫呢又立了一个把不动产啊，这套603给你的这么一个约定，这套约定有公章，有签字，有手印，有日期，然后呢又进行了过户。按照咱们国家民法典1063条的规定，如果夫妻之间明确约定啊，一套房产啊或者部分财产归属于夫妻某一个人单独所有，那么他的财产性质就发生了变更和转移。也就是说，在你丈夫死亡之前一个月，他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儿，就把这套房子由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变成你的单独财产了。但是在你预审过程中，你没有对此进行这个说明，你这个证据你也没有提出。一审法院认定了这套房子是你们共同财产，所以他的儿子才取得了里边20%的这么一个份额，啊，然后呢，我们二审的过程中把这个证据提交上去，然后把这个事情我们要说清楚，这套房子您有大概率可以争取的回来。那么涉案房屋的第二套房产是你2019年取得的房产证，对吗？
7: 对。
0: 您说了，这是您婚前啊，甚至认识您这个丈夫之前，您自己申请的房。但是这套房子取得呢，是在您领结婚证以后，所以它确实是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但是在您爱人死亡之前立了这份遗嘱，这份遗嘱我们来看它的效力。 你们是按照打印遗嘱啊去打的这个官司，所以这个二审翻案的概率极低。但是咱们国家遗嘱形式有几种，一种自书遗嘱、代书遗嘱，还有一种口头遗嘱。你刚才给我的视频我看了一下，如果我们能够提供相关的证据，当时您爱人身体已经非常已经不适了，是吧？不能够独立的书写，啊，不能够这个完整的确认，长篇的去朗读或者说声明一个问题，但是有见证人在场，而且当时有人宣读遗嘱，并对每一个遗嘱的继承事项逐句的进行了口头确认，这个是满足，有可能啊满足我们国家口头遗嘱的规定。也就是说，二审如果我们是把遗嘱从这份，我们不要求法院认定了，我们以视频为准，把遗嘱往口头遗嘱上打，基本上是有可能满足要件的。那也就是说，能够推翻这个对方法定继承的要求。如果按照口头遗嘱去做上诉，也存在可能性翻案。然后这个是我们给您提供的一个锦囊，这是对于上诉过程中所适用的法律问题啊和一些其他的一些技巧问题，我们都写到这个锦囊里边了，您回去仔细看一下，希望对您的上诉有所帮助。
7: 好的，
0: 好吧。
2: 穆女士您好，就是在咨询完之后您觉得有什么变化吗？在心态方面
8: 怎么说呢？很感谢这老师，然后对我的帮助，然后让我看到了希望。
2: 好，那您继续加油。
8: 谢谢老师。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9: 家里人口的增加，老房空间不够，于是四八快装来到了黄先生家。
10: 哎，当时这是个两居，因为是自己的家庭人口又添了个小宝宝，随着孩子也增大，老大是女孩，老二是男孩，所以说要有一个独立的空间，所以说在原有的两居室改成三居室啊，基本是按照这个思路去改的。这个是也是非常，也不能说是偶然，也是我比较喜欢听交通广播，对我印象特别深。预算就是结算，然后我这边就可以随便，如果要质量有问题，他说的特别感触的就是砸了我重新给你干，有一点这是环保问题，那就咱重新砸掉，咱重新装修，咱这边结算。所以说也天天听，我说那就试试吧，然后最后给四八打了电话，给客服打电话，然后当天有人联系，当天第二天就有人上门，就开始做规划。
11: 四八快装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
12: 在这个一进门位置呢，咱们首先是增设了一个玄关柜啊，这也是之前没有的啊。这个玄关柜呢，一是在这个客厅位置和门道做了一个空间的分区啊，第二个呢也是在这个储物功能上做了一定的规划，餐桌和原客厅位置，那现在的话规划成了餐厅和衣帽间，还有一个儿童房。
9: 四八派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轻松解决业主需求。
12: 这边是原来的卫生间，原卫生间啊就是一个大的这个普通的卫生间，那咱们这次呢是做了干湿分区啊，里边的话是湿区，外面是干区，整体风格啊是作为一个现代简约的风格啊，主要是黑白灰这么几个色系的搭配，因为在这个小户型小空间里，这个颜色的搭配显得就是更简洁大方，而且看起来宽敞一些啊，干净整洁。
13: 是不是像您听到的呀？预算就是决算。
10: 这一点是我是非常满意啊，因为我也经历到自己在开工的时候到施工的时候到工程结束，通过我们沟通都是按预算是决算，这门是整体走的。总体来说还算满意啊，因为在那是四八总部时候也是现场也看见过雨后森林这一块效果。
12: 如果您家也出现厨卫发霉发黑、地板起鼓、瓷砖开裂、水电老化等现象，希望整体翻新您的房子，可以拨打48快装全国翻新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
7: 如果您愿意参与我们节目录制，还能额外获得48快装提供的1万元装修礼包，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赶紧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吧，400-665-8848。
14: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2: 接下来是热线时间，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15: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2: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蒋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16: 律师，我母亲去世后，继父拿出一份母亲生前写的遗嘱，说房子全归他，但我发现遗嘱上母亲的签名明显不是他本人的笔迹，我该如何推翻这份遗嘱？
2: 蒋女士咨询的是一个遗嘱继承的问题。她说呢，在母亲去世之后，继父拿出了一份遗嘱，只不过呢，蒋女士心中是疑惑重重，因为这份遗嘱上面的字迹显然不符合她母亲的字迹。那面对这个真假难辨的遗嘱，现在蒋女士该怎么办呢？
15: 现在目前她面临的是一个这个继承的法律关系哈。现在既然对方拿出了一份遗嘱，那通过我们的这个识别，明显不是母亲的笔迹，那我就建议您在这个继承的诉讼过程当中向法院提出来，我们要求对于遗嘱的母亲签字，然后进行笔迹鉴定，那么通过专业机构来鉴定出来是不是母亲的笔迹。如果说这个笔迹不是您母亲的，那他提供的这份遗嘱从法律上来讲它就是无效的。
2: 我们看到这个遗嘱现在是真假难辨，蒋女士说呢，只是继父提出来这样的一个要求，拿出了这份遗嘱，那么我们现在要不要作为一个原告去起诉继父呢？
15: 是因为现在在这种情况下，他拿出了遗嘱之后呢，那么他想侵占这个所有的财产，因为我们已经这个辨认出来不是母亲的笔迹，那我就建议您作为原告向法院提起这个继承的诉讼，我们作为母亲的法定继承人要求继承母亲的遗产。在这种情况下，当对方拿出这份遗嘱的时候，那您就向法院提出来，那我们不认可这个是母亲本人亲笔书写的，我们要求笔迹鉴定。那么笔迹鉴定的过程呢，是我们提出申请之后，您一定要提书面的申请哈，这个申请要写成纸质版的交给法院，然后法院通过摇号选定了鉴定机构，然后对我们提供的这个遗嘱进行笔迹鉴定。那么在鉴定的时候，您需要搜集母亲生前的笔迹，就是母亲生前写自己名字的相关的材料，那么通常需要3到5份。这个时间呢，鉴定机构它也是有要求的，通常是在这个前后的3到5年，您去搜集一下，如果有的话，那我们就能进行后续的笔迹鉴定。
2: 所以刚才李律师也强调说，最好的方式实际上就是拿出一份母亲其他时间的这个签字进行一个比对。
15: 对，
2: 而且呢，我们需要专业的机构去鉴定。
15: 对，是的，而且这个机构一定是法院摇号的。在这个我们法院有备案的机构，我们不能自己找一个鉴定机构去鉴定，我们自己找了鉴定机构鉴定，那对方可能不认可这个鉴定结果。所以我们在法院的这个诉讼过程当中，我们向法院提出来要求对笔迹进行鉴定。然后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去搜集一下母亲生前的笔迹，然后因为我们在做鉴定的时候需要我们来提供相应的样本来进行比对，那样本的话通常是3到5份，建议您多找几份，那么这样的鉴定结果也会比较准确。
2: 好的，蒋女士，那么对于这份遗嘱到底是否有效，关键点在于这个笔迹到底是不是母亲写的。那刚才李律师也跟您介绍了其中一点呢，就是说法院能否认定这个笔迹到底是不是母亲的，需要您进行一个举证。另外呢，就是看母亲在生前您手中有没有存留母亲的这个签字，来证明进行比对，看看呢这份遗嘱到底是不是有效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14: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7: 我们到了，
14: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18: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9: 这太神奇了！
20: 扎起来了！
21: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22: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23: 有新的订单来了，
24: 多喝水啊！
25: 好嘞，
26: 能
3: 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7: 每天吃16个菜品，
20: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23: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4: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

0: 成品，而且越活越年轻。
1: Bringing state-of-the-art technologies and top-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3: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4: 这里是
5: 春风习习的地方。
6: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7: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8: 这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9: 随手拍举报立功，未成年人驾驶被查获。
10: 在顺藤摸瓜，发现涉事车辆属于一家租赁公司。
9: 男子连闯三户民宅，醉酒并非免责金牌。
11: 所以他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并且这个陌生男子还是个醉酒的一个状态。
9: 冒充公检法诈骗盯上孩子，陌生来电要警惕。
12: 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它的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了很多钱。
9: 施工管理不规范，老人摔伤该担责。
13: 我看到那摩托车呢，我就出去看摩托车，叫我们扔了走的，怎么不走的呢？
9: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8: 进入到暑期的旅游旺季，全国各地的海滨浴场迎来客流高峰，此时段就是涉水事故的高发期，救援溺水者最关键的就是与时间赛跑。过去救援人员只能依靠目视搜索，遇到海浪、夜色等复杂环境，寻找落水者往往困难重重。而如今有了无人机的帮助，救援效率大大提升。近日，大连市西港公安分局八一路派出所就依托无人机空地协同救援机制，连续成功处置两起海上溺水警情，用科技手段筑牢暑期海上安全防线。
14: 6月19日下午4时许，我们接到一个110警情，在傅家庄公园附近有一男子正在游泳，然后距离岸边大概8-9十米，当时是说看疑似游不回来了。
9: 接警后，民警立即启动无人机挂在救生圈，飞往事发海域展开搜寻。
14: 当日天气原因雾比较大，对我们这个搜寻工作带来了一些困难。经过大概1分半左右，我们到达了这个事发海域，然后对这个上空进行这个在上空对海面进行排查。30秒之后，我发现了这个力竭人员，当时他处于一个半仰卧的一个姿势，没有力气了。于是我立刻调整这个无人机，将无人机高度保持在5到10米左右，然后将救生圈进行抛投。救生圈抛投后，这个该被困男子抓住救生圈，然后并套在了身上，保持了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
9: 事后，民警和海上救援人员一起驾驶快艇将男子救回岸边。
14: 因为当时的海域暗流比较大，所以说他想往岸边游的时候，发现根本就使不上劲儿了。被困人员救到岸边之后，被困男子的这个生命体征还有精神状态都是比较良好的。
9: 6月21号晚上11点左右，八一路派出所再次接到了一起溺水警情。电话中，一名女子不断的呼救，但无法准确说出自己的位置。
15: 感觉她已经严重这个溺水，就是说话有这个水声在嘴里。当时情况特别紧急。我们所接到这个警情之后，第一时间就联系我们所的这个无人机飞手，通过热成像定位在海边飞，搜他这个

0: 寻找他这个位置，然后所里的其他人同步也都兵分三路去这个傅家庄，然后银沙滩海边去寻找他。
1: 这个地方现在看是有一个小点儿。
2: 依托无人机热成像快速定位，空地协同搜索，民警很快在傅家庄海域锁定了溺水女子的位置。
3: 别动！
4: 咋着了？我就劝救我，救我！我看看啊，看不清，看不清，看不清！电池弱，马上来救你了。
5: 当时那个海域呢，全是礁石，海底情况比较复杂，拿着手电照着水里，照着海底，一点点踩礁石往里走，走到报警人附近，蓝天救援就来了，然后我们配合蓝天救援的人，将这个人从海里带到岸边，然后联系所里，联系120，将人拉到医院进行救治。
2: 目前，大连市公安部门已将无人机广泛应用于巡逻防控、反诈宣传、夜间搜救和应急救援等工作，为市民和游客安全保驾护航。
6: 旅游旺季，利用无人机进行反电诈宣传。我们的无人机配备了热成像功能，主要针对夜间救助人员的搜寻。无人机可快速携带救生应急物资，前往险情发生地，并实现精准抛投。
7: 近日，广西北海公安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根据群主举报，查处了一起未成年人无证驾车、遮挡号牌、闯红灯交通违法案件，两名未成年驾驶人以及出借车辆的租车人全部受到相应处罚。
2: 北海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根据群众举报线索，在北京路长清路口查获了一辆贵 A 号牌的小车，该车存在遮挡号牌、闯红灯违法行为。
8: 我们连夜追踪，成功拦下涉事车辆，在顺藤摸瓜发现涉事车辆属于一家租赁公司，而当晚驾驶员是两名未成年人。
2: 办案民警深挖线索查明，这辆涉事车辆由于某从租车行租借，随后交给了无驾驶资格的沈某驾驶，而沈某又与好友李某一同驾驶该车辆，二人都系未成年人，没有考取机动车驾驶证。面对监控证据，沈某如实交代了遮挡号牌、闯红灯、无证驾驶的全部违法事实。民警对三名当事人开展了严肃批评教育，依据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规作出处罚。
8: 各位家长一定要履行监护责任，坚决杜绝孩子私自驾车上路。其次，所有租车门店车主出借车辆前必须仔细核验驾驶人驾驶证。我们也欢迎市民朋友遇到遮挡号牌、闯红灯、未成年开车这类危险违法，随时拍照举报。
7: 电动自行车新国标明确规定，车辆最高时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5公里，就是要保障非机动车的通行安全。然而，在不少外卖配送行业以及一些居民用车的需求下，电动车解限速黑色产业链就此衍生，车行私下改装的超标电动车流通泛滥，超速、逆行、闯红灯等危险骑行频发，对交通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困扰。那么，如何平衡外卖骑手的劳动权益与道路公共安全，成为亟待破解和治理难题。
2: 今年3月13号，江苏无锡新吴区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外卖电动车闯红灯后与一辆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相撞，外卖员被当场撞飞倒地。
9: 李某驾驶电动自行车由西向东直行，行驶到路口闯红灯，汽车呢绿灯正常通行，但是可能他觉得这个路口比较空旷嘛，所以呢他在过路口的时候呢也没有减速。
2: 经交警部门认定，外卖员李某负该起事故的主要责任。今年4月19号凌晨，广东东莞发生了一起两辆电动自行车相撞的亡人事故，死者为外卖骑手耿某，事发时正在配送外卖订单。经调查，耿某存在驾驶电动自行车时使用手机、闯红灯、未佩戴安全头盔、驾驶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以及未按规定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等多项违法行为，交警部门认定耿某负该起事故的主要责任。针对外卖领域骑行事故频发的问题，今年以来，全国各地公安和市场监管部门不断加大执法与治理力度，从源头打击交通违法行为及背后的黑灰产业链。5月18号，广东交警通报了一起交通事故调查情况。今年1月13号， 广州荔湾区一名及时配送骑手在事故中

0: 当场身亡，经认定该骑手承担事故主要责任。交管部门在随后的调查中发现，该配送团队的多名骑手均存在驾驶无牌电动自行车闯红灯、逆行、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涉事配送站点负责人莫某某为切实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责任，未落实安全隐患排查和安全教育培训等工作，其行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目前莫某某已经被刑事拘留。5月26号，深圳交警根据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移送的线索，查处了一起涉嫌销售伪劣产品案件。
1: 该企业长期在深圳区域投放并租赁私自加装安座以及篡改最高限速的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电动自行车用于平台以及骑手使用。
0: 目前公安机关也对四名涉案犯罪嫌疑人以及两名平台站点负责人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近日上海青浦警方也破获了一起非法破解电动自行车限速的案件。
2: 在那个交通整治以及那个近期的那种交通事故的处理里面，然后发现呢，这种交通事故里面电动车呢，它基本上都是超速的一个状态，责任比较大。然后我们对于电瓶车进行一个倒查嘛，就是看一下这电瓶车它到底是怎么个原因。
0: 警方经调查发现，不少事故当事人的车辆都是购买电动自行车时由专营店给破解的。5月26号，警方将店铺经营者孙某抓获，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5月，浙江嵊州公安交管大队组织开展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专项整治行动，查扣辖区内多辆私自解除限速的电动自行车，并抓获了当地多名犯罪嫌疑人，扣押解码器6套。
3: 这些店家为了吸引客流，跟破解人员进行私下的合作，让破解人员在店里面为客户提供破解服务，增加他的这个门店的销售。
0: 经查，涉案解码器全部从网络二手平台购入，办案民警顺藤摸瓜又抓获了上游制售人员。
4: 这些是什么东西啊？
5: 啊，
4: 这些什么东西？
5: 那些设备啊，就是解码的设备是吧？
0: 目前解码器制售窝点已被捣毁，落网的6名涉案人员均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的侦办中。去年9月1号，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正式实施。虽然各地正在加大对电动自行车乱象的治理力度，但实际路面上仍有解除了限速的车在行驶。那么这些车从何而来呢？这是记者驾驶一辆电动自行车以2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在道路上骑行的画面。可以看到，记者的电动自行车直线行驶时，大量外卖电动自行车都可以很轻易地超过记者的电动车，行驶速度明显高于新国标规定的25公里每小时。
6: 六七十、五六十吧，就这个。就买了个骑手车吧，俺骑手咱大部分买的都不一样。
7: 你买了之后，他就让他给你解一个限速，解完限速最多就是骑40多，你要想骑70、80就得改控制器。
0: 根据骑手提供的线索，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骑手电动车、外卖电动车等关键词，发现了多款商品宣传页面标注高速电动车，宣称最高时速可以达到80公里。部分商家的评论区也有用户反馈，车辆实际行驶时速可以达到70至80公里。除线上渠道外，记者走访了多家线下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发现新国标实施以后，大多数门店仅销售符合规定的车辆，但仍有部分门店及维修摊点提供解除限速服务。在这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记者跟随一名要购买电动自行车的市民记录拍摄，当市民向门店销售人员询问车辆行驶速度时，商家这样回复：
8: 现在今年到的车都是25，然后有一批是去年进的货，它能直接解到50。
0: 最后，商家带着顾客来到了一处专门存放可直接解除限速的电动自行车库房。
8: 这个东西你25卖，很多人接受不了，他现在没人会买。你看我今天上牌的车都是 NST， 2分钟就解完了，后台放开了。他这种车他不给你锁住，就没锁住，可能就相当于提前都给你弄好了。这可能到60，厂家给锁了，怕你解。现在都是底上面不让解，底下人想办法解。
0: 据这位店员介绍， 不只是外卖骑手，大部分购买电动自行车的人都会咨询解限速的问题。记者的调查反映出，尽管各地持续严厉打击，但电动自行车私自改装问题依然存在。外卖骑行乱象的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消费者、平台、骑手、商家等多个环节。如何在配送效率、交通安全与骑手收入之间寻找平衡，需要各方共同探索与发力。
9: 我挺理解的，其实我觉得安全第一。平时我在路上也会见到外卖小哥因为送餐去赶时间，然后呢发生一些交通事故，也有这种。有时候我自己点外卖，其实晚个几分钟也无所谓的。
0: 对于外卖配送时间，不少市民表示可以接受适当延长，但对于外卖骑手而言，配送时效直接关系到收入，特别是在送餐的高峰时段。为了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更多订单，部分骑手选择了超速、逆行甚至闯红灯。
10: 你如果想赚钱，你肯定会多来几单，多来几单的话时间比较紧迫嘛，可能就会稍微开得快一点。
11: 一单就20多分钟，我商家一卡餐就只有十几分钟了，那还中间还给你派几单，搞不赢，真不搞不赢。
0: 据了解，为了鼓励骑手多劳多得，部分平台在高峰期允许骑手同时接多单，导致了取送时间高度重叠。但实际拒单以后，骑手可能面临服务分下降、优质订单减少等隐性惩罚。
12: 反正时间就是非常紧，你骑手你必须得想办法抢时间。这一个好骑手，你如果说不闯红灯、不逆行的话，你是减少的这样。
0: 2021年，我国出台了关于网络餐饮平台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对平台算法等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各外卖平台在落实相关要求时，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特别是在电动自行车新国标实施后，平台的算法参数也应及时修改完善。
13: 外卖骑手闯红灯、逆行改装电动车这样的狂飙乱象的背后，其实有着一系列复杂的原因。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李小波律师，来就刚才这个案例当中的法律点进行分析和探讨。首先想问问您哈，其实近期像北京市的执法也发现有一些门店或者是车行在私下进行着电动车的非法改装，或者是解除限速，或者是进行了一些超标的改装。那这样的行为他们要负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达到什么标准要承担刑事责任呢？
14: 它是这样的，我们说首先呢，它是违反了相应的行政法规。这个我们国家关于这个电动自行车它是有国家标准的。那么如果说你违背了国家标准去生产销售这样的车辆或者改装这样的车辆的话呢，那它就要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们说它又违反了产品质量法的相关规定，因为我们国家的产品质量法，它对于任何一个出厂的产品有国标的，必须要严格按照国家的强制性标准。那现在你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去进行生产销售的，这种情况下要对生产者和销售者去加以处罚。如果说生产销售不合格产品，那它的这个销售额达到了50000块钱以上，这种情况下它要构成刑事犯罪，我们叫生产销售不合格产品罪。所以不管是改装还是说非法生产、非法销售，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都要承担着行政或者是刑事责任。那行政的责任呢，我们说整改，然后这个停业整顿，最严重的是吊销营业执照加罚款。那刑事责任我们都知道，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触犯刑律的人要处以刑法，那有拘役管制，然后有期徒刑，并且还会并处罚金或者是没收财产。
13: 那作为非法改装电动车的实际使用人，比如说一个骑手，他明知道这个超速是违反交通法规的，那么他还有这样的行为，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他要承担的这个责任比例该怎么认定？
14: 如果说一个骑手他去购买使用明知道是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或者说你买了一个合格产品以后，你去把它非法改装成不合格产品，然后你去进行上路去骑行，这个时候如果发生交通事故的话， 一般情况下他可能会达到90%，也就是说承担主要责任。当然也有他，因为你看我们在这个小片里边的骑手，他违法改装，然后超速还闯红灯，那这种情况下造成的这个交通事故，如果对方没有

0: 过错的话，那他就是全责；对方有过错的话，他大抵要承担主要责任，基本上会60%到90%这样的一个区间。
1: 在这儿，我们也要跟外卖骑手小哥说，生活的确不易，工作也十分的辛苦。但我想，所有可能对于多挣一分钱的渴望背后，基础之基础是自己的健康和安全。法律在规定当中，我觉得其实是在保障我们每一个人的权益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2: 男子连闯三户民宅，醉酒并非免责金牌。
3: 所以他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并且这个陌生男子还是有醉酒的一个状态。
2: 冒充公检法诈骗盯上孩子，陌生来电要警惕。
4: 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它的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了很多钱。
2: 施工管理不规范，老人摔伤该担责。
5: 我看到那摩托车呢，我就出去看摩托车，叫啷个着急的不着急的。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近日，广西百色公安交管部门接到群众举报，说在田州服务区内，一辆超载货车让人看的是触目惊心。百吨王的称号给他是毫不夸张。这庞然大物上路不仅毁路面，刹车和方向都极难控制，严重威胁道路交通安全。
7: 拉点东西，他拉到黑的那种焦炭，焦炭从哪里过来？
8: 贵阳。
7: 贵阳，要去哪里？
8: 去青州。
2: 驾驶人高某交代，他明知车辆严重超载，为躲避检测和偷逃通行费，在收费站通过非法装置从小车通道强行驶入高速。而在进一步检查中，民警发现了更大的猫腻，高某为了躲避高速抓拍和承重，竟然在车牌上动了手脚。
7: 你看遥控车牌啊，这种是不是你装的？是不是你弄的？
2: 经查，这位高某不仅是严重超载，资质更是全军覆没，他的驾驶证仅为 C1 证，早已过期，而且之前已经被记满12分，根本不具备驾驶大货车的资格。随后执法人员将车辆押送至了承重站，结果让人倒吸一口凉气。过磅重量显示，这辆核载49吨的货车实载竟然达到了134.86吨，超载率高达175.22%。最终交管部门依法暂扣车辆，责令拆除非法装置，并对高某准驾不服、超载、使用非法装置等多项违法行为合并作出罚款3600元、驾驶证记18分的严厉处罚。目前车辆已经在交通执法部门的监督下完成卸货转运，及时消除了一大安全隐患。
6: 近日，浙江诸暨大堂一名男子饮酒过量后神志不清，竟翻越阳台接连闯入三户居民家中，严重惊扰周边住户，最终自己的荒唐行为换来的是行政拘留的处罚。
2: 案发当天，浙江诸暨市大堂街道的居民王某在家中被一阵异响惊动，他循声查看，赫然发现一名满身酒气的陌生男子从阳台翻进了自家屋内。王某多次口头要求对方离开，该男子都没有回应，直到几分钟后才自行走出房门。惊魂未定的王某随即拨打110报警求助。
3: 比较慌张的，因为她是一个女生嘛，所以她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并且这个陌生男子还是有醉酒的一个状态，所以她是整个人的精神状态是比较紧绷，非常慌张的。
2: 民警一边安抚当事人的情绪，一边调取现场周边公共视频，走访附近住户展开排查，很快便确认了男子的身份。监控显示，他当天并非只闯入了王某一户，还先后非法侵入了另外两户居民住宅。
3: 他是有一个大的露台的，通过这个露台的话，露台又是跟其他几名住户的阳台相连接的，所以通过露台是可以比较轻松地翻入到这些居民的家里面。
2: 据交代，嫌疑人蒙某与朋友聚餐饮酒至次日清晨，被同行朋友锁在房间内休息，可求酒心切的蒙某还想外出找酒，竟直接从窗户爬了出去。警方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对其作出了行政拘留并处罚款的处罚。
3: 警方也提醒广大市民，饮酒务必适量有度，切莫因为醉酒做出违法失当的行为。
6: 先生对商户享有100万元货款债权，未通知商户，私下将债权全部转让给好友，好友到期向商户索要欠款，商户以未收到转让通知为由拒绝向好友付款。封先生咨询，债权转让未通知债务人，转让行为对债务人是否生效？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9: 该转让行为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根据民法典第546条规定，债权人转让债权未通知债务人的，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本案中，封先生因没有通知债务人的商户，商户对他向朋友转让债权的行为不知情，因此商户拒绝向封先生的好友履行债务的行为具有合理性，封先生应当向商户补发有效的债权转让通知，比如书面通知、邮件、微信等能证明已经送达商户的凭证。通知到达商户后，转让债权就对商户发生效力，商户需要向封先生的好友履行付款义务。
6: 我女士与表哥自幼相识，二人感情稳定，打算登记结婚。前往民政局办理手续时，工作人员告知不予登记。温女士咨询，国家对于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禁止办理结婚登记是如何规定的？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9: 温女士与表哥属于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依法禁止结婚，民政局不予登记是正确的。根据民法典第1048条规定，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结婚。本案中，温女士与表哥无论是姑表、舅表或者姨表兄妹，都因为同源于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统一认定是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即便双方完全自愿，该婚姻因违反法律强制性禁止性规定而自始无效。
6: 简女士被家人逼迫，迫于压力与陌生男士唐先生办理结婚登记。婚后半年，简女士收集证据想要撤销婚姻，唐先生主张以共同生活不能撤销。简女士咨询，自己是受到胁迫才登记结婚的，本身就不作数，难道不能撤销吗？有请任占明律师。
9: 可以撤销，共同生活不影响行使撤销权，但必须在法定期限内提出。根据民法典第1052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应当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1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自恢复自由之日起1年内提出。简女士被家人逼迫登记属于典型胁迫婚姻，简女士应当在胁迫终止之日起1年内向法院申请撤销，并提交胁迫的证据，比如录音、聊天记录、证人证言等。
2: 冒充公检法诈骗盯上孩子，陌生来电要警惕。
4: 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它的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了很多钱。
2: 施工管理不规范，老人摔伤该担责。
5: 我看到你摩托车了，我就出去看摩托车，这哪个主角都不主角的。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暑期来临，中小学生居家使用手机时长大幅增加，此时电信网络诈骗分子瞄准未成年人辨别能力弱，惧怕被公安机关处罚的心理，翻新冒充公检法机关的诈骗套路。一句你爸判20年你妈判30年的恐吓，直接将一名刚刚上小学5年级的孩子吓蒙。近期多地已发生多起未成年人被骗、家长存款被盗刷的案件，请各位家长和居家的孩子们一定要提高警醒。
10: 我们这边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我的名字叫做温静，我的警号是01716676。从今日开始对你做有录音录像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带有法律责任。在昨天晚上凌晨12点钟的时候，有一个留着的小朋友来到我们公安报案，他提供到你的小红书的书上联系到你，并不是说无缘无故的来联系你，联系你过程中并不是认可这件事实。

0: 是你做的。我刚刚调查一下，你所在的位置在北京，而且还是个未成年，对吧？如果这件事不是你做的，你就好好配合叔叔解除你的嫌疑，然后明天早上会发给法院解除你嫌疑的，能听懂吧？我在问你，你不是你在问我，我问你能不能配合？
1: 骗子冒充警察，这一番声色俱厉的恐吓话术，很容易让涉世未深的孩子陷入恐慌，从而轻信谎言。北京的一名五年级小学生在刷视频的时候，就遭遇了类似的威胁。
2: 我在微信的视频号里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它的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了很多钱。视频里面有个码，我用微信截图扫，我捐了10块。
1: 正当平平为自己发现了一个可以轻松赚取零花钱的好办法而高兴时，却收到了对方发来的一张图片。
2: 给我发了一张图片，里面写着您是未成年，因为您未成年导致我们公司冻结了好多好多钱，那我也不知道是多少，需要父母赔偿。你这个解决赶紧解决，就别让别人知道。当时我一想，我说父母赔偿，父母哪有那么多钱？客服就说给我安排专程的工作人员，让我下载软件。
1: 平平说当时自己就想赶紧解决，别给爸爸妈妈找麻烦，于是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会议软件。
2: 他在腾讯会议里面，那个人说自己是警察，不能让别人知道。
3: 对方语气特别的横，就吓唬我们家孩子，说啊，你爸判20年，你妈判30年，就类似于这样的话。我还自认我们家孩子这方面挺明白的呢，挺精明一孩子呢，平时挺聪明的。骗子随便两个话术就给唬住了。
1: 听说爸爸妈妈因为这件事将会坐几十年的牢，平平害怕极了。为了尽快解决问题，平平按照对方的要求，以需要用家长的网购账户买文具为由，把爸爸的手机借了过来。
3: 借走了以后，我就发现时间特别长，我觉得不对劲儿，因为他也门没上锁嘛，所以我就强行把门给打开了。就看他拿他的手机，当时停在的是一个腾讯会议的1:1的那种视频的聊天界面。他的那个手机的后摄像头照着我的手机的屏幕，然后我就把手机给抢过来。但是我抢过手机那一瞬间的时候，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1: 随后平平爸爸查看了银行账户，发现被盗刷了近20000元。警方介绍，在冒充公检法骗局中，骗子通常以下3类信息引诱孩子入局。诈骗分子引诱孩子入局，一般会通过微信、小红书、 B 站等各类视频平台发布虚假信息。这些信息大体分为3类。第一类是明星周边信息，如伪装明星账号发布动态，发布虚假领明星签名照信息。第二是送福利，如发布扫码领红包、捐款、领福利、免费送过节费等虚假信息。第三类是给明显是学生的社交账号直接发私信，一旦孩子对这些虚假信息表现出了兴趣并付诸行动，骗局就会进入第二步，假冒身份威逼恐吓。
4: 在我们办理的相关案件中，骗子冒充公检法恐吓未成年人，出现频率最高的理由就是谎称因未成年人操作，使得对方遭受重大损失。这些所谓的损失呢，可能是因未成年人的关注导致某明星的账号被监管，因未成年人向红十字会捐款导致红十字会对公账户被冻结，还有的呢，干脆直接吓唬孩子，说他涉嫌洗钱、信息泄露、违法犯罪，若不配合调查，警察便会上门缉拿他的父母。我想告诉小朋友们，如果有陌生电话、网聊信息说你犯法了，那全是骗子在吓唬人，让你保密不让爸妈知道的也一定是诈骗。
5: 以为戴口罩帽子专走偏僻小路就能躲过电子警察的抓拍以及咱公安民警的追查，一天深夜，一名刑满释放不久的男子来到了山东曲阜的一家超市，对店内香烟大肆洗劫。案发后，曲阜民警连续5天排查，最终在嫌疑人的老家安徽将其抓获，所有被盗香烟全部追回。
1: 6月22日，曲阜市公安局接到了群众报警，城区某便利店被盗大量香烟。
6: 当时我们早班过来上班，然后七点半来到之后，一看门市场大开的，进来一看发现被盗窃了。
1: 经过清点，便利店被盗180多条香烟，价值40000多元。接警后，曲阜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立即开展了侦查。
7: 嫌疑人在盗取大量香烟之后，一定会

0: 那些人进来之后呢，首先是直奔咱收银台这个方向过来了，然后对现场周围是不是有现金先进行了这个查看。
1: 男子撬开了抽屉后没有找到现金，随后进入了便利店后面的仓库进行翻找。
0: 这里犯罪嫌疑人抱着这个香烟，然后就开始这个放到了这个收银台那个位置。
1: 随后，贪婪的窃贼又再次返回了仓库。
0: 嫌疑人呢，已经把香烟打包好之后，你看，这是第二次往门外这个运送香烟。嫌疑人在案发现场盗窃完香烟之后，然后离开室内这个镜头。在后边，这是犯罪嫌疑人当时盗窃完之后放置的这个香烟。
1: 尽管监控拍下了窃贼完整的作案视频，但是却无法看到窃贼的面部特征，这给案件的侦破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2: 在后续调取他来从外地来，以及他从那个县盗窃现场走的这个一小时之内的这个监控，发现他依然是没有摘下自己的口罩，也没有摘下自己的帽子，全程都是以口罩帽子的遮挡的形式来实施盗窃。
1: 办案民警决定利用天网监控对其进行追踪，却发现窃贼非常的狡猾。
2: 一路追踪他过程中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他很明显的就是一般的只要有监控的地方，就是近距离照射他，他不走，他一般是走那些逆向车道很黑的地方，甚至在一些地方停留一些时间，让你造成你认为他过去的假象。到一些乡间小路的地形之后，他会选择主动去走乡间小路。
1: 尽管侦破工作困难重重，但是民警却没有气馁，争分夺秒地调取了窃贼逃窜沿线的大量视频。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五天的昼夜奋战，办案民警终于追踪到了犯罪嫌疑人远在安徽的家中。
0: 我们沿路一直断到了这个犯罪嫌疑人他的这个村里，这是犯罪嫌疑人当时进村的这个监控截图。
1: 随即，民警将犯罪嫌疑人朱某某抓获归案，并在其家中缉获了全部185条被盗香烟。至此，经过民警昼夜奋战，历经十多个县市区，行程500多公里，终于破获了这起香烟盗窃案。铁证如山，犯罪嫌疑人朱某某对自己盗窃香烟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3: 经过审讯，犯罪嫌疑人朱某某系安徽萧县籍人，然后有过多次盗窃前科，6月8日刚刚刑满释放出狱。
1: 目前，犯罪嫌疑人朱某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4: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深夜直播间里，女主播自称单身，事业有成，温柔体贴。你以为这是天赐良缘？这可能是量身定制的诈骗剧本。浙江温州的王先生就中了招，刷到了钟女士的直播，对方自称是工厂的老板，单身离异，正觅伴侣。两人很快就确定了网恋的关系，之后钟女士频繁求助，要跟别的主播 PK， 帮忙刷礼物撑撑场面哦。王先生疯狂地充值打赏，甚至动用公司资金，直到无力还债，想找女友帮忙，这才发现他早就被自己的网恋女友拉黑了。报警之后啊，真相大白，这位单身富婆是已婚无业人士，豪车是租的，金首饰是假的，背后还有一个组织严密的诈骗团伙，招募女主播，搜培训话术，包装人设，以恋爱名义诱骗打赏，主播抽成40%以上。警方两次收网，共抓获了70多人，追缴赃款500多万元。国家反诈中心总结完美恋人的三个特征：发展关系快，刻意炫富，不断要求刷礼物转账。所以您啊，一定要记住一句话，网上不会无缘无故掉下完美的情人，认识没几天就让打赏转账的，不是想谈恋爱，那就是想做无本万利的生意。
1: 施工管理不规范，老人摔伤该担责。
5: 我看哪里没得水了，我就出去看没得水，叫那个主席怎么不出去的。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要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

0: 看见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夜光的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市的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他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人行道上破损的窨井盖暗藏安全隐患。重庆市民朱先生骑行共享单车带儿子途经此处时，就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伤害。父子二人重重摔倒，身体多处受伤，光医药费就花了10000多，孩子还要进行二次手术。然而让朱先生陷入尴尬的是，他想找到井盖所属的负责单位，却发现这口井没有任何归属标志，那么他该向谁来讨说法呢？
4: 6月27号，朱先生租用了一辆共享单车，他带着儿子从南桥寺转盘往双碑大桥方向骑行，在途经南桥寺永辉广场一旁的人行道时，意外发生了。
5: 好，骑行到那个位置，好，就是因为他那个井盖破裂，导致我们那儿翻车，人直接那个翻个跟斗，应该一下个仰过去。
4: 从朱先生提供的事故现场照片来看，人行道上的这个窨井盖破损严重，共享单车的前轮正好卡在坑里，导致车辆在这里翻了车。
5: 我从那边给过来的，好，都是他那边井盖是好的，好过来，好那边他都凹下去啊，他说我都撞到啊，那个凹下去一部分。
4: 事故造成了父子俩不同程度受伤，目前医疗费用已经花去了10000多，随着儿子二期手术的进行，费用还将增加。
5: 眼睛那部分全部都肿啊，小孩的话都是鼻子、鼻梁、鼻中隔、骨折。好，还有外伤。
4: 记者发现，在事发点分布有多家通讯公司的线缆井，井盖上大都标示有属于哪一家通讯公司，唯独这个破损的井盖没有明显标示。朱先生在索赔时遇到了难题。
5: 它上面没有任何标识，有几家公司通讯录的线在里面，找一些通讯录公司，好，现在他都不认，哎，都说不是他们的。
4: 让朱先生觉得蹊跷的是，就在事发后的第二天，破损井盖就被更换了，还有人在这里设置了警示标识，但却始终没有人承认自己是这口井的主人。朱先生准备将这几家通讯公司告上法庭，通过司法途径找到通讯井的主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值得一提的是，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共享单车这类非机动车在人行道上行驶本身就是违法的，也就是说朱先生的行为也是不合法的。至于双方责任如何界定，还需要法律来判定。
6: 我们简单的概述一下这个案件，其实就是人行道破损的这个窨井盖无人管理，导致了朱先生带着自己的孩子骑行的过程当中呢摔伤了，而多家管线企业相互推诿责任，朱先生的这个医疗费用10000多元没有找到责任方来赔偿。那我们就来帮朱先生以及可能遇到同样相同经历的朋友来梳理一下，这背后的法律责任应该该归谁？如果要维权的话，我们有什么样的线索？我们依然是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李小波律师。首先，我们来看看哈，这个道路上的设施，比如窨井盖，它无论

0: 是丢失还是破损，肯定是存在着重大安全隐患的。但是这个隐患的管理该归谁？作为这个设施的管理方，出现了这样的事故，他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1: 从我们民法典的这个规定啊，也就是说，像我们这种井盖、地下井这样的一个设施，那么由它的管护方承担着全部的责任。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人因为走到这块发生了事故，比如说掉到井里了，或者因为它井盖破损没有维护好，然后发生了这种事故的话，那么管护方要承担全责。除非他能够证明说他已经尽到了管护的义务，然后日常都维修得很好，你是故意要干这件事情掉进去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他才免责。我们这种情况的这个侵权责任，我们在法律上举证叫举证责任倒置。
0: 在这个事情呢还没有水落石出，朱先生还没有找到硬井盖的责任单位的时候，我们看到破损的这个硬井盖已经被悄悄地更换了。可能从朱先生的立场来说，这算不算一种销毁证据的行为啊？那如果最后维权的话，他是不是要加重应该承担的责任？
1: 如果说他们发生了事故以后悄悄地把这个东西换掉了，那么使得朱先生在这个过程当中举了证据以后没有办法去核实原来的现场，那这个时候我有足够的理由怀疑他们其实是为了毁灭证据。当然我们也不能以小人之心哈，人家也可能是说因为发生了事故，所以我要及时更换，这也是他的法定一个义务，我要把它及时更换掉，然后呢这样保证后续的人不再因为这个井盖的破损遭受这样的事故。但是你不能说你换了井盖然后你不承担责任，如果说他不能够举证证明他已经履行了这个义务的话，他就要承担责任。所以朱先生大可不用担心，这个谁换了井盖你就找谁去，那一定是井盖归他管。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他就相当于求诉有门了。
0: 好，谢谢李律师的分析。那么我们看到其实到今天为止，我们很多的城市在长高在变大，大家感觉得到城市的宜居环境宜居指数正在不断的提升，但是真正守护万家灯火安心和安全的可能是那些我们需要放大的城市细节，尤其是基础的市政设施，那些不会张口吞人的阴井同时那些不会突然因为年久失修而造成路面黑暗的路灯等等等等。我们期待着相关的责任方主动来承担自己的责任，无论是要承担法律责任还是最后要实施维修的责任，我们都希望让路面变得更加的平整，让市政设施真正实现自己应有的价值和功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2: 老旧小区道路设施改造本是便民工程，可施工安全防护不到位，反倒埋下出行隐患。最近重庆璧山区丁家街道惠民路正在进行老旧小区配套基础设施的改造，谁料一名老人在路过此地时不慎被一根钢筋绊倒摔伤了。
3: 在辣椒脚捅那个里头，然后那个捞不起来，就按那个，
4: 哎呦，
3: 骨折
4: 膝盖，
3: 哎，那个只脚落得起来，只脚落得起来。
5: 罗大爷告诉记者，当时他沿着惠民路上的一处斑马线准备过马路回家，只见有半幅路面已经被挖开且正在施工。
3: 他们走好走斑马线过来，那边施工挖了二百米，挖了半边，挖了过后挖了红绳，路中间弄成跟那个钢筋立起的，我看到那里摸得出来，我就出去看摸得出来，叫那个脚底都不脚底的。
5: 罗大爷说，当时挖开的路面旁只摆放了锥形桶，并没有对施工区域进行封闭，也没有设置相关提示，因此他认为自己摔伤跟施工方在施工作业时操作不规范有很大关系。
3: 没得人在那看管的，又没查，又没警戒线的，又没得啥都没得。
6: 施工人员现在看到我们在拍视频，还把那个正在施工的这个牌牌拿起出来，大家给拖起。
7: 施工期间要采取全封闭式分段半幅围挡作业，但是那些他都没采取。
5: 在施工现场，记者注意到这段近一公里的公路确实有半幅路面已经被挖开，从施工告示来看，该项目为道路翻新改造及配套设施完善等工程，施工单位为重庆林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告示中明确提出了施工期间采用全封闭或分段半幅围挡作业，但是在现场记者没有看到一块围挡，行人摩托车都可以随意进入正在作业的区域。对于此事，施工人员表示不清楚。
8: 要求采取围挡的话，
9: 围挡要不要敲一下吗？
8: 还有摩托车往那里走，那些
4: 个那种啷个协助啊？一个那种，哎，那个的可能还是要给你们管理方去反映一下有问题。你再出安全事故，我办来的。
5: 记者在现场没有找到施工方的相关负责人，不过工程的业主单位璧山区丁家街道归建办的工作人员随后来到了现场，表示目前施工方作业的确存在不规范的问题。
7: 打违章那块呢，也没啷个打，我们也要求打他那里一个锥形桶，他锥形桶我们还是要求按规定来。昨天我们也给他出了整个通知书，就是安全方面的。到现在今天他们施工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注意这个问题。
5: 归建办的工作人员表示，接下来他们会叫停施工，责令施工方按照相关要求进行整改。
7: 下一步我们就责令施工方按严格落实安全操作规定，把该文明施工那块能够做好的先把做好了再施工。
5: 对于罗大爷受伤一事，街道方面也会协调处理此事。邻居了解，目前工程的监理单位已经向施工方发出了工程暂停令。
2: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9: 我之前觉得我不会被骗，结果我还是被骗了，是自己贪小便宜吃大亏的这种行为吧。
10: 张女士今年30多岁，在派出所里她懊悔不已，连连感慨自己一时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坠入骗子布下的甜蜜骗局。幸亏怀柔公安分局民警及时出手拦截，这才帮他保住了23万元的积蓄，避免全部被骗走。
9: 征婚发帖的目的为由交友，然后有一个男士就加我了，加我之后就聊了聊。
10: 前不久，张女士通过网络交友认识了一名男子，对方不仅无微不至、贴心陪伴，还自称是高新企业的优质人才。几番相处下来，深陷温柔攻势的张女士逐渐动了心。
9: 慢慢的，她就引导我去下载一个叫飞机的软件，后来就在那上边聊天。平时提供情绪价值比较高，比较多，从早到晚都对我比较上心。然后他又说他在北京买了一套房子，包括他平时谈吐，我觉得也挺得体，也挺靠谱的，就信任他了。
10: 男子日复一日的嘘寒问暖、细致关怀，慢慢俘获了张女士的芳心，双方随后确立了恋爱关系。
9: 后来呢，他自己说他出差了到新加坡，自己说自己在那个内部有一渠道，说是买那个外汇式的这种投资，然后他自己赚了不少钱。然后那个他也给我看了他的收益截图，后来呢，我觉得好像是真的吧。
10: 沉浸在甜蜜恋情中的张女士全然没有察觉到，这场看似浪漫的邂逅，从始至终其实都是一场精心编织的骗局。
9: 慢慢的引导我去帮他操作他的账户，结果看那账户上面是有赚钱的这个体现。然后呢，他就劝导我说也投资这个证券，让我去拿那个人民币现场交给一个第三方换汇的人，让我取现金，我就去了。
10: 看着男友账户每日不断产生的收益，张女士也心动了，一心想着跟风投入轻松赚钱。最终她拿出自己的积蓄参与投资，并按照对方的指引，准备将银行卡内的存款取出，交由指定人员办理充值操作。
9: 操作他的账户进去之后，就能看到他那个美金的那个收益，然后收益挺高的，充一次就赚了几万块钱的人民币。
10: 就在张女士准备将取出的现金交给对方办理充值的时候，怀柔公安分局的民警突然出现，当场拦住了张女士。
9: 那个软件连接，
11: 真假的？
12: 这上面数字，它可以随时改。
13: 你网上联系人，他是一个诈骗一团伙里边的人。然后实际上来拿钱的人
14: 是另外一个人，
13: 是他们安排的取手。
9: 他们业务员换来，对，
13: 所谓的业务员，就实际上都是
14: 秒成，
13: 都是假的。
15: 我们见到失主之后，然后我们用心的去跟他解读这个骗局的时候，他对我们最开始不信任，然后我们就说我们这也开着警车呢。

0: 啊，穿着警服呢，然后那个给他讲了，给他看了好多这个网上被骗的这种类似的视频，然后后来他才充分的相信我们。
1: 见到民警突然出现，张女士显得一头雾水，满脸茫然。直到民警告知她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她才猛然惊醒。
0: 因为骗子那边已经引导她了，引导她说这个，不要跟别人接触，然后包括找一个隐蔽的地儿，然后包括她去银行取款的时候，银行的工作人员会问她说你得取这笔款是到底什么用。具体的用途是什么？他属于这个深度洗脑状态，然后按照骗子的这个话术去跟银行的工作人员去解释。
1: 原来张女士遇到了杀猪盘的诈骗手段，嫌疑人通常在社交软件上伪装成帅气多金或者温柔体贴的优质单身男女，主动找人聊天，精准拿捏单身人群的情感需求，等到时机成熟时，嫌疑人就会谎称自己掌握平台漏洞，可以内部理财，或者拥有专属投资渠道等理由，加上虚假收益截图，营造出轻松赚钱的假象。
0: 针对于这种杀猪盘诈骗，受害的群体基本都是单身女性，而且这个年龄从最开始的五六十岁，因为五六十岁的人退休了，然后且单身的情况下，他手里会有一些积蓄，这些就是他精准的诈骗的受害人对象。然后到现在已经开始演变成基本上就是30多岁的也有，就是年龄段跨越的岁数时间比较长了。骗子主要是通过这个互联网上的社交平台会查看这些受害人的这些相册或者朋友圈发的一些状态，然后能够确定他们是否为单身状态，然后是否有这个经济实力。
1: 经过对张女士进行询问，民警了解到嫌疑人约好就在附近交易，随即开始在周边布控展开蹲守。半个小时后，嫌疑人开着一辆轿车停在了约好的指定地点。
2: 下车，这是干嘛的？录像，这些路呢？里面有什么东西？
1: 据司机刘某交代，他在微信群内接到一个任务，对方指派他搭载另外3名男子前往怀柔区，向一名女子上门取件，事成之后便可获得丰厚的报酬。
2: 谁联系你的呀？
3: 一个群
2: 联系的你，让你过来的。
4: 这设备对面是谁？刚才开的时候，
3: 我不知道，是他就在上面联系我说
4: 要求拍摄。
3: 啊，对，然后叫我过去给他拍摄。
4: 啊，当然这是拍的，
3: 对，
4: 得拍下来，拍完才给你钱，1000块钱。
0: 这个是当时我们从嫌疑人身上起获的摄像头，当时嫌疑人身上是挂在胸口的位置，然后他在作案的过程当中，他会实时的把现场的画面回传到他的上线，他的上线会有屏幕来指挥他，然后并且观看当时现场的情况。
1: 民警介绍，诈骗团伙身处远程幕后，不会亲自现身线下交易现场，全程依靠下线车手、跑腿人员完成取现、接款、转账的操作，随身摄像头可实时直播现场画面，让上游嫌疑人远程掌控全部动态。
0: 我现在手中有2款摄像头，这款是一个小音箱，这款是一个挂波风扇，全都是经过骗子改装的。这款是放到了车的这个主驾跟副驾中间的位置，专门用于照车手的现状，然后他这个上线也是怕这个车手把取的从受害人当中手里取的钱切走。这个是挂波风扇，是直接挂到了嫌疑人的脖子上，然后这底下这有一摄像头能直对着前方，可以看现场取现的整个过程。
1: 直到民警将嫌疑人抓获，张女士才看清朝夕相处的恋情从头到尾都是精心编织的骗局，所谓的浪漫爱情不过是骗子谋财的圈套。最终23万元的血汗钱被成功保住，避免了重大财产损失。目前民警共抓获4名违法犯罪嫌疑人，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0: 在这里提醒广大市民，千万不要为了那些蝇头小利、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那些冒充公检法的、网上刷单的，包括这个还有这个虚假购物服务的，全都是诈骗。
1: 据了解，今年以来怀柔警方累计开展预警劝阻7万余人次， 避免群众经济损失2400余万元。电信网络诈骗发案在2025年大幅下降的前提下，同比下降43%。

0: 累计82天，零发案。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我们都知道啊，杀猪盘诈骗对象是女性，而崩老头骗局针对的则是男性。骗子冒充年轻女子，通过社交软件假装网恋交友，有时与几十甚至上百名男性同时聊天。虽然头像照片是美女，可其实啊，这背后很可能是抠脚大汉。
1: 2026年4月30号，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雁翅派出所接到报警，辖区一家农家乐的厨师张先生因找熟人介绍对象，结果掉进了温柔陷阱。
2: 报案事主呢，48岁，单身，因工作原因呢，跟杨某结识。杨某18岁，比较年轻，他的身边的女性朋友比较多，就让他给他介绍对象，并承诺说，你给我介绍对象，如果介绍成了，我给你介绍费。
1: 很快对方发来照片，结果张先生看了一眼就心动了，并给介绍人杨某转账200块钱表示感谢。他怎么也想不到，这名女孩其实就是介绍人杨某自己用小号扮演的。
2: 得到200块钱的介绍费之后啊，就把这个事儿告诉了他的朋友赵某，啊，就说有一个男的啊比较好骗钱，啊，感觉2000块，啊，两人一拍即合，啊，赵某呢用自己的微信添加了事主的微信。
1: 随后，杨某的朋友赵某又伪装成20多岁的女护士蓉蓉，与张先生取得了联系。对方的甜言蜜语又一次打动了张先生，他主动转账100元，还要请对方吃饭。
2: 冒充那个护士，跟他发一些暧昧的短信啊，啊，通过微信聊天，基本上都是文字，这样呢就跟这个事主产生一些共情，进而骗取钱财。
1: 张先生一心想与蓉蓉见上一面，可是对方却状况频出，该交房租了，交不起电费断电了，朋友在催债，没钱吃饭，买不起卫生巾，夏天要换新衣服等等，总之用各种理由向张先生要钱。
2: 杨某认为这是一个赚钱的机会，所以说呢就动了歪心思，另外说自己外面欠债需要还账啊等等嘛，其实就是蚂蚁搬家式的诈骗。
1: 钱花了却迟迟见不到人，心急的张先生又给蓉蓉连续打了10多个微信视频，结果都无人接听。就在张先生开始产生怀疑时，对方却突然回复手机不支持接打视频，于是张先生又给蓉蓉转了换手机的钱。
2: 自主想见面啊，或者是视频啊，确定对方是女性，或者说确定自己没有被骗子啊，这个但是对方赵某一直拒绝视频，所以说呢这个事主就问杨某说，你给我介绍这对象也不接视频啊，也不接语音。杨某其实开始是打圆场，说这个护士一直在上班啊，上夜班比较多啊，这个见面也不方便，开始是打圆场啊。后来呢这个事主一再追问一下啊，杨某不得不把这个赵某冒充护士的这么一个事儿告诉了事主。
1: 10多天的时间，张先生先后转账8000多元，在得知网恋女友竟然是两个男孩扮演的，他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在索要转账无果之后，张先生报了警。民警介绍，张先生遭遇的是新型诈骗崩老头，他们的目标并不是真正的老人，而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空虚寂寞的中年男性，以单笔小金额的方式索取钱财，积少成多。
3: 网络上俗称为崩老头，针对的主要群体啊是40多、50多甚至是60多岁的单身男性，他们主

0: 主要是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对自己的财务啊相对自由，随时能够支付一定数额的费用。
1: 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的，
2: 哦，你好，
1: 是找你同志。
2: 我知道。
1: 那微信谁的微信？
2: 我的。我母亲的，然后现在就是我一直在使用。
1: 那他怎么知道那大哥呀？他怎么知道他？
2: 因为我当时跟他说过，我问他我说身边有没有说小姑娘，其实岁数大的啥的。第二天吧，这个大哥说就是给他说的推女的。
1: 什么联系信息？谁打的？谁发的？
2: 都是赵。
3: 目前嫌疑人杨某、赵某二人因涉嫌诈骗被门头沟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8000多元已全部退赔。
0: 有相亲交友需求的市民朋友，无论是熟人介绍的还是网络认识的，线上交友初期都是以各种理由借钱索要红包，所有这些行为都是诈骗。警方在此告诫有此类不当想法的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要抱有骗小钱没事网上骗人查不到的侥幸心理，切勿触碰法律红线。
4: 网络交友需要谨慎，网上办证那更要提防。比如您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过免考代办某某资格证的广告呢？这其中啊，鱼龙混杂，很可能藏着骗局。下面这名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想花钱走捷径拿个教师资格证，没想到钱交了，证没见着，收钱的人也失联了。
5: 2024年的时候吧，刷到了一个东西，只要是高考这个标准，就可以申请一个免试的这个教师资格证，然后就那时候就联系上了。
3: 刚毕业的小李一直有当老师的心愿。一天在刷短视频时，他看到了一条广告，内容宣称可以代办教师资格证，不用费心备考，
5: 需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学历，第二你的普通话水平，然后还有这个职业证书，那几个的话他就可以给你申请一个免试的教师资格证。
3: 抱着侥幸心理，小李主动留言咨询。很快一名自称教育机构专员的人员添加了他的微信，对方发来公司资质、往期办证成功截图、证书样本，吹嘘自己有教育系统内部人脉，能够绕过考试，直接完成认定拿证。
5: 不用考试，不用面试，直接就是可以，就是在网上直接认定这个教师资格证。
6: 非国家统一考试还免考的，需要提供普通话学历证明就可以了，然后其他的资料由我们来给你做。
3: 急于拿证的小李按照对方要求提交了身份证、学历照片等个人资料，并通过微信转账支付了10000余元。
7: 事主是需要哪个级别的教师资格证？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各个学科各个省市按他们骗子公司来讲都能办。对于这个价钱，幼儿园更低一些，像9800，像初高中的就高一些，达到12800、16800。
3: 小李满心欢喜，就等着下证可以去学校面试。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大半年过去了，这证件不但没有下来，就连收费的老师也联系不上了。
7: 按照正常呢，一般每年每个地区在特定时间都会有这个教师资格证认定的这个时间节点，到了时间节点之后，这个客户没有收到教育部门的这个免试认证的通知，然后反过来又问到公司这边，公司这边还是以各种理由向事主推脱，就让事主等，一来二去事主就觉得被骗了。
3: 觉得被骗的小李立即报了警。接到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刑侦支队的侦查员展开了调查。调查过程中，侦查员发现有相同经历的不止小李一个人。
7: 咱们就梳理他这个公司的账户，看看到底全国有多少人用这个公司办理这个免试教师资格证的认定这件事儿，看看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团体，规模有多大。然后咱们核实了全国各地的事主，确实没有一个办成的。
3: 通过小李等人提供的信息，民警确认了这家公司的负责人以及人员结构。2026年3月和6月，侦查员先后前往重庆、甘肃、辽宁等地展开抓捕。
7: 就是事主急于办理教师资格证，但是呢，这些事主他自个儿又不符合这些条件，通过正常的渠道 这些事主没有办法取得教师资格证，所以通过他们这个网络公司想尝试一下。
3: 目前陈某等21名嫌疑人因涉嫌诈骗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7: 提醒咱们广大群众，在办理相应的证件的时候，不要走捷径，别想着走后门，还是通过正规的渠道，同时呢要多加审查再做决定。
8: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9: 铁头山，驴友口中的北京十大夺命野山之一。不是景区，没有步道，没有护栏，没有信号塔，凶险异常。然而今年5月31日，河北涿州的王先生带着妻子、9岁的女儿和6岁的幼子，仅仅靠着手机里网友分享的路书，就扎进了这座危机四伏的夺命野山。进山不到半小时，手机信号断断续续，攻略视频再也加载不出来。
10: 我也看不到完整的这个视频，那个地方可能也比较关键了，结果就没搜到。
11: 那为什么没有想着回来呢？走回头路呢？
10: 沿着晚路，怎么也转一圈。
9: 来都来了，这四个字让一家四口被困这座夺命野山。一天过后，食水耗尽，一家四口只能沿路捡拾别人丢弃的矿泉水瓶，找到一点剩水，也只舍得抿一小口。
11: 那个嘴都成这样了，太干了。
12: 你又只能喝一口，停水了，不捡了自己吃。
13: 铁头山占地面积非常大，约20平方公里。这名男子即使对这里的地形也不了解，还爬错了路线。
9: 6月2日清晨，王先生寻到微弱的信号。用7%的电量拨通求救电话，随后关机失联。救援面临的最大难度，就是在王先生一家所走在3-5塘环线约15公里的范围内，大海捞针般的寻人。近300位救援人员需要不断翻越10几米高的断崖进行搜救，甚至出动了警用直升机。
14: 小孩跟一个女的，上面还有一个男的，还有一个小孩，现在已经看见了。
15: 好了好了，
10: 四个人在那儿掉石头也是凉的。
16: 如果救援队今天再找不着，
10: 对，估计就没有再体力再找路怎么样了。
17: 隐约的听到有喊救命的声音，一个在崖上，一个在崖下。
18: 放绳放绳，脚踩住了吗？
19: 踩住了，
18: 踩住了啊！人员生命体征如何？
14: 没问题，就是这两天灌水灌夹，身体虚弱，现在给他补充点血点。
18: 后边放绳，你直接松手，你松手，我能抱住你。
20: 罩子下啊，罩子下。
21: 下面做好保护，接一下，
18: 放，
22: 拉不动了。
21: 1、2、3，
22: 好，
21: 1、2、3，
22: 1、2、3。
9: 6月4日中午12点，被困整整4天4夜的一家四口终于被救下山。
23: 发现他们的时间应该是8:40左右，然后我们从找到他们开始下山的时间应该是9:40。
9: 来自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的数据显示，从5月1号至7月1号，北京共发生了165起类似警情。门头沟区的救援多发生在妙峰山镇、斋堂镇和清水镇。房山区山岳救援的多发区域包括红螺三险、车峪沟、窟窿石。平谷区以镇罗营镇、金海湖镇、黄松峪乡的野山为主，怀柔区则多集中在建后长城、书画山、九谷口、耀子峪、响水湖等地。记者从地图上选取了建后长城，进行了暗访调查。
24: 现在来爬建后人多吗？
25: 多，但是这个季节就是有点热，一般人都要不就住这一宿洗澡去爬。
24: 起点处啊，这个路势还是比较平缓的，平整的石板路。蚊子太多，布满了青苔和潮湿的泥土，非常容易打滑。咱们休息2分钟。现在咱们已经
26: 差1/3。
9: 越往上走，岔路越多，山林树木茂密，遮蔽视野，根本无法辨别方位。1个小时后，记者跟随驴友，终于到达了长城路口。
0: 然而此刻我们已经和外界失联了。
24: 我的手机现在已经没有信号了。登上将军守关城楼的这条路垂直角度接近于90度，而且根本没有台阶，这些石头都是非常松散的碎石，石阶旁没有遮拦，下面就是山涧。
0: 眼前这堵危机四伏的垂直的墙，竟然就是很多旅游口中的打卡圣地。记者选择停了下来，因为滤镜背后的箭扣长城远比想象中凶险，但是依然有驴友在无知无畏地继续前行。
1: 通过一些出片的风景，一些独特的线路来满足自己的情绪价值，来获得大家的夸赞和认可，也会有一些炫耀的心理。
0: 除了夺命野山地图上的未开发野山，还有一些景情发生在一半景区一半野山的地方。
2: 这边写了禁止通行，景区为了阻止咱们游客往咱们的野山里头走，甚至想到怕游客从边上跨过去，还在外头往外扩建了一块地方，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游客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迈出了咱们景区的范围里头。
0: 正规景区有规整的步道，有详细的路标，最重要的是全天24小时有信号覆盖，但景区深处有的游客就此绕过围挡，消失在密林深处。
15: 我们这几百号人撒出去，盯着几千亩的山林沟谷，工作人员前脚刚把这人劝下来，他转头又换个地方往里翻，我们只有劝阻权，也不能强行把他拽回来，实际上还是得全靠大家自觉。
19: 像我这个杆子，咱这一节的长度是1米，你看到我这个位置水差不多到膝盖，也就将近的40公分，然后我如果往前走一步，你看他已经超过了1米了，应该在1米7左右的位置，正常的小孩如果过去他肯定直接没过头了。
0: 今年的汛期预计降雨较常年偏多2到4成，极端天气出现概率增多。李勇告诉记者，一旦遇上汛期暴雨，情况更加不可控制。
19: 它河流纵深越长，它越狭窄，它水位涨得就会越快。如果真正发到大暴雨，短时间它可能上涨的水流超过50公分到1米。
0: 盲目跟着攻略打卡，迷信自身能力，无视隐藏危险，导致了诸多山岳救援事故的发生。每一次盲目冒险的背后，都是政府和社会公共资源的大量付出。
20: 很多人觉得，我就去一次，不会出事，或者说真的出了事，那么多人呢，不差我一个。但是我们要明确一点，公共救援不应该为任性的野游行为无条件买单，大家的规则意识变得非常淡薄。
0: 敬畏生命，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它意味着对自然的尊重，对规则的恪守，更意味着对公共资源的珍惜。每一次盲目冒险，消耗的都是全社会为紧急救援付出的高昂成本。对救援者而言，竭尽全力是职责所系，对每一位走进山野的人来说，平安归来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
2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7: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远处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上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比 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3: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

0: 验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 福建莆田一处居民楼的楼道里杂物成堆，一位老人回家顺手又挂上了一袋，几小时后杂物起火，火势迅速蔓延，物业及时扑救，消防到场处置，万幸没有人员伤亡。楼道里堆放杂物占用的是公共逃生的空间，生命通道不容添堵，别等烧起来再追悔莫及。前不久，深圳黄冈海关查获旅客违规携带十只活体截脚手工进境，藏于外套口袋和背包塑封袋内，层层包裹，经过鉴定属于外来物种，海关依法扣留并提醒未经批准禁止携带活体动植物进境。我国法律明令禁止擅自引进外来物种，违法携带不仅要扣留，还将面临处罚，别让个人喜好和不法商贩的发财梦变成国家生态的噩梦。广西横州强降雨致民房被淹，一家三口被困在屋里，水位不断上涨，仅剩不足10厘米的缝隙啊，维持呼吸，处境非常危急。消防员连夜攻坚，历经10小时的惊险救援，将三人全部安全救出，向所有抗洪的逆行者致敬。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密切关注气象灾害的预警信息，提前转移，别因为疏忽大意让自己深陷险境。夏天到了，晚上啊，大伙儿聚餐娱乐活动也多了，酒驾醉驾容易抬头。为了压住这股势头，交管部门依托2026春夏平安行动，在全市开展严查行动。晚上，海淀交通支队温泉大队的民警在沙洋路附近夜查，碰上了这么一位司机。
2: 抢救差点没死呢。
3: 那今天为什么喝呀？
2: 啊，朋友想喝那一口，喝不了似的。
3: 哦，朋友聚会了。
2: 嗯，就在前两村过来的。
3: 那你知道你骑这车是什么车吗？
2: 嗯，知道，加油教练。
3: 是不是三轮摩托车呀？
2: 嗯。
3: 你驾驶条件你还不知道，酒后驾驶多危害。
2: 咱喝这玩意儿，胃出血去年抢救。
3: 那就一口都别喝。
2: 去年一大二院抢救9天，花10多万。
4: 李某说自己在驾校当了多年教练，后来因为胃出血辞了职。当晚他和朋友聚会，即便大病初愈，还是端起了酒杯。
3: 喝了有2两啊？有吗？
2: 这点玩意儿咱也没量。
3: 饭店那个一次性杯子吗？啊，比这还小。
2: 胃不好，胃出血
3: 啊，含住了吹嘴儿，匀速的一直吹气，坚持几秒钟，中间不要停顿。
2: 行，
3: 我说停就停，就是一口气，好吧？
2: 行。
3: 看看酒精含量啊！您自己也看一下。
2: 这我眼睛花，看不清。
3: 哦，那我给你读一下，我这录着像呢啊。每百毫升是76毫克
2: 啊，
3: 这含量可不低了啊。
2: 啊，咱不怎么喝酒的。嗯，
3: 你要达到80毫克，就属于醉酒驾车了
2: 啊，
3: 那就处罚就更严重了。
4: 面对差一点就达到醉驾标准的检测数值，李某却显得一脸茫然。
2: 怎么罚款？你都私事儿，没事吧？
5: 知道怎么处罚吗？啊，
2: 不清楚。
5: 您是加油教练，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罚这事？
2: 真不知道。
5: 那法律法规您不知道？
2: 以前都是教学员科2、科3。
5: 那您是教练，您也不知道法律法规怎么规定的？
3: 只知道是不让酒后驾车，但具体怎么处罚不太清楚，对吗？
2: 对。
3: 是吧？你酒后驾车这个事儿，这肯定广大的司机朋友都得知道，何况你是教练。就普通新手他也知道酒后不让驾车，但是咱们对自己的要求不能放松，
2: 下回一次，
3: 对不对？已经很不易了，您在违法又付出很大的代价，还得交罚款去吧。如果出了交通事故怎么办？
2: 确实不对，下回一定注意。
3: 酒后驾车啊，是罚款1500元，一次性记12分，驾驶本暂扣6个月，就是6个月之内不能驾驶任何的机动车了，然后去考一个科目一去。
4: 就在民警赵昌新对李某酒驾进行处罚和教育时，又一名涉酒司机被带上了警车。
6: 进行酒精检测，我的工作证我先到。
3: 驾驶本带着呢吗？
2: 驾驶本电子的行吗？
3: 可以，都是一次性的吹嘴啊，匀速的一直吹气，中间别换气。我说停再停，坚持几秒钟。 拽。
7: 谢谢您的配合。
3: 啊，你这没事儿，每小时11毫克，20以下，予以警告啊！但是是违法还是违法，作为警告处罚，达到20就按规定进行处罚了。
4: 最终，在民警的批评教育下，司机陈某立刻下单联系代驾，并表示以后开车绝不喝一口酒。当晚，民警在该路段共查获了酒驾、醉驾司机各一名。
0: 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8: 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9: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0: 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几年前我借给朋友李女士50000，对方结婚后，她的丈夫小张给我补写了收据和欠条，李女士啊没有在借条上签字，那么我还能要求李女士还款吗？
12: 可以的，本案中原债务属于李女士的婚前个人债务，如果要免除李女士的还款责任，需要债权人胡先生明确作出仅由小张还款免除李女士债务的意思表示。本案中李女士虽然没有在补写的收据和欠条上签字，但胡先生呢也没有免除其还款义务，因此小张补写欠条的行为属于债务加入而不是债务转移，也就是小张自愿加入原债务关系，与李女士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因此胡先生呢仍然可以要求李女士承担还款责任。
1: 观众陈先生的母亲啊，在路边被办卡送米面油的营销话术吸引，办了一张手机卡。商户王某在办卡过程中，把老人原本的实名手机号码和短信验证码等信息啊，出售给了他人注册 APP 获利，导致陈先生的母亲后面陆续接到了很多骚扰电话。他想咨询一下，商户王某这样做违法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2: 王某的行为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刑法中明确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实名手机卡与身份信息绑定，属于法律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范畴。本案中 王某以礼品诱导陈先生的母亲办卡，未经陈先生的母亲同意，就将其身份信息以及验证码出售给他人，构成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侵犯。如果情节严重，王某呢需要

0: 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我是演员王雷，
3: 我是岳森山律师，
4: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
2: 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
3: 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
4: 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
3: 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
4: 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
2: 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
4: 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
2: 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

志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法治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让公平正义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拿起镜头，捕捉身边的法治之光，无论是感人至深的瞬间，还是创意十足的表达，我们等你来共赴法治之约。光影会精彩，法治润民心。法润精华三杯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期待您的

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我们的调解对象是一对兄妹。当年在父母健在的时候呢，他们俩还能和平共处。可是现在不同了。我们采访的时候呢，妹妹竟说出老死不相往来这样的话。究竟是什么影响了兄妹的手足情呢？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2: 不是92年，就是91年，我开始后头吸。
3: 吴先生是此次调解的当事人之一，他的身体很虚弱，自述已经接受透析30年，而在这些年里，有件事一直让他放不下。
2: 我爸爸单位分的那两居室该我妈身上了，我爸死了，过我妈身上，还得让我签字去。
3: 据吴先生说，父母名下原本有一套两居室住房，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房子竟然被小妹变卖了。
2: 14年夏天那会儿，他给卖了。
1: 那您现在住哪儿呢？
4: 自建房。
1: 在什么基础上自建的呀？
4: 对过是我表姐。
1: 原来那个地儿是谁的呀？
4: 是我表姐的，等于。
1: 表姐家的地儿，你在人家那地儿上盖了几间？
4: 盖了一间小房。
1: 哦，盖了一间小房。
4: 搁张床就没地儿了。
1: 这房有房本没有啊？
4: 没有，要有房本就不。
1: 什么都没有啊？那这房是谁的？现在也说不清楚是吧？
4: 就等于是我二姐的呗。
1: 怎么等于你是你二姐的呀？
4: 表姐。
1: 哦，表姐的。
3: 吴先生说，一直以来自己都是居无定所，只能在亲戚处暂时容身。如今又身患重病，这是他主张房产的主要原因。
1: 那父母去世留下什么遗产没有啊？
4: 什么遗产都没了，在我母亲死的时候。
3: 吴先生说，多年以前自己曾经有过机会可以获得一间住房，但是因为一次戏剧化的事件，让他错失了良机。
4: 我就在家爱玩牌，我也不知道哪天了，过了几天就过户。那个我妹妹呢，就跑着去过关，他就过到他身上了。我买完房，
1: 你出的钱，
4: 他的名了。

0: 给的，知道吗？
1: 哦，我但这个钱是妈妈的。
0: 我挣钱全给我妈妈，我每那时候开厂的每俩月一个月就拿回十万，每俩月仨月就拿回十万。
1: 哦，明白了。
0: 我那时候我开厂的时候，皇冠一辆，尼桑卧车一辆，皇冠卧车一辆，丰田面包
1: 行
0: 拉货一辆。
1: 你认为这十一万块钱应该是你的，是因为是源于你把你挣的钱都给了你妈了。
0: 我一分都不
1: 留。但实际上是你妈出的，是吧？嗯、是不是、啊？
0: 对。
2: 那谁住啊？
0: 后来我妈住了几天，我妈也在那儿，反正也觉得孤单，也不爱住，就住到那个南园我爸留下的那两居室了。
3: 可能是写了您的名了。
4: 我妈愿意啊，当时。
2: 你爸那时候还分过一两居室
0: 啊？
2: 那是楼房。
0: 楼房，后来买了就是房改的时候。
2: 嗯，那现在还有吗？那房？
0: 这房我妹妹给卖了，2014年卖的。我母亲死了不到四个月之前就给卖了。
2: 那是你母亲生前的时候卖的，
0: 对
2: 对吗？
0: 嗯，
2: 要不你母亲那个活着的时候，她才能卖，要不就卖不了。
0: 卖不了，对。
2: 那你知道吗？这事儿
0: 啊，
2: 你当时
0: 我一点都不知道，
2: 没通知你
0: 啊，也不知道。可是过我妈身上，我由我爸身上过我妈身上的时候，还得让我签字。
2: 哦，那时候你签字了
0: 啊？我说他卖的时候怎么着，我连个音都不知道。
2: 你妈妈没通知你吗？
0: 我妈妈通知我就卖完了。
4: 不是我卖的，我妈卖的。我怎么能卖呢？
2: 我告诉你了，
0: 我那小妹妹在家霸道，你知道吗？她又喊又叫又蹦又跳的，跟我妈嚷嚷。
5: 据吴家小妹解释，那套两居室的住房是她受母亲之托出售，卖房款共计129万。随后吴女士又自掏腰包添进去199万，购买了如今位于金鱼池的两居室，与母亲共同居住。
0: 卖完了，她买一个金鱼池的两居室。
2: 那让母亲住那两居室的？
0: 母亲住那两居室一人啊，孤独，没事儿。金鱼池也离我红桥近，离我那个自建房近，没事就上我那儿去。
2: 那时候房都卖完了？
0: 卖完了。
2: 那钱呢？
0: 钱我一分都看不见，我也不知道。我也
2: 你是你看不见那很正常，是不是在你母亲手里啊？那时候
0: 没有。
5: 吴先生说，妹妹不但将东四的房子落在自己名下，还拿着母亲的卖房款购买了金鱼池的两居室，也同样落在自己名下。这一系列的操作让吴先生彻底急了。
0: 他说：“哥，你别着急，往后这钱全是你的。”
2: 什么钱全是你的？
0: 我说全是我的钱呢。
2: 啊，他怎么说的？
0: 他不理我，我也没理他。我开着三轮车我就回家了。而且我妈死了，我什么都没捞着，连个养老伴都没捞着，给了我一把破菜刀。
2: 那你没跟妹妹说吗？有什么遗产什么的？
0: 啊，他也不圆呀，他也不说呀。
2: 你找他了吗？
0: 找了，
2: 找了。
0: 啊，
2: 那你的姐姐怎么说呀？
0: 我那姐姐。说那个我母亲死了以后，我姐说回头我先住东四那房子。我说你住到东四那房干嘛？我说那燕子怎么了？他说燕子儿子结婚改成姓王了，那房
2: 住过一段
0: 啊，住过一段。后来我觉得这是不对，又抢这房来了，我就给他轰了就给锁上了。
5: 吴先生说，东四的房子虽然在妹妹名下，但已经被自己清空并上了锁，因为在他看来，这房子并不应该属于妹妹。
2: 那不是你妹妹的名字吗？那房
0: 是我妹妹的，但是那房是我买的。
2: 那你妹妹是什么态度啊？这个房，
0: 她不承认现在。
2: 她不承认是你的
0: 啊？
2: 她承认是她的
0: 啊？但是我姐那时候在那个。纸上给我写过，这拆迁什么全归你，什么分楼房也归你，
2: 就是东四这儿
0: 啊。
2: 哦，
0: 哎，
2: 口头的吧？
0: 有纸，
2: 有协议，有文字的，
0: 有文字。
2: 我们在前期采访的时候，听说你在这个东四的时候还跟姐姐妹妹发生过冲突呢。
0: 他们跟我嚷嚷，
2: 吵起来了
0: 啊。
2: 然后你呢？
0: 我也打不了他们，我就买了一瓶那个辣椒水。
2: 防狼喷雾，说是
4: 他拿着那防狼喷雾喷我。
2: 哦，
4: 嗯，这是自己亲哥哥拿防狼喷雾喷妹妹。

0: 们也不知道，可能是我头发长见识短，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我是没听说过。
1: 我说你再跟我叫
2: 啊。啊，
1: 他以前怕我知道，他没得到东西，什么都没得到，他怕我知道。我说一不二，在家我打不了他们，我手也打不了，我打他我手疼，比他那身上疼都疼，我打不了啊。
2: 那因为什么呀？这里都动了手了？
1: 就他跟我叫唤，嗷嗷了，反正就房子事儿吧。
2: 哦，
1: 还有那钱的事儿。
3: 在调解现场，吴先生又拿出一份证明来支持自己的说法。这份证明是什么内容呢？
4: 他这个题目叫说明，底下呢没有签字的姓名和时间，但是有一个内容，就是说关于东四七条20号平房，如遇拆迁事宜，我们想做如下的分配方案，然后底下呢写了你们家姐弟妹三个人啊，然后呢首先是说明这个房子呢虽然登记在妹妹名下，但是呢应该是归这个弟弟，因为这是你说你姐姐姓啊，应该归你所有啊。
1: 嗯。
4: 然后呢，如果说这个房屋拆迁能够分配一套房屋，那么该房应该归弟弟所有啊。这个如有这个拆迁款呢，应该由你支配。整个实际上是你姐姐写的这么
1: 对对对。
4: 证明，
1: 当时他在那儿住着呢。
4: 应该这么说，是一个证明
1: 啊。
4: 证明这个虽然登记在，
1: 还有一，
4: 你听我说完，我总结完，你看我总结对不对啊？意思就是说，你姐给你写了一证明，证明这房子虽然登记在妹妹名下，
1: 他们俩商量好了，
4: 但是相应的这个权益是你的，遇到拆迁也好，拆出房子来，拆出钱都是你的，是这意思吧？
1: 对。
4: 啊，那我问一下，为什么这当时？是一个协商的过程啊，为什么双方各方没有签字啊？
1: 他给我就装兜里了，他让我看完，我也说
4: 这个字是你姐姐写的，
1: 我姐写的，
4: 亲手写的，
1: 亲手写的。
4: 他怎么自己也不签个字？
1: 他写完就让我看了，我说行了，就这么着吧，我就装兜里了。
3: 吴先生称，当年二姐写的这份证明可以作为证据，侧面证明自己的说法。而且自己之所以想要回东四的房子，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户口。
1: 我没地儿签啊。
4: 谁是承租人啊？
1: 现在不知道。
4: 反正您不是承租人。
1: 现在我不是承租人。
4: 对啊，所以咱这俩房子别搁一块儿说
1: 啊。
4: 这个20号房应该是一私产房吧？
1: 不是，都是公房。
4: 20号房也是一公房。
1: 公房。
4: 谁是承租人？现在在谁名下？
1: 现在到我妹妹名下，
4: 等于您妹妹是承租人，是吗？
2: 吴先生说啊，自己如今啊落得个无家可归的地步，既没有房，也没有钱，连户口落在哪儿都成了难事儿。那么吴先生拿出的这份证明有没有法律效力呢？
4: 如果他坐在旁边两次的机会写这个东西，你们三个人全都在，签上字，按上手印，不就完事儿了吗？为什么当时不做这一步？
1: 我呀，从来也没打官司，从来也没想过上第三条件事。
4: 但是您想着留了这张纸啊，对吧？
1: 我也不知道，就在家胡玩。
4: 咱北京话说，盐从哪儿咸的，醋从哪儿酸的。您不找证据签字不行吗？
5: 问您一下，您的户口现在在哪儿？
1: 没地儿，83号，
5: 你有户口本？
1: 空户。
5: 您说那个地址，这空户的地址是哪儿？
1: 东当街83号。
5: 您刚才老说口口声声祖业产，说的是这个房吗？
1: 对，就是这个。
5: 对，其实我也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您的户口当年为什么落在那儿呢？当年是因为您那儿有个房是吗？
1: 对。
5: 啊，那现在这房子呢？
1: 我二姐把给换到安慧里，
5: 没了。
1: 啊，
5: 就是你户口还在这儿，
1: 啊、
5: 这个房子已经。卖给别人了，是这意思？
1: 不是，交他们单位、
5: 交单位了，置换了、单位给他调到，
1: 给他
5: 调了别的房。所以您刚才老说户口没地儿签，是说的这个，
1: 对，
5: 是吧？
6: 就是这个就有点说不清了。就是在我们这个平台也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你给妈妈这笔钱，有的人就是孝敬妈妈的，妈妈这个您存着用吧。这是一回事儿，还有一回，妈，这是我的钱，我赶明留着要干嘛干嘛干嘛用，您替我存着，我那儿不方便存，就是你得说清楚这笔钱。可能妹妹姐姐们误会你是孝敬妈妈的，所以妈妈就可以去处置她想干嘛，比如妈妈用这个钱去买了房，那就算妈妈的房了。
1: 我已经有病了，我说

0: 我妈说这钱搁我这儿没不了，你什么时候有病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拿。
1: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自己存钱呢？你也可以去开个银行账户，为什么要妈妈存着这个钱呢？
0: 我从来都不去银行，除非那时候拿支票上银行。
2: 吴先生此次的诉求是想要东四的房子，让妹妹过户给自己。另外，吴先生还提到母亲留下十几万的现金，这笔钱他也想做一下分割。对于哥哥的这几个要求，妹妹吴女士会作何回应呢？
3: 就是东四这个房啊，他刚才说是他出了十一万买的，说玩牌他也没去，说怎么后来就落在你名下了，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
4: 是我给妈妈的钱，妈妈给的那个就是对方买房子哈。因为我跟你说，我跟他们家这个房主的儿子当时是男女朋友关系，因为我是不方便给他钱的。他给他钱，他说了，哎，那过些日子等我有钱再还你，这房子是不能过户的，对吧？因为当时我就觉得，如果要是给钱的话，一定要让我妈转一下手。一定要让我妈
3: 来，由你妈来交这钱。
4: 由我妈交这钱呢，他就必须得跟我去过户。而且当时呢，我妈呢也商量，就说。那这样就说不管谁出的钱，因为当时家里也没有矛盾嘛，就说过谁的户，当时他的身体就是这样，知道吗？
3: 就不好，
4: 当时不是不想搁他名下，知道吗？这么着就放在我的名下了。我妈当着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给完我妈这钱，你知道吗？完了之后呢，我妈呢拿着这钱就说，小军，你觉得这个放谁名下合适啊？他自己当时也非常，因为当时没有毛病，谁都行，那个我身体这样。
2: 妹妹吴女士说，东四的房子购房款并不是哥哥所出，而是自己，当年只是经过母亲转手而已。对于她所说的这个过程，哥哥承认吗？
0: 你挣什么钱了你？你怎么挣的钱？
5: 是谁？
4: 我不干，因为钱是我出的，不能搁别人名下，搁别人名下把钱给我。
6: 所以最后是谁拍的这板就搁到你名下了呢？
4: 当时其实妈妈呢，为什么要说跟他们俩商量一下呢？就是也是为了避免引起家庭矛盾。
6: 所以最后你们家老太太是决定啊，
4: 因为妈妈活着的时候家里
6: 给你名下，是这意思吧？
4: 对，妈妈活着的时候还是家里有什么事都是妈妈做主，不管谁出的钱。
6: 那这个刚才你哥给我出了一个说明，这个你见过吗？
4: 我没见过。
6: 要不你来看看？
4: 方便我看的，我就看看。
6: 很方便，很方便。
3: 你看过吗？
4: 我没见过，我不知道什么说明。
6: 你先看一下这个字，你觉得是不是你二姐写的？第二来讲呢，它的内容呢是说，虽然登记在你名下，但是你二姐认为呢，这房子呢是你哥的，包括以后拆迁的利益啊，都应该归你哥，是吧？你先看看，然后你再发表一下你的意见。
4: 我觉得这个跟我没什么关系。
3: 看完你坐一坐。
4: 我也没见过，今天第一次见的。
6: 觉得这个是你二姐写的吗？
4: 我还真不好判断。
6: 那你觉得别人会给你们家写这个关于你们家的事儿吗？或者说你哥哥会找一个人来伪造这个东西是吗？
4: 我觉得你要说我哥伪造，我觉得非常有可能，
6: 非常有可能。那也有可能未来，比如说真的到某一个机关做笔迹鉴定，看看是不是你二姐的字迹，也有可能。
4: 这个比如说您问姐姐，她承认是她写的，那是另一回事，因为我不好判断。
6: 咱抛开这个啊，因为现场咱们做不了鉴定啊。
4: 对，
6: 咱仅说这个内容来讲，你觉得这个为什么你二姐，如果说明知道是你出的钱，又是妈做的决定，还认为这个房子实际上应该归你哥呢？
4: 这件事儿说来话长啊，当时啊，他应该是逼迫我姐写的，因为姐姐啊，孩子结婚以后啊，想住在东四，他不让住，他说你住也行，你要给我写这么一个，逼迫姐姐写的。
2: 对于哥哥出示的这份证明，小妹吴女士表示，其真实性有待考证，因为哥哥经常做出过激行为，二姐也不敢惹他。
6: 为什么你哥
4: 我同意他上那儿住了，哥哥上那儿去找他去，又撬锁又什么的，他去了吧，把锁给撬了，把锁给撬了之后呢，我姐就管他要钥匙，我姐说完了之后呢，他说给，也不知道怎么就没给，我姐说那你要不方便呢，我就不要，说我把锁换了，我姐回去呢就把锁给换了。您知道他说什么吗？你赔我锁钱，
7: 今天撬锁明天撬锁吧，光换锁就换过五六次，完了之后就奔锁眼里灌502吧，完了之后那个他拿防狼喷雾喷我和我姐。
2: 小妹吴女士说，自从2017年哥哥拿出防狼喷雾对付自己，他们一奶同胞的亲情就急转直下，甚至于他再也

0: 想原谅哥哥。
1: 那个房子是两道门，他原来光撬的是外边这道门，里边那道门没撬，他拿的也是外边的东西，现在屋里的东西他也开始拿了，屋里那道门的他也给撬了。
0: 对于妹妹的种种指责，作为哥哥的吴先生是什么态度？兄妹间的关系怎么会变成如今这样？
2: 我妈在那儿住，自刚一开始，我妈不死了吗？我没时间让我妹妹去，我妹妹过成她的户了，要是我妈的也成，怎么会过到你身上呢？
1: 我告诉您，在家里头我是最不吃香的那一个，可是偏偏就是这样，知道吗？到最后不管是妈妈病住院全是我。
3: 你说母亲比较偏向这个你的哥哥，
1: 对，
3: 但是呢他刚才叙述啊，就是说你母亲去世之前他住那个两居室被你卖了，
2: 他一人给卖了，我也不知道我妈。
4: 您确定是他给卖的还是你？
2: 确定是他给卖的。
1: 不是我卖的，您可别说我卖的啊，妈妈卖的，因为这个厂里大家要懂，妈妈的名字我也卖不了。
3: 妈妈为什么要卖房啊？
1: 因为我要给妈妈买一两居室。
3: 你要给妈妈再买一两居室？
1: 哎，买完两居室我让妈妈去住。
3: 在哪儿
1: 买啊？妈妈喜欢那个房，妈妈喜欢那个房不止一天了。
3: 别着急，在哪儿买啊？
1: 在金鱼池。
3: 买了吗？
1: 买了。
3: 买了。花了多少钱？
1: 328万。
3: 落在谁名下了？
1: 我名下。
3: 您是给妈妈买的？
1: 妈妈愿意搁在我名下，妈妈愿意。
3: 她同意了。
1: 因为那个房子才卖了100万多一点儿。
3: 哦，你
1: 花了300多万都是我添的，完了我让妈妈在那儿住。
0: 小妹吴女士说，为了给母亲改善居住环境，在母亲自愿的情况下，自己协助母亲卖了房又买了房，这一切自己都做得光明磊落。
1: 129万。
3: 129，那都加在这个买房的钱里了。
1: 对呀。
3: 哦，你又出了多少？
1: 您就算329，您刨一个129，我添了200万，将近199万。
3: 哦，所以落在你名下了，母亲也同意。
1: 当然了。
3: 母亲在这儿住了多长时间？
1: 住了大概4-5个月吧。
3: 就没了。小妹，那今天你到我们这儿来，你的诉求是什么呢？
1: 我的诉求啊，我的诉求就是说，派出所边上那间房应该是妈妈，应该是妈妈买的，应该是我们三个人的。
3: 你就说哪地儿吧，东四那个。
1: 不是东四。
3: 你说派出所边上。
1: 派出所就刚才他说的第二间自建房。
3: 应该是谁的？
1: 应该是我们家里的房。
3: 那有房本吗？
1: 没有。
3: 没有。
1: 嗯。
3: 你想是也分那个是吗？
1: 其实我是觉得哈，就是说哥哥现在病成这样，就不管他怎么样吧，毕竟是你的奶同胞。但是我觉得呢，如果在它不影响我们生活的前提下，我也愿意让那间房子出租出去，产生出来的利润呢，那就帮，就算我们也帮助他了，对吧？再有，就是如果那点哈，要是拆迁的话，要是有分配，那我愿意占有份额。
3: 哦，拆迁的时候你再占点份额。
1: 对，就平时，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不一定对啊，就比如说出租1500，那我觉得应该由我们三个人来分。
3: 嗯。
1: 每人500，对吧？
3: 东四这个房你有什么打算呢？
1: 东四这房没有什么打算，那就是我自己的。
3: 就是你的。
1: 对。
3: 就是这么空置着，
1: 不是空置的，他给砸得乱七八糟的。
5: 金鱼池这房子有多大呀？
1: 61.33。
5: 现在市场价大概有多少？
1: 市场价呀，那我还真不清楚，因为没试过。现在可以查一下。
5: 没事。
1: 嗯。
5: 东四的这个房子，这个有多大呀？
1: 11.8米。
5: 实际上，您现在是住着金鱼池这房子是吧？
1: 没住。
5: 哦，那您住哪儿啊？
1: 我现在租房住呢，怕他去找啊。
5: 得有一个隐蔽的地址，
1: 对，
5: 不能让他知道，
1: 对，不能让他知道，我在这儿也不能说
5: 啊。但是金鱼池这房子，反正您就出租了，
1: 嗯，
5: 收拾租金就完了，是吧？
1: 嗯、
5: 啊，
0: 鉴于哥哥的身体状况，调解团队提出，妹妹是否能适当的退让一些，也算是对哥哥的照顾。对这个建议，妹妹会如何回应呢？
1: 家里都是一奶同胞，一切都是好说好商量。从他拿防狼喷雾喷我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俩什么都没有了。
5: 我说的不是您做的合不合理啊、
1: 嗯，
5: 我说的是他的动机。也就是说，您觉得他可能有这个现实困难，但是呢，虽然您有能力帮助，您也不愿意帮。
1: 我没有能力，我一个月就2335的工资。
5: 从经济上来说啊，刚才咱们都陈述很多了，这个我不跟您辩论啊。
1: 嗯，
5: 这个您名下有多少房子，有大概可以有什么收入，这咱也都知道。
1: 嗯，
5: 所以从这角度来说，可能您比那个低保户要稍微强点，是吧？
1: 我还不如他呢。
2: 就是矫情。
6: 我先跟这个
7: 就是换房，
6: 老人的房卖完了之后，买了金鱼池这个房子，您跟您母亲是商量过的，对吗？
1: 一定是有商量，卖之前就商量好的。
6: 所以您看啊，你们商量是怎么商量的？是说这个房子里边他出这么多钱是占一定份额，还是说这房子我没份额，但是我有权利住？
1: 没有份额，就是给我了。
6: 刚才您也叙述了，您买这个金鱼池的房子，目的是为了让老人有个好的居住环境。
1: 对，但是房产是我的。
6: 啊，这我听明白了。那接着说哈。
1: 嗯。
6: 嗯，您那个金鱼池的房子如果要出租的话，一个月多少钱呀？
1: 应该在6到7千左右。
0: 律师指出，对于金鱼池购房款中母亲的份额，小妹如果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母亲生前有过明确的赠与意思表示，可能会存在法律风险。随后我们邀请兄妹二人同台，却出现了下面的一幕。
1: 同台可以，中间作为人，他来我就走，你别他坐那边我坐那边，就一步之遥，我不坐。
3: 小妹说的这些话呀，我们可以当成气话来听，但是从侧面也可以反映出什么呢？这兄妹俩呀，对立还挺严重的。不过他们既然能走进第三调解室，就证明还有转还的余地。按小妹的说法，她曾经为哥哥、为母亲做过那么多，那肯定是个重感情的人呀。如果大家都平心静气，事情呢，还可能有转机呀。
7: 大哥，刚才你在第二现场应该听到那个妹妹说的了，她哪地儿说的说不太属实的，你跟妹妹沟通一下。
8: 她干过什么能拿出这11万？
7: 好，你干什么挣了这11万？
1: 不告诉你。
8: 你就矫情吧。
1: 不告诉你。
7: 还有哪方面要跟妹妹沟通吗？
8: 他们准许搞对象，我也是人，就不准许我搞。
1: 我不管这事，我不管。妈妈不太愿意他那个，因为妈妈考虑他这个身体这样。
7: 您回答我这问题，
8: 现在
7: 说你还有一套房有没有？
8: 有啊，就是那什么宋家庄。
7: 哦，
8: 那个连租。
7: 刚才妹妹也说了，她的诉求我们也搞清楚了，就是说这个东四这房啊，那是她的名字，而且当年呢她出资买的，你当年玩牌你也没去。结果就落在妹妹名下了，人家有这个权利，你还有什么要诉求吗？在这个，
8: 我觉得他没了钱。
7: 你觉得那钱
8: 就是我。
0: 除了对东四房子的产权争议，对于母亲生前留下的存款，兄妹二人也是说法不一。
1: 如果有存款的话，怎么能取出来？对不对？取出来了，都银行都有记录，可以去调查呀。这可以去调查，这我说了不算就去调查嘛。
7: 没有存款，大哥，就16万。
8: 保证有存款，最少是17万。
7: 他是怎么得知的？
1: 那我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
7: 是母亲跟你说的吗？
8: 对。
7: 那你又是没有证据吧？
8: 没有证据。还有我当初给我妈买的那戒指，她都给拿走了。
5: 这个哥，我问您啊，咱别那个空对空，坐在这儿来，到底有什么诉求？比如说你现在提一个啊，说这个东四是房子让你住到过世，行不行？居住权给你，你就不再找他了。别的事儿你都不提要求了，可以吗？还是说你要多少钱能把你这事儿摆平？
8: 给我拿出钱了，我
5: 多少钱？
8: 永远都不去。
5: 多少钱？说。
8: 给我80万吧。
5: 怎么算的？
8: 妈妈那钱跟东四那钱就加一块。
5: 妈妈什么钱呀？
8: 妈妈那个楼房钱跟存款钱，还有这个。
5: 存款你没证据，没法作数啊。
0: 因为哥哥无法提供母亲的存款情况证明。他分割遗产的诉求，律师认为不合理。鉴于兄妹俩的面对面沟通并无效果，调解团队决定到第三现场开会商议决策。
5: 那么现在有一个现实解决的方案，就是当年确实他妈卖房卖了129万，现在他自认，但是129万的钱从他母亲转到他名下，就像我刚才说的啊，这么大额的这个转账，你说不清楚是不行的，到底是借给你的还是赠给你的，对吧？赠给你的带来的结果就是其他的子女是一分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这方面没有证据，129万就应该退回来，视为这个借贷，对吧？那你拿回来退到遗产的这个框里来，大家分。现在不是有4个孩子，其中一个过世吗？过世人那边有代位继承，对吧？所以4个人分这129万，起码每个人有个25到30万这么个钱，这个是法定他哥哥可以去主张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今天可以撬动的。
9: 那这个129万在什么条件下视为遗产？什么条件下呢？ 就基于本案现在的过程，这个情况它能够视为遗产吗？
10: 因为首先呢，是不是遗产得看他是不是他母亲生前所合法取得的个人财产。从这个角度上看，他母亲确实房子是他母亲的嘛，对吧？当时也是从他父亲过世之后过户下来的，当时几个孩子都签字过户的，过了他母亲名下卖了129万，财产形式发生转化，这129万如果到死的时候还有的话，那就是遗产。
9: 那妹妹现在她主张是赠与，是不是？
10: 她主张赠与，她没证据。
9: 就是她需要

0: 要举出什么证据？就赠与的那些条款是吗？
1: 咱们比如说啊，书面的，说我就愿意把这个赠给谁。有的情况下，老人去做公证
0: 也没有，
1: 或者自己书写，或者最起码转账的时候写一备注，赠与。
2: 关于这个公房啊，说实话，这么多年了，而且在人家名下，我们觉得您没有什么好主张的了。倒是那个金鱼池的房子，母亲出售这个房子的一笔巨款，啊，放到这个买房的钱里边了。这块呢，我们想跟对方商量一下，看看对方能不能拿出一部分来给您一些补偿。这样就是公房不考虑了，就考虑这100多万，您可以吗？分一小部分。
3: 我怎么着都成，我就说他的矫情劲儿，你知道吗？但是这上来，哎呦，刚才说那矫情。
2: 那就说您分1/3，1/3的话呢，120万是40万，40万还得说是最理想的状态。我建议您啊，把这个幅度往下降。
3: 我这肯定降不了。
2: 行，那您的底线就是40，是这意思吗？
3: 80万。
4: 吴先生依然坚持着自己的诉求，在接下来与妹妹吴女士的单独沟通中，妹妹会作何表示？她是否会同意哥哥的要求呢？
1: 我刚劝劝你家这事儿啊，说的很复杂，其实很简单。简单在哪儿呢？不能分的就分不了，明确的呢，咱也别给搞糊涂了。所以有些东西在神明下就是神明下的，但是有一些他能主张的，我是觉得你拿出一些部分来呢，把这事儿满平了，对你个人比较好。那么这个事情呢，没办法支持他把您名下这房子过户到他名下，听懂了吧？他提出这主张，我也没法支持啊，因为这东西，公租房不是私产房，我能让你们这把国家的东西这么分吗？不可能。但是呢，咱们现在说金鱼池这房子啊，金鱼池房子它毕竟是跟老家的这个财产是有关系的。当年父亲过世，然后房产过户到母亲名下，大家一起都签字同意，走的这么一个合法的继承手续。因为打那个时候，你们几个兄弟姐妹是都有份额，不仅母亲有份额，兄弟姐妹也有份额，所以才需要包括你哥哥在内所有人都签字。他签字了之后，房产到了母亲名下，卖了129万。这种情况下，你说金池的房子你认为是你的吧？
0: 对，
1: 你不会认为是遗产，对不对？
0: 对，
1: 这个是你最大的利益，你129万你要说明白，对吧？你妈给你打过去的钱，如果说你现在有证据证明，说我妈当时给我做公证，
0: 不能，我不愿意给她
1: 啊。你说什么原因？
0: 没有什么原因，就是母亲就是愿意给我，她不愿意给我，我不能偷去。
1: 我说的不是你偷，知道吧？129万从你母亲账上打过去，但是这么大的一笔资产打过来，你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我就说就是母亲赠与，这个和现行法律不符。你可以查一查，我说这规定啊，叫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就是如果说自己说这笔转账并不是借贷，是有其他的关系，比如说是买卖合同，比如说是赠与，比如说是我曾经借给母亲，母亲还我的，那你要有证据证明。你如果主张不能证明，就按借贷认，这个是现行法律的规定，你打到法院也是这样。第一，那么现在来讲呢，说个数，把你哥这边码平了，这个是你利益最大化。
4: 经过漫长的分开调解，双方的态度似乎依旧不明，今天这场调解会以怎样的结局收场呢？
5: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因为当事人的要求啊，我还是得坐在这个当事人席上，因为我不坐这儿啊，妹妹就不愿意跟哥哥同台啊。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请安祥律师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1: 今天这纠纷啊，看似是头绪非常多，但是咱们仅说利益，毕竟不管哥哥之前做了多让你看不惯的事情，他现在的身体，他现在吃低保，经济情况可能确实是你们家人当中最需要照顾的那一个。那么咱们说说本分啊，从本分的角度上来说呢，您刚才说这个，比如说公租房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给您分的，因为公租房本质上是国家的产权，不是您自己家的产权，不管您怎么认识，这个没办法啊。但是您能争取的是什么？就是当年母亲那套房子卖完了之后的那个卖房款。因为那个卖房款呢，现在妹妹自己也自认说129万都注入到自己买的金鱼池这房子当中来了。那首先来讲，法律上母亲没有这个义务，那么您主张来讲呢，这是母亲赠与给您的，这么大的一笔钱赠与一定是要有凭证的，如果没有，就是你们姐弟妹三个人来分。所以目前来讲，没有其他人给你提出这个诉求，我是认为别说情分，说本分，你应该把这129万拿出来分出相应的份额给你哥，他毕竟现在需要看病，这是救人的钱，我建议你们好好商量这事儿。
5: 哎，安祥律师说的这个

0: 同意啊，因为哥哥毕竟曾经辉煌过，曾经有过钱，那时候父母还在世呢，你们一家人和和睦睦的都挺好。现在呢，身体不好了，落魄了，这时候也需要你们精神上啊、物质上给予关照。如果你们有精力、有能力，希望你们以后对哥哥呢，尽一点这个抚养的义务，是吧？因为他就一个人，
1: 他有孩子。
0: 啊，有孩子，当然孩子也尽着孩子是吧？孩子优先。如果你们有能力，我还是，希望能听安祥律师的，拿出一部分来啊，或者是在生活当中啊，或者在经济上给哥哥点照顾，好吧？对于专家的解读，妹妹你同意吗？
1: 我考虑一下吧，
0: 下
1: 因为暂时让我一下做一个非常大的决定，
0: 好，
1: 我觉得我还是需要考虑。
2: 我跟哥哥说一句啊，就说刚才我说的是主要让他拿钱给你补偿的这个方案，听懂了吧？我已经尽最大的努力找到你们家这个财产当中你可以分的部分了，更多的诉求不是我不支持，是法律上支持不了，所以希望你如果他真的想好了拿出这钱来，你能够接受这个方案，得之不易啊。
0: 嗯，行，也希望哥哥到时候回去考虑考虑，看看能不能有一个底线，能有多少，如果姐姐妹妹商量能答应的话，就圆满就解决了，是吧？
3: 对于后续的沟通方向，现场嘉宾给出了建议，希望他们此行并没有白来，同时调解团队也对双方当事人寄予了嘱托。
4: 今天撬锁，明天撬锁吧，光换锁就换过五六次，完了之后就奔锁眼里灌502吧，完了之后那个他拿防狼喷雾喷我和我姐。
3: 小妹吴女士说，自从2017年哥哥拿出防狼喷雾对付自己，他们一奶同胞的亲情就急转直下，甚至于他再也不想原谅哥哥。
4: 那个房子是两道门，他原来光撬的是外边那道门，里边那道门没撬，他拿的也是外边的东西，现在屋里的东西他也开始拿了，屋里那道门的他也给撬了。
3: 对于妹妹的种种指责，作为哥哥的吴先生是什么态度？兄妹间的关系怎么会变成如今这样？
5: 我妈在那儿住，自刚一开始，我妈不死了吗？我没时间让我妹妹去，我妹妹过成她的户了，要是我妈的也成，怎么会过到你身上呢？
1: 我告诉您，在家里头我是最不吃香的那一个。
6: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带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带，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带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7: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6: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10: 就是您怎么能拿防狼喷雾去喷妹妹呢？妹妹跟您嚷嚷，你跟着说，你不要大声说话，你大声说话那个我身体不好啊。那你也不能那么对坏人的方式去对待自己的亲妹妹呀。如果你的父母在世，看到你们兄妹要隔着主持人才能讲话，这个让他们心里得多难受啊。
11: 我有一句话是说给小妹妹的， 其实在今天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现场调解的过程中，我觉得妹妹她说了很多话，在法理方面讲的呢，她确实头脑很清醒，而且我认为她的态度还是很明智的。但是在情理方面，我其实更值得肯定。为什么？因为她说了一句，多年来在她哥哥有困难有病的时候，都是她出的力，哥哥也没有否认，包括她回北京，包括她什么要给她献血，这种态度啊，我相信都是真实的。而且后来在哥哥有病的时候，她还坚持天天给她送饭，是这样吧？有一段时间。所以说这一切的一切，哥哥你要不能当他没发生，一定要记在心里。从今往后过激的行为什么的，我不要，不希望你们，可能你们做不到回到原前的原来那种情感的那种程度，但是你要记住妹妹对你的好，这样我相信接下来我们在处理很多事儿的时候呢，你就容易得多。哥哥你要记住这一点。
12: 我跟妹妹说一下哈，首先咱们这个民族啊是讲究知恩图报的，您母亲那个钱到底是赠与还是借贷，我不跟您争论。退一步说，即使是赠与，那么这个一大笔钱您母亲给您，实际上这个赠与也是附有条件的，他是要住的，他确实住到死了，但是他只住了5个月的时间啊，不到半年。所以说这份赠与啊，如果从感恩的角度来讲的话，您是要回报给母亲一些东西的。现在母亲已经不在了，那只剩这几个孩子，他的儿子身体不好，不管您跟他之间有什么纠纷，这是您母亲的孩子，我建议您从这个角度啊，冲这个100多万啊，您也应该啊帮助帮助他。
1: 非常感谢啊，谢谢专家。
3: 调解的最后，小妹吴女士从最初的抵触变为真诚的感谢，这个转化让我们感到欣慰。对于家中的矛盾，小妹说自己一时还无法释怀，但对于这份手足之情，她依然会珍惜。
9: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3: 我提出来，因为我岁数大了，耗不过他们。
14: 二说房子想先搁着，想留个念想，然后就一直搁到现在没有处理。
3: 是什么样的念想，一留就是7年，至今没有任何进展。
14: 他说的是等百年以后，等到200年之后再分。
3: 又是出于什么想法，让70多岁的李家大姐不愿再等下去了呢？
13: 咱能问您，为什么咱们这边不一块解决呢？这别给后一辈让他们再打回来。
14: 之前关系怎么样？
15: 也算可以，
13: 这回有了，不很和谐。
3: 据李家大姐讲述，李家的父母都已100年，平日里几个兄弟姐妹相处的还算不错，但有件事大姐一直想不明白，弟弟为何执意要把问题拖到下一代去解决呢？
16: 家里人说我，说动不了了，或者不行，或者怎么着？一人一份还是怎么着？签个协议，有子女可以带领这什么？将来他终于有。这四个人有活的。
3: 对二哥的说法，李家小妹表示赞同。他认为这事儿没必要着急处理，可以先维持现状，等以后有变动了再说不迟。
13: 等他要自己住不了了，那没有自己能力了，再可以考虑这房子可以卖。他现在活着，你说你让他上哪儿去？
3: 小妹说，大姐现在提出要把二哥居住的房子卖掉，这件事她觉得十分不妥。那么二哥目前居住的这套房子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17: 从辅路局搬到新华里，七九年之前我姐就结婚了，就从平房那就结婚就走了。
3: 二哥说，打从这房子一分下来，自己就在此居住，从没离开过。其他兄弟姐妹在成家后都陆续搬走，只有他一直陪伴在父母身边。
14: 那弟弟结婚出去了吗？
17: 出去了。
14: 他是有自己的房子吗？
17: 对，他有。
3: 二哥说，自己日夜陪伴着父母，自然而然的便承担起了照顾二老的责任。在与父母同吃同住的那些岁月中，他毫无保留地付出着。
14: 那他们给钱吗？给
17: 不给？母亲也有钱，我父亲也有工作。然后我们也给钱，我们也说你别是当时将来以后不好做那什么什么的。我还没我一家子还孙那么细干嘛呀？我妹妹还挺好，每俩礼拜一般都过来看看父母什么的。
3: 二哥表示，自己照顾父母是理所应当，替兄弟姐妹多承担，他也毫无怨言。 可如今大姐竟狠心的要将自己扫地出门，这让她怎么也无法接受。
15: 母亲在08年去世的，父亲在14年，

0: 哦，那他们二老留下什么东西没有啊？
1: 房子有。
0: 房子有一所房子。
1: 啊，对。
0: 这个房子在哪儿啊？
1: 在车公庄那儿。
0: 那现在这个房子是怎么空着呢？
1: 老二住着呢。
0: 他在那儿住呢？
1: 啊，他住了好几年了，六年了。
0: 是为什么没处理啊？
1: 为什么呢？他说的过年过节上那儿聚一聚什么的，怀怀旧。
0: 就是老二说留个念想
1: 啊，
0: 大家还能在这儿聚一聚，逢年过节。
1: 对呀。
2: 大姐说自己早就提出过要处理房产的想法，但二弟以留念想为由拒绝了他。而这个念想一留就是七年，
1: 他没经过我们同意，那是这属于我们四个人的产子，他也私自都装修了，一点怀念的怀旧的印象都没有了。
2: 对于二弟擅自装修的举动，大姐十分生气，她觉得弟弟的真实目的并不是为了留什么念想，所以她决定不再等了。
1: 我把那个我弟弟妹妹都叫过来了，说那房子问题。
0: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
1: 五多月以前。
0: 那当时你们坐下来商量这个房子的事儿了吧？
1: 商量没商量通，我才找的咱们这儿吗？是吗？
0: 他们还是不同意。
1: 老三同意。
0: 哦，老三同意了。
1: 老二和老四，老四也没明确表态，你知道吗？
0: 兄弟姐妹四人是吧？
1: 嗯。
0: 自己都有房子吗？
1: 他们都有，我没有，我住的是公租房。
0: 老二有吗？
1: 他那房子让他儿子住着呢。
0: 哦。
1: 嗯，他有房子。
2: 在多次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大姐选择联系第三调解室寻求帮助，她的诉求最终能不能实现呢？
3: 您怀旧，您怀哪儿去了？您家境都过去了，您把房子重新装修了一遍。
0: 你刚才说给留个念想，这个想法挺好，但是这个念想不是你一个人有这念想啊，你得这利益均沾啊。
4: 初衷不是什么能补偿，给他们点补偿吗？
0: 就说你又给装了修了。
4: 对呀、啊、
0: 你装修是什么目的？就你不是还你住吗？
4: 啊，
2: 面对调解嘉宾，二哥表示自己之所以要住这里并不是自以为是，而是因为父亲曾经有过交代。
4: 父亲就说呀、啊、把这房啊开了一家庭会议，接家庭会议之后就是把这房要过了，干脆就弄了，省得再那什么
0: 过到你名下去。
4: 对对对。
2: 按二哥的说法，父亲曾为此召集过家庭会议，提出将房子直接过户给自己，但遭到了其他子女们的反对。那最终房子到底过没过户呢？
4: 老三
0: 啊，
4: 弟妹就在那儿又哭又什么又那这，我们家老爷子，因为我听老爷子搭桥又有什么病，我说算别因为，我说赶紧算了吧，别那什么。
0: 当时不同意呗，他们俩，老大和老三，
4: 老大都没说话。
0: 哦，他说话了，他也不同意。
3: 然后这事儿就再也没提过了。
5: 就没提吧。
3: 那您不担心吗？
5: 咱就亲情那什么呗，反正你将来就这一套，就这房，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呗。
2: 二哥表示，在那次家庭会议之后，自己出于对父亲身体的考虑，也出于对手足情谊的顾及，便暂时放下了过户的念头。没想到此事一经搁置，竟变得更加复杂了。
0: 当时这个，比如说把这个名字改成你的名字，这用他们同意吗？你父亲同意不就能办吗？当时
4: 他终归是一父母，他五个手指头就都得那什么，是不是？
0: 他还都得尊重，都得听一下他们的意见。
4: 对，都得商量，别到这儿那什么呀，是不是？
0: 那看来你父亲不是特别坚决，说一定要给你。
4: 嗯呀，还反怎么？
0: 别的兄弟姐妹一反对，就打了退堂鼓了。
4: 哎嗨，当时也赖我，我是
0: 你也没坚持。
4: 我心比较善良吧。
0: 你是心太软。
4: 心太软，再一个就是什么呀？不那阵儿，咱懂法还确实太少。
2: 膝下共有四个子女，父亲为何单单要给二儿子过户呢？据二哥讲，这并非是父亲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因为房改时自己出了资。
4: 因为那阵父母那阵不是房改房吗？八几年，就跟他们说你就跟他们说了，你们都有房味，都有出去，都出去，该结婚结婚，都在外边住有房，就说那什么，让这房就让我买了，
0: 让你买。
4: 对了，就
0: 当时你爸爸怎么说的？
4: 我母亲还在呢，就说让我，叫老二，就是我不是老二吗？就让我买了。
0: 你当时出了多少钱？
4: 我当时是出了2万，因为我们也没那么多钱。父母
0: 总共是多少钱啊？
4: 啊， 总共差一块钱，是3万块钱吧。
0: 父母出了1万，你出2万。
4: 对，后来接着这个慢慢的就都还了呗，就是。
0: 那是用父母的工龄吧？
4: 这就是为了工龄，要不我们就买了。
0: 嗯，
4: 这不是工龄那阵，我们不是工龄短吗？这不工龄长不是便宜点吗？
0: 所以当时只能落在你父亲名下。
4: 对对，
6: 你们认为是他是算是父母借他的钱，还是属于
3: 他
6: 跟父母共同买房？
3: 共同买房可能是。
4: 我父亲就跟我的想法应该差不多呗。
0: 你就说现在老四是什么意思？给你了，他不要。
4: 哎，那我也不落人啊。
2: 二哥表示，自己愿意以亲情为重，在不伤害到感情的前提下，希望能够和谐地解决问题。但提到下一步的举措时，二哥又犯了难。
0: 但是你跟大姐说，你说我等我百年以后咱们再处理。
4: 不是，
0: 你跟她说过吗？
4: 我现在没地儿住啊。你说按多少多少多少这要多少，1/4好，咱们可以签字去。
0: 好，
4: 按照法律是什么？
0: 那什么时候分啊？
4: 就是我
0: 光写协议。
4: 我比如我动不了了，我现在能动呢，我那什么？
0: 问您意思就是说先把协议写喽。
4: 对。
2: 二哥提出，可以先将房产的分配比例落实在纸面上，至于变现，想等到自己百年之后由下一代处理。他的提议能否得到兄弟姐妹的支持呢？
7: 老二现在没有地方住，不能卖房子。然后老大说自己已经73岁了，等不起了。
8: 咱能问您为什么咱们这边不一块解决呢？是不是？咱们解决完了不也踏实了吗？这别给后一辈让他们再打去，你说是不是？
4: 就按这专家这个和这法律这个，他该拿多少钱？
0: 嗯，
4: 他拿多少钱？
0: 这样
4: 将来以后肯定这钱肯定要给他，但是不是现在啊？
8: 他有念想，都装修了有什么念想？一些旧物都没有了，我念想什么？
2: 年过古稀的李家大姐表示，不愿给子女们留下麻烦，这是他求助第三调解室的主要原因。李家二哥则认为，亲情永远都要放在第一位，该给兄弟姐妹的份额自己绝不含糊。
4: 昨天我跟你们说，亲情和金钱，亲情该放第一位，大伙儿都好了，这家
0: 那才叫好。
4: 哎，没说你一人好了，那是没用的，是不是？
0: 大河要没水，小河也干了。
4: 对 对, 对。
0: 但是呢，你也得让兄弟姐妹
4: 都
0: 心理上，你得能
4: 让都得平
0: 顺喽。
4: 对。
2: 姐弟俩的初衷都不错，但就房产变现的具体时间，二人的想法却不一致。
0: 大姐，你刚才第二现场你听到了，这房子它不是要独占，承认有你们的，你跟老二你们商量商量看怎么解决这事儿。
1: 那百年之后，我对我的73了，我有今儿没明儿了，别人往给下一辈子留下。
4: 不，咱不给下辈子，就咱那什么。不行，咱就立字据啊！
1: 立字这个不行，我是立字这个也不给传到孩子那儿吗？现在干嘛大伙儿都见大夫解决呢？
4: 听那人家那不是，您那身体比我身体还好呢。
1: 好什么呀好？我也是冠心病，我老三天两头叫上医院，是不是？
0: 大姐说你说变现，现在就拿到现金是吧？
1: 对。
0: 刚才老二说了，给20-30万给你们一人。
1: 不行。
0: 不行。
1: 嗯。
0: 你是说少了还是多了？
1: 少了。
2: 对于二弟提出的每人20-30万的补偿，大姐表示不能接受。那么大姐心目中的补偿价位会是多少呢？
1: 哥，按照现在的市价，
0: 那你跟老二说一价钱，看他价格他能接受不？
1: 我
0: 啊，你跟老二商量呗。你们这个反正能用钱解决的事儿，这就不叫事儿啊。老二说行，这钱我觉得可以给，第二天就给你打过去。但是你得有数，就怕没数是吧，老二？
1: 有数。
0: 你愿意听这数吗？
4: 愿意。
0: 50行不？50。
1: 不行，跟着市场的价，现在市场价你也得600多。
0: 那就是600万到700万之间。
1: 哦，对，600万到。
0: 咱就打一600万吧。
1: 嗯。
0: 老二，这房值600万，值吗？
4: 我不懂，我原来我也没赚过。
0: 你不懂，
4: 我
0: 跟人家老大去问了。
4: 你看这，看来
0: 值这个数，
4: 有备而来。
0: 那叫不叫有备而来？
4: 肯定是啊，
0: 他肯定做了功课了。
4: 啊，是不是？
0: 600万，他要是1/4，这你也会算吧？
4: 150万，
0: 是吗，老大？
1: 对。
0: 但是呢，还有考虑老二出资，另外照顾父母比较多，这你得考虑啊。
1: 考虑啊。
0: 啊。
1: 嗯。
0: 然后呢，给你减掉多少？你觉得你能心里能承受？
1: 我也没对你放心吧，你该减多少减多少呗。
0: 那就你想让我们专家给算是吗？
1: 我说让专家给算算吧，让各位老师给算算。
2: 大姐表示，在相对公平的基础上，只要能解决问题，自己愿意做出让步。

0: 这个所谓的让步将如何体现呢？
1: 我觉得您可以先说一个数啊，因为我们算可能这块就会刨出你们之间的这个感情的因素。您看啊，刚才我们说了有这个赡养老人的一个因素，法律这块就会给适当的给他一些补偿，还有他最早的出资。那我觉得这里边是不是还可以有你们家人考虑到的情感因素？
2: 姐，咱是亲戚，咱是这儿的。这个你是我亲姐，
1: 还有就是说，其实我们调解方案一定是给你们整个家庭一个最优的方案。我说考虑情感因素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您现在的需求是想要拿到钱，对不对？但是呢，您的弟弟是当您也考虑一下他的经济状况，可能他需要比如说跟儿子甚至出去去借钱才可能给你们这笔钱，那可能也会给他的生活带来一些影响。所以怎么能让你们双方都满意，就是说您也拿到钱了，您也够花了，愿意出去玩，愿意看病，愿意养老，愿意给孩子，那他这边呢也不要说对他的生活造成过大的负担，让他也住得舒坦点，是不是？咱们综合考虑一下。
3: 老二你也得想开了，比如把这你在车公庄上这房你把它变现了以后，你可以在别的地儿，你拿到那笔钱可以再买一套房，你可以解决居住问题，这你得考虑。
2: 您听着，我这现在也是多种病，
3: 我知道
2: 这病，我这在那不就图一个离医院近吗？
3: 是啊，这可以考虑，但是我就给你提个建议，就是说这个事儿是可以解决的。
2: 而且咱要是一直都在那住惯，是不是？
4: 大哥，您不能这样。您不能说的好像咱们在北京啊必须得住在车公庄才能治病。
2: 那不是
4: 您不是这意思是吧？
2: 不是这意思，
4: 咱们郊区也有医院啊，也有大医院的分院啊。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2: 66。
4: 66哈，身体也不好是不是？
2: 对。
4: 所以啊，像您刚才说那个方案，你们大家签一个字据，然后说啊以后再解决，不合适，因为您也需要钱。所以您咱们把话说回来啊，卖房行不行？行
2: 不行？我现在是不同意卖。
4: 多长时间？
2: 得我将来身体情况吧。
4: 您不能这么说，我们这儿都得说准了，给您多长时间？2年时间？
2: 2年就不行了，这还就得。我现在66，这怎么着也得
4: 80
2: 吧。
4: 啊，我猜您就想这么说，不行。您这么说呀，是对其他人非常不公平的一种说法。您可以说您多得，您买房的时候给父母掏钱了，您是占着优势的。但是您非要往后拖的话，我相信您份额上有可能这个优势啊，就不好谈了。
2: 不是，
3: 行，老二，刚才你说的都把你的理由你都说清楚了，我们知道了。但是呢，这个事儿不见得会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知道吗？你得相信，你得听信法律。
2: 是
3: 啊，法律说这么规定了，
2: 对，
3: 说我就不按照法律来，那你会吃亏的。
2: 我就是听，这不是听专家的吗？
0: 针对二哥的想法，调解团队尝试劝说，二哥也渐渐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随后，我们又分别联系了李家的三哥和小妹，希望听取他们的诉求。
3: 这样，你们二位的这个诉求我们刚才弄清楚了，但是不是因为老三和老四都没来，我们电话连线一下，看看他们什么意思，我们才好给你们制定一方案呀。好吧，我们现场连线家中的老三和老四。喂，你好。
5: 对，
3: 你是李家老三吧？
5: 啊，对，怎么的？
3: 你好，我是第三调解室主持人张鹏。
5: 我知道。
3: 你哥哥说呀，他也不想独占，也有你们的份儿，但是呢，他想签个协议，等他百年以后再给你。这是老二的意思啊。大姐呢？大姐是说现在就想分，就要现金。
5: 他要补偿得补偿多少啊？这
3: 他老二说了，就20-30万一个人。
5: 那我够呛。
3: 够呛哈。
5: 我就现在我的身体就这样，要是三长两短老出院，是吧？
3: 那你倾向于也是要钱吧？现在？
5: 啊，那就是钱吧。
3: 啊，要钱，要多少呢？你有个数吗？
5: 这四个人分吧，这个。
3: 是四个人分，但是你考虑什么呀？老二原来出过资，出过2万。
5: 我给他点完了吗？
3: 给他点儿不是点儿的问题啊，老三，因为当年2万块钱是能买一套房的。
5: 爸去世以后，这房他一直跟他住，我就不提。
3: 那这样，老三，你现在心里有个数，比如你想要多少？你有没有
5: 平摊？
3: 哦，平摊占四分之一，各占四分之一。
5: 对，平摊。
3: 在这个基础上，把这个老二出资再给他一些补偿。
5: 对，
3: 是这意思。
5: 对。
0: 未到场的三哥表示，他认可二哥的出资，也同意给二哥一些补偿。 那么同样未到场的小妹

0: 对此的意见又是如何呢？
1: 然后呢，我的意思呢，他住我没意见。
2: 嗯。
1: 然后呢，这房子是要说要卖，那就有我一份儿，别的我不管。
2: 哦，行，
1: 知道吗？
2: 这样，那个房子，你占四分之一没什么问题，但是这里边你得考虑老二出资了20000，当年。
1: 这我们知道
2: 啊，这补偿给人家，
1: 他没关系，这都没关系，
2: 啊，都没关系哈，
1: 你知道吗？
2: 给你30万行吗？
1: 不是，你这房子要卖，跟我算，
2: 不是老二说的，
1: 我
2: 亲情价给你30万，
1: 这别人都不同意，我就不同意，本来就是他要同意我就同意，
2: 好，对，
1: 但别人都不同意，那我就有要我的四分之一，
3: 而现在没有地方住，不能卖房子。然后老大说自己已经73岁了，等不起了。
4: 咱这问题为什么咱们这边不一块解决呢？是不是？咱们解决完了不也踏实了吗？这别给后一辈让他们再打去，你说是不是？
5: 就按这专家这个和这法律这个，他该拿多少钱？
2: 嗯，
5: 他拿多少钱？
2: 这样
5: 将来以后肯定这钱肯定要。给他，但是不是现在啊。
0: 了解完兄妹四人的诉求之后，调解团队决定到第三现场开会，商讨具体的解决方案。随后我们对双方进行了分开调解。
3: 他们都说父亲曾经说过想那个提出过过户给老二，但是没有实现，就是说这个能认定为说老二父亲想把房子给老二吗？
6: 这个你除非其他人都同意，说确认同意这个房子啊，尊重比如父母曾经有过这个意思，现在他们也都同意说这个房子给老二，那没问题。那如果有争议的情况下呢，现在光是仅是说有过，但是他们之间没有达成一个书面的协议，所以这个事儿还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就默认了。
7: 因为他出资这件事儿你们大家是认可的，这个按司法实践，比如到法院去打官司啊，就要让他多得一份儿。
4: 多得一份儿呢，他也没证据，他我也不知借钱借没借条。
7: 你们都刚才您都认了一下。
4: 是认完，我要是听老母亲说的。
7: 对，这个。
4: 其实我也没看见。
7: 我知道。
4: 什么东西我也没看。
7: 啊，这我明白。就是按您现在说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口头表达的这个情况，
4: 嗯
7: 啊，包括刚才连线他们其他人啊，这些情况综合起来，
4: 嗯，
7: 我们可以判断呢，这个房子呢，它应该是出资了。如果放到法院的话，法官也会这么判断，就是司法实践当中也是这样的。我先告诉您这个情况。
4: 嗯，
7: 所以，他出资的情况下，这种房改房，
4: 嗯，
7: 多得一份儿，这个是比较明确的规律。
3: 老二那20000的出资，现在能占
6: 多
3: 少
6: 钱？
8: 哎，咱说多一份儿呗。
7: 对，
8: 所以我们之前咱们不是一般的把握的原则，不是都是多一份儿吗？
7: 是，
8: 就变五份儿呗。
7: 到法院才是。
8: 啊，对。
4: 啊，从五份儿。
7: 40%。
8: 他拿40%，其他人各20%。
4: 多大一份儿？
7: 就是你们现在是4个人4份儿。
4: 啊。
7: 多得一份儿是变成5份儿，算下来比例呢是40%，2%。这个数您先自己心里边先明白一下。
4: 那1/2是多少？
7: 2/5就是说，您这房子如果600万的话，
4: 啊、
7: 2/5呢，应该是240万，他得40%，40%。
4: 嗯，
7: 这个您明白了吗？
4: 40%他拿多少钱？
3: 20%就给每个人120万嘛、
7: 哦，
3: 咱就说给每个人100万。然后呢，你看现在有着急要钱的，有不着急要钱的。如果把这个份额能定了的话，着急要钱的先给他们钱，不着急要钱的让他儿子慢慢，就是后边想办法慢慢给，但是有一个约定期限。
7: 父亲呢曾经做过这种表示，就是说生前就想把这房子做给他。第二呢，是他确实跟父亲一块住啊，这个虽然不足以说让他能够多分多少，但是呢这也是一个多分的条件。所以说啊，综合这些，我们觉得比如说给他一个50%，他得300万，你们每个人得100万。他要是给得起就让他给，他要给不起呢，你们就卖房，我们就给他出这个房。
4: 对，这卖房我的同意是卖房。
9: 从份额上来讲您占50%，那么考虑到这个房子如果价值600万，那您就占300万，剩下的300万您给每个兄弟姐妹一人100块钱，100万行不行？100万行不行？
5: 100万那只能卖房，
9: 只能卖房。那您现在同意卖房吗？
5: 我现在不同意。那我拿
9: 不听我说啊，您现在说啊，不是说您现在提到的您的客观的理由，说我拿不出来，我困难，那每个人都可以提出不同的困难理由，但是并不代表说我又想要房，我又拿不出来钱。
10: 咱把它份额定下来，
4: 对，
10: 就是你占多少，他占多少，他占，咱们只形成这么一个一致的意见，这是最关键的。
4: 嗯，
10: 至于你最后你拿不出钱来，拿不出钱你就得变现，你得给人实现，
4: 对
10: 对吧？
5: 你看这面行不行？
9: 嗯，
5: 一百万是吧？
9: 嗯，
5: 那就是现在不能兑现，若干年以后吧。
9: 若干年以后，那不行。您提这个理由，现在房子您要占着，要住着。
2: 对于早年间父母买房、二哥出资的这个情况呢，兄弟姐妹们都一致。

0: 他百年之后真的什么，我不同意。
1: 我知道，我们也不赞成。
0: 对，要不说男人
1: 这个对您是不公平的，
0: 是对我不公平啊。
1: 对，
0: 我
1: 这个
0: 怎么说的？
2: 针对变现困难这个实际情况，调解团队又提出了另一个折中的方案。这个方案二哥能否接受呢？
3: 我告诉您，如果您按照司法程序来走，第一，您不会得到这么多的份额；第二，也绝不是说您今天所提到，就是我们提到的说100万的这个钱数。
4: 那我
3: 所以您呢说您拿不到，您拿不出来，对吧？这不是理由。那您现在要拿不出来，我们只能问其他兄弟姐妹谁能拿出来。
4: 行，
3: 人家要房给您钱，这样您同意吗？
4: 行，他要房，
3: 就是其他有人，人家能拿出钱的话，人家要这个房，这个钱，人家要这个房，把钱给到您。
4: 行，那这行，
3: 那您就不在这儿住了，这个您也同意是吗？
4: 那你就把我那个国家那点2万折合的那什么你给我。
3: 我不是刚才给您说了吗？其实按照正常我们说啊，父母的财产来讲，你们四个人是均分，应该每人25%，对吧？那么您只有25%的份额，为什么现在我们说给您50%呢？已经考虑到了说您的出资的那一份儿，还有说包括您对父母的一个主要照顾，对吧？
4: 我知道，我理解这个。但是确实咱现在确实是拿不出这钱。
3: 您子女不能帮您拿出来点吗？
4: 子女他
2: 二哥表示，一人100万的补偿，自己实在是无能为力，而且除了这个房子，自己也没有其他居所可取，这该怎么办呢？
5: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6: 听得清，生活更有滋味。
7: 帮耳通很专业，坚持一段时间耳部舒服多了，
8: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5: 帮耳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9: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10: 我提出来，因为我岁数大了，耗不过他了。
11: 二说房子想先搁着，想留个念想，然后就一直搁到现在没有处理。
2: 是什么样的念想，一留就是7年，至今没有任何进展。
11: 他说的是等百年以后，等到200年之后再分。
2: 又是出于什么想法，让70多岁的李家大姐不愿再等下去了呢？
10: 咱就问您，为什么咱们这边不一块解决呢？这别给后一辈让他们再打回来。
11: 之前关系怎么样？
10: 也算可以，
11: 这
10: 还
11: 有和谐的，
10: 不和谐。
2: 据李家大姐讲述，李家的父母都已100年，平日里几个兄弟姐妹相处的还算不错，但有件事大姐一直想不明白，弟弟为何执意要把问题拖到下一代去解决呢？
4: 家里比如说我，或者动不了了，或者不行，或者怎么着，咱一人一份还是怎么着，签个协议，有子女可以带领这什么，将来他终于有。这四个人有活的。
2: 对二哥的说法，李家小妹表示赞同。她认为这事儿没必要着急处理，可以先维持现状，等以后有变动了再说不迟。
10: 等他要自己住不了了，那没有自己能力了，再可以考虑这房子可以卖。他现在活着，你说你让他上哪儿去？
2: 小妹说，大姐现在提出要把二哥居住的房子卖掉，这件事她觉得十分不妥。那么二哥目前居住的这套房子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12: 从辅路局搬到新华里，七九年之前我姐就结婚了，就从平房那就结婚就走了。
2: 二哥说，打从这房子一分下来，自己就在此居住，从没离开过。其他兄弟姐妹在成家后都陆续搬走，只有他一直陪伴在父母身边。
11: 那弟弟结婚出去了吗？
12: 出去了。
11: 他是有自己的房子吗？
12: 对，他有。
4: 我得跟孩子商量商量啊。
13: 哎，您是那个？
14: 您说。
13: 是那老二的儿子吧？您请坐。
14: 不是，您说吧，什么事儿？您说吧。
13: 你父亲占50%，说白了就是你父亲占50%，其他的剩余部分，其他兄弟姐妹分。你父亲呢？非说要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我说老爷子这不就定了吗？
14: 没意见。
13: 啊？
14: 不是，分没意见，但是现在不行。
13: 啊，你说现在不行是什么意思？这个份额你同意？
14: 他们几个子女商量的份额，我就份额他们自己商量，但是现在这房现在不能卖。
2: 二哥的儿子似乎一时间没能理解调解方案，专家们继续不懈地进行着沟通，最终的结果会是如何呢？
3: 你给到每家100万，然后这房子就归你爸。

0: 了，明白了吗？就全都归你爸了。
1: 那就等于跟50%没关系了。现在说那3.5已经给100万就齐活了呗。
0: 对对对，你爸就问你能不能凑出这个钱，他现在凑他自己没这么多钱，给你打电话就问你能不能凑。
1: 我现在能不能凑，我现在我不知道，我得回去商量，我得看能不能筹。我今天答复不了您，这能不能筹到100万？
2: 好了，
1: 300万。
0: 行，那你回去你们那个跟父亲再商量，好吧？商量完了再跟我们联系，好吗？
2: 假如二哥继续居住在争议房里，就侵害到了其他子女的利益。因此对二哥要求的待自己百年之后再解决此事的这个想法呢，调解团队无法给予支持。为了彻底解决纠纷，我们建议还是尽早解决为好。
3: 调解结束后不久，李家二哥再次与栏目组取得了联系，他告诉我们自己已经与儿子沟通好，会以最快的速度凑齐给大姐的100万元补偿，剩下的200万元将在半年内给到弟弟和妹妹。听到电话那头传来的感谢，我们的心里是无比欣慰，不懈的努力终于换来了圆满的结果。也希望李家四姐弟能够早日落实具体事宜，早日回归亲情，在手足相伴的幸福中安享晚年。
4: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5: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李中原、袁胜男
7: 的鱼了。
5: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8: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9: 作孽
5: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10: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老看呢。
11: 中原胜男，
5: 平凡的烟火，
12: 豆角焖面，
5: 露出最深的阴霾。
13: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心。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4: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在北京呢，有这么一道吃食啊，很特别。您说它是小吃吧，它没有其他小吃那么便宜；您说是正餐吧，它确实算不得一道菜。而且吃它呢，八成不为了解饱，就是为了解馋。这东西呢，就是北京的爆肚。在《燕都小食品杂咏》当中啊，有这么一个打油诗，形容爆肚非常到位，叫“齿钝未能都嚼烂，囫囵下咽果生吞”。因为呢，爆肚讲究的就是连嚼带吞的那种劲头。接下来啊，咱们介绍的这个味道掌门人

那就特别钟情于老北京的爆肚、炙子烤肉、铜锅涮肉。但说起来呢，经营这几种美食的都是单奔各有各的店面，可是这位呢就把这几样集合到一起了，用现在话说这叫一站式服务吧。但是有人可能会问了，说这么干他能正宗吗？你还别说，人家这个店呢，那是开一家火一家。

0: 让你尝来你就尝，玫瑰青丝往里边让，泉水清汤乱，羊肉美日鲜。
1: 前门大街自古是北京中轴线上的著名商业街，作为北京商业文化和京味文化的发源地，要想在这条美食林立的街上脱颖而出，没有一手令人称奇的绝活可是不行。
0: 来，您慢着，来，楼上请，来客。
1: 在这家主打京吃京味的店里，老北京喊堂让食客们刚一进门就能体会到北京人待客的热情。
2: 咱们老北京的买卖啊，过去都有喊堂。喊堂呢，一是招揽客人，一是迎接客人，这是咱们门口的一个特色，老北京买卖的一个特色。
1: 他叫曹长鹏，是地道的北京人，学京鲁菜出身，后来有幸拜鲁菜烹饪泰斗张文海为师，如今是京门老鲍三的味道掌门。京门老鲍三在北京有很多家分店，但曹长鹏多年来心心念念的就是能在前门这个最代表北京的地界开家店。今年五一，他的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2: 前门店这个地理位置很特殊，它是咱们老北京最有标志性的一个位置了。咱们要拿出咱们老北京的热情劲儿，拿出咱们老北京地道的小吃，别给咱们老北京的餐饮丢脸。
3: 我们打小生活在胡同里边，人家要是炖带鱼，一进胡同立马就能闻到那种带鱼的香味儿。反正我的印象里，我妈在小炉子上炖一锅肉，那胡同里全是香气。啊，一进来说，哎，今儿什么家炖肉了，在胡同里全能闻得到。
2: 我们的初衷呢，就是想把胡同里边老百姓爱吃的、耳熟能详的这些吃食，咱们在餐厅里呈现给客人。我们想把咱们老北京的胡同做到餐厅里边来。
4: 锅底要带几片羊尾油啊？
5: 二锅麻豆腐需要要羊油麻豆腐，单子上没显示是吧？
6: 对对对。
1: 在前门大街上开店，除了保证涮肉、烤肉、爆肚这些看家菜原本的品质，曹长鹏特意亮出了潜心研究了许久的绝招，那就是几道几乎绝技的老菜。其中最亮眼的当属这道清真老菜称包羊肉。
2: 改革开放以后呢，国营的餐厅有很多他就没卖这个菜了，那么以前做过这个菜的这些老师傅呢，有的就是年龄大可能就去世了啊，传承下来的师傅并不多，中间断档了将近30年。
1: 称包羊肉用到的烹饪工具是一个中间微微凹陷的大称，菜名里这个泡字在这道菜里要读作包。
2: 在清真的技法里边，就是包烤涮烧扒，包就是用这称包，在这上面做比在锅里炒它的口感要鲜嫩多汁，嫩很多。
1: 称包羊肉用到的食材极为简单，羊腿肉、大葱和香菜。为了主要突出羊肉的本味，因此对羊肉的品质要求相当高。曹长鹏跑了很多地方，最终选定了这种内蒙产的黑头羊。
2: 就像喜羊羊一样，干嘛大肚子小短腿儿，这种羊的羊肉里边脂肪含量要比别的羊要会高一部分，它肉会嫩，因为它有油脂在上面包着。
1: 正式制作之前还有个极为特殊的步骤，
2: 在这个包肉之前呢，把称烧热，咱们要往上打点凉水。第一的目的呢，是为了给铁板降降温，让它适合来烤这个肉的温度。第二呢，打水以后呢，它会迸溅出很多的水珠，类似于放鞭炮一样。
1: 水珠滴落在铁板的瞬间，爆裂成一颗颗晶莹剔透的小水珠，噼里啪啦作响，就像是鞭炮声一样喜庆吉祥。这也是这道菜名叫称包羊肉的第二层意思。
2: 这会儿呢，先不要动，稍微的让它水分挥发一下，咱们再给它炒。
1: 称包羊肉讲究旺火、热油、爆炒， 转瞬即成。
2: 因为它的厚度比咱们炒菜的锅的厚度要厚，它又不像汁子炒肉那个铸铁的汁子，所以在这上面呢成熟时间会快，它能够把这个肉里边的水分锁住，又能够把本身的肉香味它给激发出来。
1: 羊肉炒到七八分熟的时候，迅速放入大葱，只用盐、胡椒粉和酱油简单调味，最后撒上香菜，淋上香油。
2: 要用咱们老北京的麻酱烧饼，加这个包好的羊肉，再配着腌的黄瓜条，加上这个糖蒜，这样来解腻，这样来吃。还有其他的菜吗？
1: 也许是每天要长时间的在嘈杂的后厨工作，所以曹长鹏有个特别静的爱好，画国画。
2: 我要画一幅画呢，可能需要两三个小时，有时候越写越兴奋，越画越兴奋，可能两三点钟我还画不完。做咱们餐饮的这个行当，每天忙忙叨叨，通过咱们这个写字画画呢，能让我这个新的浮躁劲儿能给它沉淀沉淀。
1: 画国画让曹长鹏有了厨房以外的一方精神世界，不忙的时候他就会带上近期的几幅作品去请教一位前辈，著名书画家朱铁川老师。
6: 你这画是大写意的，必须得先画重的或者带画淡的。
2: 淡墨是画完重墨以后添淡墨是吧？
6: 淡墨，哎，淡墨
2: 就能分出前后的这个层次来。
6: 淡墨分两三种，画完以后要画淡的，人实在也好，实实在在的，踏踏实实的，做起生意业余画点写字画挺好。
7: 他现在这个画画的这个水平怎么样啊？
6: 一般，实在吧，都一般。
2: 还是下的功夫少。
1: 虽然曹长鹏的画工被师傅评价一般，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画画的热情。
2: 和这些老师傅身上咱们能学到的更多的就是敬业精神和这个专业度，对事儿的这种执着的精神头。
1: 老先生们一辈子专注一件事的执着劲儿，总是让曹长鹏很感慨。入行30多年，他觉得自己在研究传统老菜这件事儿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光要原汁原味的传承，在这个飞速变化的年代，更难能可贵的是要让老菜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红烩蹄尖是在经典老菜烧烩爪尖的基础上，将猪蹄儿改为牛蹄儿创新而成。牛蹄子要比猪蹄儿的异味更重，这就要求曹长鹏在牛蹄的处理上下足功夫。
2: 第一呢，咱们用火烧的方法，毛根给它处理干净，因为它含在皮脂里边的毛根，如果你不用火烧的方法，一旦加热完以后，它皮会收缩，它毛根慢慢就会出来了。
5: 咱们把这个牛蹄给它皮破开，上锅开始煮，这样便于把牛蹄去骨。焯水的同时呢，咱们必须要放这个料酒，能够起到去腥增香、提鲜解腻的作用。给它剔掉，去除牛骨，只剩蹄筋和这个皮。
1: 反复煮水4回，每回都得加入料酒去腥。煮完再用清水冲洗，这样才能彻底去除牛蹄子的异味。

0: 要把这个牛蹄两个蹄瓣中间的这块油脂要给它去掉，这块油脂腥膻味非常大。
1: 牛蹄尖切丁以后，加入高汤煨至软烂入味。
0: 烧烩爪尖呢，是用这个酱熟的猪蹄儿完了来烩制出来的。咱们呢现在用的是牛蹄，这个牛蹄呢里边的牛蹄筋呢比猪蹄里边的蹄筋更丰富，胶原蛋白更丰富。
1: 煨好的蹄筋再次入锅，让糖色均匀的挂在每一块肉上。这时候还要再加入料酒，起到进一步提鲜增香的作用。
0: 因为是烩嘛，它相对这个汁儿芡会比烧菜要多一点，而且咱们添加了这个山药丁和鲜的这个青豌豆，这样的话从颜色还有口感上更加丰富起来了。精选太阳肉一个，把那肉丝归置整齐，把刀拉开，每份呢是四两。
1: 从厨30多年，每天在充满油烟声音嘈杂的后厨一待就是10个小时，再加上餐厅经营上的琐碎事务，但曹长鹏总是保持着平和的心态，因为他觉得自己在餐饮行依旧是个新人，依旧还有很多要学的东西。他要像老先生们一样用一辈子的时间来诠释这专注二字。
0: 我们中国菜的好的味道要通过我们这些琴行的人做技术的人不断延续下去。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荆门老鲍三味道长

0: 掌门私房菜元宝散丹。
1: 我是荆门老鲍三味道掌门曹长鹏，今天给您带来一道我的私房菜元宝散丹。选用新鲜的羊的散丹，颗粒要饱满，水煮40分钟，把它煮熟，用筷子能够扎动就可以了。放点花椒粒、大葱姜、料酒，放点。煮熟的散丹呢，咱们现在给它改刀，切大概有1厘米的宽度就可以了。咱们用高汤呢，把散丹再煨制入味儿，咱们再煨制个15分钟。配料用香菜，咱们给它改刀，只用香菜梗切成寸段，切小料就是葱丝、蒜片、姜丝。咱们开始兑这个碗芡，再放点香油，锅烧热，把散丹下锅，把香菜直接下锅，速火急成。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3: 就从40多岁开始眼花，眼花以后看电脑看不清，然后看手机呢也看不清，所以就配了。
4: 以前那个老的那个菜谱，他们有时候会有。现在老的菜谱啊，越来越不好淘了。而且他们现在摊主都知道。那个书值钱了，以前买的时候还特别便宜，现在就得上百了。
5: 这个对旧菜谱行情十分了解的人叫杨占胜。
4: 有那菜谱吗？老的？
6: 没有。
4: 老板，你这边有那个菜谱吗？
7: 没有。
6: 我有菜谱，来，
4: 我看一眼。真不容易
6: 啊，50一本啊，
4: 50一本，
6: 10都没有了，就这本便宜，这本30
4: 啊，
6: 加上这个一共得300，这7本啊，这350，这等于白送一本书啊，哪儿都找不着，哪儿都没有啊。
4: 您帮我抱一下，
7: 我给你抱。
4: 特别专业的书就是特别难找，本身这种书发行量就小，然后一般家里都不留。
5: 几本旧书到手的价格不算便宜，但对杨占胜来说如获至宝。来不及走出潘家园，杨占胜就迫不及待地把战利品拿出来，想再仔细看上两眼。
4: 今天这个很难得收到的全是地方菜，以前都是大的菜系比较多。烩鸡丝管亭这道菜几乎没有人做了，那个年代其实原材料很匮乏，

0: 所以人们要在鸡鸭猪牛身上做出不同的菜，让他们各种结合。你看它上面那个图都是手画的，其实这个师傅能手绘就有这个功底。在这个书里无意翻到的
1: 最多，但它都是一遍过，反而让其他的演员压力就会很大。
2: 啊不，他接他又怎么笑？不必了，给卫生，
3: 他会有。
4: 孙俪是个特别用功、特别勤奋的演员。
5: 一知道说明天是跟孙俪的戏，我们都会提前把所有的那个台词背得滚瓜烂熟。
6: 有时候你知道，一个戏一场戏，它会有一个气场。如果谁破掉那个气场的话，那个气就会泄掉。可能在第二遍、第三遍来，你就可能几十遍都会过不了，就很奇怪。对，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大家也很卯着劲儿，而且导演要求很高，有一两句台词过不去，他说话都很直来直往，然后说怎么回事啊，没背词儿吗？就是而且当了好多人面说，你会觉得非常心理压力。
7: 他的剧本铺的满地都是，然后他有些台词背的连他的助理都会，这可见他下了多大的功夫。平时我们聚会去吃饭，他坐那儿简简单单的吃一口，说我不行，我得马上回去准备明天的戏。
8: 将士们，我承诺你们，从今以后你们所付出的一切血汗都能够得到回报，任何人触犯秦法都将受到惩处，秦国的一切将是属于你们和你们儿女的。今日我们在秦国推行这样的律例，他日天下就都有可能去推行这样的律例。你们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你们敢不敢去争取？能不能做到？
9: 我们有，我们敢，我们做。
10: 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张照片，这就是小时候的孙俪。成长于单亲家庭的孙俪，从小就和母亲相依为命。童年的经历让他早早看到了感情里的无奈，小小的孙俪呢，于是对婚姻产生了恐惧。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打定主意，自己这一生都不会嫁人，会一直陪在母亲的身边。那小时候的他到底都经历了些什么呢？
11: 1982年9月26日，孙俪出生在上海虹口区海伦路上的一户普通人家。从孙俪的降生开始，她就在父母的吵吵闹闹中度过。终于在孙俪12岁那年，一纸判决书结束了孙俪父母之间的婚姻关系。一向活泼好动的孙俪在这一年体会到了一夜长大的感觉。
12: 跟我妈说别哭，我说反正以后我也不会结婚的，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就过。
6: 我妈妈在我很小时候就离婚了，而且我周围很多的长辈他们都没有很幸福的婚姻，所以应该说在我幼小的心灵上面就有一层阴影。
11: 父母的分离让孙俪生出了对婚姻的恐惧与迟疑，在她年少的心里悄悄埋了些许不安，但所幸妈妈始终是她身边不曾缺席的温暖。也正是这份沉甸甸的母爱，让小小年纪的她萌生了想要回馈妈妈的想法。
13: 给你妈买过第一件礼物是什么？
6: 直接给钱了。我记得我第一次赚大钱的时候，赚了10000多块钱，还没有拍戏之前，我从杭州回来，抱着那10000块钱在火车上，就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透视眼能看到我的钱一样，就是5分钟看一看那个钱。其实我很累，那时候不舍得打车，但是我在想到底是花30块钱划算还是丢10000块钱划算，就自己打一车回家了。10000块钱，然后一到回家，我妈已经挺晚，11点多，我妈快睡着了，我把钱撒在床上告诉我妈我赚钱了，就蛮高兴的嘛。然后就看到我就那种幸福感，不是说钱有多少啊，就是你一张对我一张，你一张我一张，然后想着明天恨不得要买很多东西，然后一算可能都超过10000块钱了那种，想着自己还要存7000块钱。
11: 因为从小在单亲家庭长大，所以孙俪对妈妈有着相依为命的情感，而妈妈对孙俪则是既疼爱又严厉。就这样，从小在妈妈羽翼庇护下成长起来的小孙俪，是一个安静懂事且敏感的孩子。
6: 我的性格有时候就会像你说我的脸一样，会挺

0: 倔的，
1: 是吗？
0: 对，有时候也会的，
1: 也会。那你倔完以后，妈妈伤心，你会去赔礼道歉吗？
0: 用另外一种方式赔礼道歉，假装问一下什么事情，商量一下什么事情，对，就过去了。
1: 妈妈就心领神会了。
0: 对，我的经纪人以前就说过，孙俪，我知道你了，你不会轻易说对不起，就你如果。你认为自己做错了，你会主动联系我一下，或跟我说一下什么？哦，就是你认错的方式了。
1: 我遇到过这样的人，
0: 是吗？
1: 他可能憋一周不理你，但是他主动给你打招呼。
0: 我憋不了那么长，最多2000吧。
2: 孙俪坦言，她与母亲的关系如同闺蜜，互相学习，彼此都是对方的试验田。
0: 我妈吃任何菜，都会说：“这好吃吗？那你就试一下不就完了吗？”我就会拿一筷子试一下，好吃的你吃吧，就是我是我妈的试验田。那我妈有时候也是我的试验田啊，比如说接受一个新的护肤品，因为我脸有时候会比较敏感，我跟我妈讲，我说我的脸一直要上镜，不能出任何问题，但是我妈的皮肤跟我是一样的，她不敏感的东西我肯定不敏感，他敏感的东西有时候我也不太敏感，所以我就让他先用，如果他用得好了，我再拿回来用。
1: 你妈妈最常跟你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0: 以后衣服买大一号。因为我妈妈身材很娇小啊，对，我的衣服我的鞋她基本都能穿。
1: 那为什么还要买大一号呀？
0: 就因为我瘦嘛，啊，对，有时候穿特别紧的衣服她就穿不了，资源共享。
1: 其实有的，比如说自己写日记什么，你妈会看吗？
0: 不会，因为我都带锁。日记上都带锁啊。
1: 就是说如果不锁的话也有可能被看。
0: 我现在接触了很多妈妈，有些小孩已经快到叛逆期的妈妈，然后她就说她偷偷了看了自己女儿的日记，其实小孩也很单纯，封皮上写了一个谁看谁是猪。妈妈想，我就是属猪的，没关系，咱就看一下吧。然后打开看了。
1: 但是有的孩子现在和母亲之间又是侦探和反侦探的关系，就是把自己的那一页放一根小头发
0: 啊。是吗？
1: 对，然后妈妈要是动了以后吧，妈妈不知道，她孩子已经精明到这种程度就发现了。
0: 哦，真的？
1: 对，
0: 那太厉害了。其实大人也有犯错的时候，你为什么需要一个小孩就像一个完人一样每件事情都做对的？我觉得我妈妈从来没有告诉我说啊，我是妈你必须听我的啊。很多时候我们可以都商量着来。我妈说如果做主了哪天，因为路是我自己走的，万一哪天我后悔了，那会怨她。
3: 孙俪就这样坚持着自己演艺的梦想。2014年，孙俪第一次拿下白玉兰的视后，有意思的是，当时上台领奖的人并不是孙俪，而是她的丈夫邓超。
4: 电视连续剧最佳女演员得奖的是《辣妈正传》孙俪。
5: 恭喜，让我们有请邓超上台领奖。
6: 今天也是一个难得的日子啊，这个因为太太坐月子没有办法来到我们这个现场，也通过我们的屏幕，通过我们的电视，想在这里跟太太说点什么。
7: 我想说的是辣妈正传，然后让她入围，她确实生活中就是一个辣妈。然后呢，这一年我做我自己的电影基本没回过家，然后她肚子里有一个，然后还带着一个大的，所以真的很不容易。她现实生活中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妈妈。谢谢，我借这个平台说一下谢谢。
3: 孙俪和邓超可以算得上是娱乐界的模范夫妻，而白玉兰也记录下了无数个见证他们爱情的点滴瞬间。在孙俪曾经遗憾的和事后失之交臂的时候，邓超特意送上了一束白玉兰花骨朵，安慰她，在他心中孙俪是他永远的最佳女主角。回顾他们的缘分轨迹，还得从这张照片开始说起。幸福像花一样是邓超和孙俪的定情之作，两个人最后呢又在甜蜜蜜里相恋相守。而对于拍摄期间相处的点滴细节，他们至今说起时脸上仍然是藏不住的甜蜜。

0: 好听。
1: 落后分子，对落后分
2: 子。那个《甜蜜蜜》当中最重的一场吻戏，一个长镜头，特别长的一个镜头，就是一直特别多少年没在一块儿，终于在一块儿了。
0: 然后我头发吹得特别特别顺，
2: 有两台机器。
0: 然后他那个西装，你看这扣子，
3: 不是西装，是
0: 衬
3: 衫的。
2: 我以为是拴着一根什么他衣服上的绳子，像这种绳子什么，但我这个手就动不了了，因为我得脱衣服下来。
4: 头发机器是
2: 头发，
4: 多粗一撮啊，
0: 就很大那么多一撮，特别疼。后来我去那个换衣服的时候，哎，一看头发怎么那么长，有一绺，然后一抓全下来。肿了一块脑袋后面，
4: 你心疼吗？
2: 心疼。
4: 你赔礼道歉。
2: 错了。
4: 哎，我问一下，你们演吻戏完全是那种很投入，没有任何杂念，
0: 没有，一直笑场。
2: 你们是真情侣，为什么会笑场呢？
0: 那么多人看着你，好意思吗？
2: 就像我们自己的生活被别人看了一样。
0: 对啊，最搞笑的是他沾了好多胡子，然后不是一吻嘛，然后我说
2: 完了，他变成我了。我一看，我怎么搂一哥们儿了？他这一圈你知道吗？我没了，我的胡子没了，
4: 他这一圈的原因呀，
2: 还特深情的看着我。我俩就会有时候像闹着玩一样。
3: 我看你们两个像小孩扮家家酒，
2: 很多时候是这样。
4: 那我能问一句，你们的恋爱是认真的吗？
0: 是的。
3: 你们在海南岛被偷拍是故意要给他们拍的吗？
2: 不是，我们后来恍然大悟，是他某些人。
0: 我们是七月份去的，我回来以后，我在三亚每天给我打一电话，安全不？安全不？有人跟着你不？没有，特安全。然后回来以后我还说呢，我说你看我们保护特好，我说没有人发现。然后这话说的不出一个星期吧，
3: 网上铺天盖地都出来了，
2: 对，一夜之间。
4: 你们现在怀疑是谁拍的？是卖贝壳的？
0: 其实我们会想起来，看到边上有一个黄色的皮艇，我还听到他们说上海话。
2: 那对人呢，他们是从海里回来，然后可能看见
3: 认出来了
2: 啊，然后他们在上岸，过了一会儿掉下去，然后就在身边，然后我就看见他们岸上的人在拍他们，我们以为在拍他们，我估计是这样。
5: 恋爱了。对，我觉得和邓超在一起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比任何一件工作上的成就都开心。发觉他已经在远
6: 方。常常有人说邓超和孙俪长得是越来越像了，其实所谓的夫妻相只是两个人相爱的外在表现。就在两个人的容貌越来越趋同的时候，实际上隐藏在他们背后的各自的性格和习惯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反差。多年来两个人相爱相杀，恰似太极阴阳般形成了完美的互补。邓超呢，本来是个夜猫子，到了九点就不想睡觉，但是为了契合孙俪的作息，硬生生地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孙俪呢，本来喜欢独处，不喜欢喧闹，但是她愿意陪着邓超去球场打球，接纳邓超呼朋引伴的热闹日常。两个人的相处就像冰与火的碰撞，他们不同却愿意彼此接纳。这种带着烟火气的包容和坦诚，恰恰是他们爱情保鲜的秘诀。两个人在经历了六年的爱情长跑之后，终于修成正果。在2011年2月8号的微博当中，两个人幸福地晒出了笑得灿烂无比的这张结婚照片。而那天也正好是邓超的生日。

0: 祝他们白头偕老，永结同心。
1: 2011年6月7日，邓超和孙俪在万众期待中走进了婚姻殿堂。
2: 泰拳是从头唱到尾，然后还有文杰，沈文杰。其实真的，我没有要求他们这样，我真的没要求，是他们给我的惊喜。
1: 婚礼上，孙俪大方公布怀孕喜讯，让这场幸福的仪式多了一份即将迎来新生命的温柔期待。终于，在2011年11月12日的凌晨，这个小生命如约而至。邓超和孙俪给他取了个小名，叫等等。
3: 因为我们就觉得现在生活节奏太快了，希望他什么都慢一点，所以什么都等一等。最重要的是因为他爸爸姓邓嘛，人家不是唱那个隆重出场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
3: 所以就等等，就是一直有隆重出场的感觉。

在邓超和孙俪的百般疼爱下，等等幸福地长大。几年后，这个温馨的三口之家再次升级。2014年5月，小女儿小花的出生为这个家又增添了许多温暖。在育儿上，孙俪和邓超各有分工，孙俪管生活，

0: 出去就要这个脏，老人家都爱那样。啊，这是不是太脏了？没事，脏脏吧，吃吃拉肚子拉呗。你之后就知道，慢慢知道。我就带他出去淋雨，他现在永远有个手势，他一见到我，比如是雨天，他就会这样，因为我带他出去，抱他出去，因为我爱淋雨，只要不病就行了。就他要去接触跟雨滴的关系，对不对？他就这样看，然后他会很惊喜，很神奇。
1: 在孙俪眼中，已经是两个孩子爸爸的邓超，有时候也像个顽皮的孩子。
2: 我有时候看着他在那儿逗小孩，我就会去试两个小孩在那玩。嗯，
3: 是，
2: 他就有这样的本事。他有一招你知道吗？就每天骗小孩，我说这个已经骗了老掉牙了，已经不知道多少回了，就拿那手指啊什么掰掉手指啊，每个小孩见到小孩就要骗一次，那小孩就问他又疼吗，然后他就特别得意，哎呦手指在我自己看着我觉得特别着迷，是他像演一出戏一样，
3: 对对对对对，
2: 又在那儿说故事，又在那儿随便他拿一个叉子都可以在那儿，哎呦说半天故事，又跳又唱，
3: 是
2: 太有意思，就是一个演员本色。我经常对他说的话是你冷静点。很多人问我你觉得你幸福吗？我说不出来。嗯，我觉得幸福是很多很小小的感动，很多小细节汇集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4: 白玉兰奖就像一位老朋友，默默地守候着一代又一代的影视演员。他见证了孙俪事业和家庭的双丰收，也记录了倪大红脚踏实地的演艺生涯。这一次白玉兰上，倪大红凭借着在电视剧《生万物》中塑造的宁学祥，再度入围最佳男配角。
5: 趁人之危的下三滥，你也不打听的，俺宁学祥是谁，轰出去。哎，
6: 东家哎，
7: 老爹，
6: 不然你的俺少侠，俺想你咋办。
4: 虽然没能成功折桂，但是倪大红呢早已经手握这座奖项。2019年，他凭借着电视剧《都挺好》成功斩获了最佳男配角。剧中那个爱耍脾气、张口就要手磨咖啡的叛逆老爹苏大强，让观众是又爱又恨。也正是因为这个角色，倪大红彻底的火遍了全国。
6: 这大米饭太干了，有点夹生啊！让你在外面等着，你进来干什么呀？
8: 半天你咋这个
6: 了？嗯，给我，这是我的东西。
8: 老孙女，你偷偷摸摸干什么？
6: 快给我！
9: 我的个老天爷呀！大哥买两串糖葫芦你也记呀？那不全家人一块吃的吗？
6: 我和你妈没吃。
8: 只要家里出事了，爸就要着急上厕所。现在又改高血压了呗？
6: 你说我这出门太着急了，我这药也没拿。哎呀，
10: 要不是因为你这破房子，能闹成这样吗？
6: 明哲，你看看。他打丽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1: 是啊，你怎么跟爸爸说话的？
10: 我就这么说了，你别再装糊涂了，爸，行吗？有意思吗？又选地段，又要三室一厅，你怎么不把故宫买下来啊？你一个人住三室一厅干嘛？你跑步吗？我妈走了以后，你变得太狂野了，我觉得。
11: 明成，你不能少说两句啊！
8: 我妈说的没错，苏大强，你就是个窝囊废，你就不配有家，不配有儿女。
12: 咱们解决问题为
6: 赵美兰，
8: 你说什么你？
6: 你就是赵美兰。
1: 倪大红在观众心中早已是当之无愧的实力派戏骨，可鲜为人知的是，这样一位备受认可的演员，少年时期却并不被身边人看好，甚至很多人断言他根本不是当演员的料。当年报考中戏时，他更是接连三次落榜。
13: 80年代嘛，这个那时候对这个学生的这种形象的要求，他还是有一个，
14: 就是觉得您颜值不够。
13: 对对，用现在的话来说，大概就是颜值可能不是太高，但是跟人品没关系啊。
14: 我知道您父母都是这个话剧演员，他们支持不支持您这个
13: 非常
14: 痴迷？
13: 非常。

0: 都觉着，咱就是不是干个电工啊，或者是木工啊，学一手艺。哎，当时那会儿呢，如果说是真是能有这样的一个工作，从徒弟开始做啊，那是一辈子的手艺，
1: 收入稳定。
0: 哎，
1: 对，
0: 做到八级木工或者是八级电工，
1: 钳工，
2: 真的就是衣食无忧了，是吧？
1: 对，
0: 父母是这样对自己，这样要求。
3: 三次落榜的经历让出身在演艺世家的倪大红很受挫，父母也希望他能早日参加工作。在家庭的压力下，倪大红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演员梦想，第四次报考中戏，这一回他终于得偿所愿，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这一年他22岁。
4: 那前面那三次都失败了，为什么还要坚持考第四次呢？人家说事不过三呢。
0: 分事儿，分人，就是我觉着我还没撞上南墙，我觉着我离南墙还有段距离。
4: 哎，你当时有给自己设底线吗？
0: 其实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考，如果真的是考不上了，那人生可能就改变了。真的是改变了。
5: 我身后的这张照片呢，是中戏82班同学的一张合影。在这张照片当中，您可以看到很多您熟悉的身影，比如说在《亮剑》当中饰演楚云飞的张光北，《三国演义》当中饰演赵云的张山，当然了，还有站在最后一排的饰演苏大强而火遍全国的倪大红。凭借着不撞南墙不回头的韧劲，倪大红终于敲开了艺术院校的大门，走进了中戏82班的教室，圆了自己心心念念的演员梦。而要说起那段在学校里学习生活的日子，倪大红呢可谓是趣事糗事一箩筐。一提到这个，他们班的同学可以说是滔滔不绝。而对于倪大红最终成功考上中戏的原因，同班同学们也有特别有意思的独家解读。
6: 大红是这样，大红在考团之前应该是鸡西坏团。
1: 鸡西坏团，
0: 对，
6: 他是鸡西坏团，已经是一个专业演员。
7: 哦。
6: 另外，他呢是出生在应该是戏剧世家。
7: 嗯。
6: 他爸爸是我们国家非常著名的话剧演员
1: 倪振华，
6: 哈尔滨话剧院的倪振华。说部电影大家都知道，《保密局的枪声》里边的张中年。
7: 嗯。
6: 大红的父亲，所以大红呢虽然形象不济，但有优点。为什么？皮肤特别白。中央戏要招什么样的人呢？是招的是艺术家，是招的是艺术人才，不是招的脸。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准确，所以呢他是艺术家。
2: 不然反正
3: 中央戏剧学院82级表演班可以说是明星班。1994年《三国演义》刚一播出，张光北和张山就着实火了一把。除了这两位之外，班里还有一位同学以演正面人物为代表，《亮剑》中赵政委的扮演者何正军也是荧屏上的常客。而当时的倪大红虽然和他们同班，但因为相貌并不出众，所以对自己很不自信。
0: 不太自信，哎，真的是不太自信。首先从我们男同学来说，就是我就不是很自信。
1: 嗯。
3: 当年在班里，倪大红虽然是班上的班长，但并不是因为他学习成绩突出，而是因为22岁的他是班里年纪最大的学生。
6: 我在我们班呢，我和朱彤，我不算大的，
1: 我不算大的，
6: 但是反正我知道我是60年，
7: 嗯，
6: 他是59年的，大红你是哪年？
1: 大红你哪年的？我老怀疑这事儿。
6: 那我们俩，你看朱彤
1: 我知道，
8: 我想起来，我好像是51年的。
1: 我老呀，
9: 那个我要，哎，主持人要求发言啊。今天我们同学中午集合的时候啊，
7: 等一下
9: 我们同学集合的时候啊，说咱们班还有些遗憾，最大的遗憾啊，大家想了想说，到现在不知道倪大红到底多大岁数。
6: 通过这么大伙儿这么开玩笑，
7: 嗯，
6: 我原来我们班真不知道谁最大，
7: 嗯，
6: 现在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大红，
8: 张三，
1: 没有，大红第一大，这个朱彤第二，我第三。
3: 倪大红虽然总被老同学噎得说不出话来，然而当年在学校，他可是出了名的鬼灵精。
6: 是这样。

0: 你门功课别的老师就都对我们都特别好，因为像我形体这么差，老师对我也很好。就是一上外语，我们这石老师吧，就天天批评我和大红。
1: 我
0: 你呀、啊，还张山，你这作为班干部啊，对外语这么不认真啊，你们还当什么班干部？一天到晚批评我们，批评完以后，我和大红你就想辙呀，得过关呀。就有一天，考背课文。第二天正式考试，
2: 怎么个过关呢？
3: 真背不下来，
2: 真背不下来，
3: 实在是
1: 大红穿了个鸭绒衣啊，感冒了。
0: 是、
3: 我找我们同学搜，
0: 我懂了，
3: 帮我把这段
1: 全录下来，
3: 然后找别的班去借了一这小这窝
2: 吧，
3: 然后那时候呢还得找一个话筒，这耳机，我就四挨个宿舍，男生宿舍、女生宿舍去找。后来几天我也不背了啊，哎，差不多蒙上，那时候头发也长，再戴一棉帽子，然后大衣领子再一立起来，
1: 从棉花里
3: 高了点儿，哎，这手还得搁在这里边搁着，然后你得开关呢，你得开关，你得开呀，手还得在里边，老师开始吧，快开始吧，他一摁，不管你老师说开不开始，我就得变了，再不念这段过去我跟不上。
4: 一大红当年在学校除了在考试方面有一套之外，最大的爱好就是吃。
5: 我觉得我和大红有一次，你大红是也不是怎么是家里有点钱了，是给寄钱来了怎么样，大红说林博啊，咱俩去吃点那个刀削面去。哎呀，刀削面，哎呦，他一说我就觉得那个口水都会流出来，我觉得太好吃了、尤其是刀削面里面有那个肥肉块
2: 肉丁啊，
5: 然后我俩就走过去，为了能多吃一碗，走到新街口里面，
6: 不那个东华门，
5: 东华是哪儿啊？
6: 东华门。
5: 然后我得走过去，然后我们俩就开吃。我说一人吃几碗，我说咱吃着看呗。啊，他说为了吃几碗，咱吃着看吧。我俩就一人吃了八碗。
2: 我多大的碗呢？
7: 是那么大的碗？
0: 我跟你讲，基本上半斤一碗的那种。
5: 对，
0: 那时候碗大，
5: 这么大，
0: 半斤。
5: 那时候确实实在。吃完了，我俩人旁边人看着我俩，就这俩人有病吧？哪来的呀？然后我俩因为戏剧学院，他不知道我们戏剧学院，咱会表演呢。完问我问，你叫那俩人来不来了？他说，那不知道吧？来，要这么多怎么？行，咱俩先吃吧。反正我们俩带表演的是吧？啊，就怕丢人。
2: 不好意思。
5: 不好意思。然后后来一出门，砰。裤腰带折了，对不对？
2: 谁的裤腰带折了？
5: 我裤腰带折了。
2: 天哪！哎，那个
8: 还有啊，
5: 拎着裤子回来的。
8: 还有这个大红吃饭呀，太香了。
1: 这盆儿，
8: 我是最爱去他们宿舍跟他吃饭去。
1: 吃饭香。
8: 他吃饭那个带动力强啊，
2: 啪啪啪的是吗？
8: 啪啪啪还不说，
1: 好几盆儿一凑在一块儿，
8: 然后那个带动我们就那个速度加快呀、呼。
2: 这样，
8: 反正那时候我经常去他那儿蹭饭吃。
5: 愿意到他们宿舍吃饭的还有一个原因，这个我得透露一下。后来这个老何后来发现了，老何呢每次放假回家呢，他妈妈就心疼儿子，给他搞了很多就这样的辣酱。他每次吃饭以前呢，他就拿那个饭勺，一勺辣酱就放在饭盆到食堂打饭。
9: 你问他怎么说的？
10: 那个胃是。反食那叫反食管胃瘤，那叫
9: 什么？反流性食管炎。
10: 反流食管炎，
9: 然后在胃区，
10: 对胃
9: 也有筋结。那么这个胃呢，往往跟情绪有直接的关系。
10: 对，
9: 其实我说这不是两个病，是一个病。你看，睡眠和焦虑、抑郁以及胃的问题，其实是一个病。另外腰呢，它只是一个腰椎的。就是腰椎没有太大的问题啊，还是经筋的问题。它整个的状态就是一个经筋的抑郁。由于情绪的抑郁导致了身体经筋的抑郁。我们的每一个任何一个动作都是我们经筋收缩兴奋来完成的。就像说他来我的诊室要走老婆等他三次他才走进来。说明什么呢？他是疲乏无力的状态，经筋无力，经筋不想动，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经过消燥解结刺激经筋之后，经筋兴奋了，他的整个的这个抑郁的状态就改善了，明显的每次来都有笑容了。
10: 对，
11: 那这个您比方说影响马德哥这个睡眠的这个最重要的筋结是在什么部位啊？
9: 在头上。
11: 头上。
9: 和眼睛周围。 啊，这个头侧面就是我们这个侧面啊，
3: 太阳穴这附近。
9: 一旦我们想事儿想不明白的时候，越想

0: 啊，这里越难受。
1: 哦、
0: 最后最终我们的
1: 绞尽脑汁，
0: 我们这个颞筋区这个筋膜
1: 啊
0: 越来越紧，越来越紧。马大哥这个深层在里边呢，小筋节，哎。在里边扒着很紧
1: 啊、哦，
0: 那么我每次用针扎它的时候，里边都是，你就咬着我的那个
1: 哦，能觉
0: 那个针、
1: 哦、
0: 啊，就是就像鱼咬钩一样的感觉。
1: 嗯，
0: 哎，每到这种情况，我心里想，嗯，
1: 找着了，
0: 对，
1: 嗯，那您比方说，像您说这个太阳穴这筋结是造成不能够正常睡眠的最重要的原因，
0: 嗯、
1: 这个要是您比如说照 CT 啊，照这种 X 光片，
0: 照不出来，
1: 实际上是看不出来的，
0: 看不出来，
1: 只能靠这种手法，
0: 对，
1: 凭咱们的经验把它查到。
0: 是的，
1: 哦，这也就是独特之处，
0: 靠我们壮义精筋的一双好手。
2: 这个盘腿哪难受？
3: 这儿这后边紧，
2: 啊、
3: 这后边抻得慌啊。
2: 啊，这个盘腿是屁股难受。
3: 这儿，
2: 嗯，
4: 不是膝关节，疼痛都好几年了，然后去好多医院看过，我都溜不了弯儿，就在家待着。现在我能上什么袁大珠做个八段锦什么的，我骑车还都行。
2: 最早也是因为他这个腰啊、胯骨啊疼。不舒服，啊，正好也是在电视台看着这个任主任，那个节目，然后我们就直接就过来了。
5: 您腰不舒服，就是影响生活了吗？
2: 影响啊，他有时候走道他就走不利落呀，这胯骨这儿也是走不利落，是有影响，影响还是挺大的呢。哎，
6: 我最早是那个颈椎那个突出，三到七节全突出，嗯，然后腰呢是膨出。然后我就觉得那有一段挺难受的，眼睛也模糊，头也晕，然后也怕风怕凉。后来看到电视台的节目，就上这儿来。有时候走着走着就觉得眼睛模糊，或者是颈椎这一趟线吧，就从牙到耳朵、耳鸣都开始，难受。最难受就是看着东西就模糊。
7: 任家峰，副主任医师，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壮医精筋疗法第五代传承人，擅长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胸病以及胃病、失眠等各类疑难杂症。
8: 这个任大夫啊，其实他把这个人体的这个筋经啊，他做了一张图，
1: 做了个梳理。
8: 哎，咱们从这个图上呢，可以清晰的看到人大致这个筋经啊，都分哪几个方向？
1: 五个点位。
0: 胸部筋区。
8: 哦，胸部筋区。
0: 胸部筋区呢，这五个是一个代表。
1: 嗯。
0: 其实呢，在我们查造的过程中，可能是七个、九个、十个、二十个都可能。
1: 嗯。
0: 但是这些位置查到筋结病灶以后，
1: 嗯，
0: 它呢能引起，就像刚才说的，焦虑、抑郁，甚至咳嗽，以及呢胸部、肺部、心脏一些问题，眶隔筋区，
8: 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眼睛
0: 眼眶
8: 的，
0: 对，刚才马先生那个眼眶中间那个，现在看着中间那一条，它那个位置有一个明显的条索在这里，斜向外上方，这条是很重要的，对它的这个情况。那么眼部筋区呢，一共有七个筋节，那么我这样简单画出三个，大家便于识别，
1: 是对称的是吧？
0: 啊，对，
1: 这边仨，
0: 左右都有
1: 六个。
0: 对，其实这是我们人体精筋组织的一个坐标。
1: 哦，
0: 那么有些呢，就像说我现在这三个点中间那个点，有的人就有病灶，是形成病灶了，有的人呢只是有一点微微的筋，它不是病，颞筋区，这就是刚才说到马先生那个睡眠，颞筋区，颞筋区可以引起头痛，可以引起失眠，也可以引起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症状，在这里就是有些疾病我们在这里去解决。腹部
1: 啊，
0: 腹部筋区上边仨下边俩，你看就是在腹部容易出现的就是胃肠道疾病。刚才说马先生这个焦虑抑郁这个，在腹部也能够明显的查到筋结病灶。那么今天这几幅图呢，就是简单的代表了这个我们人体的精筋是分为筋区的，每一个筋区都有代表性的筋结点。
1: 哦，
0: 对，
8: 那我们普通人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筋结的位置，我们能够通过自己的这个摸索
1: 啊，
8: 摸着吗？
0: 可以啊，
8: 可以啊，
0: 一样可以摸到。
1: 哦，
0: 就刚才我们其实后三四次都是
1: 为了巩固
0: 对
1: 这个听您二位。

0: 说了这么半天了，能不能请任老师现场再把怎么治疗的这个手法，咱们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展示展示？
1: 好，
0: 好吧，
2: 好的，好好
0: 行
2: 好的，
0: 那先从咱这个张大爷这开始。
1: 哎，哎张叔，您上床，哎，
3: 趴着吧。
1: 行，先趴着吧。嗯嗯，刚才那会儿跟我说啊，又去沈阳，又去很多地方玩。嗯嗯嗯，每次都能走多少多远？
4: 走一万多步都没事了。哦，原来不行，我可着急了。
1: 嘿啊，现在啊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这些京筋呢、啊哦，嗯，跟开始有病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一碰就是这里很酸胀。哦，然后现在我发现这个小腿吧，嗯，还有点稍微有点紧。哦，其他的没什么问题了。
0: 您这现在的手法是在检查？嗯、
1: 我在检查
0: 啊，等于是张大爷第一次去您那儿，您也是用这手法
1: 对
0: 检查
1: 对？先检查，然后治疗，发现问题。
0: 哎、问题
1: 你看这个腘窝这个位置啊，这里如果有病灶，我就是通过这个手势。来进行弹拨消灶嘛啊？哦，对，你看这个腿，原来这个腿啊，这里是鼓出来的。哦，现在你看非常正常、非常健康的状态了啊。最关键的壮义精筋为什么能够效果好？对张大爷这个情况，嗯，就是我能够精准的找到那个筋结，然后进行消灶。
0: 那就是刚才其实您那个手法去检查病灶，那是最关键的一步。
1: 哎，您说的太对了。哦，就是我们在查灶，这个查灶啊，就是首先。我们通过查灶找到那个病根儿，嗯，那个病根儿就是病灶，然后再通过手法去。现在我在用手法弹拨啊，啊，我也可以用肘，用这个手肘去进行消灶、哦，然后呢，就是在顽固性的那个病灶点上啊，用壮义精筋针刺法去消灶解结、哦。你看、嗯、这个情况，像他股四头肌当时很紧，哦，那么我用这个肘臂法啊，啊，肘臂法来。就这么来回滚压的过程中，嗯，弹拨通过弹拨让这个股四头肌变得柔软，哦，它不就有力量了吗？
0: 是，
1: 他不说走路原来走不多远，
0: 对，
1: 现在去颐和园啊，就去爬长城都可以，哦，爬山都可以了。
0: 这次您等于是给复查了一次，没有什么大问题，
1: 没啥大问题，
0: 行嘞。嗯，那还有咱这个王大妈呀，是吧？王大妈当时是这属于是内科方面的毛病了，
1: 对，
0: 是吧？老说这个胃消化不好，老觉得这个腹胀，
1: 腹胀啊，您说对了。
0: 吐还吐，
1: 腹胀，
2: 疼，
1: 嗳气啊，吞酸，嗯，然后胃痛啊、嗯，您上床，我再给您查一查，
0: 再查查是吧、啊？最近您倒是没有什么反复，
4: 什么事都没有，
0: 好吧？啊、嗯，哎，
1: 刚才这二位啊，啊，我发现就是对于空调啊，比我还耐受，哦，嗯，也不怕凉了，
2: 不怕，嗯。
0: 哟，看来这王大妈有痒痒肉啊，
2: 就有点痒肉啊。
1: 疼吗？
2: 不疼，
1: 不疼啊、哦。嗯，
0: 这第一次去要这么摁，这王大妈受不了吧？嗯，
1: 当时按的时候，这里有明显的那个筋结。哦，嗯，比较硬。
0: 你瞧，咱认为这筋结呀、啊，都长在胳膊腿上、腰上。实际上，您看这肚子上，要说起来，它也有这筋结。
1: 对啊，您看它这个胃部这个位置啊，啊，还有稍稍还有一点点。哦啊，所以今天呢，马阿姨，嗯，我再给您扎一针吧。
2: 好嘞，
1: 正好让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看一下哈。
0: 好，
2: 行，
1: 好，
0: 等于这个
1: 就在您的这个胃区的这个位置查到了一个病灶。哦，对，
0: 来，
1: 我还是再摸一下啊、嗯，摸到这个点，明显的有那种筋结的感觉。嗯，然后呢，把它固定住，之后、
0: 哦、
1: 用我们的针刺啊，用我们的京筋针刺法。啊、哦，哎。先进针，啊，有感觉吗，阿姨？
2: 有一点儿
1: 。嗯，现在它跟当初不一样了，当初敏感的非常敏感。嗯嗯，好，
0: 这个很快，
1: 很快。哦，现在就是说我的针到，意到，病灶呢？消散哦，这个病灶呢，当我发现它有明显的筋结的时候，嗯、用我们的针的目的是破，
0: 哦，给它破了，
1: 对，哦、破而散之、
0: 哦，明白？它这个地方啊， 就好比是个气球一样，是吧？气郁结在这儿了，
1: 是
0: 您拿这针给捅破了，气就消散了。
1: 对，
0: 能这么简单的理解？
1: 可以这么理解
0: 啊、哦。
1: 其实它也是一个气结，
0: 气结。
1: 对，金、嗯、结呢，它里边呢也充满着一些邪气。
0: 哦。
1: 所以通过这个方式，
0: 啊、
1: 我们最后一步不是拔罐吗？阿、姨刚才不说拔罐、
0: 嗯？
1: 拔罐的目的是通过这个针孔把邪气排出去，
0: 排出去，拔出去。
1: 对，
0: 得嘞。
1: 好
0: 啊，那这个张大爷啊，王大妈。

0: 啊，得，祝您二位啊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健康，好吧？啊，得嘞，那谢谢您二位啊，好，
1: 您再不在，
2: 这里疼不疼？疼，这里这个有筋结，这里都，你听到声音了吗？听到了吧？就是里边有，哎，筋膜的这个所谓的血液循环不畅。其实很多病，尤其是疼痛类啊，都是这些筋结惹的祸。罪魁祸首就是筋结病灶。所以我经常说，心有千千结，身有千千结，是因为心里有纠结的事情，或者是有一些事情想不通、想不开的情况下，它会影响到情绪，影响到身体的经筋体系。我们的经筋体系呢，它本身喜热恶寒，还有我们的经筋体系它喜欢放松。如果我们身体真正能够做到放松的状态，那么它打结的几率就变小。这晚上睡得就早了啊，困了就睡啊，要养成习惯。
3: 睡眠不吃药可以睡觉了，
2: 不吃药可以睡觉了啊，所以最高兴的就是这点，
3: 这最高兴就是这点，这是一个客观事实，
2: 这是一个世界难题。你吃了几十年的睡觉药，对吧？
3: 那肯定
2: 现在是不吃了。
4: 反正我觉得我做完之后回家，它属于是慢慢缓解的。
1: 它首先来说，它不留针，扎完以后得扎的那地方，这真的有点扎，哎，扎完特舒服，知道吧？而且效果还是不错的。
5: 原来那个我这不是打风嘛，然后扎完以后这，反正这头晕啊什么都好多了，眼睛模糊都好多了。然后这个怕风也好多了，
6: 这活动什么的现在是受限的。
5: 不受限制，
6: 都没问题。那就是还坚持治。
5: 坚持治，而且是最让我高兴的就是这个，我这膝盖30多年了，下蹲蹲起特困难。然后呢，意外的收获，有一次我偶尔都扎了好几次了，跟人家说来给我扎几次好了。蹲起现在就挺轻松的，不像以前那么困难。
6: 治疗多长时间？
5: 我治了10多次了，
7: 来了。做了，连续做了第五次，上次是第五次，也是星期三做的。完以后就走路啊，还有骑车呀，这都行了。这我还特别高兴。
8: 它不光是治你的这个你说的病，你身上可能还有别的痛，比如像我有那个血糖高啊，糖尿病，还有什么睡眠不好。主任都摸完了以后就说你可能还有这个病，我说是的，他也帮你治。所以我觉得给人一种就是治不了中感觉有曙光感觉。
9: 任家峰，副主任医师，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壮医精心疗法第五代传承人，擅长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胸病以及胃病、失眠等各类疑难杂症。
0: 那能不能您给大伙儿也说一说，有没有咱自个儿在家调理筋骨的方法呢？
2: 好，那么就简单的给大家，就是说一个方法，还是用我们这双手啊，用我们手，假如说你这个手臂不舒服，那你就用这个手去摸，摸哪儿疼啊？摸哪儿有筋疙瘩的感觉？摸到之后，稍事弹拨啊，稍微弹拨啊，或者是点按一下，点按住，压住不动，好。有没有酸胀感？
0: 有酸胀感，
2: 有酸胀感。
0: 可是我这并没有筋疙瘩，但是我依然按下去有酸胀感。
2: 有酸胀感，有酸胀感，就按一会儿，按一会儿不太酸胀了，那你的功能更好了。
0: 明白。
2: 更有力量了。
10: 这是胳膊上的。
2: 对，
10: 腿上有没有？
2: 腿上的话，我们可以方便的就是膝关节最方便。
10: 膝关节。
2: 膝关节呢，我们可以用这个锥形手。锥形手，然后。放在髌骨上，掐进去，然后屈伸膝关节，屈伸膝关节，这个方法呢，有助于膝关节的康复，有很多有那个风寒啊，就是老寒腿的人，或者膝关节有本身有问题的人，经过这个方法呢，他能够得到一些缓解。其实有很多呀，颈部啊，眼睛啊，头部啊，偏头痛的人应该多是吧？
0: 对。
2: 那我们就是把这个头痛、偏头痛的这个方法，我们在眼睛周围，和头这个侧面摸一下，摸什么呢？大多数人第一反应是疼，第二反应呢里边有条索，那么你摸到疼了，就离病灶不远了，你再摸到条索，那就对了，摸住它之后点按住。

0: 我们叫定点消灶。大家可以用这个方法呢，如果有偏头痛啊，有眼睛不舒服啊，这些情况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在头的侧面去找这个挑手状的筋结，
1: 真好。
0: 对，
1: 这个摁一摁还挺舒服的。
0: 是，
1: 有病治病，没病呢，它有一个这个保健的功效。
0: 一定是这样。
1: 对，
0: 是，
1: 这是自己摁，要是能有别人给摁，就更舒服了。
0: 谢谢荣赞。
1: 好。
2: 法治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法治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让公平正义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拿起镜头，捕捉身边的法治之光，无论是感人至深的瞬间，还是创意十足的表达，我们等你来共赴法治之约。光影会精彩，法治润民心。法润精华三维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0: 演员王雷。作为一名演员，我常在角色中体验不同的人生。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其实就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欢迎关注并参与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
1: 法律啊，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引导更多的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欢迎来抖音搜索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或扫描海报二维码，下一个爆款普法作品就是你了。

0: 员王雷，
1: 我是岳森山律师，
2: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
0: 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
1: 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
2: 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
1: 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
2: 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
0: 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
2: 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
0: 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

0: 进入汛期的北京，天气仿佛开启了随机模式，而局地差异正是北京夏季天气的常态。面对如此善变的天气，笼统的全时预报早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此刻，学会查询精细化气象预报尤为重要，同时还需会读预警颜色，熟记预警等级，掌握避险常识，才能科学防范，从容应对。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北京地处华北平原的北部，西有太行，北有燕山，地形复杂，加上城市热岛效应的影响，夏季的局地强对流天气就像是在开盲盒。这种同城不同天的现象呢，正是北京夏季天气最典型的特征。
2: 从原理上边来说，大气当中的水气分布啊，也就水蒸气的分布是不均匀的。那么哪边的水气多，哪边的上升运动更强，哪边就容易降下雷阵雨了。那么水气条件不足的，或者说上升运动不足以将这些气态水抬升到高空当中，再凝结成雨滴，那么在这些地方就不下雨。更具体的，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啊，就比如说啊，6月30号的时候，傍晚18:30，大家可以看一下，全市范围之内几乎没有雷雨云团啊。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在城区当中啊，直接就生成了一个对流云团，并且不断的发展壮大。这样的对流云团啊，影响范围很小，而且很快就消散了。这种情况的降雨其实是几乎没有办法在它开始之前去进行预测的。我们只有等它发生了之后，根据当时的情况判断它可以生成以及持续影响多少时间。
0: 北京的天气极其敏感，尤其是夏季强对流，如果还停留在一把尺子量到底的预报模式，显然无法满足大家出行的需求。不过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这种局面正在被改写。那么首都气象服务正在经历的这场精细化变革，到底把预报网格织到了多密呢？
2: 我们现在可以比较精确预报的是什么呢？就以北京地区为例，我们差不多可以提前48小时预测出北京某个区域会不会出现雷阵雨，也就是大家所常看见的，我们的天气预报当中西部北部有雷阵雨，哎，但是平原地区没有啊，或者说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平原地区不下，或者更进一步的，我们还可以预测出究竟什么地方降雨比较大，大家所熟知的分区预警就是基于我们的预报报出来的。比如说6月29日，我们就给出了不同级别的分区暴雨预警，因为我们可以预测到当天的夜间会有明显的偏东风影响，偏东风从渤海湾输入了水汽，由此导致昌平、海淀、石景山这一线容易出现降雨更强的情况，所以说这些区域的暴雨预警的等级也就更强。
1: 应对汛期瞬息万变的天气，精细化预报已经覆盖全媒体服务矩阵。今天呢，就来教您如何在官方渠道查询您当前位置的逐小时预报和分区预警信息，再也不需要盲猜窗外是否下雨，拿出手机精准到区的天气一目了然。
0: 同城不同天，隔街不同雨，这是北京天气的常态。全市范围的天气预报是不是已经无法满足您的出行需求了呢？现在不用再反复筛选天气 APP， 收下这份北京市气象局官方查询攻略，手把手教您查天气。渠道一，气象北京公众号，打开微信搜索气象北京，进入公众号，点击精细预报，就可查看所在位置的气温、降水、风力等精细化天气，以及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在气象北京公众号首页，点击服务，再点分区预警，就可查看北京全市及各区的预警详情。北京市气象局官方出品，关注后高影响天气自动推送，不用主动刷新，也能接收最新的天气提示信息。渠道二，北京官方一站式政务便民平台京通，下载安装京通 APP， 首页点

0: 点击左上角气象信息，页面跳转即可显示北京各区的天气预报。继续再点击位置预报，就可以查看您当前所在位置的详细天气信息。当前位置有没有预警，未来是否下雨，一目了然。还可以查看未来24小时、未来10天的天气预报以及生活指数等信息。日常快速扫一眼，省时省力又省心。渠道三，其他官方权威渠道全网全覆盖，新媒体加传统媒体全维度服务矩阵，气象北京官方微博全天推送天气信息，电视、广播、报纸服务全年龄段用户，会查经济预报还要看懂气象预警。气象灾害预警一般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等级，颜色由浅到深，代表气象风险逐级升高，防御要求也逐级升级。专门为大家整理了汛期避险口诀，一定要牢记。蓝警提示有风险，安全第一，少外出。黄警风险已升级，除非必要不外出。橙警户外全暂停，危险地带速撤出。红警坚决避户外，户外活动莫停留。再次提醒大家，持续关注官方渠道的短临预报和预警信息，熟记预警等级，掌握避险常识。
1: 我们之所以要把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分为蓝、黄、橙、红，就是考虑到这种气象灾害它影响的这个程度还是有差异的。比如说阵风7级，我们就这个大风的蓝色预警信号，而阵风9级就是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一般情况下蓝、黄、橙、红是一个造成灾害严重程度逐渐增强的一种信号。我在这里还是想向大家强调一下，就是我们进入到了汛期以后，大概率会发的预警可能就是这么几个，暴雨、大风、冰雹和雷电是最有可能多发的这个预警。虽然我们北京了有16种这个预警信号，但是到了夏天，这4种是我们关注最多的。那除此之外的话，如果出现持续高温的话，也有高温的这个预警信号。
0: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提示大家，这套看似统一的颜色密码在具体执行时也会因城而异，不同城市会根据自身气候特点和灾害类型量身定制预警信号的发布标准。就拿北京来说，盛夏经常出现的高温预警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它没有蓝色级别，起步就是黄色。
2: 高温预警一共只有3个级别，最高一级呢是红色预警，它要求未来24小时的最高气温在40摄氏度以上。这是因为当人体发生重症中暑或者热射病的时候，核心温度就是40摄氏度，所以当外界气温在40度以上的时候，就需要停止除了特殊工种以外的一切户外作业。第二个等级是橙色预警，它要求未来24小时的最高气温在37摄氏度以上。这是因为我们人体的温度就是37度，当外界气温高于37度的时候，热量就会源源不断地传递给人体。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时间，也需要减少户外作业时间。第三个等级是黄色预警，它要求未来3天的最高气温都在35摄氏度以上。35度虽然说比我们人体的37度要低，但是时间长了依然对人体有危害。
0: 在北京的预警体系中，这样的因地制宜调整并非个例，还有冰雹预警同样没有蓝色级别，因此一旦发布冰雹预警，就意味着天气形势已经严峻，绝不可掉以轻心。
2: 北京的冰雹预警信号共有3个级别，最低一级的黄色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会出现分散的冰雹，可能造成损失，这时候人在户外不仅要躲避，车辆农作物也要进行保护。而且冰雹常与雷电相伴，防雹防雷不分家。橙色预警同样表示6小时内会出现冰雹，但不再是分散的冰粒，而是可能造成雹灾的冰疙瘩。户外行人要到安全的地方暂避，驱赶家禽牲畜进入有顶棚的场所，妥善保护易受冰雹袭击的车辆跟室外物品或者设备，躲避的建筑物也需要既坚固又防雷。最高一级的红色预警，2小时内极可能出现冰雹，并可能造成严重的雹灾。市民朋友啊，尽量非必要不外出，车辆也尽量停在车库里边。如果在路上赶上了冰雹，就在安全处停车，人就躲在车里边，哪儿都别去。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有些事一生一遇，
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 有些事一遇一生，
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4: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0: 手，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1: 一尊金色的白玉兰桨背后藏着多少影视演员的故事？近日，第31届白玉兰奖落下帷幕。凭借电视剧《蛮好的人生》，孙俪呢再度提名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
2: 生活的每一天都是我沉淀我演戏的过程。我觉得生活帮助我很多，然后让我在镜头前可以更好的表现自己。
3: 老贝，帮我用镜。
4: 翻译好吗？
5: 再见，再见。
6: 向你老公丁俊林丁教授来说，丁教授快来收贺礼了，三婚大吉大利。
4: 我丢，
7: 问你
4: 好，我收。
7: 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我不想再低三下四卖保险，我不想再看人脸色了。
8: 我想靠自己从泥潭里站起来，把身上洗干净，再继续上。
2: 一年的电视剧有那么多，我能走在这儿，我最差也是第五名了。
9: 是，
2: 姐，对不对？已经很优秀了，
9: 来了就赢了。
2: 对，
9: 来了就赢了。
2: 好心态决定女人的一生。
1: 虽然这次她和奖项失之交臂，但是白玉兰对孙俪来说早就不陌生了。此前，她曾经先后凭借着《辣妈正传》和《芈月传》两次拿下视后奖杯。白玉兰完整地见证了孙俪的蜕变。早年间，她还是典礼上的一名小司仪，青涩腼腆。而现如今，她已经能够从容地站上领奖台，手握着奖杯，成为能够挑大梁的实力派演员。
2: 其实我是上海人，然后白玉兰对上海人一定不会陌生。然后我刚坐台下的时候，我在想，其实我第一次触摸到白玉兰奖杯的时候，我记得是我初中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是一名舞蹈演员，然后我的工作是作为司仪，把奖杯送到颁奖嘉宾的手上。对，但今天我很开心，我是一名演员，然后我今天拿到的奖杯，这个奖杯是属于我的。然后我想说是，如果从小是我自己选择了舞蹈，那很感谢表演今天选择了我。然后因为进入表演这个行业，可以让一个平凡的自己，拥有一个更五彩的生活。
1: 5岁就开始学习舞蹈，早年是专业舞蹈演员的孙俪，并非是表演的科班出身，但是她演起戏来却有着那种天然的灵气。从第一部作品就拿下金鹰奖的潜力股，再到斩获白玉兰视后的成熟演员，孙俪只用了11年的时间。当然，光有天赋远远不够，这份亮眼的成绩离不开她长年累月的认真和付出。
10: 要不停地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我说过一点，就是我说我特别不希望，就是我进了这个组，大家就觉得好像可以卖钱了，就是就不认真做了，就大家没有花很多的力气。我说导演，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说我会花10分的力气，甚至更多，希望把这个角色做好。

0: 我也希望剧组所有的部门它是匹配的，就大家是可以心往一处使的。
1: 画的五颜六色的剧本和随时掏出的笔记，还有吃到一半的饭以及背的行云流水的台词，是演员孙俪的标配。
2: 他台词最多，但他都是一遍过，反而让其他的演员压力就会很大。
3: 啊不，他接他我怎么下，不必了，给卫生。
4: 他会有
5: 孙俪是个特别用功特别勤奋的演员，
6: 一直到说明天是跟孙俪的戏，我们都会提前把所有的那个台词背，也背得滚瓜烂熟。
0: 有时候你知道一个戏一场戏它会有一个气场，如果谁破掉那个气场的话，那个气就会泄掉，可能在第二遍第三遍来你就可能几十遍都会过不了，就很奇怪。对，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大家也很卯着劲儿，而且导演要求很高，有一两句台词过不去，他说话都很直来直往，然后说怎么回事啊，没背词儿吗，就是而且当了好多人面说，你会觉得非常心理压力。
7: 他的剧本铺的满地都是，然后他有些台词背的连他的助理都会，这可见他下了多大的功夫。平时我们聚会去吃饭，他坐那儿简简单单的吃一口，说我不行，我得马上回去准备明天的戏。
8: 将士们，我承诺你们，从今以后你们所付出的一切血汗都能够得到回报，任何人触犯秦法都将受到惩处，秦国的一切将是属于你们和你们儿女的。今日我们在秦国推行这样的律例，他日天下就都有可能去推行这样的律例，你们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你们敢不敢去争取，能不能做到？
9: 我们有，我们敢，我们做。
10: 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张照片，这就是小时候的孙俪。成长于单亲家庭的孙俪从小就和母亲相依为命，童年的经历让他早早看到了感情里的无奈。小小的孙俪呢，于是对婚姻产生了恐惧，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打定主意自己这一生都不会嫁人，会一直陪在母亲的身边。那小时候的他到底都经历了些什么呢？
1: 1982年9月26日，孙俪出生在上海虹口区海伦路上的一户普通人家。从孙俪的降生开始，她就在父母的吵吵闹闹中度过。终于在孙俪12岁那年，一纸判决书结束了孙俪父母之间的婚姻关系。一向活泼好动的孙俪在这一年体会到了一夜长大的感觉。
11: 对我妈说别哭，我说反正以后我也不会结婚的，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就过
0: 了。我妈妈在我很小时候就离婚了，而且我周围很多的长辈他们都没有很幸福的婚姻，所以应该说在我幼小的心灵上面就有一层阴影。
1: 父母的分离让孙俪生出了对婚姻的恐惧与迟疑，在她年少的心里悄悄埋了些许不安，但所幸妈妈始终是她身边不曾缺席的温暖。也正是这份沉甸甸的母爱，让小小年纪的她萌生了想要回馈妈妈的想法。
12: 给你妈买过第一件礼物是什么？
0: 直接给钱了。我记得我第一次赚大钱的时候赚了10000多块钱，还没有拍戏之前，我从杭州回来抱着那10000块钱在火车上，就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透视眼能看到我的钱一样，就是5分钟看一看那个钱。其实我很累，那时候不舍得打车，但是我在想到底是花30块钱划算还是丢10000块钱划算，就自己打一车回家了。10000块钱，然后一到回家，我妈已经挺晚，11点多，我妈快睡着了，我把钱撒在床上告诉我妈我赚钱了，就蛮高兴的嘛。然后就看到我就那种幸福感，不是说钱有多少啊，就是你一张对我一张，你一张我一张，然后想着明天恨不得要买很多东西，然后一算可能都超过10000块钱了那种，想着自己还要存7000块钱。
1: 因为从小在单亲家庭长大，所以孙俪对妈妈有着相依为命的情感，而妈妈对孙俪则是既疼爱又严厉。就这样 从小在妈妈羽翼庇护下成长起来的小孙俪，是一个安静懂事且敏感的孩子。
0: 我的性格有时候就会像你说我的脸一样，会挺倔的。
4: 是吗？
0: 对，有时候也会的。
4: 也会。那你倔完以后妈妈伤心，你会去赔礼道歉吗？
0: 用另外一种方式赔礼道歉，假装问一下什么事情，商量一下什么事情，对，就过去了。
4: 妈妈就心领神会了。
0: 对，我的经纪人以前就说过，孙俪，我知道你了，你不会轻易说对不起，就你如果你认为自己做错了，你会主动来联系我一下，或跟我说一下什么，就是你认错的方式了。
4: 我遇到过这样的人。
0: 是吗？
4: 他可能憋一周不理你，但是他主动给你打招呼。
0: 我憋不了那么长，最多2000吧。
13: 孙俪坦言，她与母亲的关系如同闺蜜，互相学习，彼此都是对方的试验田。
0: 我妈吃任何菜都会说，这好吃吗？那你就试一下不就完了吗？我就会拿一筷子试一下，嗯，好吃的你吃吧，就是我是我妈的试验田。就我妈有时候也是我的试验田啊，比如说接受一个新的护肤品，因为我脸有时候会比较敏感，我跟我妈讲，我说我的脸一直要上镜，不能出任何问题。但我妈的皮肤跟我是一样的，她不敏感的东西我肯定不敏感，她敏感的东西有时候我也不太敏感，所以我就让她先用，如果她用得好了我再拿回来用。
4: 你妈妈最常跟你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0: 以后衣服买大一号。因为我妈妈身材很娇小啊，对，我的衣服我的鞋她基本都能穿。
4: 那为什么还要买大一号呀？
0: 就因为我瘦嘛，啊，对，有时候穿特别紧的衣服她就穿不了，所以资源共享。
4: 其实有的比如说自己写日记什么你妈会看吗？
0: 不会，因为我都带锁。日记上都带锁啊。
4: 就是说如果不锁的话也有可能被看。
0: 我现在接触了很多妈妈，有些小孩已经快到叛逆期的妈妈，嗯，然后她就说她偷偷了看了自己女儿的日记。其实小孩也很单纯，封皮上写了一个谁看谁是猪。妈妈想我就是属猪的，没关系，那就看一下吧。然后打开看了。
4: 但是有的孩子现在和母亲之间又是侦探和反侦探的关系，就是把自己的那一页放一根小头发
0: 啊。是吗？
4: 对，然后妈妈要是动了以后吧，妈妈不知道她孩子已经精明到这种程度就发现了。
0: 哦，真的？
4: 对。
0: 那太厉害了。其实大人也有犯错的时候，你为什么需要一个小孩就像一个完人一样每件事情都做对的？我觉得我妈妈从来没有告诉我说我是妈你必须听我的，很多时候我们可以都商量着来。我妈说如果做主了哪天，因为路是我自己走的，万一哪天我后悔了那会怨她。
10: 孙俪就这样坚持着自己演艺的梦想。2014年，孙俪第一次拿下白玉兰的视后，有意思的是，当时上台领奖的人并不是孙俪，而是她的丈夫邓超。
14: 电视连续剧最佳女演员得奖的是《辣妈正传》孙俪。
15: 恭喜！让我们有请邓超上台领奖。
16: 今天也是一个难得的日子啊，这个因为太太坐月子没有办法来到我们这个现场，也通过我们的屏幕，通过我们的电视，想在这里跟太太说点什么。
17: 我想说的是辣妈正传，然后让她入围，她确实生活中就是一个辣妈。然后呢，这一年我做我自己的电影基本没回过家，然后她肚子里有一个，然后还带着一个大的，所以真的很不容易。她现实生活中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妈妈。谢谢，我借这个平台说一下谢谢。
10: 孙俪和邓超可以算得上是娱乐界的模范夫妻，而白玉兰也记录下了无数个见证他们爱情的点滴瞬间。在孙俪曾经遗憾的和事后失之交臂的时候，邓超特意送上了一束白玉兰花骨朵，安慰她，在他心中孙俪是他永远的最佳女主角。回顾他们的缘分轨迹，还得从这张照片开始说起。幸福像花儿一样是邓超和孙俪的定情之作，两个人随后呢又在甜蜜蜜里相恋相守。而对于拍摄期间相处的点滴细节，他们至今说起时脸上仍然是 藏不住的甜蜜。

0: 好听。
1: 落后分子对落后
2: 分子。那个甜蜜蜜当中最重的一场吻戏，一个长镜头，特别长的一个镜头，就是一直特别多少年没在一块儿，终于在一块儿了。
0: 然后我头发吹得特别特别顺，
2: 有两台机器。
0: 然后他那个西装，你看这扣子，
2: 不是西装，是里面衬衫的。我以为是拴着一根什么他衣服上的绳子，像这种绳子什么，但我这个手就动不了了，因为我得脱衣服下来。
3: 头发其实是
2: 头发，
3: 多粗一撮啊，
0: 就很大一撮，
3: 那么多一撮，
0: 特别疼。后来我去那个换衣服的时候，哎，一看头发怎么那么长，有一绺，然后一抓全下来。肿了一块脑袋后面，
3: 你心疼吗？
2: 心疼。
3: 你赔礼道歉。
2: 错了。
3: 哎，我问一下，你们演吻戏完全是那种很投入，没有任何杂念，是吧？
0: 没有，一直笑场。
2: 你们是真情侣，为什么会笑场呢？
0: 那么多人看着你，好意思吗？
2: 就像我们自己的生活被别人看了一样。
0: 对啊，最搞笑的是他沾了好多胡子，然后不是一吻嘛，然后我说
2: 完了，他变成我了。我一看，我怎么搂一哥们儿了？他这一圈你知道吗？我没了，我的胡子没了，
3: 还是一圈的原因呀，
2: 还特深情的看着我。我俩就会有时候像闹着玩一样。
4: 我看你们两个像小孩扮家家酒，
2: 很多时候是这样。
3: 那我能问一句，你们的恋爱是认真的吗？
0: 是的。
4: 你们在海南岛被偷拍是故意要给他们拍的吗？
2: 不是，我们后来恍然大悟，是他某些人。
0: 我们是七月份去的，我回来以后，我在三亚每天给我打一电话，安全不？安全不？有人跟着你不？没有，特安全。然后回来以后我还说呢，我说你看我们保护特好，我说没有人发现。然后这话说的不出一个星期吧，
4: 网上铺天盖地都出来了，
2: 对。一夜之间，
3: 你们现在怀疑是谁拍的？是卖贝壳的？
0: 其实我们还想起来，看到边上有一个黄色的皮艇，我还听到他们说上海话。
2: 那对人呢，他们是从海里回来，然后可能看见
4: 认出来了
2: 啊，然后他们在上岸，过了一会儿他又下去，然后就在身边，然后我就看见他们是岸上人在拍他们，我们以为在拍他们，我估计是这样。
5: 恋爱了。对，我觉得和邓超在一起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比任何一件工作上的成就都开心。发觉他已经在远
6: 方。常常有人说邓超和孙俪长得是越来越像了，其实所谓的夫妻相只是两个人相爱的外在表现。就在两个人的容貌越来越趋同的时候，实际上隐藏在他们背后的各自的性格和习惯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反差。多年来两个人相爱相杀，恰似太极阴阳般形成了完美的互补。邓超呢，本来是个夜猫子，到了九点就不想睡觉，但是为了契合孙俪的作息，硬生生地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孙俪呢，本来喜欢独处，不喜欢喧闹，但是她愿意陪着邓超去球场打球，接纳邓超呼朋引伴的热闹日常。两个人的相处就像冰与火的碰撞，他们不同却愿意彼此接纳。这种带着烟火气的包容和坦诚，恰恰是他们爱情保鲜的秘诀。两个人在经历了六年的爱情长跑之后，终于修成正果。在2011年2月8号的微博当中，两个人幸福地晒出了笑得灿烂无比的这张结婚照片。而那天也正好是邓超的生日。

0: 幸福美满，祝他们白头偕老，永结同心。
1: 2011年6月7日，邓超和孙俪在万众期待中走进了婚姻殿堂。
2: 泰拳是从头唱到尾，然后还有文杰，邵文杰。其实真的我都没有，我没有要求他们这样，我真的没要求，是他们给我的惊喜。
1: 婚礼上，孙俪大方公布怀孕喜讯，让这场幸福的仪式多了一份即将迎来新生命的温柔期待。终于，在2011年11月12日的凌晨，这个小生命如约而至。邓超和孙俪给他取了个小名，叫等等。
3: 因为我们就觉得现在生活节奏太快了，希望他什么都慢一点，所以什么都等一等。最重要的是因为他爸爸姓邓嘛，人家不是唱那个隆重出场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
3: 啊，所以就等等，就是一直有隆重出场的感觉。

0: 在邓超和孙俪的百般疼爱下，等等幸福地长大。几年后，这个温馨的三口之家再次升级。2014年5月，小女儿小花的出生为这个家又增添了许多温暖。在育儿上，孙俪和邓超各有分工，孙俪管生活，邓超就负责对孩子进行启蒙教育。
1: 沙发磕这儿，那你磕吧，我是那种我不会扶他的，从来不扶他，从哎呦什么的，磕完他第一眼，你看小孩永远看大人。如果你是那种哎呦，他就啊就开始了。如果你是你，反正你看看起来吧，怎么样，疼吗？他会知道那个东西危险，出去就要这个脏，老人家都爱那样。而且手手太脏了，没事，脏脏吧，吃吃拉肚子你拉呗。你之后就知道，慢慢知道。我就带他出去淋雨，他现在永远有个手势，他一见到我，比如是雨天，他就会这样，因为我带他出去，我抱他出去，因为我爱淋雨，只要不病就行了。就他要去接触跟雨滴的关系，因为他就这样看，然后他会很惊喜，很神奇。
2: 在孙俪眼中，已经是两个孩子爸爸的邓超，有时候也像个顽皮的孩子。
3: 我有时候看着他在那儿逗小孩，我就会去试两个小孩在那玩。嗯，
4: 是，
3: 他就有这样的本事。他有一招你知道吗？就是每天骗小孩，我说这个已经骗了老掉牙了，已经不知道多少回了，就拿那手指啊什么掰掉手指啊，每个小孩见到小孩就要骗一次，那小孩就问他又疼吗，然后他就特别得意，哎呦手指在我自己看着我觉得特别着迷，是他像演一出戏一样，
4: 对对对对对，
3: 又在那儿说故事，又在那儿随便他拿一个叉子都可以在那儿，哎呦说半天故事，又跳又唱，
4: 是
3: 太有意思，就是一个演员本色。我经常对他说的话是你冷静点。很多人问我你觉得你幸福吗？我说不出来。嗯，我觉得幸福是很多很小小的感动，很多小细节汇集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5: 白玉兰奖就像一位老朋友，默默地守候着一代又一代的影视演员。他见证了孙俪事业和家庭的双丰收，也记录了倪大红脚踏实地的演艺生涯。这一次白玉兰上，倪大红凭借着在电视剧《生万物》中塑造的宁学祥，再度入围最佳男配角。
6: 趁人之危的下三滥，你也不打听打听，俺宁学祥是谁？轰出去！
7: 想你咋办？
5: 虽然没能成功折桂，但是倪大红呢早已经手握这座奖项。2019年，他凭借着电视剧《都挺好》成功斩获了最佳男配角。

0: 剧中那个爱耍脾气、张口就要手磨咖啡的叛逆老爹苏大强，让观众是又爱又恨。也正是因为这个角色，倪大红彻底的火遍了全国。
1: 这大米饭太干了，有点夹生啊！
2: 让你在外边等着，你进来干什么呀？
3: 闹半天，你找这个来？
2: 给我，那是我的东西。
3: 老孙女，你偷偷摸摸干什么？
2: 快给我！
4: 我的个老天爷呀！大哥买两串糖葫芦你也记呀、啊？这不全家人一块吃的吗？
2: 我和你妈没吃。
5: 只要家里出事了，爸就要着急上厕所。现在又改高血压了呗？
2: 你说我这出门太着急了，我这药也没拿。哎呀，
6: 要不是因为你这破房子，能闹成这样吗？
2: 明哲，你看看，他打丽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7: 是啊，你怎么跟爸爸说话的？
8: 我就这么说了，你别再装糊涂了，爸，行吗？有意思吗？又选地段，又要三室一厅，你怎么不把故宫买下来啊？你一个人住三室一厅干嘛？你跑步吗？我妈走了以后，你变得太狂野了，我觉得。
7: 明成，你不能少说两句啊！
9: 我妈说的没错，苏大强，你就是个窝囊废，你就不配有家，不配有儿女。
10: 少说两句，少说，咱们解决问题为。
2: 赵美兰，
9: 就说什么你？
2: 你就是赵美兰。
11: 倪大红在观众心中早已是当之无愧的实力派戏骨，可鲜为人知的是，这样一位备受认可的演员，少年时期却并不被身边人看好，甚至很多人断言他根本不是当演员的料。当年报考中戏时，他更是接连三次落榜。
1: 80年代了，这个那时候对这个学生的这种形象的要求，他还是有一个。
12: 就是觉得您颜值不够，
1: 对对，用现在的话来说，大概就是颜值可能不是太高，但是跟人品没关系啊。
12: 我知道您父母都是这个话剧演员，他们支持不支持您这个？
1: 非常痴迷，非常不支持。他们都觉得您就是不是干个电工啊，或者是木工啊，学一手艺，哎。当时那会儿呢，如果说是真是能有这样的一个工作，从徒弟开始做啊，那是一辈子的手艺，
12: 收入稳定，
1: 哎，
12: 对，
1: 做到八级木工或者是八级电工、
12: 钳工，真的就是衣食无忧了，是吧？
1: 对，父母是这样对自己，这样要求。
11: 三次落榜的经历让出身在演艺世家的倪大红很受挫，父母也希望他能早日参加工作。在家庭的压力下，倪大红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演员梦想。第四次报考中戏，这一回他终于得偿所愿，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这一年他22岁。
13: 那前面那三次都失败了，为什么还要坚持考第四次呢？人家说事不过三呢。
1: 分事儿，分人，就是我觉着我还没撞上南墙，我觉着我离南墙还有段距离。
13: 哎，你当时有给自己设底线吗？
1: 其实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考，如果真的是考不上，那人生可能就改变了，真的是改变了。
0: 我身后的这张照片呢，是中戏82班同学的一张合影，在这张照片当中，您可以看到很多您熟悉的身影，比如说在《亮剑》当中饰演楚云飞的张光北，《三国演义》当中饰演赵云的张山，当然了，还有站在最后一排的。饰演苏大强而火遍全国的倪大红，凭借着不撞南墙不回头的韧劲，倪大红终于敲开了艺术院校的大门，走进了中戏82班的教室，圆了自己心心念念的演员梦。而要说起那段在学校里学习生活的日子，倪大红呢可谓是趣事糗事一箩筐，一提到这个，他们班的同学可以说是滔滔不绝。而对于倪大红最终成功考上中戏的原因，同班同学们也有特别有意思的独家解读。
14: 大红这样，大红在考团之前应该是鸡西坏团。
15: 鸡西坏团，
14: 对，他是鸡西坏团，已经是一个专业演员。另外他呢是出生在应该是戏剧世家。他爸爸是我们国家非常著名的话剧演员
15: 倪振华，
14: 哈尔滨话剧院的倪振华。

0: 说部电影大家都知道，《保密局的枪声》里边的张中年。
1: 嗯，这我哥哥，
0: 这就是大红的父亲。所以大红呢，虽然形象不地，但有优点。为什么？皮肤特别白。古装戏要招什么样的人呢？是招的是艺术家，是招的是艺术人才，不是招的脸。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准确。所以呢，他是艺术家。
2: 不能反思。
3: 中央戏剧学院八二级表演班可以说是明星班。1994年《三国演义》刚一播出，张光北和张山就着实火了一把。除了这两位之外，班里还有一位同学以演正面人物为代表，《亮剑》中赵政委的扮演者何正军也是荧屏上的常客。而当时的倪大红虽然和他们同班，但因为相貌并不出众，所以对自己很不自信。
4: 不太自信，哎，真的是不太自信。首先从我们班同学来说，就是我就不是很自信。
3: 当年在班里，倪大红虽然是班上的班长，但并不是因为他学习成绩突出，而是因为22岁的他是班里年纪最大的学生。
0: 我在我们班呢，我和朱彤，我不算大的，
1: 我不算大，
0: 但是反正我知道我是60年，嗯，他是59年的，大红你是哪年的？
1: 大红你哪年的？我老怀疑这事儿。
0: 我们
1: 俩，朱彤，我知道，
5: 我想起来，我好像是51年的。
1: 我老呀，
6: 那个人，我要哎，主持人要求发言啊。今天我们同学中午集合的时候啊，
7: 等一下
6: ，我们同学集合的时候啊，说咱们班还有些遗憾，最大的遗憾啊，大家想了想说，说到现在不知道倪大红到底多大岁数。
0: 通过这么大伙儿这么开玩笑，我原来我们班真不知道谁最大，现在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大红。
5: 张三，
1: 没有，大红第一大，这个朱彤第二，我第三。
3: 倪大红虽然总被老同学噎得说不出话来，然而当年在学校，他可是出了名的鬼灵精。
0: 是这样，门功课别的老师都对我们都特别好，因为像我形体这么差，老师对我也很好。就是一上外语，我们这石老师吧，就天天批评我和大红。
1: 我
0: 你呀，还张山，你这作为班干部啊，对外语这么不认真啊，你们还当什么班干部？一天到晚批评我们，批评完以后，我和大红我们就想辙呀，得过关呀。就有一天，考背课文。第二天正式考试，
7: 怎么个过关呢？
5: 真背不下来，
7: 真背不下来，
5: 实在是背。
1: 大红穿了个鸭绒衣啊，感冒了。
0: 是，
5: 我找我们同学搜，
0: 我懂了，
5: 帮我把这段
1: 全录下来，
5: 然后找别的班去借了一这小这窝
7: 子嘛。
5: 然后那时候呢，还得找一个话筒，这耳机，我就挨个宿舍，男生宿舍、女生宿舍去找。后来几天我也不背了啊，哎，差不多蒙上，那时候头发也长，再戴一棉帽子，然后大衣领子再一立起来，
1: 从棉花里
5: 勾了点儿，哎，这手还得搁在这里边搁着，然后你得开关呢，手还得在里边，老师开始吧，快开始吧，啪一摁，不管你老师说开不开始，我给你变了，再不念这段过去我跟不上。
3: 倪大红当年在学校除了在考试方面有一套之外，最大的爱好就是吃。
6: 我觉得我和大红有一次，倪大红是也不是怎么是家里有点钱了，是给寄钱来了怎么样，大红说林博啊，咱俩去吃点那个刀削面去。哎呀，刀削面，哎呦，他一说我就觉得那个口水都会流出来，我觉得太好吃了，尤其是刀削面里面有那个肥肉块
7: 肉丁
6: 啊。然后我俩就走过去，为了能多吃一碗。走到新街口那边。
8: 不，那个东华门。
6: 东华门哪儿啊？
8: 东华门。
6: 然后我得走过去，然后我们俩就开吃。我说一人吃几碗？我说咱吃着看呗。啊，他说一人吃几碗，咱吃着看吧。我俩就一人吃了8碗。
7: 我多大的碗呢？
1: 就那么大的碗。
0: 我跟你讲，基本上半斤一碗的那种。
6: 对，
0: 那时候碗大。
6: 这么大。半斤。那时候确实实在。吃完了，我俩人旁边人看着我俩，就这俩人有病吧？哪来的呀？然后我俩因为戏剧学院，他不知道我们戏剧学院，咱会表演呢。我问，你叫那俩人来不来了？他说，不知道啊，来，要这么多怎么？行，咱俩先吃吧。 你说我们俩在表演的是吧？啊，就怕丢人。
7: 不好意思。
6: 不好意思嘛。然后后来一出门，砰，裤腰带折了，对不对？
7: 谁的裤腰带折了？
6: 我裤腰带折了。天哪！
2: 哎，
7: 那个
2: 还有啊，
6: 拎着裤子回来的。
2: 还有这个大红吃饭呀，太香了。我是最爱去他们宿舍跟他吃饭去。
9: 吃饭香。
2: 他吃饭那个带动力强啊，
7: 啪啪啪的是吗？
2: 啪啪啪还不说，
9: 好几盆一周的一块儿。
2: 然后那个带动我们就那个速度加快呀，呼
7: 这样。
2: 反正那时候我经常去他那儿蹭饭吃。
6: 愿意到他们宿舍吃饭的还有一个原因，这我得透露一下。后来这个老何后来发现了。老何呢，每次放假回家呢，他妈妈就心疼儿子，给他搞了很多就这样的辣酱。他每次吃饭以前呢，他就拿那个饭勺，一勺辣酱就放在饭盆到食堂打饭。哎，就是老何能不能给我们来点？没多少了。没多少了，就没办法，他就锁在了柜子里呀，木头箱子，他锁上了。然后呢，我们几个同学海涛我们就坏呀。一大红一大红为首的说，咱就不能把它弄开吗？说锁着呢呀。大红说，这好办，咱把后面板给它起开。我们就把这箱子呀挪开了，它靠着墙挪开以后，就把这后面板给它撬开，然后我们直接进去拿，一人拿一勺，咵快完了以后再给它放进去。那个我说得定好吧。大红说，定什么好啊，下次拿方便。就不用定了都。
7: 发现了吗？
6: 他有感觉，他有感觉，但是我们每次也特别有技巧，就不能弄太狠了，你知道吧？完了弄完了就弄平了，是吧？基本上他吃多长时间，我们跟着吃了多长时间。
3: 大学生活固然充满着欢乐，但也有不少让人头疼的科目。对于倪大红和他的同学们来说，形体课无疑是其中最让他们感到痛苦的课程。
4: 对，我们班真的是刻苦。
7: 我知道，
4: 就是不管是我们这样的，或者是大虾米这样的，都刻苦。而且尤其是我们班形体，那个形体真的是，真的那个练功服，那个练功服下来都是，就跟那个毛巾头湿了一样。
7: 刚才这个倪大红老师提了一下，说那个时候劈叉太痛苦了。朱立红老师，您觉得痛苦吗？
10: 当时我有点
11: 他不痛苦，
10: 一点痛苦，
11: 他那个
10: 比较痛苦的，
11: 脚尖基本踢在这儿。
10: 张山比较痛苦，他比较痛苦，为什么呢？他脖子还是歪的，他一下去以后一会儿说：“哎呀，朱立红不行了，怎么了？把脖子给端一端。”他那个脖子啊，真是这样的，要一二三，咔嚓，
9: 挺厉害。
10: 常常是他胯没劈下去吧，脖子歪了，他很痛苦。还有一个痛苦啊，张光美也痛苦。哎呦妈！他常常完了以后，小声嘀咕：“这是我这活没法干，这干嘛呢？没意思这个。”
7: 他为什么痛苦？就是太硬了是吗？
10: 太硬
7: 了。
12: 我们班在第一年学期汇报的时候，全班应该说99%的同学横叉。一二三，全下。
7: 横叉是指八叉吗？
12: 对
2: 对对。
7: 哇，那很厉害啊！
9: 对
7: 啊，
12: 剩下那个没下子的就是我。
2: 所以叫大虾米嘛。
12: 他们最后我们班形体到二年级结束的时候，摔，桌子两层落起来，从上面硬摔下来。像他们这都跟玩儿一样，我也得摔，而且我们老师特狠吧，就非得让摔我。他壮啊，腿粗知道吧？他当底座，我摔我。摔我们班有一个老师叫胡乃耀老师，抄我就保护。
7: 我明白。
12: 后来第二天跟我说：“光美，今儿你就别练了。”我说：“怎么了？”说：“我胳膊抬不起来了。”
7: 我还以为老师扶。
12: 完以后呢，又摔。他等胳膊恢复的时候，又让张生摔我，我咣当又摔这儿了。摔完以后，他过来说：“光美，别练了。”你及格了，再练你基本上摔死了。
13: 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张照片，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惬意地躺在地上，懒洋洋地睁开眼睛，脸上扣着一本《雨果传》。没错，这个小伙子就是年轻时期的倪大红，而他饰演的角色正是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当中热爱雨果的文艺青年段雨国。这部电影是他人生当中参演的第一部电影。
14: 怎么玩啊？ 没意思。
15: 明儿礼拜天，你不进城？

0: 没意思。
1: 影片中，倪大红饰演的段雨国是一位极具代表性的成长型角色。从前期的青涩浮躁到后期的沉稳勇敢，倪大红将角色的转变诠释得鲜活生动，展现出了早期的表演潜力。而对于年轻的自己为什么会有幸出演谢晋导演的电影，倪大红当时很久都没能想明白。
2: 指导员，帮我改改这首我写的诗。
3: 什么题目啊？
2: 题目哦不，这个诗就是，幻想的翅膀飞向那遥远的四方，啊，我有。哎，
4: 上了形体课，然后形体课下来很累，我这模样，然后那个又上完形体课那种很累，就那个我也不知道有人在盯着我嘛，然后就回宿舍了，然后就中午去吃饭。去饭堂打饭去吃饭，然后松山就说：“那个谢晋导演知道吗？”我知道，
5: 太知道了。
4: 他要拍一电影，啊，《冈仁下的花环》。哎，我《冈仁下花环》小说我看过，啊，挺棒的。然后那个你想去吗？啊，就有点懵。他说：“那个，要不你一会儿就拿着饭上我房间来吧。”然后就跟我说那个他们刚才看到你了，在车里边啊，说我下课的时候，然后说那个如果你要是想去的话呢，就给我一地址，然后让我晚上去到那儿去见导演。我也真的当时不知道怎么就能够
6: 虚无他法眼，
4: 因为我这形体也不太利索啊，我班形体都是不错，学戏曲的，学体的，跳舞的，所以我这形体也不太利落，这个站没站相，坐没坐相，他们是先瞧上我这样，可能就是觉得是不是比较适合那样的一个不太靠谱的那么一个兵，哎，否则话我觉得也不会就是考虑到我，确实是挺幸福。
1: 还没毕业就被谢晋导演选去拍电影，这给倪大红的演艺生涯开了个好头。踏入影视界后，他接连交出多部口碑佳作，从《我是乡巴佬》到《都挺好》，倪大红慢慢被广大观众所熟知。在拍戏时，倪大红从来不计形象，始终抱着一颗为角色服务的真心，把每一个角色都演到骨子里。就像倪大红曾经的大学老师评价的那样，倪大红的美不在外表，而在创作。
7: 倪大红美，
5: 哦，美啊！
7: 对，为什么美呢？他创造的形象美。
5: 对，
7: 这是一种创作性的美。我们的倪大红创造了那么多形象，他这个创作呢，就向美的方向转化。当然，他是很努力的，

0: 这份全心投入的态度正是他最动人的职业坚守。
1: 多年来，倪大红始终坚守着三条铁律：烂戏给多少钱都不接，剧本呢必须他亲自过目，绝不参加综艺捞快钱。一座白玉兰奖杯见证的从来不是奖项和荣誉，更是演员日复一日的坚守和蜕变。无论是孙俪逆风成长、温柔通彻的演艺人生，还是倪大红潜心演戏、打磨细节的匠心精神，都印证了一句话：所有亮眼的成绩从来都不是偶然。这两位演员用半生的时光守护着对表演的初心。
2: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哈尼族源于古代青藏高原羌人族群的一个分支和仪。初唐期间，部分活动于大渡河以南的和仪向西再度迁移，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集中分布于云南南部沅江、澜沧江两江的中间地带，这一地带也就是哀牢山、无量山之间的广阔山区。唐人文献中，哈尼族的先民被称为和蛮。经历漫长的变迁与融合，和蛮成为了一个特定的民族——哈尼族。今天，中国境内哈尼族人口总计166万，其中云南省哈尼族人口有163万，是云南省少数民族人口第二多的民族。初夏时节，尽管沅江、哀牢山区域的梯田已经过了用水的高峰期，但在秧苗成活生长的重要时节，垭口村的沟长李有和还不能闲下来。今天他又准备去更换损坏的分水木刻。对于以水稻为生的哈尼族，如何保证稻田用水的合理分配，是维持村寨和谐的关键。而分水木刻，正是哈尼族祖先发明的一种公平管理分配水源的办法。每年梯田用水期，李有和都会根据每户村民梯田的数量和对村寨贡献的大小，公平公正地分配水源。这不仅能保证每块梯田都能够得到充足的水量供给，更体现了哈尼族治理村寨的智慧。

进入农历六月，稻子开始抽穗扬花。这时候，哈尼族迎来一个重要的节庆——六月年。哈尼族称之为苦扎扎节。

马学光是今年大鱼塘村的龙头之一，他必须和其他龙头一起在节日到来之前买到一头符合要求的牛。牛买到了，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意外。一番折腾，人终于犟不过牛，

最终决定由同行的另一个龙头马有昌慢慢赶着牛回家。大鱼塘村

0: 按照村里的规矩，担任龙头的八户人家要负责村里一年中的所有节庆事务。哭喳喳节到来之前，马学光他们除了买牛，还必须在一天之内完成修缮祭祀房、搭建秋千这些节日必须的项目。据说哭喳喳节主要内容是请天上主管农事的神灵前来人间巡视秧苗，帮助人们消除病虫害。搭建秋千是为了娱乐天神。虽然赶上下雨，马学光他们还是冒雨按时完成了所有准备工作。对于规矩的改变，马学光有着自己的看法。
1: 现在社会逐步逐步的好起来了，就没得人做。后来我们全国没有地了，一年八个人做。反正绿到哪个任何工作要必须做呢，就这地的搞义务可以了嘛。为了这个我们少数民族的这种风俗习惯，必须劳作呢要做一下呢。
0: 从传统相对固定的龙头，到今天全体村民轮值，哈黎山村也在发生着变化。而更大的变化则来自于发展的需求。

0: 达哦，拉达。
1: 这个时候，居住在墨江县的哈尼族支系毕约人会敲响一种特殊的大鼓。当鼓声响起，就预示着丰收季节的来临。水稻收割的时节，红河县大洋街乡的李和牛开始忙碌起来。李和牛属于哈尼族支系一车人，在哈尼族众多支系中，一车妇女的服饰显得非常特别，上紧下松的短衣短裤，以黑色和藏青色为主体的色调，在黑色的布料上点缀银饰，领边镶银泡，胸前挂吊件，腰带和胯部缀银铃，呈现出一车姑娘古朴精美的风韵。在哈尼族眼中，一车女子服饰显露出的女性之美，是强健勤劳的象征和标志。这样的服饰不仅是在适应生存环境与梯田劳作中所做出的选择，相传也是为了纪念先民迁徙的艰辛。农忙的空闲，李和牛还要赶制几套一车人的传统服饰。作为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李和牛是当地一车服饰制作技艺最娴熟的人。

0: 对于制作一车服饰要经过的织布、染布、裁剪、缝制等多道工序，李和牛早已做到心手合一。现在虽然定制传统一车服饰的人越来越少，但因为有了一份坚守，天性朴实乐观的李和牛在平静的生活里找到了更多的乐趣。与一车人的服饰相比，哈尼族支系爱尼人的服饰制作显得更为复杂。一套爱尼人服饰要经过采棉、晒棉、扎棉、弹棉、搓棉条、纺线、织布、染色等30多道工序才能完成。随着时间的流逝，爱尼人服饰上的很多图案也成了难解的秘密。不过，总有人愿意为解开这些秘密而倾其所有。李金梅，勐海县退休干部。一个偶然的相遇深深刺激了李金梅，也改变了李金梅夫妇的人生道路。
1: 那前年呢，1月3号国际哈尼学术研讨会闭幕那天了嘛，碰到了这个日本的这个姑娘。你买你出穿衣服后面的这块太漂亮了啊，出你个人的这个图案是在我哪里了嘛？这个时候我说，哎，我都认不得啊。来回来的以后就我就想了，回来到以后就来自己文化都认不得了，这个刺绣在我哪里都认不得嘛，还天天的穿出口，天天的背出口，然后在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就开始走了，走到今天已经是21年了。
0: 日本姑娘的问题成了李金梅的心结。从那个时候起，李金梅就经常深入哈尼村寨，访问民间艺人，收集了解哈尼族服饰的民间故事、传说，以及各种图案的象征意义。为集中精力专心从事哈尼文化的研究，2008年，李金梅与丈夫张哥同时申请提前退休。2019年。已经退休11年的李金梅夫妇在南诺山巴拉寨建成西双版纳哈尼族传统文化体验馆。20多年的艰辛，李金梅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如今的李金梅已经成为当地研究哈尼族服饰文化的专家。和以往一样，稻谷成熟的日子里，总少不了倪伟顺忙碌的身影。这几天为参加全国丰收节直播，倪伟顺和徒弟们忙着指挥村民排练实景演出的节目。

0: 你们到应有创造到这现在们做的一个一了吗？应有创造要翻的，那么应有创造都是应有创造。
1: 倪伟顺曾经担任沅江县杨切乡文化站站长，30多年里，他一直致力于哈尼文化的研究和传承。

如今已经退休的倪伟顺依然没有放弃对哈尼族宗善物的研究和传承。靠着多年的坚持，倪伟顺整理恢复了36套72式宗善舞。宗善舞起源于哈尼族古老的狩猎采集生活和图腾崇拜，其动作以模拟白衔鸟为主，舞者手里的棕榈叶被认为是白衔鸟羽翼的化身。

丰收节节目表演开始，李伟顺亲自带领表演队出场。综善舞成为最受欢迎的节目，演出获得成功，这是对李伟顺最好的奖赏，也是哈尼文化利用现代传媒走出大山的一次尝试。而更让李伟顺高兴的是，他的两个徒弟都已成为哈尼族综善舞的省级传承人。

农历十月，水稻收割归仓，哈尼人家开始制作储备各种美食，准备过年。哈尼族以农历十月为岁首，每年农历十月第一个辰龙日为新年之始，十月年就是哈尼族的新年。哈尼族在举行各种仪式感谢上苍恩赐的同时，也要以村寨为单位摆出长街宴，宴请亲朋好友。在元阳县哈波村，一场乡村的盛宴即将开始。盛宴开始之前，哈波村每户人家都要把自己精心准备的菜肴首先送到咪咕面前，接受咪咕的祝福。咪咕将各家各户的菜肴扒出部分堆在一起，然后又分发到各处去。据说这种混合在一起的菜肴，寓意着全寨人同心合力庆祝丰收，迎接新年。接受完咪咕的祝福，村民们把菜肴酒水抬到街心，桌连桌摆起来。长长的酒宴恰似一条长龙，古称长龙宴。也因设在街心，人们又称之为街心酒或

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古老的祭祀已经从对祖先的追思或对自然的崇拜感恩演化成隆重的节日。哈尼族的长街宴早已超出了传统的规模和意义，而成为展示民族文化的名片。绿春县哈尼十月年的长街古宴曾以4000桌长4800米的规模被吉尼斯总部命名为世界上最长的宴席。一场人的狂欢刚刚落下帷幕，另一场大地的交响也正在徐徐拉开。冬末春初，沅江哀牢山区域来自低纬度干热河谷区的大量水蒸气随着热气团层层上升，它们在高山阴湿高寒区受到冷气团的冷却和压迫，形成了茫茫云海。云海与梯田成就了哈尼梯田最壮丽最独特的奇观，人们把这一奇观称之为蓝色梯田。

1300多年来，哈尼族创造了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田有多高的奇迹。哈尼梯田所呈现出的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的良性农业生态系统和独特的梯田文化景观，成为中国山区稻田农耕的典范。2013年，元阳哈尼梯田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一个以民族名称命名的世界遗产。

哈尼族是中国最为古老的民族之一。这个从西北高原迁徙而来的云南特有世居民族，他们因为在云南的山水间创造出的梯田奇迹而被称为雕刻大山的民族。他们因为坚守着自己的民族文化而获得了发展的力量。直到今天，哈尼族祖先的智慧依然滋养着一代代的哈尼族，让这个民族在适应自然与社会的变化发展中生生不息。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我们都知道啊，杀猪盘诈骗对象是女性，而崩老头骗局针对的则是男性。骗子冒充年轻女子，通过社交软件假装网恋交友，有时与几十甚至上百名男性同时聊天。虽然头像照片是美女，可其实啊，这背后很可能是抠脚大汉。
1: 2026年4月30号，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雁翅派出所接到报警，辖区一家农家乐的厨师张先生因找熟人介绍对象，结果掉进了温柔陷阱。
2: 报案事主呢，48岁，单身，因工作原因呢，跟杨某结识。杨某18岁，比较年轻，他的身边的女性朋友比较多，就让他给他介绍对象，并承诺说你给我介绍对象，如果介绍成了我给你介绍费。
1: 很快对方发来照片，结果张先生看了一眼就心动了，并给介绍人杨某转账200块钱表示感谢。他怎么也想不到，这名女孩其实就是介绍人杨某自己用小号扮演的。
2: 得到200块钱的介绍费之后啊，就把这个事儿告诉了他的朋友赵某，啊，就说有一个男的啊比较好骗钱，啊，感觉来钱快，啊，俩人一拍即合，啊，赵某呢用自己的微信添加了事主的微信。
1: 随后，杨某的朋友赵某又伪装成20多岁的女护士蓉蓉，与张先生取得了联系。对方的甜言蜜语又一次打动了张先生，他主动转账100元，还要请对方吃饭。
2: 冒充那个护士，跟他发一些暧昧的短信呀，啊，通过微信聊天，基本上都是文字，这样呢就跟这个事主产生一些共情，进而骗取钱财。
1: 张先生一心想与蓉蓉见上一面，可是对方却状况频出，该交房租了，交不起电费断电了，朋友在催债，没钱吃饭，买不起卫生巾，夏天要换新衣服等等，总之用各种理由向张先生要钱。
2: 杨某认为这是一个赚钱的机会，所以说呢就动了歪心思，另外说自己外面欠债需要还账啊等等嘛，其实就是蚂蚁搬家式的诈骗。
1: 钱花了却迟迟见不到人，心急的张先生又给蓉蓉连续打了10多个微信视频，结果都无人接听。就在张先生开始产生怀疑时，对方却突然回复手机不支持接打视频，于是张先生又给蓉蓉转了换手机的钱。
2: 自主想见面啊，或者是视频啊，确定对方是女性，或者确定自己没有被骗啊，这个但是对方赵某一直拒绝视频，所以说呢这个事主就问杨某说你给我介绍这对象也不接视频啊，也不接语音。杨某其实开始打圆场，说这个护士一直在上班啊，上夜班比较多啊，这个见面也不方便，开始是打圆场啊。后来呢这个事主一再追问一下啊，杨某不得不把这个赵某冒充护士的这么一个事儿告诉了事主。
1: 10多天的时间，张先生先后转账8000多元，在得知网恋女友竟然是两个男孩扮演的，他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在索要转账无果之后，张先生报了警。民警介绍，张先生遭遇的是新型诈骗崩老头，他们的目标并不是真正的老人，而是有一定经济基础空虚寂寞的中年男性，以单笔小金额的方式索取钱财，积少成多。
3: 网络上俗称为崩老头，针对的主要群体啊是40多、50多，甚至是60多岁的单身男性，他们主要是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对自己的财务啊相对自由，随时能够支付一定数额的费用。
4: 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的，哦，你好，知道找你同志吗？
5: 我知道。
4: 那微信谁的微信？
5: 我的。
4: 我母亲的，然后现在是我一直在使用。
5: 那他怎么知道那大哥呀？他怎么知道他？
6: 因为我当时跟他说过，我问他，我说身边有没有什么小姑娘，喜欢岁数大的啥的。第二天吧，这个大哥。
1: 目前嫌疑人杨某、赵某二人因涉嫌诈骗被门头沟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8000多元已全部退赔。
3: 有相亲交友需求的市民朋友，无论是熟人介绍的还是网络认识的， 线上交友初期都是以各种理由借钱索要红包，所有这些行为都是诈骗。警方在此告诫有此类不当想法的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要抱有骗小钱没事网上骗人查不到的侥幸心理，切勿触碰法律红线。
0: 网络交友需要谨慎，网上办证那更要提防。比如您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过免考代办某某资格证的广告呢？这其中啊，鱼龙混杂，很可能藏着骗局。下面这名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小花钱走捷径，拿个教师资格证，没想到钱交了，证没见着，收钱的人也失联了。
7: 2024年的时候吧，刷到了一个东西，只要是高考这个标准，就可以申请一个免试的这个教师资格证，然后就那时候就联系了。
8: 刚毕业的小李一直有当老师的心愿。一天在刷短视频时，他看到了一条广告，内容宣称可以代办教师资格证，不用费心备考。
7: 需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学历；第二，你的普通话水平；然后还有这个职业证书。那几个的话，他就可以给你申请一个免试的教师资格证。
8: 抱着侥幸心理，小李主动留言咨询。很快，一名自称教育机构专员的人员添加了他的微信，对方发来公司资质、往期办证成功截图、证书样本，吹嘘自己有教育系统内部人脉，能够绕过考试，直接完成认定拿证。
7: 不用考试，不用面试，直接就是可以，就是在网上直接认定这个教师资格证。
9: 非国家统一考试还免考的，需要提供普通话、学历证明就可以了，然后其他的资料由我们来给你做。
8: 急于拿证的小李按照对方要求提交了身份证、学历照片等个人资料，并通过微信转账支付了10000余元。
10: 事主是需要哪个级别的教师资格证？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各个学科各个省市，按他们骗子公司来讲都能办。对于这个价钱，幼儿园更低一些，像9800，像初高中的就高一些，到12800、16800。
8: 小李满心欢喜，就等着下证可以去学校面试。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大半年过去了，这证件不但没有下来，就连收费的老师也联系不上了。
10: 按照正常呢，一般每年每个地区在特定时间都会有这个教师资格证认定的这个时间节点，到了时间节点之后，这个客户没有收到教育部门的这个免试认证的通知，然后反过来又问到公司这边，公司这边还是以各种理由向事主推脱，就让事主等，一来二去事主就觉得被骗了。
8: 觉得被骗的小李立即报了警。接到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刑侦支队的侦查员展开了调查。调查过程中，侦查员发现有相同经历的不止小李一个人。
10: 咱们就梳理他这个公司的账户，看看到底全国有多少人用这个公司办理这个免试教师资格证的认定这件事儿，看看他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团体，规模有多大。然后咱们核实了全国各地的事主，确实没有一个办成的。
8: 通过小李等人提供的信息，民警确认了这家公司的负责人以及人员结构。2026年3月和6月，侦查员先后前往重庆、甘肃、辽宁等地展开抓捕。
10: 就是事主急于办理教师资格证，但是呢，这些事主他自个儿又不符合这些条件，通过正常的渠道，这些事主没有办法取得教师资格证，所以通过他们这个网络公司想尝试一下。
8: 目前，陈某等21名嫌疑人因涉嫌诈骗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10: 提醒咱们广大群众，在办理相应的证件的时候，不要走捷径，别想着走后门，还是通过正规的渠道，同时呢，要多加审查再做决定。
11: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
12: 铁头山，驴友口中的北京十大夺命野山之一。不是景区，没有步道，没有护栏。

0: 没有信号塔，凶险异常。然而今年5月31日，河北涿州的王先生带着妻子、9岁的女儿和6岁的幼子，仅仅靠着手机里网友分享的路书，就扎进了这座危机四伏的夺命野山。进山不到半小时，手机信号断断续续，攻略视频再也加载不出来。
1: 我也看不到完整的这个视频，那个地方可能比较关键了，结果没搜到。
2: 那为什么没有想着回来呢？走回头路呢？
1: 沿着晚路，怎么也转一圈。
0: 来都来了，这四个字让一家四口被困这座夺命野山。一天过后，食水耗尽，一家四口只能沿路捡拾别人丢弃的矿泉水瓶，找到一点剩水，也只舍得抿一小口。
2: 那个嘴都成这样了，太干了。
3: 你有只能喝一口，没水了，不捡了不行。
4: 铁罗山占地面积非常大，约20平方公里。这名男子即使对这里的地形也不了解，还爬错了路线。
0: 6月2日清晨，王先生寻到微弱的信号。用7%的电量拨通求救电话，随后关机失联。救援面临的最大难度，就是在王先生一家所走的3-5塘环线约15公里的范围内，大海捞针般的寻人。近300位救援人员需要不断翻越10几米高的断崖进行搜救，甚至出动了警用直升机。
5: 小孩跟一个女的，上面还有一个男的，还有一个小孩，现在已经看见了。好了，
1: 四个人在那儿实况也是凉的。
2: 如果救援队今天再找不着，
1: 对，估计就没有再体力再找路，怎么样了？
6: 隐约的听到有喊救命的声音，一个在崖上，一个在崖下。
7: 放绳，放绳，脚踩住了吗？
3: 踩住了，
7: 踩住了啊！人员生命体征如何？
5: 没问题，就是这两天灌水灌夹，身体虚弱，现在给他补充点体力啊。
7: 后边放绳，你直接松手，你松手，我能抱住你。
8: 倒着下啊，倒着下。
9: 下面抓保护，接一下，
7: 放，
2: 拉不动啊！
9: 1、2、3，
7: 好，
9: 1、2、3，
7: 1、2、3。
0: 6月4日中午12点，被困整整4天4夜的一家四口终于被救下山。
10: 发现他们的时间应该是8:40左右，然后我们从找到他们开始下山的时间应该是9:40。
0: 来自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的数据显示，从5月1号至7月1号，北京共发生了165起类似警情。门头沟区的救援多发生在妙峰山镇、斋堂镇和清水镇。房山区山岳救援的多发区域包括红罗三险、车峪沟、窟窿石。平谷区以镇罗营镇、金海湖镇、黄松峪乡的野山为主，怀柔区则多集中在建后长城、书画山、九谷口、耀子峪、响水湖等地。记者从地图上选取了建后长城，进行了暗访调查。
11: 现在来爬建后人多吗？
12: 多，但是这个季节就是有点热，一般人都要不就住这一宿洗澡茶。
11: 起点处啊，这个路势还是比较平缓的，平整的石板路。蚊子太多，布满了青苔和潮湿的泥土，非常容易打滑。咱们休息2分钟。现在咱们已经
13: 还有1/3。
0: 越往上走，岔路越多，山林树木茂密，遮蔽视野，根本无法辨别方位。1个小时后，记者跟随驴友，终于到达了长城路口。然而此刻，我们已经和外界失联了。
11: 我的手机现在已经没有信号。登上将军守关城楼的这条路，垂直角度接近于90度，而且根本没有台阶。这些石头都是非常松散的碎石，石阶旁没有遮拦，下面就是山涧。
0: 眼前这堵危机四伏的垂直的墙，竟然就是很多旅游口中的打卡圣地。记者选择停了下来，因为滤镜背后的建后长城远比想象中凶险，但是依然有驴友在无知无畏地继续前行。
14: 通过一些出片的风景、一些独特的线路来满足自己的情绪价值，来获得大家的夸赞和认可，也会有一些炫耀的心理。
0: 除了夺命野山地图上的未开发野山，还有一些景情发生在一半景区一半野山的地方。
15: 这边写了禁止通行，景区为了阻止咱们的游客往咱们的野山里头走，甚至想到怕游客从边上跨过去，还在外头往外扩 界的一块地方，但是还是有。

0: 很多的游客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迈出了咱们景区的范围里头。
1: 正规景区有规整的步道，有详细的路标，最重要的是全天24小时有信号覆盖。但景区深处有的游客就此绕过围挡，消失在密林深处。
2: 我们这几百号人撒出去，盯着几千亩的山林沟谷，工作人员前脚刚把这人劝下来，他转头又换个地方往里翻。我们只有劝阻权，也不能强行把他拽回来，实际上还是得全靠大家自觉。
3: 像我这个杆子，咱这一节的长度是1米，你看到我这个位置水差不多也到膝盖，也就将近的40公分，然后我如果往前走一步，你看他已经超过了1米了，应该在1米7左右的位置。正常的小孩如果过去，他肯定直接没过头了。
1: 今年的汛期预计降雨较常年偏多2到4场，极端天气出现概率增多。李勇告诉记者，一旦遇上汛期暴雨，情况更加不可控制。
3: 它河流纵深越长，它越狭窄，它水位涨得就会越快。如果真正发到大暴雨，短时间它可能上涨的水流超过50公分到1米。
1: 盲目跟着攻略打卡，迷信自身能力，无视隐藏危险，导致了诸多山岳救援事故的发生。每一次盲目冒险的背后，都是政府和社会公共资源的大量付出。
4: 很多人觉得我就去一次不会出事，或者说真的出了事，那么多人呢，不差我一个。但是我们要明确一点，公共救援不应该为任性的野游行为无条件买单，大家的规则意识变得非常淡薄。
1: 敬畏生命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它意味着对自然的尊重，对规则的恪守，更意味着对公共资源的珍惜。每一次盲目冒险，消耗的都是全社会为紧急救援付出的高昂成本。对救援者而言，竭尽全力是职责所系；对每一位走进山野的人来说，平安归来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尊重。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远处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9: 福建莆田一处居民楼的楼道里杂物成堆，一位老人回家顺手又挂上了一袋，几小时后杂物起火，火势迅速蔓延，物业及时扑救，消防到场处置，万幸没有人员伤亡。楼道里堆放杂物占用的是公共逃生的空间，生命通道不容添堵，别等着烧起来再追悔莫及。前不久深圳黄冈

0: 海关查获旅客违规携带十只活体结角手工进境，藏于外套口袋和背包塑封袋内，层层包裹，经过鉴定属于外来物种，海关依法扣留，并提醒未经批准禁止携带活体动植物进境。我国法律明令禁止擅自引进外来物种，违法携带不仅要扣留，还将面临处罚。别让个人喜好和不法商贩的发财梦变成国家生态的噩梦。广西横州强降雨致民房被淹，一家三口被困在屋里，水位不断上涨，仅剩不足10厘米的缝隙啊，维持呼吸，处境非常危急。消防员连夜攻坚，历经10小时的惊险救援，将三人全部安全救出，向所有抗洪的逆行者致敬。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密切关注气象灾害的预警信息，提前转移，别因为疏忽大意让自己深陷险境。夏天到了，晚上啊，大伙儿聚餐娱乐活动也多了，酒驾醉驾容易抬头。为了压住这股势头，交管部门依托2026春夏平安行动，在全市开展严查行动。晚上，海淀交通支队温泉大队的民警在沙洋路附近夜查，碰上了这么一位司机，
1: 抢救差点没死了。
2: 那今天为什么喝呀？
1: 啊，朋友想喝了一口，喝不了二十。哦，
2: 朋友聚会了？
1: 嗯，就在前两村过来的。
2: 那你知道你骑这车是什么车吗？
1: 嗯，知道，加油教练。
2: 是不是三轮摩托车呀？
1: 嗯。
2: 你驾驶条件你还不知道，酒后驾车多厉害？
1: 咱喝着玩儿，胃出血，去年抢救。
2: 那就一口都别喝。
1: 去年一大二院抢救9天，花10多万。
3: 李某说，自己在驾校当了多年教练，后来因为胃出血辞了职。当晚他和朋友聚会，即便大病初愈，还是端起了酒杯。
2: 喝了有2两，有吗？
1: 点儿玩儿咱也没量。
2: 饭店那个一次性杯子吗？啊，比那还小。
1: 胃不好，胃出血。
2: 含住了吹嘴儿，匀速的一直吹气，坚持几秒钟，中间不要停顿。我说停就停，就是一口气，好吧？
1: 行。
2: 看看酒精含量啊！您自己也看一下。
1: 这我眼睛花，看不清。
2: 哦，那我给你读一下，我这录着像呢啊。每百毫升是76毫克
1: 啊，
2: 这含量可不低了啊。
1: 啊，咱不怎么喝酒啊。
2: 你要达到80毫克，就属于醉酒驾车了
1: 啊，
2: 那就处罚就更严重了。
3: 面对差一点就达到醉驾标准的检测数值，李某却显得一脸茫然。
1: 怎么罚款你都实事没事吧？
4: 知道怎么处罚吗？
1: 不清楚。
4: 您是加油教练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罚这事儿？
1: 那真不知道。
4: 那法律法规您不知道？
1: 以前都是教学员科2科3。
4: 那您是教练，您也不知道法律法规怎么规定的？
2: 只知道是不让酒后驾车，但具体怎么处罚不太清楚，对吗？
1: 对。
2: 是吧？你酒后驾车这个事儿，这肯定广大的司机朋友都得知道，何况你是教练。这普通新手他也知道酒后不让驾车，但是咱们对自己的要求不能放松，
1: 下回指令，
2: 对不对？已经很不易了，您在违法又付出很大的代价，还得交罚款去吧。如果出了交通事故怎么办？
1: 确实不对，下回一定注意。
2: 酒后驾车啊，是罚款1500元，一次性记12分，驾驶本暂扣6个月，就是6个月之内不能驾驶任何的机动车了，然后去考一个科目一去。
3: 就在民警赵昌新对李某酒驾进行处罚和教育时，又一名涉酒司机被带上了警车。
2: 进行酒精检测，我的工作证，我先上。驾驶本带着呢吗？
1: 驾驶本电子的行吗？
2: 可以。都是一次性的吹嘴啊，匀速的一直吹气，中间别换气。我说停再停，坚持几秒钟啊。拽。
5: 谢谢您的配合。
2: 啊，你这没事儿。每百毫升11毫克，20以下予以警告啊！但是是违法还是违法，作为警告处罚，达到20就按规定进行处罚了。
3: 最终，在民警的批评教育下，司机陈某立刻下单联系代驾，并表示以后开车绝不喝一口酒。当晚，民警在该路段共查获了酒驾、醉驾司机各一名。
6: 我们用黄芪等身家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

0: 方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5: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几年前啊，我借给朋友李女士50000，对方结婚后，她的丈夫小张给我补写了收据和欠条，李女士啊没有在借条上签字，那么我还能要求李女士还款吗？
6: 可以的，本案中原债务属于李女士的婚前个人债务，如果要免除李女士的还款责任，需要债权人胡先生明确作出仅由小张还款免除李女士债务的意思表示。本案中李女士虽然没有在补写的收据和欠条上签字，但胡先生呢也没有免除其还款义务，因此小张补写欠条的行为属于债务加入而不是债务转移，也就是小张自愿加入原债务关系，与李女士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因此胡先生呢仍然可以要求李女士承担还款责任。
4: 观众陈先生的母亲啊，在路边被办卡送米面油的营销话术吸引，办了一张手机卡。商户王某在办卡过程中，把老人原本的实名手机号码和短信验证码等信息啊，出售给了他人注册 APP 获利，导致陈先生的母亲后面陆续接到了很多骚扰电话。他想咨询一下，商户王某这样做违法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6: 王某的行为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刑法中明确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实名手机卡与身份信息绑定，属于法律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范畴。本案中王某以礼品诱导陈先生的母亲办卡，未经陈先生的母亲同意就将其身份信息以及验证码出售给他人，构成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侵犯，如果情节严重，王某呢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我们来看全新小鹏 Mona L03，
8: 是你们喜欢的那种很高级的灰色吗？这辆车真的太懂年轻人了。
9: 老面来了，
10: 哎呀呀，香辣咸甜酸五味俱全，绝了！
9: 这家店不光卤煮做的地道，炒菜也是相当的不错。
10: 这菜就是横，太横了，大老远的跑这儿来吃，就图这一口。
11: 凸起、粗糙、剧烈瘙痒，这是一种什么皮肤病？
12: 它严重的时候会像橡皮那么厚，同时它突出的像圆锥一样的，像锉一样。
11: 患病30年，不敢告知家人。
13: 因为这个病得了之后，他没有穿过短袖，而且就是他的孩子20多岁了，到现在不知道他有这个病。
14: 中西医结合，疗效快，
11: 让皮肤恢复光滑。
13: 泡完不仅皮肤好了，整个气色也好了。
11: 职场健康说，敬请关注。
15: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律师门诊室，我是子叶。今天我们探讨的呢是再婚后的遗产纠纷的案件。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的这位咨询人，原本呢在丈夫去世之后，她手握了一份丈夫生前给她写的遗嘱，她想着可以安度晚年了。可是没有想到，在丈夫去世之后的60几天的时间里，继子突然出现要求分割遗产。那么当初丈夫给她写的这份深情款款的遗嘱，能否对抗继子的诉讼请求？这个继子她有继承权，又能继承多少份额呢？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16: 火化当天呢，他就上我家里边去要财产去了。
11: 丈夫离世，留下遗嘱，将财产全部留给再婚妻子。
17: 一旦认定这份遗嘱，那他儿子没有一点继承份额。
11: 然而尸骨未寒，继子便一纸诉状将他告上法庭，要求分割遗产。
17: 打印出来的遗嘱有一个要求，就是他每页必须都要有签字。
11: 两套房产的归属成谜，白纸黑字的遗嘱为何面临挑战？他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保障？律师门诊室再婚遗产风波现在为您播出。
15: 你好，穆女士，律师门诊室的子叶。
16: 哎，你好，老师。
15: 您是遇到什么法律问题了？跟我说一下。
16: 我想这段时间呢，然后遇到了一个官司，然后是我爱人的孩子起诉我的一个官司，然后我想委托咱们的老师们，然后帮我答疑解惑。
15: 您爱人的孩子等于说不是您亲生的？
16: 对对对。
15: 那您跟您爱人是再婚家庭？
16: 对对对。
11: 穆女士与丈夫虽然是再婚家庭，但是俩人感情和睦，夫妻关系融洽。丈夫与前妻育有一子，平时并未与丈夫同住，而是由前妻抚养。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穆女士与继子之间关系如何？丈夫离世后，继子又为何将她告上法庭？
15: 您跟这孩子关系怎么样？
16: 平时关系还可以。
15: 但是没有想到，就是父亲去世之后，白天都没到，
16: 对，
15: 他就起诉了。
16: 火化当天呢，他就上我家里边去要财产去了。
15: 火化当天？
16: 火化当天，68天又把我起诉了。
11: 穆女士称，在丈夫病重期间，一直由她悉心照料。然而丈夫火化当天，继子便上门索要遗产。得知遗嘱存在后，更直接将穆女士诉至法院，要求分割父亲留下的两套房产。
15: 您当时什么心情？
16: 孤独、无助、失望。
15: 本身唯一的依靠没了，然后现在又来一官司，而且还认为是曾经的亲人。
16: 对。
11: 手持丈夫留下的遗嘱，继承本该顺理成章，但继子一纸诉状却让穆女士吃了官司。遗嘱效力存疑，那么房产究竟有没有继子的份额？带着困惑，穆女士走进律师门诊室寻求专业帮助。
17: 你好，我是阮思乔律师。我看咱们今天是有一个遗嘱继承纠纷的一个案件，您给我简单说一下这个情况吧。就是这个我看当时你们这个遗嘱主要涉及的是两套房产。
16: 这个房子呢，然后是我爱人去世以后，然后他把这房子然后过户给我了，房本下来是我爱人的名字。
17: 嗯。
16: 但是呢，他生病的时候呢，他儿子也没有管他，也没有照顾他。
17: 嗯。
16: 然后我跟他是再婚，我没有孩子。
17: 嗯。
16: 所以呢，我爱人呢，为了保证我以后的生活，他给我也立了一份遗嘱。另外，怕孩子给我捣乱，也把这个房子呢单独变更给我自己了。
17: 嗯。
16: 然后单独所有了。
11: 穆女士介绍，涉案两套房产中，一套是丈夫家拆迁得来，丈夫在病重期间已经过户给她，并立遗嘱明确归其所有。但另一套穆女士婚前申请的两现房，继子却也要求分割，由此继承纠纷更加复杂。
16: 还有一套房子呢，是我个人 就是与我爱人就是

0: 领结婚证之前申请自己个人申请的一个一居室，政府给我一个就是福利的房子，是两限房，是我一个人个人申请的。
1: 是在婚后申请的，是吧？
0: 是婚前申请的。我们是12年领的结婚证，是08年8月1号申请的。
1: 什么时候下的本？
0: 就是领完结婚证以后才下来的。
1: 领完结婚证下来的。
0: 2015年吗？好像是。
2: 经过律师的追问，我们了解到穆女士名下的这套房产虽然是婚前以个人名义申请的，但取得房产证的时间却是在与丈夫结婚之后，这就给了继子分割该房产的理由。那么这套房产到底属不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呢？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其实这也是近一段时间我们接触到的很多类似的这种，在婚前实际上是自己的个人财产，
5: 对，
4: 但是婚后才取得了房本，所以这就有一个问题了哈，因为我们说很多房本都是延迟下发的，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房产到底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是属于我本人的个人财产？
5: 其实刚才您说到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因为咱们这个当事人他申请，申请完了这个房批下来了，那我觉得我是反正要是我认为。是就应该从申请算，因为我申请的时候
4: 我还没跟您结婚呢，
5: 我对吧？我目的是我跟您还没结婚呢。
1: 但是这套房子取得呢是在您领结婚证以后，所以它确实是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但是在您爱人死亡之前立了这份遗嘱，
2: 婚前申请的房子，婚后下的房本，那么这套房产究竟属于穆女士婚前的个人财产，还是婚后的夫妻共同财产呢？经过律师解读，它应该是属于婚后的共同财产。但是在本案中，另一个关键的证据出现了，穆女士的丈夫留下了一份遗嘱。
1: 然后您当庭，我看您那出示了一份遗嘱，如果是有遗嘱的，按照法律规定叫遗嘱继承。也就是说，只要您有遗嘱了，就不走法定继承了。也就是说这个遗嘱上写给谁就是给谁。但是呢，我看您这个遗嘱判决呀也是这么认定的啊，这个是对您很不利的一点，就是您这个遗嘱正常来讲这种打印出来的遗嘱，在最后签字有见证人，您这两个要件是法律要件是符合的。但是呢，咱们国家对这种打印出来的遗嘱有一个要求，就是它每一页必须都要有这个签字。结果呢，您这个遗嘱呢打印的是双面的，是吧？实际上你这个字号调整一下，如果说就在一面上，那这份遗嘱就给您认了。一旦认定这份遗嘱，那他儿子也就是起诉你的原告没有一点继承份额。现在您就是说写的这份遗嘱是谁给您写的呀？
0: 那个打印的，这是那个有一个律师给打印的。
1: 一个律师给打印的。
0: 对。
1: 那你这个律师当时签署遗嘱的时候在场吗？
0: 他在场，他宣读的这个。
1: 他宣读的，但是没有告诉你第一页要签字。
0: 对，没有。
1: 我看您这个已经是一审，现在判决下来了，这个二审上诉了。
0: 对。
2: 继子将穆女士告上法庭，要求分割父亲遗产。穆女士尽管手握遗嘱，但因其存在重大瑕疵，并没有得到法院的认定，因此穆女士一审败诉，判决继子享有两套房产各20%的份额。穆女士并不认可，于是坚定地提起了上诉。
1: 先得说不利的啊，光看遗嘱对您肯定是不利的。另外还有一点对您不利的是什么呢？您在一审的过程中，这两套房归属没有说清楚，也说您这两套房是不是属于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我在这个法庭笔录里啊，我看您这边承认是说这套房子这两套房都属于共同财产，所以法院是依据您的这个自己承认做出的判决，也就是等于您放弃了争取这套房子实际上是您个人财产的所有的权利了。
0: 我没有放弃。第一次开庭呢，我也是在住院呢，然后我都没有开庭。
1: 您的代理人说的话代表您的意愿，当时您签了一个应该有这个全权委托代理的这么一个协议，
0: 对，
1: 所以他说什么就代表你说的是什么。